来，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顺心，大家拢快快乐乐。中秋节，中秋节休假的第三天啦吼，啊，拄啊拄着礼拜日，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7，农历8月17，礼拜日。礼拜日有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也有咱唯一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东部连线伫早时啊8点到中昼12点，4点钟的节目。胜利一台一礼拜一天，拄啊礼拜是零呀。AM774，胜利二台 AM1188，除了礼拜4点钟。普通时啊，8月到8日，早时啊，9点到11点，有2点钟的节目。电声电台 AM1071，除了礼拜4点钟，也够中昼12点到1点。8月到8日，同款有2点钟的节目。另外，咱唯一一台调频的 FM90.7 爱乡电台，除了礼拜4点钟，普通时啊，8月到8日，中昼12点到1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咱还阁有一台调幅的 AM801 建国新化台，伫8月到8日早时啊10点，甲咱胜利二台同步连线进行到12点。礼拜咱建国新化台无直播，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节目。由咱的上许多的药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有咱的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有红色的罐头，毛咱上许多公司的上许多的注册商标。另外，咱三大干那上许多的注册商标的产品，起膏、洁净露加乳液，拢是以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其中两大产品有咱指定药房咧卖，洁净露洗头、洗面、洗身躯的乳液，抹面、抹规身躯，买当抹头壳皮、抹头脏的。咱的啊，这个金银花润泽乳液，另外起膏无共批哦，咱的乳液洁净露拢搁最新的一批落落伫药房，起膏。也阁是啊，这个无共批，所以咱将压伫咱的手中，保持伊的新鲜度，和咱的气哥，咱是多好朋友，咱会当将压着，也阁真新鲜啊！咱好朋友较袂去插烂着一批下，所以你若买气哥的，叫公司甲你寄，啊，那无都是去药房哦，你交钱哦，药房一条1000块，两条2000块。叫药房，甲你叫咱的起膏，叫到哦，以电话甲你联络。哦，咱的12大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的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丽庄园咖啡，迄是咱的相关企业，咖啡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手工饼是法国的哦，也够你买订胖、订吐司、订咱这个两千的菜包卵、跟肉酥哦，这咱是话足喜爱的。啊，是讲要其他你想要爱的，咱无讲到的，啊，我要放啥放啥，胖啦、吐司啦。你拢会当指定生日的鸡卵糕，你买当指定，拢用天然的来甲你制作的咖啡嘛是天然的。咱是多好朋友，食甜点配咖啡是足好的组合。咱的咖啡嘛是讲究着天然的，未去甲你伤着的。
阿拉比卡的加比岛啊，地理位置、海拔拢非常的优良的这个加比岛啊，巴西、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肯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这六大地理位置特别优质的国家，各有其在地的国家有申请身份证的庄严。专门种豆啊，特别优良的这个山、这个园地啦，吼、哦，园地一区一区的园，伫当地拢各有申请的哦。所以咱这咖啡因会使讲几乎足少足少。一般海拔一千公尺的咖啡豆啊，迄种的，你就是咧啉提神的啦。迄种的咖啡因是咱这的两倍哦。所以你一般讲咖啡唔敢啉的人，都、就是去啉到海拔一千公尺以下迄种罗布斯塔的咖啡豆啊，咖啡因拢能咱的两倍以上的。啊，这种的是提神，你要提神的人来啉的。哦，咱是多好朋友，唔知影的电话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咱的好朋友也阁有这个万叶梅啦、社富康、青浦林、生听药报，这拢同款卡2479299来订购咯。这首歌是相逢是离别的开始哦，咱每一工节目刷咯，咱的节目吼总是会刷，像今仔日礼拜做到12点就刷，啊咱。会知啊，又个见面啊，哦，所以这首歌吼、哦，歌名足有意思，这卡早嘛真侪人爱听啦吼、哦。老燕燕所唱的《相逢是离别的开始》，这首歌听完，咱要口音的，要点歌的，哦，两早来口音，两早来点歌，安尼哦，较会听到。

0: 来，咱都等下节目现场来给咱报。今仔日有歌吼，有歌报不了，宝贝对不起，啊个真爱无价，啊一半心酸一半醉，啊最后的出旁，父母的愿望。等下吼，我会录像吼插播哈。来，咱先来点歌。喂，你好。喂。
1: 阿秀啊，小姐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是
0: 苏先生。哎，你好，你好，高炸！
1: 我针对国语的愿望。
0: 哦，啊，有要指定什么人唱无？
1: 唔免
0: 啦，吼。
1: 对。
0: 好，好。
1: 感恩啊！
0: 好，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喂，你好。
2: 阿秀在啊？
0: 嘿，你好，你好。
2: 我听哦，我别去去讲点这唱完吼。
0: 嘿。
2: 我无听到，我这下。

0: 知啦。
1: 好，没要紧。
0: 啊，不，我车掉，给你个人点，咁咪使。
1: 不要紧啊，不要紧。
0: 哎呀，阿伯讲，大家播一次，秋晚，然后
1: 秋晚足侪人唱的，所以你迄落拢会当点啊，不要紧哈。
0: 啊，不要紧，点唱好。啊，我唔捌啊，我唔捌，我目睭无方便，我唔
1: 捌。你讲，
0: 你当然嘛，拢会转好听嘛，
1: 所以，你讲无讲心理理财，我当然我都。无一路
0: 听到啦，系啊！我听信二代啊，我边个未听啦？
1: 我拢爱无，恁家己爱讲，我无记遐济，所以你无讲我就无懂。
0: 我无跟你讲对啦。
1: 系啊系啊，吼。
0: 对吼。
1: 安尼好哈。
0: 啊，祝你新年兴旺啊！
1: 好，感谢你啊，有缘来台南佚佗。
0: 你咧如做如好哈。
1: 哟，有缘来台南哈。
0: 对啦吼。好。你个物件真正袂歹食哦。
1: 好啦。好，有缘来佚佗哈。
0: 好好，拜拜啊，感恩啊，
1: 拜拜。哎，我咧讲你无听到吼，佮甲你呼叫一下。喂，你好。
2: 阿叔你好。
1: 好，你好。
2: 我要去点首歌哈。
1: 我当作你要唱嘞。
2: 是啊，我无遐搞。
1: 因为。
2: 我要点对对对。
1: 哦，对对对啦吼。
2: 嗯。
1: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咱是多，你若要点歌吼，收音机同好关起来。这位姊啊吼，伊离收音机离足远的，所以也个还好啦。我有听到回收的声。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好，
1: 迄、
3: 那个迄种阿秀的，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来点歌。
1: 好啊。
3: 好，点一条《海角信号》敢有？
1: 有啦，这七龙唱的那一部。
3: 哦，好，安尼好。
1: 好，好，好。感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哦，阿秀小姐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哦，你好你好，我给你点一首台语的登堂会哦。
1: 哦好，啊，我要指定什么人唱无？
4: 哦，免啦。
1: 哦，
4: 都那有唱到。就听会到啊，都
1: 感
4: 应会到啊，
1: 没得你
4: 啦。
1: 好，不要紧哈，好，谢谢，好，谢谢。
4: 啊，我迄落，等你看，几点我无一定啦吼。
1: 这我无多，
4: 无一定啦，我只等你听啦。
1: 哎，这我无多，甲你赞下，无多十几点
4: 哈。
1: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啊，咱是话，迄歌遐济吼，我无法度十几点啦吼。啊，是那我会甲你问讲要听谁唱诶，都、就是广东话足济人唱啦吼。啊，有柯南粉，啊有西庆，啊有彭水娥吼，足济人唱。喂，你好。
5: 喂，你好，我点一首国语诶，《家乡变故乡》。
1: 家乡变故乡哦。
5: 有。
1: 好好。
5: 好，谢谢哈。
1: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家乡变故乡。家乡变故乡吼，我爱写一个这首歌头就该听到了吼。来，我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6: 哎，阿秀你好。
1: 嘿，你好，老早老早。
6: 我来点一条歌。
1: 好。
6: 点一条《借问爱情》。
1: 嗯，《借问爱情》这陈思安的。
6: 陈思安的呀。
1: 哟哟，好。
6: 好，
1: 谢谢，感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再见。喂，你好。喂喂，
7: 阿秋姐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7: 阿秋喂，
1: 没听什么？
7: 点歌，
1: 哎没听什么歌？
7: 我点那个月娘唱唱唱那个国语的。
1: 月娘啊哪？月娘啊哪？
7: 月娘张良联盟，两张良盟国语的。
1: 我来讲那个月亮像联盟啦，
7: 哎
1: 啦嘿。
7: 我好，
1: 好，安尼我知哈，好，好，好，我知，我知，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8: 阿虎，
1: 哎，
8: 我阿虎来啦，
1: 我知，你到厝边啦，哎，我知影，厝边阿虎啊，来，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8: 我要听那个《长颈鹿的姑娘》。
1: 什么？哦，长颈蝴蝶姑娘哦，啊，刚要指定上唱的。
8: 哦，龙千里啊。
1: 龙千里有口白啦，哎呀、啊，好，哎，迄刚我有播，吼、哦，未歹听吼、哦，哎、啊，好，谢谢哈、啊，好，拜拜，拜拜。
8: 拜拜。
1: 喂，你好。
9: 阿叔、啊，你好，我点歌。
1: 好来。
9: 我点一个歌单。
1: 哦，歌单。
9: 嘿。 对。
1: 好，
9: 好，谢谢啊。
1: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咱歌就点到这就好啊，吼、哦。歌就点到这，足侪首啊。歌单，歌单，我写一个吼、哦。长崎湖的姑娘啊，吼、哦，蝴蝶姑娘，姑娘，姑娘。哎，龙千亿的这阿虎啊，阮厝边呢，阿虎啊，阮厝边，我离阮家三两脚步就到啊。啊，阮史先生吼、哦，离较远一点点啊，嘛是阮安南区的啊。这爱听龙千亿的，来，我先报咱顶礼拜吼，顶礼拜，不过这是拢十点过较点的呢。宝贝，对不起，嘿，我看十点过，我较报啦吼。咱顶礼拜报不了的，十点过较报。咱先报咱拄啊所点的，哦，安尼较稳。十点过的人有听到。来，这种电话佫接袂就好吼，卖佫卡吼，卖佫卡。喂，你好。
10: 喂。
1: 嘿，你阿勇啊，我知。嘿啊。
10: 我阿勇啊。
1: 嘿，我知，我知。来，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我要听。快乐的出旁，
1: 我、哦、快乐的出旁，好，好，我知哈，你往那厝边，我知，哈、哦，好，谢谢，好，拜拜。快乐的出旁，阿虎啊，阿勇啊，拢离阮家近近啊，你啊，三两家步就到啊。这个阿勇啊，所点的哈、哦，我来写一下，好，咱电话卡阿秀都不爱接啊，哦，哦，卖个卡，卖个卡，我来听，报高露的愿望。啊，甲迄种秋晚两首歌做伙播，啊，咱即位平湖平湖的时段有时间哦，过来咱台南佚佗啦吼，来台南佚佗。咱有平湖的好朋友拢拄着啊，来台南，尤其咱保安宫吼，保安宫那咧降单，拢会坐飞轮机啊来遮过暝，我来遮过暝啊会。这个较来保，隔天较来保安宫啦。啊，咱有的时段是坐船，哦，啊来到这拄啊下晡时啊，哦，啊就来咱保安宫。来高女的愿望，咱来报陈小云所唱的。啊，那秋晚吼，秋晚我正在跟他报红杯杯啦吼，不要紧，咱礼拜哦，赶快报红杯杯。两首歌拢是咱。啊，姊妹啊，伴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连续两首歌《孤女的愿望》是咱，嘛是咱安南区啦吼，有那咱厝边隔壁史先生所店的，啊，个咱朋友就伊姊妹啊盘点秋晚，本来要甲你报红杯杯，啊，我想讲顶届就报红杯杯啊，啊，这个甲你换一个口味，卖个红杯杯，甲你换干灰的，啊，咱等下啊，这个黄灰的堆堆堆啊个。七龙的海角信号，信号啦吼，卡做汇报。来先报立刻，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7，农历8月17，星期日。今仔日近期是造庙开仓，开仓就是仓库的款吧吼、哦。啊，较早的人做仓库，嘛拢爱看恁的，较早的人足注重这哦。包括安门，哦安门嘛是啊。一个有无吼，敢若禁忌即几项啦，啊，剩呢自结束拢会当做好时辰，下再啊饮食已经过啊，剩过到1点3点的美食，下晡3点5点的新食，暗头啊5点7点的有时，喜神东北财神东南，冲着上高的高会煞南，明仔载国历9月28，连续假日是。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嘛休困咯。咱连续假日拜嘛休困吗？哦，我唔知影啦吼。啊，但是我甲看农民历是连续休4天。明仔载就拜一，国历9月28，农历8月18。明仔载禁忌的是出行、斋种、造庙。明仔载佫多点日咯。明仔载后日这两天拢多点日，就是袂使开刀。有些开刀拢会看恁嘞，但是今仔日吼嘛是大好日啦，吼会当嫁娶都拢大好日，剩的主结束拢会当做。好时辰伫下仔啊，寅时过啊，卯时嘛过啊，剩下晡3点5点的辰时，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喜神西北财神东南，冲着向低的八会煞东，哦，这是今仔日的日课。来看股市，股市拜四的盘是规个中落吼，全盘落，头啊落较济，啊尾啊收盘落较少。上市的落132点，加权指数48000过24点，成交量7382亿。上季的落甲要1点，加权指数413点，成交量1962亿。这是上市甲上柜的股市，普通油价同款吼，自从起七角了后，保持较紧。92的31.2元，95的32.7元，98的34.7元，柴油29.9元，也都是顶礼拜无起无落啦吼。顶礼拜起七角，啊顶礼拜无起无落。另外，黄金拜四的盘是落200元。一只黄金拜四的盘落200了后，剩16810块，要卖15810块。白金落100块，一只7200，要卖5800。哦，这是金啊的价格。另外，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各地拢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仔日是秋老虎发威啦，哦，秋老虎发威，啊，就是讲要秋天，啊，但是吼、哦，一个高温炎热啦，民众外出需要注意高温，并且注意唔通晒到吼晒受伤。你是各地高温拢32度至35度，甚至哦台北啦、西半部内陆拢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哦。中昼前后过量级的紫外线，外出一定要补充水分。暗时啊，甲透早各地低温普遍伫23度到25度，所以温度吼、哦，早暗温差拢差不多伫要10度啊、哦。变啊，温差若要10度，就是要进入咱秋冬啊啦。啊，离岛天气这部分偏哦，好天多云。金门、马祖拢同款好天多云，温度拢伫25度到32度左右。
空气品质这部分，华东良好的等级吼，华东甲平湖啦吼，良好的等级。马祖、金门、甘仔色的等级，剩的拢是普通级。另外，咱啊，这个十月初一啦吼，咱拄啊所讲的吼，拄啊所讲的今仔日二七，咱差不多啦吼。伊即卖卖就卖到讲啊，为十月初一咯，应该是这两天天气拢安尼啦。哦，啊那拜时哦，吼拜时了啊有变化。拜时过了十月初一，东北季风增强，家人北海岸甲宜兰转为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多云到好天。午后落雨的范围会淡薄增加，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北部甲东半部高温31度至32度，中南部33度，平湖、金门、马祖29度至31度。低温这方面，台湾各地平湖、金门、马祖拢差不多23度到27度。另外后，这个后礼拜吼、哦，算后礼拜啊，拜五、拜六，也都是初二、初三，十月初二、初三，东北季风的影响。另一方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新竹以南地区多云到好天，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北部东半部平湖、金门高温拢28度到31度，中南部32度到33度，马祖27度到28度。中部以北东半部金门马祖低温拢22度到25度，南部甲平湖拢26度到27度。哦，这是一礼拜的气象啦吼，甲尾一礼拜气象，其实咱气象逐天拢有咧变化啦。哦，准讲啊，咱后礼拜你无记起来无要紧，明仔载就去报啊吼，明仔载就去报啊。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歌，吼，两首歌，真的时间8:39，两首对对对，啊个海角信号，黄辉啊个七龙所唱的，邀请咱这两位姊妹啊伴，啊个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是永无含糊，可惜是模糊，还不如一针一针又搁一条我，打一条讲一个事物，敢讲这条的彩霞是我爱情的款托啊，心情甘落落，怎样透过心中思，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哦，这首思念你吼，这嘛是七龙的歌哦，吼，七龙的歌未歹听。啊，伊嘛有唱这个山林，伊唱足侪酒的歌啦，吼，酿酒啦，解酒啦，哦，啊，佮有啥？佮有啥物酒啦？吼，啊，这是山林啦，吼。啊，包括快乐的酒店啦，哦，伊嘛唱快乐的酒店。啊，这咱以后。那有想到吼，甲甲大家报，那咱嘛是同款吼，爱生理爱做吼，生理爱做，无做生理无法度维持咱的台费，这是做现实的代志吼，做现实的代志。啊，咱呢好朋友，咱的产品哪有合理用的？准讲食的无合理用的，啊，嘛有洗的，啊洗的就是咱这个洁净乳，哇，甲起膏。哦，洁净乳甲齿膏这两项都是洗呀。啊，齿膏专门咧洗咱的这个啊，喙齿，就是讲你若惊讲带着牙周病，还是讲惊蛀齿，尤其这个囡仔惊细汉，都咧洗喙齿，咧学洗的囡仔哦，你学洗一条喙齿，啊，佮家己教导，教导讲暗时要睏，一定爱洗喙齿。食饭饱呐，食大餐吼，甲洗一下。啊，透早起来嘛安尼，甲洗一下。因为咱规阴暗，迄个嘴拢无开开，万不哩早呐，洗无清气，迄个细菌呐。啊，咱这好朋友哦，咱这个洗嘴齿一定爱洗三分钟到五分钟，从所有嘴齿到齿环之间，迄个接，人讲接头遐啦。还有当啊一挂垃圾啊吼，走入去这个肉内底，你唔知影？咱的齿环甲喙齿，喙齿就是有这个齿环，啊，齿环就是包迄个喙齿进入去到内底嘛。真正爱去重视着这个洗，有的讲啊，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哪有迄个耐心？迄就是咱是安那会带着牙周病甲蛀齿的原因呐、啊。你就是无迄个耐心。它会造成牙周病、甲喙齿、甲这个蛀齿的原因。咱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就是讲你一定每一颗喙齿拢洗甲焦掉嘛，内底外口嘛，顶管啊，多掉啊，搁用迄、那个啊牙线哦，牙线安尼一旁一旁安尼甲揉揉哦，像咧入内底的喙齿感觉安尼揉揉咧，啊无你齿面啊。洗迄、那个齿旁洗袂掉嘛，然后垃圾啊掉底下洗无起来，安尼较稳啦。安尼咱的喙齿吼都较袂即个牙周病较蛀齿。啊那已经带掉啊，吼、哦、已经带掉啊，先去学医生甲你洗洗咧。啊了你用这种方式，尤其咱这条齿膏，足济咱时代，包括阮的朋友医生，嘛讲咱的齿膏，你蛀齿牙周病你。你洗这条，你常常咧流血、扑起汗，洗这条洗到背啊，真正怎啊无咧流血、无咧扑起汗、无咧迄个起汗袂正啊？但是迄问题也阁伫个，都、就是讲你伫内底根本的问题哦。这个起焦你无去甲洗，也阁伫迄内底，有滴走入去迄个筋内底啊，迄是暂时的。你若已经敏感性的喙齿，虽然你无流血啊。但是你啉茶啦，哦，食烧食冷，照常搁底下咧袂爽快，袂堪去啉，袂堪去食烧食冷。所以你予伊处理你的料，你较搁洗咱这条齿膏，将迄金银花，迄是天然的消炎剂，哦，天然的消炎的啦，抗炎的啦，这是一种青草啊，这种天然的，逐工安尼甲洗，逐工安尼甲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内底当然还阁足侪成分呢，无三氯沙，无二甘醇，甲降入去。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哟，我即马啷啊，洗喙齿拢唔捌咧流血啊，啊嘛唔捌咧扑起汗，啊刷落去，医生处理你咧，咱洗一条齿膏，较早食烧食冷，拢会袂堪进，迄做敏感性的喙齿啊，安尼怎拢从此唔捌阁发生啊？所以。你嘛是爱搭配着医生先甲你处理你咧，安尼较是根本呐，哦，较根本。这就是咱诶齿膏，哦，是安怎？ 甲即个捷径路甲如意，咱会去开发这三支产品，要放金银花的原因啦。啊，金银花以除外，咱的起果阁有汉莲草、洋甘菊。像洋甘菊，咱就是萃取内底黄酮类的化合物啊。鼠尾草啦，哦，也阁有青茶啦、黄连啦、哦、紫锥菊，哦，这拢是啊，会使讲对咱这个口腔帮助足大的成分啦。你像咱汉莲草啦、洋甘菊啦、鼠尾草啦、青茶啦、黄连啦、紫锥菊啦，其实这嘛是拢天然的，哦，天然的对伤口有帮助啦，吼、哦，啊，对已经发炎的、有细菌的、哦，有红疹的、敏感的、哦，敏感性的，啊，有伤口的，咱是多，包括咱的这个啊，叫做什么啊？珐琅质啦，吼，对咱喙齿外口保护迄个珐琅质，咱是多拢有帮助的，即几味啊，啊，咱是多会当洗这个齿膏，无三二三，无二甘醇，较天然，慢慢啊，将你口腔的问题减，人讲的降低到，互你最轻松、最快活，会当降低偌济就降低偌济，迄种的无爽快啊。咱是大有用到的就知啊！我听咱一位姊啊讲，因阿那达足欠的哦，结果咱一条1000块的起膏已经买几啊条啊！所以只要咱照咱的方法，绝对让你感觉讲轻松快活，啊，受到有暖气已经敏感性的啊，迄真正足无爽快。恁若交咱的小姐做伙食饭吼，含啉一个白茶都拢未堪一路有暖气。去给我的朋友、哦、医生去给朋友的医生处理你的啊，他就是跟我教跟我说怎么洗嘴、哦、啊怎么去维持到咱这两这个口腔的健康啊，我们去过又对你洗我跟进、哦、烧啦又吃那个滚的啦喝滚的啦吃冰现在都没关系啦、哦、这就是我个人的经验不让大家了解啊，如果是皮肤一个问题幽性的皮肤造成头壳皮拢生一粒一粒，像个灰啊，啊，拢有内底水泡啊，那料哦，足上个料就破去，啊，破去就筋皮，啊，筋皮就搁再来，啊，底下足上个，有的是打个拢安尼，有个血血哦，血血，咱台湾话讲做头泡啦，我那足上个，咱是话洗咱个洁净乳，啊，搁抹咱个乳液。哦，金银花润泽如意，偌济人甲咱学了呢？啊，咱的洁净乳买当洗面呢，买当洗规身躯呢。咱的毛根腔哦，一挂污秽啦、细菌啦，洗好清气，搁未去甲你伤到。爱洗迄种无刺激性的，未伤到的。啊，佮过来抹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哦，比如讲你皮肤质那有发炎啊，咱这金银花哦。伊本身就是天然的抗炎的嘛，啊，内底个骨啊味，拢对咱已经发炎的皮肤质嘛有帮助啊。所以咱呢啊，这个啊有机的蔓越莓啦，哦，你唔通看小小的这哦，个黄金金脆脆的，都是啊帮助咱洗，卖去刺激着咱的皮肤，个会当维护着咱皮肤质，啊，那个抹如意。你的恢复会较紧啦，这拢内底有金银花。以上算广告，啊，这拢1000块哈。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
1: 天光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 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高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这首歌《广东话》我倒龙千一所唱的啦吼。啊，咱这个家乡变故乡，哦，无这首歌哈，甲咱这位姊妹伴说报告一个，无家乡变故乡。啊，等下咱就报旧门爱情。阮府俱乐部伫咱礼拜时啊，头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连续四点钟的节目。有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唯一一台调频的 FM 九零点七爱乡电台。礼拜时啊，头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同步连线。啊，咱进入第二点钟的时间真紧啊！吼。真的时间九点过五分，阮分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有限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咱的产品有的还搁写林森罗的哦，因为咱前两档啊是。公司伫林森路吼，北区林森路，所以你若买咱的产品，看到林森路的主址，迄嘛是咱系无唔对。林老清、林老明，只要上迄度的产品都无唔对啊，不管主址伫对，两位拢无唔对。咱的客啊爱用完，只有印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咱的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泽黑杨素、健壮胶囊、关机用。古老李森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高大产品，拢印有红色的关刀，兼咱上一代的注册商标。红关刀会当做点数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的。先啊，要定定报这呢，因为咱拢有新朋友咧，甲咱买哦，足感谢啦吼，新朋友啊，佮加上恁的。感情甲疼惜，互咱的业绩吼，一个再加分啦，吼，足感谢新朋友的。啊，咱的红关刀六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换的这关刀是咱咧卖，顶关迄支关刀同款送互你，无甲你挂，好好，咱咧卖这关尔康卖你，会送你的。八支关刀换咱的永乐精、红泽黑杨素。红花木树异黄酮，这三种拢2000块，八支关刀同款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2000块的产品，客啊挂同款有红色的关刀，同款无甲你挂哦。啊，那四支关刀嘞，会当换咱无红关刀，但是有咱上一代商标的起膏、洁净露加乳液。四支关刀换1000块的产品，也就是讲平均一支关刀带套250块，互咱是多减轻负担。每一支产品等于甲你减提250块，咱是多听到阿秀拄着啊，拢安尼甲咱讲的时阵，较想着讲哟，这长期吼，长期拢咧甲咱优惠啊，未使换钱，但是你六支关刀会当抵消换一罐产品。哦，六支换1500的，八支换2000的，四支换1000块的，这足重要的，所以大概拢爱甲咱报。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咱的指定药房屏东、里港、高雄，哦，包括咱高雄、哦高雄、大寮、林雅区、南雅区、南雅溪啦，吼、哦、南雅溪区，啊，佮有。这个多位呢？这现在要报这几间呢？因为拢同一个头家啦，哦，同一个头家，我够美容啦，哦，美容，哦，高雄美容地区的好朋友，你们走来工商买啊，美容伫邮局边啊遐呢啊，哦，咱啊，这个拢是屏东一间邮局开来伫美容南阿溪大寮林阿区同一间邮局姓叶。吼、哦，伊这个头家姓叶，啊伊吼、哦，进前有寄迄种红毛丹来我食啦，红毛丹应该是真个哦，讲进口250丛，结果卡活150丛，迄种地理位置，
啊，迄种水吼，爱好山好水哦，较种会起来。红毛丹，啊，这个头家、头家娘、老头家、老头家娘，拢在做事的，有法多栽培三个囝，拢读医生啦，哦，拢读迄、那、落、個、啊，这个啊，药师啦，吼、哦，药师不是医生，药师吼，歹势哈。所以开遐一间药房都是安尼来，所以希望咱是多，和咱。所有的药房不是跟他这个生药的吼，诶，药房呢？你个高阳像咱沿道中啊家阿联市政台对面，伊嘛开足济连锁店呢。除了阿联市政台对面一间，佮有燕巢店、工山店、主干店，包括咱台南市哦，台南市诶，这个东区啦，哦，新化区啦，哦，包括啊，这个。都有呀，永康区哦，遮拢有伊个指定药房。一个咱罗德中明各个所开的哦，咱个啊，即、這个罗德个指定药房伫电信局个厝对面，包括伊个毛开工山哦，开在工山工山店。啊，咱工山一个有即个高阳啦吼，高阳一个有明德哦，个有明德，个有桥仔头。各有遮影，拢有咱的指定药房。啊，当然，咱是多好朋友，台南市除了东山北河爱来咱六家买，哦，南华南西爱来咱玉井买，也各有咱咸水，哦，拢无指定药房，啊，各有柳营啦，吼，柳营，哦，关店，有诶关店来到咱六家买啦，哦，啊，柳营有诶走去咱。啊，这个下营买，这嘛有哦，看你的地理位置。啊，有的咸水哦，咸水来六甲，哎，不是啊，咸水来合甲。咸水有的咸水来咱的合甲，朱雀宫的边啊一抓哦，咱嘛是有指定药房，有的咸水来咱合甲买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有合理用。哦，有下你用咱的指定药房，伫各地拢有。啊，若假使讲你无方便，你会当叫公司甲你寄。哦，叫公司甲你寄，这就是总公司所有的药局，伊要卖咱的产品，拢爱来甲咱叫药啊。咱这是总公司2479299，无方便由公司这边甲你寄。啊，若是咱的正雷庄园咖啡，咱的相关企业。咖啡、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啊，包括咱的手工饼，拢是法国的哦。啊，你要订胖啊，订蛋黄酥、凤凰酥，要订蔓越莓啦，也够有咱的生听药包、社富康、青普林，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这无伫指定药房。2479299，台南直播，八关区手机啊，加06。来，恁是多好朋友过来听《旧门爱情》哦，啊，再来给咱报新闻哈，再来报新闻，头一点钟拢无报哦，今麦开始。

拢咧聚集诶，亲身拢去参悟着药师团啦，咱诶药啊安怎来啦？其实头壳内都拢有啊啦，拢毋免阁看出看即个果啦。伊讲你足厉害诶，恁诶产品遐侪，你拢毋免看果呢，包括咧广告哦。嘛拢唔免看过哦，这个卫生福利部准的，包括咱卫生局准的，你拢记伫头壳内，会使讲未使讲，拢记伫头壳内。这就是咱爱逼咱家己哦，这就是爱认真呐、啊，认真未使去违规，违法是未使哦，违法一条一关，这药啊都唔敢，都无法都直接讲哦，是别绝对未使违法，啊，绝对未使去违规，违规就要甲你罚钱。所以你头壳内就是爱记号条，记讲咱的产品政府规定的，包括咱偌济产品会当讲未当讲的，拢爱记伫头壳，安尼较袂犯规，啊无无采工你咧谈。啊，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元丰去用发起的遐，望恁牵绳，继续甲阮交关，啊，互阮吼。报回来啦，吼，报回来，啊无吼，咱经济作案的呢，元丰发起迄条是阮的运转金，哦，我要做公益啦，要做啥啦，吼，比较较轻松、较快活的这个资金啦，啊，结果何元丰，所以元丰，伊拄着我来做一个，做一个吼，我拢未使走呢，我会较紧呢，这就是伊即马拢轻松快活，人讲伊娶着这个某吼。轻松快活，人讲的有无？伊啥物拢无做无要紧，但是伊咧做节目就袂使安尼啊，因为政府管制作业的做节目，你这方面你嘛爱去认真啊，吼、哦、爱去认真。所以有一个时代甲我讲，啊，遐拢做无好，啊你免咯，我嘛是爱捡起来做啊，啊无要帮你互烂呢，帮你互烂，咱听众朋友要安怎信任阮？哦，阮对听众朋友嘛未交代一下，所以咱这个时段，咱广告到这吼，讲这个提供啦吼，提供到这，咱拄啊无广告啦吼，拄啊是咧提醒大家，哦，咱提供到这，啊，望恁牵绳，有下恁用的，要洗要食的，哦，拢会当啊，互咱机会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旧梦爱情》，啊个。月儿像柠檬，两首歌了，我才给大家报社会新闻。这是陈思安所唱的啊，月儿像柠檬应该是合作迄个合作姚淑荣啦吼，姚淑荣，我拢记住头壳呢，我无咧看过个啦吼。来感谢咱许多好朋友恁的疼惜，咱的认真，咱的打拼，会当互你信任观，会当互你。要给阮机会，你嘛较安心嘛、啊。

0: 好，来，这是姚淑龙甲青山所合唱的，因为伊这有过来版本。啊，迄天，哦，迄天我播的敢那姚淑龙，啊，这首就交青山所合唱的。啊，咱个有这个长起蝴蝶姑娘啦，啊，个歌单，哦，这那播了，我才来播咱顶礼拜播不完的，所以你那有逐礼拜在听的吼。甲你报无完，还是讲逐工听？那有甲你报无完的，我拢隔工就报啦。啊，顶礼拜报无完的，我这礼拜嘛是会报。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都唔免烦恼讲哦。惊你无听呢，然后惊你无听。啊，咱是大咧问讲啊，这种公单日啦吼，公单日咱是大发书哪部日子好过？我都无法度报啊，所以你卡来甲我问，我啊一个月是无呢，一个月唔知影啦，哦，一个月伊算农历啊，伊无咧算国历哦。你像讲啊九月底啊，九月二五啊，哎，九月二七啦、啊、吼，唔、哦、是九月二五，九月二七啦、啊，是那也无，伊拢算农历哦，你算国历未准哈、啊，伊拢是算农历。啊，农历等下中秋节过呢，吼、哦，也阁真济工咧，哦，伊这个日子也袂好过咧，哦，这点甲咱是话讲歹势，好过我都会讲啊。啊，你袂使算国历哦，爱算农历，哦，农历也阁真久咧，国历是二七啦，当然你会紧张啊，也袂啦吼，啊、哦，拢算农历。啊，甲大家报告到这，来，咱来看社会新闻吼、哦，来甲咱报社会新闻。啊，等下较报中家蝴蝶姑娘。来看这件吼，来看这件，咱下仔拢也未报到社会新闻呢。这是倒位的新闻呢？我看卖下咧吼，咱是多吼，逐工都有迄个新闻，后拢是咧，可能甲咱做警惕新闻较侪啦。我感觉新闻拢歹消息的较侪，好消息的较少。啊，是那拢报歹消息的。就是要大家做警惕，哦，咱爱去注意啥，注意啥，啊，和咱的生活会当好过，会当逐天轻轻松松，唔通去惹代志嘛。这个29岁的姓张的查甫人开着这个玛莎拉蒂的，开遐好的车，你嘛爱守规矩呢？违规停车，遭受到警员哦，甲管，啊，结果就无欢喜呢，交警员一句来一句去，佫袂歹听话。警方怎个要求讲要停车受检？结果这个姓张的查甫人拒绝了，一个开车要弄警方啊，造成姓张的派出所的副所长受伤。啊，姓张的怎和支援的警力拖出到车外压制，依上发办。屏东哦，这是屏东的新闻。屏东地方法院认为，讲姓张的藐视着公权力，以开着动力交通工具伤害公务执行罪，判处姓张的一等两个月的徒刑哦。这样咧足重咧，一等两个月，还佫爱赔偿受伤姓张的副所长500,000哦。哦，还佫爱付这个副所长500,000，因为刚弄好受伤啊，还佫会当上诉啦，吼、哦，还佫会当上诉。啊，这个副所长去学姓张的弄一个，这个骨折去吼，倒手柄的小腿哦弄伤，啊，支援的警力接到因通知，伫线上的哦，警方警察哦，拢会伫每一条路啦，去对咧巡逻啊，线上的警力哦，随时到，加压制啊。啊，姓张的哦，一个安尼硬傻傻呢，一个做嚣张的呢。事后一个打电话到派出所呛声啊，哦，这真正吼、哦、判呢判一等两个月，卖给伊这个个减刑啦。这种的真正有钱吼、哦，有钱你袂使嚣掰啦，有钱你加做寡好事啊，愈有钱爱愈袂使嚣掰，愈有钱爱愈客气。啊！去学夹到这个派出所的所长，脚骨夹伤的这个旧伤50,000的交通工具， 妨害公务诶，这个啊、交通工具金啦、啊，啊，加350万的医药费啊，哦，求偿我爱求偿较悬的啦，啊，随在法官去判嘛。哎、啊，你说另外无伫言辞辩论期到现场，也就是讲伊无出庭啊，嘛无提出着诉状，做任何的陈述，也是答辩。法官以民事诉状的规定，当作说另外家己认为讲家己唔对，才会无到现场。判决应该予这个原告500万的精神慰问金。加350万的医药费哦，哦，安尼400万，啊，你无要出来，都是照安尼甲你判，佮兼判一当两个月，哦，这是一件。佮来讲另外一件吼、哦，另外一件，这是中华姓罗的查甫人佮因某结婚超过30冬。啊，这个姓罗的伫京东去治疗肺癌，哦，咱是多咧甲看肺癌啦、腰肌癌啦，啊，这诶，腰鞘癌啦，哦，人讲了做腰鞘癌，哦，台语做腰鞘癌啦，即马治疗腰鞘癌的拢无医哦，哦，无医，所以咱普通时啊，吼、哦，普通时啊，真正都爱去维护。唔是，等下已经发生啊，有当啊发生未赴啊呢？啊，结果这个查甫人无法度去做工课，为着要行440万的浪费的贷款，透过因某向三名大姨啊，也就是姓罗的因某的大姐，叫做大姨啊啦，借250万，无偌久离开世间，无离过。后事办完，这个大姨啊，才知影讲，梅赛在世以前最后一刻，将名下的财产拢转移到姓罗的三名姊妹啊，哦，三名小妹的名下啦，也就是讲欠大姨啊钱，但是你的厝煞乎恁小妹，三名小妹。就是算拿伊因某来讲，叫做小姑啦。啊，大姨啊，一阵过到法院请求撤销赠与的行为，多销所有权的移转登记。但是中华地方法院新任的法官以当时照顾无卖晒签名这个理由，判决大姨啊败诉。所以咱是大姐，就是讲。无好的要报予大家听，予大家做警惕。你叫恁某等于借钱，啊，结果无因翁无囝婿签名，安尼无遵守是恁某借的，也就是讲小妹甲大姐借的安尼啦，甲这个翁无关系啊、哦。所以这个翁的厝登记予家己的三个小妹，安尼你拍官司拍袂赢啦。我安尼，你也想，咱是多好朋友。啊，生多的一个生有两名未成年的子女哦。在2024年发现到肺癌，因为心念重病，无法度做工课，为着医病，抵押伊名下的厝向农会借440万。无离过去年3月病情急转直下，转严重，伊担心债务落入去因某。甲因的子女的手中，并且由某出面向三名大姨啊借款，啊，因为大姨啊拢长期住伫国外，知影小妹有困难，全部拢伸出着援手，用来对小妹讲：“你确定好时间，再搁甲大家讲，应该将钱转过来。”浪费总共偌济，才会当还清？哦，这个赖就是有写遮啦，因尽量帮忙。啊！大姨啊，因三个总共轻轻的欠250万，和小妹去行浪费啊！啊，姓罗的在生以前最后一刻，将房地产所有权拢转到三位小妹的名下。大姨啊，三个人对姓罗的查甫人的三名小妹怎啊提过？啊，因主张讲， 姓赖的东区移转，这个厝是有害的债款呐、啊。哦，请求多销，但是无姓赖借250万，无姓赖签名，无法度了吼、哦。这是这件，所以咱时代后盖，恁翁若要叫你等于后头借钱，爱恁翁签名。未使你签名，你签变成你是债权人，你家己爱负责啊，就对啊。其实吼、哦，阿秀嘛是发生安尼过啊，就是讲我替人甲阮爸爸妈妈借钱借120万啦、啊、吼、哦，我替人甲阮爸爸妈妈借120万，结果阮爸爸妈妈迄120万，你敢知影？无地提呢，无地提啊，无证据啊，无地提。所以咱时代我都有发生哦，我家己本身都有发生。咱时代好朋友，我拢在做好人，我拢在做烂好人啦、啊，啊，我拢做烂好人。啊，不过我拢感觉公人有功福啦吼。啊，我有咧拜神明诶，我有咧拜关圣帝君，有咧拜保生大帝。尊公我吃亏啦吼，我吃亏。我拢想讲，伊咪甲我做主啊吼、哦，所以我拢拄着咱。听众朋友，这些好人，拄到阮诶，这个指定有房，这些头家，这些好人，包括阮诶电台诶头家，啊，搁电台诶这些同事，然后咧监听这些同事，这些好人，拢是我诶贵人，哦，拢我拢感觉讲，这是啊、我有拜有保庇啦吼。啊，在有今仔日，咱上去到药品公司啊，甲正丽庄园咖啡啦，感谢恁诶疼惜甲虔诚。这个时间9:36，哦，啊，咱这个社会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中嫁蝴蝶姑娘》啊，加这个歌单，《中嫁蝴蝶姑娘》是阿虎啊所点的，啊，咱歌单嘛是一位帅哥所点的，所以咱点的歌也够有一首阿勇啊，《快乐的出旁》，这两首歌播完，剩一首，啊，咱好朋友。感谢哈，来收听这两首歌，龙千亿所唱的，啊个崩水鹅歌段应该是崩水鹅，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1: 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爱情故事，描写着英俊的美军，甲日本的南阿萨蒂姑娘，因的罗曼史，原本是日本歌曲，后来经过作曲家叶振明先生的翻译。第四这首歌曲在台湾早期也非常受欢迎，现在咱就做回来欣赏这首

0: 连续两首歌，啊，佫有一首咱阿勇啊快乐的出旁，等下佮你安排啊陈永泽所唱的。同款吼，咱同款爱来做生意吼。咱拄啊有报咱的起歌啦、捷径路啦、如意啦，哦，咱是多，这是属于用的啦，哦，细啦兼薄的，如意就是咧薄的，啊，咱的如意。哦，咱的如意是啊，取出来是安尼高高啊，叫起高同款乳白色哦。啊，那洗身躯的、洗面、洗头的，取出来是水水，较透明。啊，那外口你要看飘飘啊，起高无问题啦吼，起高150毛哦，起高的包装无问题，是这个捷径路甲如意吼，拢变大罐。洗身躯的都是粉红色的，哦，啊那是啊，这个乳液都是青色的，哦，这些好朋友，你若唔知道看客啊，唔知道，无你都安尼个取一个，取出来你就知道水水。你若洗身躯、洗头，迄都是囡仔囝，出世囡仔买当洗，较无这个刺激性的啦，哦，较无刺激性的，无淋一寡添加物的，所以取出来水水，你爱啊。饲在这个手中心，较袂好走去外口去。哦，这爱甲咱报告。啊，有的是拢饲在这个面巾啦，哦，甚至饲在咱咧洗身躯的吼、哦。啊，咱好朋友拢会当安尼使用。啊，那洗头，哦，洗头嘛是啊，饲在手中心。啊，洗头洗好爱去拖一下，吼、哦，拖迄个润湿啦。哦，阿无都抹咱的乳液啦，吼、哦，抹咱的乳液嘛会使，吼、哦，头壳皮安尼甲按摩一下。和咱这个头壳皮长期困扰着你的足够上的这個哦、不管打型的、油型的足够上的这個，咱呢这三条、这三种产品都啊有广告啊嘛吼，来就是咱高大产品，高大产品其中有三大产品又厉害，尤其咱是多啊，咱这个油球甲油脂，吼、哦、油球甲油脂的分别，咱的产品油球。就是咱有的讲的讲去滴着糖分，迄就是拢油臭啦。哦，爱甲咱解说一下。啊，糖分要稳定，就是咱的磷酸皂苷胶囊。哦，要稳定咱的糖分，即味皂苷芳泽的泽，草啊饼搁是甘甘的甘。啊，你若有油脂的问题，你就是食健壮胶囊。所以咱是多好朋友，你油臭油脂。拢要维持着啊，各方面哦，要维持着这个健康，你一定磷酸皂苷胶囊爱食，健壮胶囊嘛爱食。咱是话，拢讲阿秀咧广告吼，拢足清楚，互恁足有信心去指定药房买来使用。啊，即嘛腰肌病嘛真济啊，啊腰椎感的嘛真济。啊，咱普通时啊，吼、哦、普通时啊，要维持。健康，咱就是爱靠普通时啊，食这两支产品是针对这两方，这个要求甲油脂来维持健康的产品啦。咱慢机会发生啦，啊哪发生嘞？发生啊，赶紧食，人讲有机会嘛，迄、那个机会是家己找啊。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胶囊，油脂型的引起啥呢？欠血，所以。腰子，咱这款健壮胶囊是卫生福利部的证照，两季八保完。咱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用萃取的技术，另外号这个健壮胶囊，这个药名健康的健，臃肿的壮，用这个药名去甲政府申请，咱的技术，药厂，咱委托药厂去甲咱申请，用药厂的技术。和咱卫生福利部鉴定，鉴定讲用萃取的入滴高汞内底，是毋是交较早古早迄种所谓的药丸有无同款有进步的技术？通过了后，准哩准这个健壮胶囊这个药啊名，发这个药理好的药效合理，萃取的药效合理，你才会当做哦。啊，搁刷落去，这支健壮胶囊会当广告什么抗战？咧广告对咱的身体上有什么好处？ 这嘛爱甲卫生福利部，还是卫生局申请，跟踪鸟人的边啊所写。其实咱的客啊啦吼，有哩好边啊所写，拢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啦。啊，那是要搁公告好较详细，都是爱搁甲咱当地卫生局申请。啊，那无你就是爱赶快搁送去卫生福利部申请。申请另外搁讲较白些、较白话啦，吼、哦，较白然后、哦、较白话。所以咱的健中教人卫生福利部，伊准然的写伫客啊边啊，都是效果，都是保护一体啊，固本培元啦。啊，伊的适应症就是讲，你气血若无足的，气血无足，就是咱腰子咧造血，你血无够，气血不足，伊会当甲你保护一体啊。啊，固本培元，就是健中教人你若食有着，咱的腰子筋。的问题，你未产生到讲啊，这个元气不足，就是讲咱血呐有够，啊，你元气都会足。啊，咱的根本的腰子主骨，哦，腰子主骨，所以腰骨呐酸软，有当些是腰子所引起的。包括腰子，你呐无健康，伊精神会歹，啊，人会感觉体力较歹，会感觉较疲劳。精神哦，就是神困体倦呐，哦一下下神困体倦，有个人看无，刷落去脾胃呐较虚弱个哦，食咱健中胶囊，有个敛胃。除了咱的耳康对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有帮助，你敛胃哦，脾胃虚弱的人，你食健中胶囊嘛有帮助。这个客啊边啊都是写安尼。但是咱阁甲卫生局伫去年九月初五阁重新申请，重新申请迄个内容，就是讲会当甲咱疫情会，啊，就是拄啊，咱卫生福利部会讲啊，卫生福利部准你保护疫气，气会无足，就是会当甲咱疫情会，男重症、女重会，查甫人的症嘛是会所形成的疫情会，啊，包括。啊，会当甲咱强筋骨、腰子筋的筋，甲筋络的筋是无同哦。所以咱的健壮鸟人伫这个所在强筋骨、筋络是淡薄啊，腰子筋是占较大部分。所以腰子筋会引起后多筋掉弯，还是旧筋侪啊？你爱食健壮鸟人，啊，那是咱骨头筋络去互伤到的，骨头筋络去互退化的。你爱食咱的骨碌二神保加，边边一个筋、腰子筋啊，甲筋络是无同款哦，所以爱甲咱说明。啊，咱这有申请着强筋骨的哦，啊，佮气风湿，包括补肝肾，一个利水放尿，咱腰子会影响着放尿啦，哦，佮会当利水哦。啊，要利水嘞。咱的肝机用，伊嘛是咧通小便啊，哦，小便不利引起的肝水症，肝机用嘛有哦，因为肝机用对心嘛有帮助啊，健壮鸟人对肝嘛有帮助，这拢是申请伫去内底，袂当乌白讲。啊，所以咱长辈时代，你若是讲腰子神引起的筋的问题，引起的放尿的问题，引起欠血问题，咱的健壮鸟人。啊，你若是讲啊，这个肝的问题引起歹困撇啦、未困觉啦、目睭红几工、目睭会涩啦。你讲到目睭会涩，咱心若歹，目睭嘛是会歹哦。啊，肝机用，咱的肝嘛是会引起目睭红、目睭会涩、红几工啊，几工拢作涩。这拢有申请伫广告文字内底。啊，佮啊，这个耳鸣啦、歹困撇。嘴的苦，哪会打？双边边啊骨，温温啊做疼。肝胆甲心，咱的肝机用，这是卫生福利部的照。擦乌清肝散，咱过去甲申请肝机用这个药啊名。嘴子的入伫高讲内底，尤其嘴子的，要像咱的健壮鸟人肝机用，放啊300粒。会使讲无啦， 因为水煮的价格百二粒给你啦，因为它太成本太高。啊，阮拢阿秀是安那甲你囥啊300粒，因为咱拢薄利多销，要互你加食2粒啊。所以咱甲卫生福利部申请4粒至6粒，一般水煮的拢甲你囥120粒，价格叫你食2粒、3粒尔。就敢那像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这拢100粒。甚至有的60粒，咱的红花木薯、玉皇土进口的，这拢60粒。咱的世界专利的，欧洲、英美啦，迄、那个英国啦，吼啊，这个欧洲啦，啊，意大利啦，咱的社富康男性专用的，加咱的啊，青普林，这嘛拢60粒呢。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肝机用，伫咱18当前。迄个时阵，阮当啊规个药啊总改，我叫元丰就是先来会去囥300粒，而且跟2200块加2500块尔。阮的想法就是讲，咱这是天公啊钱，咱尽量薄利多销。啊，当咧一克啊100粒的人参皂苷胶囊先嘛，那无要囥啊300粒，因为迄个愈贵啊，咱真正无法度够囥啊300粒。哦，那囥啊300粒啦吼，元丰甲阿秀这台费，唔知要找上提啦。阮的生活嘛无法度，你袂使扣掉咱所有其他的消磨。哦，咱像讲咧做电台啦，咱的机械啦，这消磨拢爱为家来呢。袂使讲做生意做啊，家己个无饭通个食，所以一半行啊无赚无要紧，一半行啊一定爱赚，暗来找。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若有下你用哦，电话卡过来，还是讲指定有帮买哦，给阮机会。啊，你像骨碌理心保家对心毛帮助啊，阴阳药干阿一支啊，止阴止阳的药材，就是咱退化的骨伤好玻璃足歹处理的，佮袂堪去食补的，咱会申请这个阴阳药骨碌理心保家，就是这个原因，将人参枸杞佮提掉。刷落去，可以当病后调理，可以当通淋多里面，可以当补精血、补心、补气血、补命，这拢申请伫内底，客啊后壁拢有哦。哦，客啊后壁，卫生福利部准的，可以当写伫客啊后壁。我正所讲的，拢写伫客啊后壁。恁去买骨碌理心保家，会当先看卖啊咧。真正有这个广告，你要买就买，这是咱的主席。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单，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积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快乐的出版，这是阿用阿所店的，甲你报陈永泽啦吼。我感觉报陈永泽，敢那较无遐好听吼。另讲我报别人的，咱顶礼拜吼，顶礼拜有咱好朋友所店的歌吼，顶礼拜十点开，点足济歌，点啊报不完，歹势吼。我为着要大家欢喜，啊，都尽量互恁点。哦，尽量互恁点，无咧杂啦吼，无咧杂。哦，顶礼拜点偌济呢吼，点啊报未完。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咱十点过哦，点十三首歌，两点钟报十三首歌，绝对报未完的啦吼。你若一点钟吼报五首歌，就真济啊呢。有当啊四点四，咱要搁。讲新闻啦、啊，要去广告吼，这真正吼啊，足认真播呀！啊，咱顶礼拜的这个歌吼，等下会陆续给咱播，因为这拢是十点过点的，所以我十点过卡给恁播。转播时间、转播节目，伫咱啊，信里一台、信里二台、电声电台，也够咱爱用电台唯一一台调频的。礼拜四啊，四点钟。三台调幅，一台调频的东部连线，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啊，这做有够侪档啊！你搁胜利一台嘛做未少档啊啦，哦，差不多要成十档有啊啦，哦，要成十档有啊。咱胜利一台是尾啊，较搁加入吧，啊，拄啊，敢那做礼拜时啊，吼，做歹势。啊，胜利二台八一到八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搁有两点钟的节目。电声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各有两点钟的节目。爱用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各有一点钟的节目，所以跟阿胜利一台普通时也无节目。啊，咱普通时啊有节目，但是礼拜无节目的电台，也各有一个建国新化台 AM 八零一，在时啊十点。叫咱胜利二台第二点钟同步连线进行到十二点，所以咱是多有时间欢迎好朋友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转播的时间、转播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7，农历8月17星期日，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宝贝对不起》哦，这是。草蜢队啦吼，草蜢队所唱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啊，这个真爱无价吼，这个宝贝对不起是咱阿良啦吼，阿良，良哥所点的吼，我搁会记的，来邀请大家来收听。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日时间10:10，官方俱乐部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一上，上课一上，主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一份公司，咱的主址在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啊，休困时间吼。你若要来要先通知啊，啊无无人伫遮哦，哦，啊这甲咱师大报告，为个师大讲啊，你咧做节目，你毋是伫遐，我伫遮，我都咧做节目啊，拢关伫播音室内底啊。啊，若出去拢听一个第一道礼拜啊，哦，要安怎个落去楼骹来甲咱服务，楼顶到楼骹个甲你服务吼、哦，有当时啊，迄、那个歌吼、哦、会报骨啊手。佮甲你开门，佮关门，哦，这种爱时间呐、啊，哦，爱走啊，偏偏喘。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为着咱节目的品质，咱做节目的当中都无服务听众朋友，所以你一定爱咱上班的时间。啊，那无就是讲你爱先约，我会叫对我18栋迄个小姐，伊若有闲，伊会针对你要来的时间，当只等你。哦，你一定爱先约哦，这点爱阁甲咱报告，因为咱是大恁的听少啊。为个讲啊，都为只贵啦，吼、哦，为只贵。你呐，休困时啊，为只贵都要礼拜吼，而且有当时啊，较无法度啊，如你的愿啦，吼、哦，如你的意啦，吼、哦，这点爱甲阮体谅一下。啊，当然咱的商品。哦，较早伫咱这个公司吼、哦，伫林森路2-3栋前伫林森路，所以咱林森路的住址即马客啊，那阁有写林森路，迄嘛正常的哦。都只要恁客啊过来红关岛，啊，甲咱上一代注册商标，啊，甲咱的2479-2479，这哪拢同款都无唔对啊。因为咱的客啊总是爱用我玩，哦，这点爱甲大家报告一下。有咱的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冠基用骨碌里森波啊。

哦，专门咧设计彩盒的这个啊，这个设计师呢，哦，包括咱的起哥啦、捷径路啦、如意啦，迄嘛拢咱开的呢，拢爱请设计师设计，啊，设计啊，人讲好，啊，你若像建中招人赶机用古老里程保价，这种的彩盒设计好，爱送到卫生福利部，这个包装客也袂使乌白甲换呢。一个咱的红花木树一黄铜，这虽然美国进口的，这嘛是咱台湾有申请的哦。这个 K 啊，外口要印安怎，嘛是袂使乌白甲变的呢。所以咱是多好朋友，你食到阮的产品，会使讲足有保障的啦。元丰甲阿秀吼，袂当互政府有机会啊，讲咱倒位有违规啦，做了无好啦，吼安尼。啊，那无，咱有当时啊，生理就免做啊呢。有当时啊，咱长期拍来名声，形容都无用。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咱对这足注重的。啊，这嘛是一种啊道德哦，道德就是对恁爱有交代哦，对恁爱有交代。所以，阮的产品啊，十二大产品国际定有榜拢有好朋友，拜托有下你用，我、哦、要说啦。哦，要播的啦，啊是讲要食的啦，要啉的啦，会当互阮机会。啊，啥物叫做啉的？古乐利鲜宝加加永力精拢用啉的啊，对不？啊，其他都食的嘛。哦，啊，你像酸痛药包都用打的嘛。啊，咱的安静的精芭蕾舞的丽静的庄园咖啡啊，哦，都是啊，这个食的嘛吼，胖啦，手工饼啦。啊，像咱的咖啡嘛是甜的啊，吼、哦，咱的咖啡嘛是甜的。有下你用，有需要，啊是讲你过去都唔捌食过，要试看卖啊嘞，唔捌啉过，要试看卖嘞，真正爱互阮机会啦，吼、哦，卖嫌贵，都、就是卖甲恁伤着，啊，佮对咱好朋友，你的身体上，啊是讲各方面，咱拢医工吼，一定请恁爱有迄个技术，互你感受会着。互你会进步，迄种诶技术甲即个药材啦吼，药材也是讲即个成分，拢一定爱用最高级诶。我药材毛分呢，我咱是多，你也想果子啊都有分诶，分品质哦，分迄个品质，品质较高阶层诶，价钱一定较贵哦，这共款啦吼，讲互逐个做参考。啊，最主要就是要互咱许多，你会当啊，对咱的产品有信心。啊，老朋友，咱逐工咧听节目的老朋友，啊，长期咧甲阮恁使用的老朋友，愈听毋才愈有信心，讲啊，我食这产品食十外冬、二十外冬，无怪哦。我真虽然讲咱人拢会老嘛，但是我真抑阁会当做工课，我真阁会当维持安尼哦。啥物拢家己会当来，安尼是毋是都阿弥陀佛啦？哦，啊，咱过去有慢性病，你食甲较紧，抑阁维持掉咧，无讲到底啊咧用塞啦，逐项抑阁会当家己来，莫讲食这无进步，甲你维持底下你都袂歹啊！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这都是咱产品啊，对咱好朋友，阮非常的有信心，啊，惊就是惊讲。啊，一挂朋友也阁无俾阮机会，2479-29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当敲过来。哦，你若讲当下要食阮的产品，你要了解，从今仔日12点过，阿秀都会当接电话。你要接我本人，礼拜12点过，拢阿秀本人咧接。啊，你若是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下晡2点过，到夜晚9点。礼拜四啊，12点过到夜晚9点，拢阿秀咧接电话。所以咱是多好朋友，你也想我咧做节目讲遮济话。十二点过，咱若有听众朋友敲咱的服务专线2479-2999，我搁到夜晚9点9点钟，还搁咧接电话哦。有当时啊，较济人敲，我着搁讲较济话。啊，我规工讲较济话，无怪我的声未好。即马出去外口，人也要叫我去咧唱歌。卡拉 OK，我拢未唱呢。我甲讲我未使，因为我逐工爱工作侪话，我爱保持我的拿喉啦。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

希望讲对阮的产品有信心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歌吼，这我那顶礼拜点的啊，《真爱无价》，这是张秀清甲庄正凯所合唱的，啊，搁一半心酸一半醉吼，讲中一所唱的，这我爱吹哦吼。假使若吹无，就啥暂时无甲你报，但是我若吹到，我就会报。哦，这我无自信，我会甲咱这个姊妹啊盘报告这个。啊，假使这首若有，等下就做伙报；假使这首若无，我阁报一个姊妹啊盘所点的最后的出旁。哦，咱是多好朋友，甲咱啊这个哦好朋友了解一个我要报的歌啦，来邀请大家来收听两首歌，感谢。

船已经要出航，任人悲伤，目屎紧接起来，请你唔通搁再哭，我一定照你的交代，努力奋斗，为国家争取胜利，平安倒转来，弟，弟就忍耐。这次，这次是咱最后的离别了，心爱，再会。

0: 后来连续两首歌，啊，都还未记甲咱好朋友报告吼，剩一首父母的愿望，啊，一半心酸，一半醉，真正无啦吼。啊，容易所唱的，啊，电脑无，啊，那片啊吼，我爱吹，所以你爱花时间。后礼拜，后礼拜，我那有时间吹起来扛，因为这几首歌我拢无时间啦，拄到中秋节吼，我做无用的。来，咱是话要点歌的，二四七七八七八，我临时的啦吼，临时讲，看会无遐济人点吼，无吼，哦，点啊，也是有拢报袂完，啊，我拢尽量点。你若是逐礼拜拢有咧听，报无完，后壁点的人报无完，我拢后礼拜阁报吼，这点我会甲咱报告。来，咱来听，来接电话啦吼，接电话，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喂，你好。
1: 哦，你好。
0: 哎、欸，王小姐，哎、欸，你好。
1: 我是靠第一个呢，
0: 哦。啊，对啊。你去十点过是第一个啦，哎呀、
1: 啊。对啊。
0: 对啊。
1: 十点过是第一个，对啊，我知影。
0: 对啊，对啊。哎，来。
1: 三元雕。
0: 三元雕啦，哈。
1: 哎。
0: 好，谢谢哈，拜拜，拜拜。喂，你好。喂。
2: 喂，阿叔啊！
0: 啊，你哪会接班？要甲你挂掉啊呢？
2: 啊，你哪个挂掉啊？你知影我做无用，你唔知我一嘴地吞落去。
0: 哦，你叫我赶快，我若接电话讲歹势，我嘴咧啉啥，我吞落去。
2: 哎呀，现在做细声。
0: 今嘛做细声。
2: 啊？
0: 你讲啥物做细声？
2: 我你的电话我接做细声的，今日我的电话掉的。
0: 你我的电话你做细声
2: 啊？喂啊，我听无无啊，听无啥有啊，
0: 听无啥有，敢会安尼？
2: 啊，袂啊，啊电台我伫听足清楚诶。
0: 对啊，啊你听你诶电话足细声。
2: 诶，那我诶电话款。
0: 无，别人拢无讲呢，敢若你讲呢安尼？
2: 系啊。
0: 无等下。
2: 是我诶电话，我伫听我若无讲足大声。
0: 安尼迄个。
2: 安尼有，安尼有。
0: 安尼有吗？
2: 系啊。安尼好啊，正常啊。
0: 已经正常，拄啊无正常。
2: 诶、欸，对。就是安尼，妈那拢未复音。
0: 哟，来，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三元相思曲。
0: 三元相思曲哦。嘿，
2: 对。
0: 我那迄个黄三元唱的啦，吼。
2: 对。
0: 好，好，好，谢谢哈。
2: 辛苦啊。
0: 好，辛苦，辛苦，好，拜拜。喂，你好。
3: 喂，阿雪，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来点条歌。
0: 好啊。
3: 哎，夏之旅。
0: 哦，夏之旅这蔡先生，
3: 蔡先生
0: 嘞，嘿，对、哦，好，感谢。
3: 啊，你讲迄条迄什么一半，什么一半做的，其实我咧点就是，反正讲无。
0: 对啊，早都无啊，啊，因为拢要搁点，我嘛无法度啊。
3: 对啊，啊，无一条就袂歹听
0: 啊。啊，但是吼，人讲阮有的歌，别个电台无，啊，阮别个电台无的歌，你像。诶、欸，阮较早拢咧播迄个《A 人四笑三寸半》，迄是敢若阮有，敢若阮有哦。啊，尾啊，嘿，尾啊，有个电台讲叫我互伊安尼较有诶呢，无人有呢。
3: 哦，
0: 对，好，安尼感谢你啊，好，感谢。
3: 啊，你这到诶、欸，我是正义二代啦，啊，这咱做着。
0: 嗯，即当第三首呢，播到十二点嘞，你嘛好啊。
3: 好，
0: 你当第三首呢啦，吼。
3: 好，
0: 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0: 足古锥的，喂，你好。
4: 喂，阿
0: 秀，
4: 你好。
0: 嘿，
4: 你那个，我叫翠心花。
0: 哦，翠心花。
4: 嘿，
0: 好，
4: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阿秀啊，你好。
0: 好，你好。
5: 诸葛亮啊，诶。
0: 诸葛亮的啥？
5: 东山再起。
0: 哦，东山再起嘛是爱讲啊，无伊作侪歌。
5: 好，你赚钱啊！
0: 好，感恩，好，拜拜，好，谢。东山再起啦，吼。二四七七八七八吼，拄啊，你若卡未起来，赶紧卡，我正甲你报。哦，拄啊，足侪人咧死，啊，你迄阵绝对卡未起来。啊，正你搁甲卡吼，还搁会卡入来哦吼，你正甲卡应该会入来。喂，你好。
6: 喂，阿秀呢？
0: 嘿，是。
6: 我要点一条迄个凤飞飞的《心内事》，无人知。
0: 哦，《心内事》无人知啦吼，爱
6: 凤飞飞。
0: 好，谢谢。哎，相机，哎呀，咱这位阿姐吼，你若要点歌，相机爱关掉。哦，你的声吼，回数足严重吼，《心内事》无人知，爱凤飞飞。 线顶的电话我才写一个哈，伊要讲红背背，我会甲注明一个，哦，注明一个无当的无共报红背背。喂，你好。
7: 哎，阿雄啊。
0: 嘿，是。
7: 我先话。
0: 先话。
7: 嘿。
0: 哟。好。
7: 我在忙。
0: 我在忙啊，吼。
7: 哟。
0: 哦，好。好，感谢哈。
7: 啊，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我在忙啊，我写一个哈。我在忙。无，我今仔等下去讲老高去。咱神话这位帅哥哈，这位帅哥。喂，你好。
8: 喂，阿秀你好。
0: 哎、欸，你好。
8: 哎、欸，啊，我要我住阿庙。
0: 哦，
8: 我姓林。
0: 哦，住两庙都家里啦哈。
8: 有有有。
0: 好。
8: 阿姓林。
0: 哦，谢谢啦。
8: 是、嗯、啊。我今次去缘分。
0: 缘分要什么人唱的？
8: 冇见青菜拢。
0: 青菜拢会使啦哈。
8: 有有。
0: 哦，好好，感谢你哈。好，拜拜拜拜。啊，咱朱良庙林小姐。喂，你好。
9: 哎、欸，阿是我点歌。
0: 好啊。
9: 我点《望春风》。
0: 《望春风》讲要指定什么人唱的？
9: 唔免。
0: 唔免啦哈。
9: 望就好。
0: 我有望的。有望就好，惊无望呢。
9: 对，有望就好啦。
0: 好，等下再甲你报哈。
9: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咱是多哈，你家己搭落去，我无甲你用哈。你要点歌，你赶紧吼，搁甲卡起来哦，吼，赶紧你家己摄落哦。奇怪，会家己摄落，稳当你可能紧张，敢会生病因吼。喂，你好。
10: 喂，请问一下是阿秀姐吗？
0: 哎、欸，对对对，嘿。
10: 阿秀姐您好。
0: 哎、欸，你好。
10: 在下要点播崔台金唱的《爱是你，爱是我》。
0: 哦，好，安尼你有听到我讲给这首歌好你点吼？
10: 什么？
0: 好，没关系，我等一下。
10: 好，一切拜托劳驾，麻烦阿秀姐。
0: 好、哦，没啦没啦。
10: 好，谢谢你、
0: 哦，谢谢。
10: 好，拜拜再见、
0: 嗯。拜拜。喂，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
11: 做不赢
0: 哦。哎，不要紧，不赢是好的呢。
11: 哎，我两个都弄跑啊、
0: 哦。那我咱。讲叫伊做，伊嘛不爱做啊！我就准拄好，我讲啊，我管你啊，插插你。
11: 哈哈哈！
0: 无啦，袂落啦，你要欢喜就好啦。
11: 无啦，伊那好，互你倒用你提者，那甲看我啦。人拢那要打啦，人拢查某话要打啦。
0: 啊，无要紧。
11: 吓唔啦？
0: 袂啦，伊落款表示我足健康啦。
11: 我讲你啊，少年，你会老有你就知。
0: 我六十八岁啊，呢，目一个年，我那七十万呢。
11: 你啊，像我这岁八十多，你就知。
0: 无啊，我人我妈妈九十几岁都还搁咧做事，嘿啊。
11: 做事人较用咧。
0: 来，无要紧，来，你要听什么歌啊？
11: 异乡情侣，
0: 哦，异乡情侣啦，哈、嗯，
11: 陈水野啦，
0: 哦，陈水野呀、啊，哈、嗯，
11: 对啦，
0: 好，
11: 谢谢啦，
0: 好，谢谢，
11: 健康平安顺处啦，
0: 好，感恩啊，我把你接收起来哈，好，拜拜拜拜，好，
11: 拜拜，
0: 来，咱歌就播到，点到这就好了哈，安尼有够济啊，哈，你若搁卡起来，我不会给你接吧，哦，哈，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下，跟你讲，歹势哈，歹势，歌点到这有够啊。来，咱先来听顶礼拜报不了的父母的愿望，咱这位宁上所点的吼，帅哥所点的，啊，搁加报一首啊歌，报一首咱拄啊王小姐所点的《三元调》，连续两首歌，报完我才甲大家报新闻，感谢。

奇怪，三元相思曲那的第一句就是啊，思乡记，伊的唱法无同啦吼。咱等下再搁听听看三元相思曲是安怎唱的。今日时间10:44，咱来报社会新闻。这真正吼、哦、社会有当时啊，你要去拄到什么人，你唔知啦。花莲县一个查甫人假借着讲要查看到农地啦。啊，骑机车，吼、哦，骑机车哦，强载着同居人的大姊，就是交一个咧交伊同居的查某人的大姊啊，前往讲要去看农地啦。迄是借口而已啊，伊心肝吼、哦、本来就想歹啊，伫途中故意经过这个夹区啦，吼、哦，夹区就是讲路无平的所在。刁工徛位路无平的所在，啊去塞车，啊随后就趁大姐的手拄啊当啊做完抢术，无法度反抗之际，将伊压制伫草埔啊，强迫那个强迫哦，啊这个花莲县地方法院刑事庭审结，以强制性交罪判处这个啊卖赛。哦，虽然讲登记啦，嘛是卖晒，叫小卖登记登记的，啊，但是无这个结婚啦，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啊。啊，这查甫人不服上诉，但是民事庭日前判决这个查甫人啊，这个应该去陪这个查某人，都、就是因登记人的大致40万的精神慰问金。啊，判3年10个月，啊，上诉到底有效无？唔知影吼、哦，这是一件新闻。你啊看，嘿，你敢想会到讲，交小妹同居遐久的查甫人会对伊安尼啊？啊，迄心肝早就想歹啊！过来讲另外一件，新北市金山区一个姓罗的查甫人，今年的五月，因为饮酒了后心情无好，竟然伫家己甲老爸做伙住诶主体内底，甲泼汽油，甲点火啦！哦，泼汽油哦，去甲点火。无如果点火时阵无注意去烧着家己诶手，甲汽油桶啊啦！惊甲赶紧将汽油桶啊弹掉，到因诶即个顶、即、這个门口顶灭火了后来自首啊！家人地方反映心理了后，考量着讲即个查甫人自行赶紧将火。甲破花去，佮兼自首，以放火烧毁罪来这个未遂啦吼，放火烧毁未遂罪，判处1年6个月徒刑，会当予伊缓刑3年。这种放火的罪无轻哦，但是佮会当予假罪啊。哦，这是一件。啊，是安那伊会揢油桶啊放火烧呢？酒啉啉咧？讲找无老爸呢，讲得甲放火烧啊，真正足可恶啦吼！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三元调》欸。这个黄三元所唱的《三元相思曲》啦吼，《三元调》拄啊当啊报起呢。来蔡小姐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黄三元所唱的《三元相思曲》。

0: 好来，咱爱先来公告一下吼，夏主席等下十一点过接报。啊，咱的公告好朋友呐，注意听吼，对你有帮助啦。因为有一挂你拢无了解，啊，干那一里买产品咧食吼，不管啥物牌子都买过啊，啊，结果你拢食袂倒顿啊。因为你食了无对咯，吼，食了无对咯。你像咱好朋友，像咱这个常常咧看妇产科的好朋友。啊，拢买妇乳药啊来食，啊，妇乳药啊来食，食个嘛无法度，一直看妇产科，看个无法度，才敲电话来问阿秀。这嘛是咱的老朋友呢，老听众啊呢。咱常常咧介绍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美国进口的，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营养素，你甲补给好够，你都免烦恼。其他的问题会发生，你无要甲试看卖啊嘞，所以造成你的这个下身的问题，下身就是交咱这个查某人的器官哦，伊有正常运作无？哦，比如讲咱的子宫卵巢嘛吼，咱未使讲要治疗的问题，但是你欠缺营养素，这就是专门针对这种的营养素，你甲你补给。咱的骨头需要的营养素都是骨碌二酰胞加嘛。咱的女性的三大器官，像咱的胸下哦，三大器官所需要的营养素，这种植物性的有类的雌激素、红花木素、异黄酮，有名号做红山药草。伫中药材内底，有的讲做红，这个红车稻草啦，唯一这味。它会当予咱女性三大器官欠缺这种药类的雌激素，这就是萃出来的药类雌激素，也得是咱台湾话所讲的讲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啊，你欠缺这個，你无要甲补给，干那一直咧看医生，一直咧食妇乳药啊，迄个营养素的问题啊，就干那像咱的骨头欠缺着六角内底。诶，骨浆、骨髓，哦，这个需要的，要甲咱生骨浆，生骨浆补骨髓，诶，这味成分就是六角嘛。啊，骨板就是咧甲咱强筋健骨，强筋健骨就是讲，咱筋骨如若去受伤过，骨伤好无哩，这种会引起酸痛。啊，你无要针对骨碌二酰胞加去甲食，你一直去食止酸诶、止痛诶啦。一直去吃一般筋络骨头的药啊啦，伊都无法度啊，因为你内底咧空壳啊，一定爱吃这种会当生精补髓的六角嘛，安尼才有法度慢慢啊一点一点甲你逼倒转来。咱女性的器官嘛是啊，你欠缺这种药类的雌激素，你无要甲补给，一直看妇产科，一直吃妇乳药啊，拢无法度去解决你的问题。简单的营养素，你唔甲补给，你甲囥啊到尾啊变病啊！啊，查某人下身都常常底下咧抹袂好啦，哦，无爽快啦，甚至迄真正偌痛苦呢？哦，是毋是破皮搁底下鼓？你是要安怎过咱的一生啊？所以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美国进口的，伊内底有咧雌激素。包括咱后来为着咱查某人所欠缺的营养素，这个红石榴对咱女性朋友所需要的营养素，这个红石榴足重要的呢。后来佫叫美国这边甲咱加红石榴啊，萃取着咱查某人是安那皮肤拢会打哦，皮肤拢会打严重的药类雌激素，你无甲补给，自然矿物质你嘛是对咧流失的。啊，矿物质就是咱皮肤有水分的一个成分啦。咱的红石榴丰富的矿物质，佮有一挂维生素，女性的朋友欠缺的维生素，足重要维生素即个营养素。啊，内底佮有微量，有的女性朋友 MC 来，查囡仔 MC 来，腹肚胃都疼，就是欠缺着红花木素。内底迄个药类雌激素，你制作无够，爱用这个补给无大劲。咱个微量， 查某人 MC 来了，头壳拢会讲，普通时啊嘛咧讲 ，MC 来阁愈高讲，内底阁美料咧甲你补给。啊，你若是较严重诶，人参皂甘胶囊两粒，红花木薯一黄酮两粒，你食一撮啊，食一撮你就知影讲。MC 来头壳咧讲，无来头壳甲咧讲，这一组特别互你有感觉、有进步。啊，当然，咱骨碌二生补加，咱是大大大细细吼，甲食好着。骨碌二生补加，囡仔细汉，你着互加减啊啉，互伊筋骨弱啦，哦，卖伫下好啦，伤着咱唔知影。啊，佫会当甲咱啊补精血啦，补神啦，补气血，补命，佮病后调理。啊，普通时啊，佮会当甲咱通灵多里咩？哦，普通时啊，通灵多里咩？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囡仔、少年家嘛拢会当互通灵多里咩？啊，若讲已经需要复健的通灵多里咩药啊，对你有帮助。以上算广告。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亮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哎，拄啊，咱好朋友哈，帅哥所点的夏之旅哈，蔡幸娟所唱的。啊，咱郭小姐你的醉心花，醉心花足侪人唱，红杯杯啦，风水鹅啦，啊，足侪啦哈。啊，我甲你报礼貌山，啊，我甲你报礼貌山唱的哈，因为你也无讲要啥物人唱的。真的时间才点过三分，啊，就哈拄啊。我真吼嘴也未吞落呢，敢那像蔡小姐讲，我吞落。我食啥你敢知？吼、哦，咱是多真正你营养拢爱去顾。先啊，咱是多你拢替我烦恼，啊替我烦恼，足关心我，我足欢喜，因为我嘛无是多人甲我关心嘛啦吼。啊兄弟姐妹拢个人一位啊，有恁的关心，当作家己的人，吼、哦，当作家己的兄弟姐妹。你甲我关心，我足欢喜。啊，但是恁唔免烦恼，我足讲究这个营养，因为我知影讲我有积金嘛。哦，我这担足大担吼，拢我咧担，我的积金真大，所以我对我的身体，唔是干那阮的产品，阮的产品未当我白讲哦。阮的产品我真正大项都有食，我无一项无食，多干那男性的无食呢，剩的我大项都有食。啊，个重点都是食食，像我拄啊吼，下仔啊，那咧报瓜，我就切迄个马铃薯啊。为人马铃薯无啥爱食，我嘛是无啥爱食啊。迄、那个马铃薯、马铃薯吼，马薯、马铃薯交马薯是无共哦。伫咱中国迄边咯，讲个做土豆啦吼，讲个做土豆。啊，我嘛无啥爱食，为人嘛无爱食，但是我拢会买。啊，买来安那呢？我拢切一片一片，啊，落去阮的烤箱烘，烘起来，无掺盐嘛，无要紧。啊，有当时啊加减啊掺一下，啊，有当啊我都无掺盐，怎啊安尼食一片一片烘烘的，啊，迄足紧实的。哦，啊，有当啊都落去吹啦，哦，有当啊落去吹，啊，有当啊落去啊，交这个卡玛多，就是牛番茄卡玛多落去烤。啊，有当啊南瓜啦吼，有个讲了做，南瓜迄要安怎讲啊？南瓜，咱台湾话安怎讲？我想袂记诶吼。都安尼黄黄迄啦吼，南瓜。啊，落去落去，啊个啥物啥物菇啦，啥物菇拢甲坑坑落。哦，有当时食迄个杂菜诶，都对啦吼，杂菜。啊，拢砍啊多啦，南瓜啦，金针菇啦，啥物菇类啦。哦，啊个南瓜啦吼，拢做伙控。啊，有当啊炊南瓜起来食。炊南瓜吼，南瓜用炊嘛，足紧实。细细的啊，切片落去炊，炊起来，我拢搁配刺瓜啊啦吼，小黄瓜我拢食青啦，吼啊，食一个南瓜搁小黄瓜，啊，所以大家看到讲，我的身材拢同款保持，遐尼啊好的身材，搁营养有够。咱是多吼，你要身材好，袂使硬饿哦。年糕你身体会怕歹去，啊无免哪有精神有体力啦，哦啊佫加上啊咱的产品吼、哦，咱的产品3500个，啊佮调整体质的，即组我拢一天一定食一盖，这都是咱补给着咱的体力吼、哦，啊补给着咱啊这个血有够啦吼、哦，啊体力有够啦，营养有够，哦咱是大好朋友，讲予大家做参考啦，听我的节目吼。哦真正袂歹，你呐，这拢有甲听起来。先啊，我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身体，佫无进哦，佫无进的身体。遮里呐，安尼，会使讲，安怎操都无要紧的。人讲愈侪岁愈袂堪去操，阮元丰啊，就是啊，阮元丰啊，就是啊啦吼。来，咱讲到遮，互大家做参考啦。啊，阮的产品尔康。用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力先保加、三酸酯加、芋头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有红罐头，无红罐头的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加乳液。哦，咱这三种，啊，这三种是开发出来，互咱许多好朋友口腔的问题、皮肤质的问题困扰你足久的。啊、哦！你唔通安尼听到麻麻麻麻，哎，气膏外口足多啊，乳液外口嘛足多啊，哦，沐浴露外口嘛足多啊，啊，
足侪都无共啦吼，足侪啊，你会当长期甲咱使用一段时间慢下咧，哦，去改善咱个人骨长期的困扰。啊，你若囡仔囝哦，细汉就好，洗齿膏，洗咱的啊洁净露，洗抹咱的乳液。囡仔囝细汉，其实咱的产品你细汉吼，都可以用。以后伊咧成长的当中，你家己甲看，咱的囡仔是毋是比别人？佫较无输无落啦，哦，咱是多好朋友，这拢是爱一段时间你才看会出来。啊，咱本身年龄退化了，你更加爱过去食，更加爱来啊维持咱各方面的机能，互伊轻松快活。啊，佫有咱的安静的种芭蕾舞的嘞，种嘞庄园咖啡，吼、哦、咖啡我真较早就足爱啉。但是我唔知讲咖啡有学问啊，所以我较早啉咖啡啉啊身体歹去呢，你拢唔知影吼？我较早吼啉咖啡啉啊身体歹去，是安那啉咖啡啉啊身体歹去，袂晓食哦，香啦，佮甜啦，哦，迄、那个口味佮有够好个啦。但是迄拢甲你添加一挂化学物啦，啊，佮有一点就是。罗布斯塔的咖啡，迄都是咧提神的咖啡，迄未使啉长期的。无怪吼，我有足侪冬的哦，较困都困未去，倒咧，底下冰来冰去困未去。尾啊，我较知影，所以我会卖咖啡是安尼来哦。啊，卖咖啡爱卖这种啉清的咖啡，你若要提神啦，啊，唔是啊要开会啦，要开车啦，哦，你去啉迄种。提神的咖啡，唔是讲伊拢无好，伊对咱嘛有帮助。就是讲你要提神的时阵，哦，你就啉下；，还是讲你唔惊，哦，我就要拄到啊，啉一个较香的。我嘛是拄到啊，会啉呢。是安怎讲？人买来请我，我就啉。买来请我，有个人唔知影我咧卖咖啡啊，哦，爱就买来，啊买来我嘛是加啉。迄拄到啊，啉一个无要紧，吼、哦。还佫有咱的。这个酸痛药补啦，蔓越莓啦，也有男性专用的四副康，多看到这项我无咧食哦。啊，青普林啦、啊，哎，咱拄着啊，体内嘛爱普林嘛爱甲清一个呢。因为你对一工要骨板安尼肿痛，你唔知啊，咱爱甲嚼以后卖发生啊。哦，这就是咱所有的产品啦、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醉心花》，甲你播李茂山所唱的，啊，佮有《东山再起》，邀请咱啊这两位姊妹伴来收听，啊，甲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东山再起吼，连续两首歌播完，等下播咱洪伯伯所唱的《心内事无人知》，啊，甲《蝴蝶梦》，这嘛是帅哥美女所点的吼，啊、先甲咱报告一下。啊，对啊，是不是讲咱囡仔吼放火烧厝内，啊，尾也可以自首吼？

这嘛有一件啦吼，我咧讲找无老爸是一件，唔是一件啦吼。拄啊，迄是北位的桃园迄边的款吧。啊，这是高雄，高雄市高山区华泰路一栋的民宅，伫站哦。唔是站，高伟利是，高伟利是都是咱啊，迄样啊，大家拢咧行吧，迄样啊，深夜发生火警。警消勘察到现场，疑似遭受人泼汽油、放火哦，唔是叫安怎火烧的啊？并且顺线抓到放火处置的后生啊，都是家己的囡仔啦。哦，这间厝的囡仔，37岁啊呢，姓蒋啊，查出到同岗甲70岁的老爸发生口角了。人讲哦，无友好无要紧啦吼，唔通去制造麻烦啦。你无要友好，无要紧，但是麻烦不好啦。啊，敢若发生口角哦，啊，着放火烧啦。啊，你也想，家己住诶厝，啊，若烧了安怎？烧啊无通住，啊，你毋是共款无通住？啊，若烧过境咧，对无？啊，你免敢赔。所以，囡仔若饲着这未晓想诶吼，你有当时啊要哭无目屎啊。啊，伫二四暗。火烧，甲破火、破汽油烧啦。二五早啊，2点就落网啊啦。因为火烧人会报警啊，啊警察会看嘛。讲这人为的，就随追踪啊。结果是家己的囡仔放火烧啊。啊，这个囡仔是哪会安尼？原来是食毒啦。有抄到毒品安徽他命。所以将伊依上法办拘押裁定，全甲关起来、铐起来，哦，甲拘押，哦，这是这件新闻啦，吼。咱简单甲咱报一个倒，安怎交因老爸冤家，咱都免讲啊，吼。啊，这囡仔吼，我感觉普通时啊，都拢冤家啊啦，都不休假。这种的囡仔吼，普通时啊，三两天，甚至逐天的，为着小可代志，绝对冤家啦。咱时代吼。有些家庭都是安尼啊，你若有出着一个这种囡仔吼，一干干唔得咧冤家。过来讲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这件是一个做老爸啦吼，做老爸讲这个屏东吼，屏东这发生伫屏东哦，一个姓王的查甫人，11年前结婚啦，啊生下一个查甫囡仔。啊！伊2年前就交前某离婚啊！哦，11年前结婚，差不多9年尔就离婚。啊，经过2年后啊，这个囡仔离婚了，是不是？这个囡仔老爸家己留起来，为个老爸吼，佮尤其后生啊，拢嘛离婚，囡仔监护权伊就无爱予对方啊，由查甫的抚养。啊，这个囡仔慢慢啊，佮大汉了后，亲戚朋友发现讲，这个查甫囡仔嫁。姓王的这个查甫人吼，生做完全无同款啦，无人嘛讲鼻目垂流啊，成一个，伊是完全无成啊。有的讲啊，无迄个轮廓嘛，流啊成一个，无十分成嘛，无嘛要有两分哦，某一个所在。结果，家己笑讲，这个囡仔无可能是伊生的啊，因为着姓王的查甫人怀疑，真正去验 DNA 呢？真正唔是伊个亲生囝啦，因11年前结婚，这个某唔知交啥物人有诶啦。阿姓王诶，认为家己不但何地生无啊，还阁背弃别人诶囝，向屏东地方法院民事庭提出着法令婚前之主诶，即个婚前子女诶诉讼，法官判准哦。啊，这边啦，这个囡仔伊得当卖爱吗？无感情吗？是不是这个囡仔若乖乖有感情吼？啊，你敢放下你啦？啊，这到底最后会安怎才准无唔对啊？啊，这个查甫的是不是啊有甲留起来？这个妻无？唔知吼，这后续我都唔知啊。来新闻报告者，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歌吼，黄贝贝所唱的《心内事无人知》，也个乌蝶梦，哦，这是蔡秀虎甲。龙千艺所合唱的，邀请咱啊，这个神话吼、哦，这位帅哥啊，跟咱这位美女同齐来收听，啊，好朋友同齐收听，感谢。

来，都等下咱节目现场，今日时间在11:31，咱是多好朋友，咱的嘉宾吼，真正爱加减啊啉寡，哦，咱像讲有个人做个迄个扁头痛诶，咱的嘉宾内底丰富的葫芦巴碱呐、绿盐酸呐、多酚化合物啦、氨基酸、单宁酸、酸类这样，啊，搁有丰富的蛋白质等等。哦，碳水化合物、脂肪，天然的哦，这种天然的，集中到这营养素。原话讲伊有淡仔病病啦，安尼疼疼，啉一杯啊咖啡，等下就较轻松、较快活。为什么？因为有一当时啊，咱的体内欠缺一挂营养素所引起的，你唔知影。啊，有的是循环所引起的。那循环所引起的，你爱食红枣黑杨素。所以咱是多，有当咱的服务端电话咧，互咱啊卡电话来探讨，互你了解搁较济。咱较别开冤枉钱啊，咱后盖都会知影讲啊，咱这差不多啥物问题，食啥物，它是对咱有帮助的。啊，恁第一时间你得当轻松快活，唔当当安尼摇咧摇咧往摇的啦。咱是多有当啊，用药的咧食药啊，所以咱是多咱2479299要接阿秀本人的，你爱多多利用。啊，恁的咖啡除了丰富的天然的营养素，可以当互咱当做讲，有些人不爱啉白茶啦，哦，不爱啉白茶，咱的咖啡你加减啊啉，啊，通好白茶，一天你搁较唔爱啉。你嘛爱啉500cc至1000cc 啦，吼，500至1000哦，通酒通酒的哦。有些时多讲啊，我配药啊都有咧啉白茶咧，配药啊啉白茶，迄是无同款的哦，迄是袂使算在内啊。有些时多讲啊，我啉咖啡唔是咧啉水啉茶吗？嘛是等于有水分啊，无同款白茶。甲咖啡又个无同款哦，即讲予大家了解一下。啊，咱个耳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任何你只要有胃甲肠啊，胃就是咧消化，肠啊就是咧吸收。多年来，因为食甲放的问题，引起足侪困扰啊。你若甲进一个底下，唔知要安怎个？有医生找啊，无医生个，咱个耳康予咱三罐个机会。有诶一罐就知，啊，先啊讲三罐诶机会，有诶人坑足久，有诶足严重，有进步无进步，你互咱三罐诶机会，一天食四顿，西药2.5钟至2点钟，然后咱耳康食完，那用诶精雷配人参皂苷胶囊，不管你任何诶问题，身体上任何诶问题，只要有用诶精配人参皂苷胶囊。会帮助你的恢复更加紧啦，因为有个人体质影响到咱食中药、食食品，要恢复会较慢。体质唔是正常的体质的人，啊是讲咱的皂苷，这个皂苷就是所有的成分唯一会当稳定咱糖分，稳定咱一挂身体上的问题，把咱稳定。要进步的空间会较大，所以是那讲尔康用力精人参皂苷胶囊，这是咱身体长期伫遐困扰的人，这三项你真正爱食，啊，佮有其中一项，比如讲你已经嘛循环检查出讲油的问题，卡伫体内已经太久拢食西药咧控制的人，你黑羊素真正爱食。你唔通看小小的油哦，伊规身躯倒位较侪，倒位较少，含咱的啊，这个五脏六腑，有个人肝是哪去检查，讲肝四周围拢油啊。一寡医学名词咱未使讲，但是要提醒咱是多爱啊，讲较白话，就是爱甲人讲这个话，互咱是多怎样通去甲预防啦。所以红枣黑杨素买啊，咱先啊放这个纳豆激酶，啊，佮兼啊这个放啊做杏仁，这个银杏啦，哦银杏，
纳豆激酶是阮日本吼、哦、一斤哦，一斤卖十几万的哦。日本萃取好，一斤爱卖十几万啊。因为伫咱台湾的技术三成尔，日本九成以上。所以要维持着咱循环的问题，也是讲你已经严重啊，要有法度，互咱恢复代谢遐油代谢会出去，较袂造成一挂困扰。咱买啊，搁放银杏，医生开当开个银杏，是啊，咱要开放即味，因为放落，咱有纳豆激酶，有红曲，有红枣虾红素，伊会当加强，搁较袂伤着啦。银杏你若食高味会伤着哦。所以咱这四大产品，身体上最基本的，这都是阿秀逐天拢有咧食的，这是最基本的这四项。我拢尔康食完二十分钟后，尔康我拢配温滚水，食完一二十分钟后，拿两包的养乐精，我养乐精是拢拿两包，配三粒、四粒、五粒不等，诶，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杨素，安尼。我四项都食四项啊，先啊，我会讲三粒、四粒、五粒不定。我若无困，我一阴暗哪拢无困，等于一暝两工无困，我会食到五粒。红枣、黑杨素、甲人参、皂苷、胶囊，我会食到五粒。啊，你若是讲较有困，困三四点钟、四五点钟，我就食三粒、三粒。啊，若困两点钟，我就食四粒、四粒。啊，这就是家己爱知影，讲家己身体上。你安怎去维持咱的产品？我拢非常非常的详细，啊来甲咱好朋友报告。希望讲咱长辈时代，啊是有咧介绍咱的产品，会当帮助你多年来的困扰，互你知影通使用阮的产品。三个月至半冬食看卖啊咧。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八冠市手机啊加空六，来过来收听两首歌《缘分》啊加《望春风》。《望春风》什么人唱的？我等下较甲咱讲。《缘分》我报高向鹏加方怡平，咱主龙标这个林小姐啊加咱这位帅哥两首歌，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两首歌报完，咱再来报社会新闻。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这首歌《望春风》，我甲咱这位帅哥报于莺莺所唱的。于莺莺较早的声吼，无同款吼，啊较幼啦吼，这较早囡仔唱的。今个时间11:46，咱过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咱台南吼这件新闻。台南永康发生连环车祸，第一。这个24岁姓陈的女驾驶的轿车，先撞到伫遐等红灯的白色的轿车，造成白色的轿车佮撞正在咧过马路、行斑马线的过路人啊！啊，这个姓陈的车辆佮撞到路边两台车，啊，包括四台车，总共吼都要过路两台嘛。啊，刚弄头前，搁头前，安尼多四台啊，含伊含包括伊家己四台啦吼，弄到头前边啊两台，伊家己本身即四台车拢受损啦。啊，迄、那个过路人咧行斑马线的迄个搁受伤，警方确认讲并无啉酒开车，疑似因为驾有车故障啦，所以车那咧故障吼。迄当阿年过那高，啊！你阁唔敢换新车，啊！有嘢唔是唔敢哦，有嘢考量到进水嘅问题，啊！就勉强要开，即、這个车定定出问题，伊是安尼暴冲失控来做事，啊！好加在吼，好加在无人员嘅伤亡呢，拢轻伤尔，吼、哦！迄、那个惊斑马线嘅，我想讲吼，稳当是会有代志嘅结果，吼、哦。小看尔啦吼，拢车受伤较济啦。迄、那个过路人嘛无啥物大碍啊，这是不幸中的大幸。这是发生伫咱台南永康。过来看咱好朋友即嘛啊，即、這个烧烤店吼火烧这件代志，来啊讲出着讲，唔是干那烧烤店尔，咱普通时啊伫厝内也好啦吼，啊是讲咧做煮食的人，真正。你爱去重视着讲吸油机吼，咱厝内底嘛有吸油机，吸油机吸久吼，迄、那个油卡足侪，迄拢爱洗啦，迄拢爱洗。啊，若无对一干火，若较严封起哩，伊就烧起来啊。哦，这点一定爱甲咱许多提醒啦。根据消防署统计，近10年来台湾的烧肉餐厅火灾起火甲地灾原因，通大宗的拢是排油烟机。诶，这个排油烟管啊，甲风管所累积的油足够的，拢无去甲清理。啊，另外火有些咧煮食的火，若较炎，拢迄、那个啊热火嘛，安尼插起来，诶菜较好食嘛。迄、那个火炎起来去下掉，就规拢烧起来啊。因为你卡遐高，哦，这点爱甲咱是多提醒哦。今个时间11:49，咱来听爱是你，爱是我，崔台青所唱的《甲异乡情侣》两首歌哦，这个来听啊，《异乡情侣》恭喜陈水义啦吼、哦，我等下要找看卖咧，两首歌邀请咱这两位姊妹啊伴，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我来今天你做搞的吼，所有的歌拢播完。啊，咱最后小小的广告吼，咱的目睭药啊，植物性的，咱是多唔通一直去食一般的目睭药啊，都是中药的目睭药啊。啊，你食个拢火气大啦，尤其咱是多食一般的目睭药啊，你呐食了会晒就好，那假使未晒的话，表示讲你是欠缺营养素所引起的。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萃取掉来的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啦、鼠车棘树酸呐、西三基配糖体等等，补给到这个营养素，囡仔大细足需要的营养素，甲吃好着。以上算广告，咱胜利一台后礼拜礼拜日空中再相会。胜利二台明仔载九点到十一点，电声电台十二点到一点。哎呦！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3: 小心点，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4: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能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到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姐嘛，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纳钱的电话吼。啊，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八一卡两界开通，咱家爸母啊，哎，记住两界开通哦。
0: 啊，感谢咱全国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啊，尤其爱护家宏、甲小安，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长辈时代吼，啊，长时间的照顾支持，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就知影阮的节目特别来开始啦吼，啊，伫遮非常的感谢，啊嘛，伫遮再次啊，要予咱全国长辈时代听咱的节目。啊，你不一定爱买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你一定爱听我的节目，才会当让你带来健康以及甲快乐。
1: 对啊，
0: 啊，而且我感谢咱啊，应召的丽华妈妈。
1: 是啊，哦，够感恩的。
0: 你讲，阮因为我都甲恁讲啊，吼，咱一支双簧啊，和全国食生癌的，食有够济人食好去。啊，咱因为都已经卖电视台啊，然后啊要拍片吼。啊，咱丽华妈妈啊，勇敢站出来，甲咱做见证。
1: 对啊。
0: 啊，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拢卡来甲咱私底下娱乐。
1: 是。
0: 啊，伫遮嘛，地上十二元好来敬意啦
1: 吼。
0: 啊，像这以后你就会当伫电视顶啊，伫七月份吼啊，你就会当看到丽华妈妈啊，就咱全国诶电视讲咱诶产品，啊，这是真人实事。
1: 是啊。
0: 甲红所有诶见证。啊，拢来自爸爸妈妈内心的世界啊，要来推荐啊，家己那像后生，家己那像早囝，甲恁推荐的产品，吼、哦，啊，这是。
1: 啊，丽华妈妈，人伊嘛是要行做功德啊，是不是？啊，不予别人食好物件。
0: 啊，人讲救人一命吼，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来为了。
1: 陈妈妈，
2: 我要点歌啊！
1: 啊，陈妈妈点什么歌曲啊？
2: 点了个甲恁娱乐。
1: 啊，那你讲。啊，听什么歌曲？啊，你
2: 不？啊，听
1: 有
2: 的歌。
1: 啊，听。
2: 我拄好听啊，青菜放一条。
0: 我本来想讲要先学了，结果你点歌咧。
1: 你安尼，讲你点歌上重要。
0: 哦，来啊，你要学了。
2: 我要甲你学了，就是讲你的叶黄素啦。迄刚拜五的时阵吼，我下早起了，煞头前，迄个拢梦啊，
1: 拢梦，
2: 天天拢梦。
0: 嗯。
2: 啊，我正用你的叶黄素甲食三条。
0: 哦。
2: 啊，今日含只枸杞煎，
1: 好好枸杞煎，
2: 哎，一包枸杞煎来食。
0: 安尼吼，还真赞。
2: 啊，今日加食三条的迄落叶黄素加一包枸杞煎。
0: 哦哦。
2: 哎，真好伊嘞！
1: 哎呦，真赞哦！
0: 赞，恭喜哈！
2: 你家也好啦。
0: 啊，继续保养哈。
2: 嘿，对啦，
0: 你唔好讲啊，食好伊就无爱保养，咱食好伊，咱就甲食较少嘞，袂要紧。你得当一天吃两条，
2: 物件拢有传起来，可能我是你的 VIP 呢。
1: 哦，赞赞赞，
0: 多谢哈，
1: 多谢你哦哈。
2: 我今日搞办的。
1: 好好，陈妈妈多谢你哈，感恩哦。
0: 啊，来为你的苏妹妈妈。
3: 我的预防书有还没寄来吗？
0: 啊，
1: 你先等一下
0: 啊
1: 哈。
0: 你服务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现场的节目哈。啊，恁得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啊，甚至讲要甲阮娱乐产品要做见证，啊是要甲阮批评指教，拢总甲你欢迎。
1: 像阮陈妈妈伊嘛是吼，安尼一寡见证，安尼报予人知影讲物件好用，哦啊，你有这个问题吼，咱嘛咱爱来服用啦吼。
0: 啊，伫我的节目当中吼，咱讲事实啊，咱的产品已经过了年，
1: 是
0: 啊，伫台湾拢做出有一个。啊，
1: 一
0: 定的信用度啦，吼，
1: 是啦，
0: 啊，甲口碑啦，吼，啊，来，维六妈妈，
1: 雷祖妈妈，
0: 哎、哦哦，你好，高赞、
3: 哦。我要来给你点一条歌呢。
0: 来，你先讲。
1: 雷祖妈妈，点什么歌？
3: 放下，
0: 放下
1: 放下啦吼、哦。
0: 但是你点这条、哦，我大概那唱拢足侪人老目屎，我无啥爱唱。
1: 感动啦，讲到因的心声。
3: 用迄个古乐家吼，啊，搁加土龙王吼，吼，食甲吼有够好，真感谢你啦！你甲我介绍下这两个组合，我食甲。迄脚骨哦，整个
1: 肉
3: 哦，拢好
1: 去
3: 啦。
1: 安尼哦，
0: 啊，这拢真材实料，尤其土龙王啦，我也得对啊。啊，全国我敢讲，我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我迄拢来自咱台湾正东石沿海的，吼。好 ，OK 哈，谢谢哦。
1: 来等我哦。
0: 好好。
3: 你
1: 哈，
3: 有
1: 甲
3: 佮
1: 我
3: 寄两
1: 组大刀
3: 来。
1: 好好好，安尼我叫老
3: 卡甲
1: 你处理。
3: 好，
1: 好好，安尼我先等我叫老卡甲你处理哦，哈。好好，谢谢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哈。啊，希望讲恁如果啊，搞有甚物好的物件，你来喂你好。
4: 喂。
0: 嘿，妈妈。
4: 嘿。
0: 嘿，你好。
4: 嘿，
1: 来淑娥大姐。
4: 对啦，我要甲你讲啊、
1: 哦。来，好，你讲。
4: 我前天了回来。
0: 哦，
4: 啊、你切切。
0: 哦，啊，你来你要订物件，你甲老卡讲。
1: 哦，我
0: 你前天了回来，我若伫山顶讲，带人去甲你抢的。
1: 那瘦猪妈妈买两个特大组的三黄的。
0: 我啦，淑娥啦。
1: 淑娥妈妈啦。
0: 淑娥妈妈带来哦，我物件吃了后爱带中立啦。
1: 中立啦。
0: 我物件吃下无？
4: 哎、欸，我
0: 足
4: 好，
0: 但拢足
4: 好，我
0: 拢
4: 食你的。拢食
0: 我
4: 的
0: 吼、
4: 哦
0: 嗯。
4: 哦，我买有够
0: 多。我知啊，多谢，感谢你的支持。
1: 你一个电脑买四台啦。
0: 你家己得家呢？你家己得家，安尼咱共故乡的。
4: 系啊
0: 系
4: 啊。
0: 系啊，我一个朋友住伫山坑啊。
4: 嗯。
0: 系啊。
4: 阮二兄嘛住大坑。
0: 吼、哦，伊嘛住大坑吼，啊伊就要叫我去找伊，我都无用。啊，多谢淑娥妈妈，啊有时间来坐，啊你稍等吼、
4: 哦，你
0: 坐
4: 来行咧。我
0: 有
4: 你
0: 足
4: 多
0: 项足
4: 好
0: 诶，安尼吼，啊那以后我那多少咧卖，你才甲我娱乐一下，无卖袂要紧。哎呀，娱乐就好吼。
4: 好
0: 啊，
4: 好，
0: 再
4: 好。
0: 安尼
1: 好，你稍等啊，好，稍等。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讲家宏虽然啊册读无悬，
1: 嗯
0: 啊，但是做人做事人情义理啊，讲真正，我会当讲，我会当娱乐我家己。啊，因为当时是安怎讲，我会当娱乐我家己，就那像咧娱乐我的妈妈同款。啊，我受的教育，妈妈就是甲咱讲，咱对人对事啊，爱真诚，爱诚恳，啊，做米啊，咱爱有良知，
1: 爱良心。
0: 啊，恁若有咧听我的节目，恁会常常听我讲哦，这个话恁拢会当讲。啊，若要讲较歹，你讲听啊，用要烂伊啊！老母亲在咧甲我讲啊，尽头的路头啦吼！啊，我昨妈妈来台中佚佗，
1: 嗯，
0: 啊，我拄仔咧含伊分享吼，啊，我讲一个朋友买一台车，啊，真侪钱，啊，我拄仔甲讲啊，甲借来看卖啊咧，安尼吼，啊，然后我咧讲人是真正。啊，什么款的物件，什么款的工艺，
1: 是啊，
0: 啊，都换来看什么款的物件。
1: 一分钱一分货啦。
0: 老母就甲咱讲哦，啊，就是安尼，一分钱
1: 一分货。
0: 来，
1: 欧大姐。
0: 来，欧大姐。
1: 欧大姐。
0: 喂，
5: 你好。
0: 嘿，来，
1: 你
0: 好。我大王本人现场的节目。
5: 我讲我迄个，迄阵。
0: 来，你要问产品呢？来，你稍等咧。
1: 你稍等
0: 啊。啊，感谢全国。啊，我讲今日会有我啊，会当坐咧家做播音这个事业。啊！我当然首先爱感谢我的老母，给我这条生命。啊，第二爱感谢咱全国啊，几啊十万甚至就百万以上的听友啊，
1: 来甲阮听谈啊，对不？
0: 我才有这个机会，伫这和大家结缘。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五六万以上的会员拢捌食过我的物件吼。啊，这就是缘分。啊，我讲，我常常咧讲吼，啊，我卖爸爸妈妈的是一份健康甲信任，啊，恁甲我买的是一份健康啊甲快乐，吼，啊，因为我拢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啊，恁嘛无小气嫌，拢甲家宏当作是家己是后生，啊，甲小安当作是仔仔，安尼咧看待，啊，恁互阮啊有遮大个空间通发挥，阮更加。袂当予爸爸妈妈甲失望，
1: 失望，
0: 哎呀，因为恁就是拢我再生的爸母， 啊，所以讲伫过程当中啊，听到真侪即长辈时代，尤其真侪妈妈啊，卡来讲惊囡仔啊，看到伊买药啊啦，有诶无诶，吼啊，种种啊，足侪问题，啊，我拢甲妈妈讲吼，啊，其实咱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家己赚诶钱，咱家己食，啊，你嘛会当阿讲。啊，无你就买来我吃。
1: 对啊，你买我买，你叫你买好我。
0: 来，蔡太太。喂，青龙兄。
1: 青龙兄，现场节目来安那。
6: 啊，你唔是要叫人来提？
0: 哦，来就
1: 是。哦，你稍等下哦。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现场的节目啦，啊，做恁卡，啊，咱今日邀请一位贵宾，我讲伫这个季节吼，啊，气候已经渐渐炎热。啊，第逐工恁来补充水分啊，咱人吼啊，上欠水分无够。过来，咱人所有你的五脏六腑拢是靠一种物件啊，甲你运行你所有身躯任何的器官，就是血液。咱人绝对袂当欠血，嘛袂当欠水。欠水简单就会掉沙，欠血百病就会招来。吼、哦，因为像那讲，我讲欠血百病会招来，欠血啊，你都肝脏嘛需要血去甲疏送营养。
1: 全身躯拢是爱靠血来运转的呢。
0: 你的胖脯啊，你的心脏嘛、啊、必须爱靠血去甲拍你的心脏。
1: 对。
0: 啊，所以讲伫这要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讲，咱伫这个气候的底啊，水一定爱补充好够。
1: 对。
0: 第二，咱的血液。袂当去欠血，
1: 啊嘛爱清，
0: 爱清，
1: 嘿
0: 对，哦，啊我有讲啊吼，咱人的血液的，人的水分是占咱人体的70%，
1: 是，
0: 但是血液占咱人体的13%。
1: 哦，足济呢。
0: 爸爸妈妈简单你甲换算吼，啊，你若60公斤，你身躯有几公斤血，你敢知？有4公斤呐，吼，有4公斤的血液，
1: 是，
0: 吼，你减一两都袂使，减一两。你就会破病，
1: 所以讲欠血袂使啦。
0: 一寡检查简单的爸爸妈妈，恁若50岁以上啊，每年有免费的检查嘛？
1: 对。
0: 你去抽血，一定会甲你检查你的白血球、红血球、你的造血系统、造血细胞啊，是毋是有正常？
1: 是。
0: 吼、哦，啊！你看，是安怎？大家拢讲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因为台湾事实伫这个欠血的年代。吼、哦，讲真正诶，啊，买货无遮简单。
1: 但是吼、哦，你诶货嘛爱健康呢。
0: 我
1: 吼，无、哦、健康咱嘛无爱。
0: 我真啦，讲一个故事吼、哦，啊，有可能即个妈妈听到，啊，伊会感触真深。啊，我有一个听友住高雄，啊，伊自囡仔出世吼，就生啥物你知无？就生血癌。
1: 啊。
0: 啊，即对人啊无？非常的辛苦，啊、爸爸是公务人员，伫中港咧食头路，啊、妈妈嘛真认真，啊、咧拼音啦，啊，伊生一男一女啦吼，啊，真当然大汉查某囝咧做老师，啊，即、這个囡仔自细汉就欠血，时不时就爱去注血，啊，然后伊硬甲钱硬甲开钱就对啊啦吼，人讲啊，所有。一世人打拼赚下来的钱，就是要爱囡仔的身体会当健康，会当活命。

0: 也请两个囡仔大汉，
1: 对，
0: 啊，然后到伫前几年啊，啊，接无伫咧，因为实在救甲无法度啊，
1: 是啊，该、哦、开拢开啊啦。
0: 我甲你讲吼，
1: 该我四界去问问北方拢，都一定甲用过啊。
0: 这对阿阿婆上天有甲记一遍吼，
1: 对，
0: 啊，伊真正对囡仔。啊，迄种尽心尽力，吼、哦！我讲，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1: 啊！
0: 我讲啊，伊家聚会，干那安尼开开攀升这栋楼啊，注意啊啦，吼！甲请甲二十外岁，吼、哦！啊，当然这我爱甲迄、那个啊，爸爸甲妈妈啊，甲恁讲，恁真正辛苦啊，恁是一对伟大的阿公阿婆，吼、
1: 啊
0: 哦！这我家己真人实事。阿姨嘛，咱的听友嘛，拢有敲电话起来，咱咧甲咱买物件、
1: 啊。
0: 啊，我不便甲伊讲啥物人啦吼、
1: 嗯。
0: 但是我相信，伊真听到心内一定会艰苦。甲你回一个，
1: 因为当一个高见啊。
0: 甲你回一个道歉。
1: 是啊。
0: 啊，我唔是刁工要互你艰苦，我只是要互爸爸妈妈、啊严肃来重视这个问题。你欠费，吼、哦，绝对会影响到你身躯所有啊的运行。吼、哦，我讲啊，人爱精气神，男中精，女中会，大家嘛知影啊，精会爱照顾，吼、
1: 嗯
0: 哦，天中一块星，人中精气神，这哪得个讲？
1: 这
0: 得每一个电台也要做播音员的，大家都要讲。但是要安怎会当做到？得爱产品才会讲话。
1: 啊，
0: 我这个产品，自我也要做节目啊，推出搞进已经将近啊两三年的时间。大家都学了，啊！全国嘛，干了我独家有尔，因为伊这有欧明有机的认证吼，全世界都对啊，干了因伫这个欧明有去注册哦，所有今日我要卖这项物件，这项产品都对啊，欧明全世界注册，干了因公司有，
1: 嗯、
0: 这第一第二嘛，干了台湾因有进口这个产品回来，和真济需要欠费的人。啊，在吃啊，爸爸妈妈，你若有啥物镜头的，你今日你一定爱听哈。你只要那鼓励爬起来，他才会讲，他才会行。你就是，
1: 这就是警讯啊、哦！你跟你讲，你安尼是你的肺部健康啊、哦，
0: 100%欠血哈、
1: 啊，迄、嗯、
0: 没医生跟你断啦。
1: 是，你跟你断就知啊。
0: 真啊，家宏讲我家己吼，我只是赤卡，你听好无？这赤卡跟你断就好。
1: 哎
0: 呀，没医生，你都鼓励，佮爬起来，只要他才会讲。代表你欠费，
1: 是啦。
0: 啊，真侪人伫这个季节，耳腔鬼啊隆隆叫，
1: 嗯，
0: 吼、哦，啊头晕目暗，吼、哦，啊要困困未去，因为你的脑压会拍无够，
1: 拍未起
0: 哩，你的脑压都无够，
1: 对，影响你的困眠，
0: 你的歹困眠，
1: 对，
0: 吼、哦，啊，不怪都我都讲啊，精气神拢无啦，你是度孤，
1: 倒倒扔倒搞，
0: 你是度孤啦，暗时困未去，嘿啊，人讲看到伊啊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坐。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吼、哦！啊，这种的爸爸妈妈，我讲啊，尤其你伫一寡过去未来做无好，经年期做无好，保养荷尔蒙无够的，吼、哦，迄拢甲血液有关系。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专家，啊，嘛是我上敬重的吼、哦。啊，这真正人因公司开发产品，伫咱公司就对啊。哦，我讲我唔捌甲伊换过商品啥啦，
1: 商品真啊数一数二的啦，人客讲话呢，会
0: 当伫我，
1: 他回购率好强哦。
0: 我讲互你听哦，会当伫我的节目出现的来宾、
1: 嗯，
0: 我干来当甲恁肯定一件代志，
1: 是
0: 啊，恁只要伫我的电台啊，会当听到我的来宾，因不管伫对恁若有拄到，吼、哦，还是有机会，几乎是无啦，吼、哦、啊，但是若有机会拄到因咧介绍的。绝对值得你加买。啊，过来啊，阮后个月开始吼，暗时8点啊，这个月就有啊啦吼。
1: 是啦。
0: 但是这个月暗时是甲优家宏先占台啦吼。暗时伫8点到10点啊，咱的宜兰啊，正声宜兰台啊，暗时9点到11点啊，伫咱台南的南都电台，咱后个月。啊，有一对我的前辈，啊，会加入我的啊，这个大家庭，
1: 这个团队哦，
0: 啊，咱就是要来服务咱一挂听友，你是无在道听，
1: 是，
0: 啊，恁会当去听暗时的节目，
1: 嘿，
0: 哦，啊，但是因为电台时间段甲播音室咧整理种种的关系，伫后个月才正式会开始，啊，这个月拢搁伫我的播音室，啊，后个月因为独立的播音室，

0: 哦，啊，一个美女，哈，这蓉蓉，啊，一个帅
1: 哥，
0: 啊嘛，哈，这阿伟啊，哦，啊，恁就当作后生查某囝，
1: 嘛是赶快继续改一
0: 下，加红加小安啊，
1: 社会人
0: 物，啊，因主持的功劳，
1: 对，
0: 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啦，
1: 因为是我的前辈呢，哦，
0: 啊，咱今日就先来听一首歌，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
1: 来一首歌，叫咱的印南庄大姐所点的《贪恋的酒》，咱共同来欣赏哦，吼。

0: 首歌曲叫做《贪婪的就是咱一南庄大姐所点的歌曲》。
1: 较早家宏就是贪婪酒杯，这个将士也搁咧拍拼。
0: 哎呀，今麦等来啉足爽诶！呀，过江你就知喜咧咧。
1: 我常常当时啊，
0: 然后坏话，为什么我要啉较侪？为什么
1: 我
0: 要啉较侪？
1: 我常常朋友咧开讲，讲我若自二十岁会晓上高进吼，讲真诶，家宏少年的我那真够趁钱啊！我真地当带低保，免阁做啊！我
0: 就是少年袂晓想吼，做低保啦。
1: 甲钱拢摕去啉酒，无低保通带。
0: 带路边，
1: 带豪宅，做细间诶无？都迄一
0: 排。好好很宅的宅啦！
1: 感谢全国即长辈时代。我讲吼，咱食物件，咱爱看季节，爱看产地。
0: 是啦，是啦。吼，
1: 像讲即个时间点，就是山啊大出。乃至大出啦吼，你唔好即个时间要去食枣啊，吼啊即个时间嘛无枣啊通互你食，啊迄营养拢无。
0: 啊真正有啊，你讲迄嘛冰诶，迄嘛是旧年冰起来。
1: 啊你若物件吼，食当季节咧，绝对无农药，吼绝对无一寡杂质啦吼。像讲你要食蚵啊，你一定爱去东石，
0: 吼
1: 啊你若讲旱季啊，真侪所在像水南。嘛真有名，
0: 台北金山的旱季嘛真有名。
1: 金山啦，不是金山啦。
0: 金山啦。
1: 你等下讲金山，人大家 AM 的，大家拢少少咧，拢要去啊乌
0: 金啊呢。
1: 金山啦，吼，迄就是拢山地。今日咱邀请就贵宾，这样物件嘛真侪人讨，嘛欠真久啊，吼。这查甫查某拢需要。
0: 对。
1: 这我讲吼，足侪人拢会去误会吼。有诶，像讲你卖食固腰子诶，固肾诶，有诶查某就拢感觉讲固肾肾水是查甫诶代志，查甫查某拢有肾，咱人精气神气血爱相补，大家爱有气爱有血，你无气无喘气，你免来活，无血，甲你做你身躯诶二十四运行，你要安怎会当？话命，
0: 像迄马达同款，你一定爱有水互伊胖，你无水互伊胖，伊就烧气啊。
1: 是啊，
0: 同款，咱个心脏一定爱有火啊，你爱火爱饱
1: 啊。物件你爱食有活性诶，
0: 对，
1: 你唔好去食死性诶吼。亲像我过去，我珍珠粉真久无卖啊，因为遐个咧欠货吼。
0: 是啊。
1: 较早诶珍珠粉还是死猪，
0: 对，
1: 大家珍珠粉中药房逐间都有，拢用火烘，噗噗咧才落去磨粉，迄叫珍珠粉。迄就是啊，做死猪，死猪你不但无法度食到伊的健康甲营养，佮会造成身躯的负担。
0: 啊，
1: 我今日唔是要卖珍珠，我是咧比喻你听。咱今日这个物件，哈做枸杞。
0: 是。
1: 咱这个枸杞安怎来？是安怎伫这个季节是上好的枸杞？
0: 啊，跟活枸杞哦。
1: 枸杞你唔好食死的吼，死的甲活的。要怎分我介绍你听吼，恁若去中药房拆倒来砍色
0: 巴，
1: 迄种诶，你食过瘾诶啦吼，迄也做死枸杞，活枸杞就是青青，
0: 拢还袂拌落来，
1: 拢还袂经过处理，就来甲抽精浓缩萃取，迄也做活枸杞，吼枸杞煮有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历史开天地以来。都枸杞，
0: 哎呀，这样，咱的药材里面都有这枸杞的物件，
1: 吼，伊不但会当做猪药、猪肉，买当做药引。我会记得我细汉吼，咱未晓目睭酸，是大人有诶拢会泡个枸杞，
0: 哎呀，
1: 枸杞其实咧拢食无效诶啦，迄个食心理安慰诶，
0: 因为伊无甲抽筋啊。
1: 干那食食咧吼，有效加防，唔免近视啊。哎呀，我讲你上坦白咧，吼，咱今日要请咱东方诶生物科技诶。总经理，而且总经理人生做作祟啊，
0: 声音个低啦，
1: 专业知识个吧，
0: 对对对，
1: 我讲吼，这
0: 产品个做够够赞
1: 呢，年纪小可有差啦吼，
0: 差些啊，
1: 结婚啊，啊无这是会当留起来做追求的，
0: 啊你嘛无方便呢，
1: 无啦，我嘛结婚嘛结婚
0: 啊，讲啊，
1: 无而且无安尼娱乐，等你介绍派出，
0: 啊你对啦对，
1: 哎呀，啊是真正。特地咱娱乐啦
0: 吼，
1: 咱来邀请东方的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洪执行长甲林执行长了。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阿张，这个你学落着，我会紧张。
0: 你大概学落，你知影啦吼。介绍你知啦吼。
2: 然后我今日
0: 要了解一下。
1: 诶，卖物件吼，讲真正真材实料。
2: 对啦，小成本。
1: 但是为有一点，互我较讨厌的是介绍张的。 啊啊，对量善良啊，要互咱的配件。
0: 伊介绍几啊，就是几啊，个价嘛无爱呢。
1: 做
0: 得
1: 差。
0: 有
1: 时啊，真坚持哈。
2: 全世界上好的物件。
0: 无啦，人个物件太好。
2: 对啊，因为上好的物件不是化学做的，爱天然生成。
1: 真钱买真货啦吼，咱讲一分钱，迄天我妈妈伫车顶讲的，青头的路头，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啊，那唔免钱就无好货啦。
0: 对，迄免钱，我你讲，迄送货我嘛无。
2: 尤其食咧咱巴肚内底，
0: 是啊，
2: 啊你绝对爱严格去选择。人讲咱要增加，咱要增加咱的健康啊，
1: 是，
2: 咱都爱先达咱头壳的智慧啊，保够。
1: 是。

0: AM 1071
1: 红油，这也是有机啦。
2: 伊含土地含河水，
1: 是
2: 吼、哦，你含采收的是哪用手板，
1: 是
2: 吼，含采收的这车。甲油烟袂当搞，
1: 是是，
2: 迄才是正有机的。
1: 是
2: 是，啊，有机的比天然的，天然嘛做侪啊，
1: 是
2: 比天然的好一百倍以上的应用甲活性。
1: 是是，
2: 啊，咱这是有机的高机用，
1: 是
2: 有机的高机用，唔捌听见呢。
1: 对，
2: 啊，废机，什么叫做血枸杞？
1: 是
2: 你嘛捌听
1: 见？废枸杞，
2: 嘿，咱伫个清朝吼，伫个康熙啊，有一个哇256起，还做有名。迄《Time》杂志比国甲英国迄啰《时代》杂志啊，
1: 是。
2: 弄了下，医学甲科学弄了研究呢。
1: 对，
2: 伊外加256岁，你知影70岁啊，搁咧做兵，
1: 是
2: 做军书呢。
1: 是，
2: 啊，伊本家是做迄啰清朝皇帝太医啦。
1: 是，
2: 所以伊对中草药啊做有研究诶。
1: 是是是。
2: 90岁搁咧教册，你看咧头壳偌精光。
1: 是，
2: 娶18个某。
1: 是安那诶？
2: 哦，24个某啦，我更正啦。
1: 哎，
2: 这哦哦，你老厉害，真诶啦。
1: 24，
2: 有诶，两个都咧补未起啊，对无吼？伊24个某啦，
1: 嗯，
2: 180个囝，
1: 是
2: 23代啦。
1: 是，
2: 你看这拖偌紧，
1: 嗯，
2: 你看伊这身躯偌勇。啊，伊吼250个来，迄工要起诶，迄工吼，毋是调兵呢，
1: 嗯，
2: 伊一世人毋捌调兵呢，
1: 是，
2: 伊拢是吼主人，哦，主人起诶，
1: 是是，吼，
2: 啊，伊人哦。诶，到尾啊，人咧来研究，伊到底安怎用心诶？因为这足重要诶。
1: 是。
2: 吼、哦，咱人上侪活到百二岁。
1: 对。
2: 吼、哦，啊，伊是咱诶迄落哦，两三杯。
1: 是。
2: 安怎活起来？伊吼、哦、一尴尬，伊拢保持愉快诶心情。
1: 是。
2: 这咱无一定做会到，
1: 对。
2: 有时会生气啊。
1: 是。
2: 第二项，伊拢食菜。
1: 是。
2: 无食肉。
1: 是。
2: 咱嘛无一定做会到。
1: 对。
2: 第三项，逐工啉枸杞用。
1: 是。
2: 逐工啉哦，
1: 是
2: 啊！伊以前清淡的时阵有有机的，即马要找无啊啦，找无啊啦。啊，但是人咧，伊咧高菜，伊达有记录。
1: 对，
2: 伊个枸杞用是按外个啉济呢，枸杞千百种的迄落品种啊，足济啦。大陆啊，即马嘛足济。伊个枸杞用唔是以前是有有机的
1: 吼，
2: 但是人正经，伊古早人伊无抽血啦。
1: 是。
2: 无 X 光啊，无手术啦、
1: 啊，
2: 对不？阿妈无抗生素，
1: 是。
2: 伊是安怎用心诶？阿妈无血路边，
1: 嗯，
2: 伊嘛最爱食糖诶，
1: 嗯，
2: 伊嘛无糖尿病呢，
1: 嗯
2: 安怎讲？伊诶薪水够饱，
1: 是。
2: 会当生做者囝，
1: 是是、哦、是。
2: 伊有啥？伊讲伊看到一个，伊看到一个迄落传迄落古册，伊写讲古机用伊来废机，伊是那个王母娘娘，
1: 是
2: 腰底金宝，
1: 哎。
2: 伊个手拐啊，手杖啊，
1: 是
2: 伊个手拐啊，就是对伊个枸杞用的棍啊，
1: 对，
2: 去做的啦，去办起来去做的。你看这棍，伊个感迄落地气啊，
1: 是
2: 精华啦，
1: 是
2: 热吧，
1: 是
2: 吼、哦。啊，伊个吼个籽啊，伊个落王母娘娘迄落凤冠啊，凤冠霞帔啦，
1: 是
2: 凤冠呢，诶，面顶啊，是唔是一只一只红宝石？
1: 是
2: 啊，红的有无？
1: 对对对，
2: 伊是降价来哦，参单。人家咧抢这哦、喔，
1: 是，
2: 伊在万起，在伊个镶在伊个帽啊面顶，
1: 嘿，
2: 迄红红的，你即摆一看王母娘娘，伊拢是安尼，
1: 对，
2: 伊个帽啊面顶红红的，迄都是枸杞用啊，
1: 是，
2: 伊个拐杖都是枸杞用的棍呐、啊，
1: 是，
2: 一看到这点来讲啊，一定爱找着，
1: 对，
2: 伊就一百下开始啉。250个，佮加活百六个，
1: 是，
2: 伊就是啉枸杞用的水，逐工啉。
1: 是，
2: 我讲这有效无？有效啦。
1: 嗯嗯，
2: 至少唔免食高血压药啊，
1: 对
2: 无？
1: 吼，
2: 咱起码70、65岁以上的啦，
1: 是，
2: 至少两项慢性病啦，三项的、四项的嘛有啦，
1: 是，
2: 拢垫在你的身躯顶，无阿多解决，
1: 是，
2: 80%对倒来，对肺来，
1: 是。
2: 啊，咱科学有研究，
1: 嗯、
2: 是安怎枸杞用这么厉害？伊内底吼，因为伊在1150年前啊，伊对海底迄块土地啊，铺起来，铺到倒位，你知无、
1: 嗯？
2: 奥地利的一个3000公尺的迄个山地啦，山地是土地呢。
1: 奥地利啦，
2: 嘿，山面顶那有沙漠，
1: 嗯，
2: 找无啊，
1: 是，
2: 全世界敢那即块地有啦，
1: 是，
2: 所以是安怎？伊全世界今嘛，即个枸杞用，干那两趴有机的产量，伊都是对家来的。
1: 是
2: 啊，伊哦，一年到底吼，干那落雪啊，几干那落雪哦，伊都会当换几年啊。
1: 是
2: 啊，生成一届结晶，人讲这天经气啊。
1: 是
2: 长寿果啊，
1: 长寿果，
2: 嘿嘛叫王母娘娘的天生果啊。
1: 对，
2: 更加来参咱一般的人哦，参咱欢迎咧抢啦，所以伊这以前吼。人讲是树啊，天主啊，
1: 是
2: 天经果啊，好你的健康啊，健康会当开花个结果啊，
1: 是
2: 迄 精华啦，啊，以前是属我天主咧医病的啦，
1: 对，
2: 咧养生的用的啦。
1: 以后若无以前若无皇宫贵族吃袂到啦，
2: 你根本嘛唔知道有这个品种，
1: 哎、啊，对对对
2: 啊，这是讲咱有去很古册，咱知影讲今嘛的迄个科学有得测出来啊，
1: 吼、
2: 哦，是因为这个李清文吼、哦，到尾啊人有咧研究，人再去测到这个肺高级用啊，啊，对奥地利来啊，所以想到咱阿巴丁有印。27国，你看，包含欧洲是包含瑞士啊，抗老中心拢伫遐，英国啦，
1: 阿个有
2: 迄落德国啦，
1: 是，
2: 这做代志拢足顶尖诶，
1: 是，
2: 这拢是世界高级的国家，
1: 对，
2: 当你啊挂保证讲这个迄落高级用啊，
1: 是
2: 全世界上强诶，
1: 是，
2: 伊内底有一个外形叫维他命 X，
1: 是，
2: 伊这是咱即马药啊甲医生的技术。无阿多做出来，
1: 是
2: 无阿多去突破的医疗技术，安怎讲？胆固醇的药啊，食过较济，你无食，胆固醇就压起来，对不？
1: 胆固醇呐、啊，哈、
2: 哦，肺痨病的药啊，
1: 是
2: 有无？伊内底都是会当，把你清肺，
1: 是，
2: 把你遐物件清掉，
1: 是。
2: 所以你肺痨也好，80%的病症，
1: 是
2: 老人症，
1: 是，
2: 是不是会当解决？
1: 对，
2: 嘿，会当西药呐呐。
1: 是，
2: 这是咪对咱全身躯来讲，因为咱全身躯60兆的细胞，
1: 是，
2: 拢爱靠啥物？血液咧上营养咧上熟个，
1: 是，
2: 你也互伊新鲜呢，啊胃个吼，胃个咱是食食的关系啦，
1: 是，
2: 咱食食有食到啥物糖啦、白豆啦、食到垃圾啊、垃圾食物嘛都侪的无？
1: 是，
2: 你个细胞啊，你血液要上的时阵呐、啊，细胞内底、肺络内底都是拢垃圾血啦，
1: 是，
2: 你细胞食垃圾血，当然嘛垃。会变什么垃圾细胞啊？
1: 对，
2: 要死哪唔哪活诶？
1: 是，
2: 这个细胞伫诶你诶迄度有机诶，
1: 是，
2: 你细有机多啊好呢？
1: 是，
2: 你阿袂细有机先有尿毒啦，
1: 对，
2: 放尿泡无？
1: 是，
2: 你诶这诶细胞伫你诶心脏诶，
1: 是，
2: 第一加无肺啦，
1: 是，
2: 你肺内底拢是肺毒、肺油、肺痨、肺渴诶，
1: 是，
2: 你胖不变哪噶？
1: 是，
2: 你加无肺，你做虾米？小气呀嘛！
1: 啊，他都话咱执行长讲到这吼、個，有一点我捌甲大大医生开讲过吼。
2: 嗯。
1: 啊，其实你会生歹物啊，会生癌，就是像伊他都话讲，你内底血有血毒，因为咱每一个器官吼，啊，包括咱的皮肤，啊，会当水嘛，拢爱经过血液输送营养分，咱、的五脏六腑拢爱经过血液输送。应用
2: 你有想过无？咱啊，咱啊，要去有啥物病痛的时阵，你啊一直发烧的时阵，那是咪医生是拿你抽血检查？
1: 是。
2: 所以肺痨对咱来讲是咱的健康的指标啊，指标啦，
1: 是
2: 对不？医生嘛在讲，
1: 是。
2: 但是有一点就是，一点就是，医生也西医啊，
1: 是。
2: 你讲要保护肺啦，注肺虾会当胡乱做的，
1: 对。
2: 像你嘛做过肺虾嘛，
1: 对。
2: 结果得啥物病？
1: 时间。
2: 对啊。啊！你是用钱空出来，时间有
1: 够嘞。我拢
2: 会记。
1: 我迄阵啊，无时间啊，然后就是因为长期大骨轮头去开刀，
2: 爱注血啊。
1: 开刀了就是爱注血嘛，因为你咧甲你开刀的时阵，你血流失。
2: 对。
1: 结果我本来无急性肝炎，
2: 嗯，
1: 啊，尾啊变有急性肝炎，但我真是治疗好啊啦。
2: 对。
1: 哎呀，我靠，真侪咱的保健食品，甲我的肝炎拢治好啊。
2: 对。啊，有的人唔是像你着肝炎哦，有的人是一直着白蛇。
1: 是
2: 皮肤一直黏一直黏，
1: 是
2: 医袂好，
1: 是
2: 所以别人的血甲你的身躯顶，你的白体
1: 是
2: 白体啦，
1: 是
2: 第二医生开铁剂，
1: 对，
2: 西医就是内补啦
1: ，T J 啦
2: ，T J 食了会闭结啦，
1: 对，
2: 吼 ，T J 食了你可能你无补到你的血，因为 T 不是血所有的营养在内底啦，补
1: 到结石，
2: 补到结石，啊，你搁去落去落结石，你搁爱疼几波，
1: 是
2: 哈，第三项。有的人去做营养食，想要达到身形，营养食化学的。
1: 是，
2: 你有一天无做，你走路昏倒，
1: 对，
2: 走路去跌倒，倒面成减七年的寿命。
1: 是，
2: 啊，你就袂当靠这化学的呀，你要靠你达到身形。
1: 是，
2: 咱倒转来想，咱爸爸妈妈要，咱对一个胚胎的时阵，
1: 是
2: 爸爸妈妈给咱的这个生命。
1: 对，
2: 你即马去查有点查，
1: 是
2: 妈妈给咱的是血，
1: 是
2: 爸爸给咱的是精。对吧？精就是代表咱的先天之气，
1: 是，
2: 就是肾气，
1: 是。
2: 肺藏好肺，荷兰的就是肝，
1: 对，
2: 就是肝，
1: 是。
2: 所以你不要那找爸爸妈妈迄阵荷兰的，跟咱妈妈巴肚内底，
1: 是，
2: 子宫内底，
1: 是。
2: 那唔是有一个迄啰肚脐，
1: 对，
2: 多灾是咪咧疏散咱妈妈食落的营养，
1: 是
2: 变作元精，
1: 是
2: 送到咱的迄落身躯顶，
1: 是
2: 咱会当身形大汉，有心脏，有迄落目睭，
1: 是
2: 会生头毛，会看血管，
1: 是
2: 迄、那个元精要安怎送？
1: 是
2: 爱有气啊，
1: 对，
2: 迄爸爸的元精的身气，
1: 是
2: 伫个你的妈妈巴肚内底用。用迄个肚脐内底有一个完整气，来你送。
1: 是，
2: 所以咱即马的西医啦，用迄一直补血、内补，
1: 是，
2: 迄拢毋是咱身躯需要的。啊，是安那讲，中医会带你断筋，
1: 是，
2: 因为中医咧带你迄落占脉的时阵，看你目睭灵的时阵，伊拢会先看你的气血，
1: 对
2: 不？就是咱爸爸妈妈和咱的这到底你个有无？
1: 是，
2: 你气血的完整。有滴个无？
1: 是，
2: 你才会当规身躯行去，
1: 是，
2: 规身躯弯去，
1: 是，
2: 你去也无去，去也散去，规规也去也散去。第一，你手够老光，
1: 是，
2: 你够老清看，
1: 是，
2: 你讲话吼，要讲袂难，还袂大白，
1: 是，
2: 你喘气嘛袂大白，
1: 是，
2: 行路嘛一直无力气。食物件袂吸收，有无迄气的散气嘛？气补无好，气走气啊！啊，你啊补中一开了哦，你会感觉你喘气大白，人靠元气。迄、那个元气是爸爸和妈妈和咱迄个什么肾气？所以人讲肾气，爸爸和咱是先天之气，
1: 是
2: 肾气啊，
1: 肾气啊。
2: 嘿，哦、啊，肝脏清肝明目，所以想要啉这個对的，咱的目睭啊。目睭里的破空啊，
1: 嘿，啊，真侪人目睭药啊咧食，啊，咧食了感觉袂歹，但是目睭屎膏是安怎啊，一直拢食袂好。
2: 对，
1: 啊，其实你目睭是正常诶，但是因为你就是气血不足，人讲清肝明目嘛，因为你的肝火无够啊，莫怪你目睭屎膏老老，所以讲你一定爱清肝。才成名目啦，
2: 嘿，就是肝脏藏好血啊，
1: 是，
2: 一藏好血，伊会生一个元精啊，到咱的目睭灵遐，就是视网膜，
1: 是，
2: 甲视神经遐，破空的修理又好，你食叶黄素再补啊，
1: 是，
2: 子公司母公司啊，
1: 是，
2: 子公司爱用啊，
1: 是，
2: 母公司出代志，你才有人通好听，
1: 是，
2: 对不？啊，咱这就是子公司，你主要的部门啊，用了后，你送去有母公司，
1: 是，
2: 你其他的。问题唔才好处理，
1: 对
2: 不吼？所以咱的病灶，伫个咱肝甲腰子，
1: 是
2: 吼，这两项要补，你啊中医要补吼，这无三年六个月吼，你无啊多生成这气血，
1: 是
2: 气血让上补。
1: 社会功能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
2: 吼，这唔是一本功课，这几啊十本的功课，你逐工都爱掂。
1: 是
2: 啊，有的人中医看唔对，但你愈补愈贵，像个你。高血压，你哪会这样食食嘛？
1: 是，
2: 对嘛吼？啊，愈补愈少，嘛袂用诶。所以咱这血枸杞是病补，
1: 是
2: 所有诶体质，查甫、老人、囡仔，
1: 是
2: 拢会当在你照补。伊都是那个咱妈妈脐带血，迄、那个血甲迄个上完整诶血，在你送到你诶啥骨髓。
1: 是
2: 伊那个坐一航空母舰有无？人讲标靶治疗，给航空母舰直接五分钟到你的迄个两骨髓，
1: 两
2: 骨髓在做血啦。
1: 是，
2: 那不是啉血肉呢？
1: 是，
2: 那是啉物件，迄、那个物件 X 维他命 X 会当走去咱两骨髓呀。
1: 是，
2: 生骨髓，
1: 是
2: 透骨浆，
1: 是
2: 啊，佫会生活血，
1: 是
2: 新鲜的血，
1: 是
2: 会生偌济？一包生300 CC，
1: 是
2: 新鲜的血。
1: 对，
2: 那新鲜的血入来了。啊！你的气会当把你塞进去，塞进去五脏六腑，心中袂喘。
1: 是
2: 啊，啊！你的腰子啦，
1: 是
2: 尿毒啦，
1: 是
2: 血毒啦，
1: 是
2: 你塞进去嘛，塞出来啊。
1: 是，
2: 吼！啊！你的迄个重金属啊，
1: 你看哈、
2: 哦，会对咱造心顶甲代谢，
1: 会对咱人偌重要。
2: 你唔知哦，你唔知道。
1: 啊，你像早因啊，你那伫青春期开始来世，
2: 对
1: 啊，是安怎？这天地所设啦，吼、
2: 哦、
1: 啊，男性、女性的器官本来就无同，
2: 是
1: 啊，你看即马的少年早孕啊，作者未生不孕症，
2: 嗯
1: 啊，咩事来？吼、哦、啊，
2: 有当
1: 时
2: 啊，
1: 一个月来三届，
2: 有当时啊，
1: 三个月拢无来，
2: 对啦，
1: 啊，这来世无正常，啊，来世就是因为咧保护咱的子宫跟卵子，你看这血液偌重要啦！
2: 啊，你也讲，你即马来世吼，要来那唔来，啊，无就来做济有无？内底有阴晦啦，像心中有郁伤啊，
1: 是，
2: 你都爱成精啊。
1: 对，
2: 啊，你也讲子宫有郁伤啊，你会疼。
1: 是，
2: 有郁伤久了，来久了来讲一下吼，是啊，那子宫肌瘤。
1: 是，
2: 脂肪瘤安怎来的？
1: 是，
2: 迄都是你开无透啊！
1: 是，
2: 你开无透，哎，肺内底肺络有伤啊！
1: 是是，
2: 有伤在你的身骨顶变什么？什么瘤啦？肌腺瘤啦？
1: 是是，
2: 即马足侪啊！
1: 是，
2: 脂肪肝有无？
1: 是是是，吼，
2: 所以维他命 X 即马侪，干那药啊侪无错。
1: 对。
2: 啊，你医生的技术干那样用切的？
1: 是，
2: 用耳来你注射啊，有无
1: 吼？
2: 所以人讲哦，我这是一包那个生命的点滴啊！
1: 是，
2: 爸爸妈妈搁在你再做的感觉，
1: 是，
2: 你知无吼？啊，伊这对咱的气血开始相补，
1: 对，
2: 交补、病补袂少，
1: 是，
2: 吼、哦，所以第一。你也感觉讲你头壳较清醒，上手有够你的头脑啊。
1: 第二，
2: 你心中会较有喘气较大白。
1: 是。
2: 人讲吼，中气的孙呐。
1: 啊，伊这
2: 结中气啊，嘿。
1: 伊这吼是青枸杞。
2: 对，新鲜呢。
1: 就落去高杯浓缩萃取的
2: 哦。400倍浓缩啊，青枸杞就是讲，阮咧办的时阵是栽赃红，一般的枸杞是进。指甲的大小，所以一砍瘦起来，砍瘦起来就较细粒。
1: 是，
2: 吼、哦、啊，砍瘦起来，伊都比青的是减50倍的营养，
1: 较活性。吼、哦，
2: 啊，阮这是用人工去采收的，有机的，远个干那全世界干那遐只乌鸟。
1: 是是。吼、哦，
2: 啊，伊人工采收，搁在你昆丁吉。
1: 是。
2: 三 A 等级，起码上新磅的。
1: 是。
2: 20粒一公斤。
1: 是是是。
2: 伊400公斤再萃出一公斤，等于3盒。爱400公斤，
1: 是是，
2: 很慢的5点钟，很制作的两盖抽筋，两盖抽筋哦，吼，伊是低温抽筋空，啥物抽筋空？因为你很慢的5点钟之内，你惊你生虫啊，你无制作，你外形会走起啊。
1: 啊，你若感觉会头晕目暗啦，吼，
2: 一包有效，
1: 差不多10分钟，
2: 对，
1: 啊，你甲啉落，伊开始咧甲你行，你就感觉你的精神体力，
2: 对，
1: 啊，你恢复有够紧，啊，迄个时阵就是伊随食落，互你的胃肠随吸收，
2: 对，
1: 啊，然后疏散你各个器官啦，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久落，啊，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扫无半条，
2: 拍
1: 卡会狂，走路会烧饼。耳孔骨也会叽叽叫，目睭屎骨会拱拱流的，就对
2: 啊。哦，啊，
1: 暗时歹困的啦，
2: 吼。
1: 啊，然后我就跟你讲，困未饱，啊，走路会戆戆啦，大部分时头壳都未清醒，吼，未清楚。
2: 尤其咱热天啊，咱热天吼，迄水分较少。
1: 是。
2: 血更加高，更加黏。
1: 容易流失啦，吼。啊，容易流失，像那热人啊，一中风甲热人，一心肌梗塞。啊，比寒人较济，因为这就是甲你血液减少，
2: 对，
1: 吼、哦，同款这个道理啦。
2: 啊，血内底有红血球，
1: 是
2: 红血球是帮你做一个营养的补给。
1: 啊，伊这是为咱、
2: 哦。啊，白血球就是啥物？你也定咧感冒呀，定咧破空咧一空咧暖袂好个啦。
1: 是。
2: 啊，人啊 ，A 型、流感、B 型、C 型有无？人家在流行，你就对人在流行。
1: 哎、啊，这是为咱的骨髓开始给你造血。
2: 对、哦，啊，你的免疫力啦，
1: 哈、啊，
2: 啊，你的迄落造血啦，
1: 哈，
2: 活血，啊，是讲你的迄落抵抗力呀、啊，
1: 是，
2: 拢会提升。
1: 哦，啊，电话人在卡呢，我看经常安尼啦，哈。啊，今日这栋是硬拜托的
2: 吼、哎，
1: 其实公司无拜到这栋、啊，啊，我讲大家拢一直在讨啦，哈，啊，伫热人真济人唔知影，啊，大家食了。有够好，
2: 对，吼、
1: 哦，
2: 这你有钱买袂到的啦，这有机的，阮阿爸定下有机欧盟有机，不是大陆阿来的，
1: 啊，你都拿像我咧跟你讲的
2: 吼，
1: 有当时啊，你气血无够，对你食骨头药啊，食啥物，脚会麻啦，吼、哦，有当时啊、
2: 哦，
1: 啊，包括你的旧筋，
2: 无痛食会疼嘛，啊、
1: 这个血拢有关系啦，
2: 对，啊，因为新主筋。啊，新主骨，
1: 新主骨
2: 啦，所以筋骨的问题，伊嘛帮你通，你通就袂麻痹，你通就袂痛，袂酸。
1: 你先食这个做基底，
2: 啊，
1: 然后你的骨头，然后你的目睭，就会当甲你清光明目啦。
2: 但你听完过本，
1: 哎、啊，警长。假如我讲啊，是不是炸一两千下来哦？我卖你讲无法度啦。
2: 我这是两年前签的，哎，一路数量，
1: 啊，这是雄心呢。本来讲今年的无法度，咱卖啊，这段我是硬拜托。
2: 阿姨，这身形即马是很慢的，很害羞，很瘦的。
1: 那我头拄讲的这镜头，啊，爸爸，你要延长你退休，会你顶下个补充补够啦。
2: 一压听好，延长你五岁迄落身体机能，一压啦。
1: 保养的你
2: 少年五岁啦，
1: 这一包30三十亩呢啊，三十亩的哦。
2: 一般是十亩、二十亩的。阮是医疗医生是十亩、二十亩。
1: 对对，啊，阮是全国30亩，
2: 干那
1: 家宏的节目有尔啦。
2: 对，独家。
1: 因这是特定的场所咧卖，特定的医疗医生。 啊，咧卖拢一寡高级人士咧卖。
2: 我这是黄金比例啦，吼，全部是到你的目睭，
1: 对，
2: 但你医治你的目睭，新冠面膜嘛，解毒血嘛，吼，解你的迄落血内底的血毒嘛，
1: 是，
2: 你全部保你的身体，吼，气血相通，
1: 是，
2: 人都用，
1: 是，
2: 吼，三十包是讲帮你会当一包炸炸，迄落做300cc的新鲜的活血做血。啊，个清肺的功能会当提升，所以三十五是上完美的比例
1: 啦。对
2: 但是你这是独家，因为我靠吼，希望你啉三包，
1: 是
2: 因为赶快来介绍，我整十五。
1: 三包就等于要一公斤的
2: 血啦。对，你一天都要啉三包，我这一天啉一包有
1: 哈。啊，你那啉十二包就等于吃60公斤的人的血，那个4公斤
2: 啦。因为啊，你要活血，啊，你特地做血做出来，
1: 啊，血买一斤是几啦？血买一斤是几啦万啦？
2: 无啦，因为外靠你做诶，别人的血不一定是你的啦。
1: 啊嘛，钱嘛是数量。钱也真恐怖啦吼！啊，咱今日咱得食，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咱食咱来食哦，自然生出来，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吼。
2: 一包有
1: 好。来，今日即马卖偌济？
2: 咱只澳即马起价啊吼，诶，因为澳洲黄金拢有起啦吼，啊，澳洲即马嘛咧震惊，所以咱以后可能无法度去签掉啊，吼，因为震惊爱吊这去啉，吼，吊这去保费。来，即马只阿是1800块，只阿。
1: 10包，
2: 一包三十毛的大包，
1: 啊！你保养的一天才一包，只能包
2: 着。阿姨，这唔免冰箱哦，嘿，阿姨，这一包炸，你一开起来就会当啉。
1: 是，
2: 嘿，阿姨，伊卖迄落，伊内底吼，伊唔免冰箱，伊就会当做保存，阿袂失当。伊外形的包在内底，嘿，医疗级的包装，嘿。
1: 佮既然有来啊，啊，
2: 我知。
1: 客啊，千杯两客
2: 啊，3600
1: 啦，吼。啊，爸爸妈妈拢爱啉，查甫拢爱。饮大大细啊，拢爱饮。
2: 其实两客也是一个了定。
1: 3600你要算？
2: 3600我算你3000块。
1: 哦。
2: 嘿，600块我带你吸收。
1: 好。
2: 安尼有够迄落。
1: 啊，3000安尼我就卖甲你出价啊，但是租数是唔少，但我一千啊。
2: 无，小蛋呢？我搁加送一盒哦，你体验。
1: 加送一
2: 盒哦。三盒就5400哦。
1: 好
2: 好。对不？5400我搁算你3000。
1: 今日主动，
2: 好，你先体验，安尼就加价。
1: 安尼我，
2: 你又卖个讲价，卖个讲啥物介绍？
1: 无啦，一千啊。
2: 无哇，你600啊。
1: 无啦。
2: 啊，介绍嘛袂当人破，阿我数嘛袂当人改。
1: 是啊。
2: 嘿。
1: 啊，你主
2: 动上。3000我送两阿送一阿体验哦。
1: 安尼。
2: 去阿是1800。
1: 安尼来，中辈时代物件啊，人讲食贵无。吼，食无的啦，
2: 健康是无价。
1: 系啊，我就甲你讲啊，贵就是咧贵的物件，
2: 食有效的，
1: 数量少啊，够有效果的啦。
2: 食有效果。
1: 今日执行长啊，都敢若讲要咱600啊，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3000块伊主动送一盒。啊，今日来我你讲特别时段，会重要，今日现场的节目。
2: 嗯嗯。
1: 小安。这你家己有咧食诶吼？
2: 这不是爱
3: 夸
2: 人吧？
3: 你话我都还要惊死！
1: 不是啊，
3: 这我家啊啦，赶紧啊，即摆卖安怎啦？
1: 倒上去啦！
3: 上去啊！
2: 我刚好叫你
3: 好啦，好啦，紧上啦，进来啊啦！
1: 讲真正吼，这伫伟大母亲节的时间无物件
3: 通买。哎呀，伊无来
1: 对啊！我伫这个时间来补爸爸妈妈啦。
3: 好啦好啦，
1: 上去啦！安尼就等于买两盒上。两下啦吼，执行长送一下，你送一下。
2: 啊是啊，好啊 ，OK 啊啦。
1: 我甲你讲吼，我头家送一下。
3: 头家甲你要送的啦，那 OK 啦。
1: 我头家有讲啊，安尼就送3盒啦吼。啊，家宏嘛一定爱送一下，
2: 吼，
1: 安尼就买两盒送4盒啦。
2: 对啊。
1: 啊，我你讲执行长，你一下宏体验，真甲你感谢。啊，600盒呢啊，我你讲。吃过，大家都学了，大家拢讲啊，执行长的枸杞精有够有效的，吃了有够赞的。即下个你甲补上一下。
2: 你安尼，
1: 一定会养家。
2: 好啦，母亲上尾端。
1: 阿你来，特别时段，爸爸妈妈，今日200盒呢啊，600盒，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5盒，7盒，6000块来维你二，3000块啦，7盒3000来，森林大哥。
4: 哎，
1: 来，你要枸杞精啊？
4: 哎，高雄还没联络。
1: 那等下下咧，来维六，来要枸杞精哈。哎，来要枸杞精哈。嗯。来等下下咧，来维六，来要枸杞精哦。
5: 嘿，刚好。
1: 来等下下咧，来维六啊，电话拢满线，0800 0081 0081啦哈。我来跟你讲啊，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啊。啊，拢满线，来要枸杞精哈。来等下下咧，来维六，来要枸杞精哦。
4: 嘿，
1: 来，等下下咧，来，喂了，来，要讲几钟哦？
4: 嘿，
1: 来，等下下咧，来，喂了，来，要讲几钟哦？
4: 哎，
1: 来，等下下咧，来，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五盒啦。六百元呢啊！中午时段来，喂，你个郭大哥。
5: 哎，你好。
1: 哎，妈妈，来要过去整哦，来等下下咧哈。啊，来喂，你个玉米妈妈要过去整哦。哎，来等下下咧，来喂，你个来信鸟大哥要过去整哦。来等下下咧，来喂，你个阿坤大哥来要过去整哦。来等下下咧啊。啊，来喂，你个来要过去整哦。哇，电话落线哦。电话恁家己爱好阿爸嘛，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的拢装满线，空八空空。空白，空白啦吼，以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0: AM 一零七一。
1: 你这细哥啊，讲你卖阮头家，就现打电话来咧关心啦。
2: 啊，高基金欠有够济，啊，这真正超级俗的啊哈！今日甲恁送到这个阿嫂，以后有可能无这个物件通卖，
1: 专属独家啦，
2: 嘛，可能卖这俗啊。
1: 高明有机的认证的高基王，
2: 哦，
1: 高基原精哦，伊这原精不是一般的迄啰果汁呢，一般的枸杞是迄啰加做汁的迄啰枸杞汁、枸杞汁啊。
2: 对，哦，
1: 咱这是原精两盖抽筋萃取。
2: 啊，你讲那老卡写讲啊啦，老卡讲因600啊，写500几，超500外
1: 啊。啊，都写了都说。
2: 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真济人咧讨大。做的啦吼，因为枸杞精会救人的命，会当只要你清肝明目，你目睭细个细细老的，你只要鼓落去爬起来，他家会讲爸爸妈妈，你带你家鼓落去爬起来，他家来讲代表你欠会，你得爱家买东西吃啦吼，来为了来虾米大姐，来你要买枸杞精哦，来等你家咧，啊我跟你讲吼，啊警长，我最后一个要求啦吼，人讲公职。无功能啦吼，
1: 啊，
2: 互我保护到1000阿，啊，咱甲开放一个大组的，红塔拄啊写2组、3组的，卖占着。
1: 你这四组的，就是等于买2阿送5阿的意思，你搁要大组的哦。
2: 啊，迄五阿都为着保母亲节无卖，啊，我想敬重母亲吼。
1: 你即马吼，以前的人生多啦，啊，家来做无好，浪费。
2: 过去前，我自头到尾坚持一定爱搁甲你拜托，甲你要求。啊！我的妈妈捌家己半暝吼，我妈妈都往那生五个，生姐啦吼。啊，早期月来拢做无好，生五个姐姐，啊，搁一个我，啊，伊捌一个半暝起来吼，家己困醒要去便所，啊，头壳小块晕，你知无？啊，差一点啊，叫我跋倒。啊，我专叫伊食这个枸杞精，食了，我妈妈搞尽就对啊。两年唔捌搁头壳晕这个问题发生
1: 啊。啊，这真正有破掉啊，300cc。
2: 啊，医生你甲带去检查，医生阮两个母仔囝拢做伙检查，大概医生拢讲伊比我较勇，来为了苏妈妈。
3: 嘿嘿。来，我等下买大组的，啊，我先煞分享一个感受。
2: 好，来你讲。
3: 这个枸杞精吼，咱食着吼对目睭真好。
2: 是哈。
3: 我之前有听你甲讲，啊，食了吼真正吼目睭较袂。
2: 较袂涩，较袂老白油
3: 啊！较看较清楚安尼，
2: 较无
3: 老花，较无看较清楚。
2: 因为伊刮花八角啦。
1: 对对
3: 对。对，而且这物件是抗氧化，对咱内面吼一个自由基。
2: 是。
1: 较袂发炎，
3: 会当减少。所以吼是真好诶物件。
2: 多谢多谢。
3: 我本身食了真好，啊，所以我甲你。分享点。
2: 是，这咧做功德啦，吼，好 ，OK， 好，来，维尼尔，来，爸爸。哎，你要买枸杞精哦？
4: 哎，
2: 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2: 食了安怎？
4: 未歹啊，都本来哦，我算讲较欠血吼。
2: 是。
4: 啊，
2: 欠血医生有检查过无？
4: 有诶。
2: 我甲你讲，你欠血。
4: 嘿，啊，都食些枸杞精，食些然后早唔食包安尼，再食些，感觉本来呐安尼要做运动，感觉安尼。卡酸手软啊，头壳咧会晕晕晃晃啊，啊，食这阵这阵来安尼就食这改善足多。
1: 靠运气啦吼，
2: 好，甲你恭喜，啊，这唔通长爱继续食啊，
1: 哎
2: 呀，你都甲食保养的都会使啊哈。
1: 啊，
2: 来来来，圣心大哥，来要枸杞精哦，来要枸杞精哦。我
4: 做诶，
2: 有买过无？
4: 枸杞精，
2: 有买过无？
4: 我唔
2: 知咯。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妈妈，哎，你好，妈妈，哎，我教，嗯，要枸杞精呢？
5: 唔
2: 免啊。来，等下个咧，来，啊，真济听友要拢要大组，你看这大家拢先写，啊，我拢先甲写起来啦吼。我是讲啊，咱执行长有菩萨的心肠，啊，大家拢爱，啊，咱嘛爱爸爸妈妈，大家拢长岁寿。会当清火化火，
1: 会
2: 当清火化火补火，
1: 搁做火，
2: 拄啊干那枸杞精俩啦。
1: 啊，你肺痨病，伊都病灶病无，你就会断啊。
2: 啊，全国30亩的，干那阮有俩。
1: 啊，一包都有效，
2: 一包都
1: 有。有机的，就是安全有效，啊，搁紧。
2: 十分钟要让你产生效果啦，
1: 对，还会当生三百 CC， 家己身躯生的活血，啊，你就会当旧的就会当换。
2: 我讲安尼啦，
1: 啊，规身躯的机能就会当少年五岁以上啦。
2: 今日院长，
1: 一包有
2: 多四百啊啦，拜托。
1: 较好心的啦，四百公斤萃出两届，造一公斤的有机的枸杞王，全世界干你独家的。
2: 我知影啦，啊，我都含这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家己的妈妈啊欠血。哦，食这食个补血补
1: 到赞。啊，阮大家嘛是啊，伊阵欠血，伊要抽迄个骨刺啦，去做血啦。我讲唔通啊，为老大人抽骨刺，怎挂心不舒？
2: 对，
1: 我怎叫伊这吼、個？伊食一压了吼，会当带你去坐公车呢。
2: 食这主人的
1: 就好啦。会惊咯，会有弯曲呀。啊，我个头壳真光，个只嘛无欠血。
2: 其实家己逐工嘛咧补，因为阮厝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我是无。
5: 喂，高基金，
2: 来买有买过无？
5: 我杨小霞，你接我老家。
2: 好，来就那个。好、哦、啊，这真正有
1: 够好的东西啊！这食菜当食哦，食菜
2: 当
1: 食，嘿，刚放买当拎。
2: 我是讲拜托一下，
1: 啊嘛好保存
2: 啊！啊，咱个卖一个大组的，啊，就是这一千啊内底卖完就准都刷，好了好
1: 不？
2: 啊，大家电话先记咧哦，电话我搁报一届哦，我这若开放大组的类，你无下着。等下你搁用钱贴到我宾馆，要搞我买就买无
1: 啊？
2: 来，
1: 我
2: 这个明成大哥，来要讲一千啊，来电话个，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今日咱补四百啊，啊大组的等于啊小组的买两盒，三千六算三千，买两盒送五盒，七盒三千块啦
1: 吼。对
2: 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
1: 两小组
2: 十四盒，六千块。
1: 对，
2: 啊你甲送一盒，
1: 我送一盒你体验。
2: 你送一盒，
1: 我送一盒你体验。
2: 啊，够嘛？佮送一盒，啊等于大组的就是六千块，加送两盒。十六万，六千块，爸爸妈妈，你若干啦，这钱就对啊啦，要去买货，你无开几啊十万，你买袂着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请客了。来位六要高一斤哦。
5: 我在吃啊。
2: 来妈妈电话起来，来位六吴太太要高一斤哦。
5: 嗯。
2: 来，六买过无？
5: 有，我买几啊个。
2: 吃了好不？
5: 嗯，吃了好。
2: 吃了好，安那好？
1: 恭喜哦，吴太太。
2: 刚分享一下。
5: 对头壳
2: 会讲
1: 啊，嘿，没
2: 错啦，喂，哦，这新北市新政府的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你妈妈要过几钟哈，
5: 哎，哎，你说搞好这，我搁外头拿去了，我安尼本地安尼吼，那要起来安尼起来，那要去做一个工作，一个头先问妈咪。
2: 啊，唔正要讲，唔
5: 正
1: 唔讲，
5: 我呢吼，啊，直接
2: 好
5: 无？直接做，有效啊！啊，你唔等我等这么久，唔知是我
2: 阿妈
5: 叫
2: 电话哩。无啦，电话拢
1: 满线
5: 啊！啊，都等这久个啊！
2: 啊，哎呦，
1: 啊，今日都爱加买几组啊！
5: 我那就只有效吼。啊！甲恁等
2: 真
5: 久，啊！
2: 你有
5: 等，
2: 唔
5: 知是我
2: 还蛮
5: 叫电话。
2: 唔是啦，电话拢满线，唔是你
5: 还蛮
2: 叫啦。
5: 叫无，叫无，啊！恁遐老人是干哪吼？想讲啊，咱只要讲啊，咱若无按食只好，好发少年啦，困我咱也困我。
2: 对，你这个想法就正确啊。家己种一丛较赢咧，家己种一丛较赢咧，五百人啦吼，来好，妈妈你。
5: 我
2: 只
5: 是真
2: 正
5: 有
2: 效啊！好啦，我爱讲红听，说唔人我白讲，爱讲给大家知
1: 影。
2: 哎呀，你这个做功德。
5: 我只是真正是这个型。
2: 你惊？
5: 等恁两句，你拢叫无？
2: 惊我白讲，惊我白讲，叫买完你吼。哎呀，买啦买。好。好好，我甲你留下来，等那个咧。好好好好，来，我这个来要空气精啊。
6: 哎，
2: 来。
6: 来
2: 等那个咧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来光阴大学堂啊，来菜啊妈妈。来要空气精啊。有买过无？
7: 有啦。
2: 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7: 好啊。
2: 好哈，安那好。
7: 啊都，嘛唔知啊都。
2: 敢那知影好啊？唔知安怎好啦？
1: 人健康快活，伊就上好个啊！
2: 系啊，即嘛带新北中和个来电来加你吼。爸爸妈妈，咱啥物拢会使欠，咱袂使欠袂啊！爸爸妈妈，
1: 欠
2: 袂就咧减少你个费收啦。来，来，你个怎个妈妈？来了。来电来加你啊！来，来，你个沈总大哥，来，你个要讲几声吼？
8: 我先说
2: 一声。有买过无？
8: 唔
2: 买，唔买咯！来，等你家咧，啊唔买咧！你甲食看卖，啊若捌食过，大家拢会晓买大钞的。今日干那一千块尔，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错过一届，唔知还阁等偌久啦
1: 吼！
2: 来，支持妈妈要过几钟哦？
9: 喂，
2: 要过几钟哦？
9: 喂，
2: 喂，要过几钟哦？我加红啦。
9: 我清洗啦。
2: 来，等等，给你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估计会给你清光明目，会当给你补血，给你补你五脏六腑，
1: 让
2: 你袂健康鬼啊！叽叽叫，袂塌甲狂，塌甲硬。
1: 啊，头壳疼的啦！啊，胃的脆血话常常流血的。啊，你有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无？
2: 啊，袂健康鬼啊！小心点哈！
1: 那就是那些血呀。
2: 来，来，来，等等，给你哦，也要改大组的，这是。健康的选择。
1: 对哦，啊，阮这有机的，不是逐工有诶哦，一年才结结结籽一届尔哦，所以你一年要拄到一届，迄都爱看时看准哦。啊，今日是全世界上俗的。
2: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位了，来要过去种啊。
9: 喂，帮我改大做一个吼。
2: 来，电话给你。哦，啊，你吃你有吃过呢？无你真欢喜。
9: 对啊，我吃过啊，目睭足金
2: 的，你好。
1: 恭喜。
2: 赞赞赞。啊，男女性一定拢爱补哈。
1: 对。
2: 我就跟你讲啊，补精补血，吃枸杞精就无唔对啊。
1: 先开甲你的肝血吼，肝做好的血。
2: 对。
1: 啊，肝会清肝明目，所以你。肝啊，无好，你会较火气大，所以你火气大的啦，目睭即马有目睭屎膏，迄个剃袂开的啦吼，会刺擦的啦，会目睭会模糊的，
2: 最好的一包。来，我这个小菊大姐，来，你要买枸杞精啊？
9: 买枸杞精。
2: 有买过无？
9: 我食
2: 了好无？
9: 好啊，袂歹啊。
2: 袂歹吼，赞。
9: 一句你
2: 也无搁卖啊！拢欠费啦，
1: 这无啊多点咧，嘿，这一年啊来一届都算中好诶。
2: 好来，等下叫你啊，来回了，来辉龙大哥，来回了，要枸杞精吼。来等下叫你，来回了，来阿姐啊，来要枸杞精吼。
10: 我要两撮大撮诶。
2: 哦，阿姐，你要两撮大撮诶，你要菜当啊？系
10: 啊，加上我等有够久诶，我来看另外。恁食安怎讲？讲也未有
2: 诶。啊，都欠费这。即个其实嘛无，即嘛为。有啦，即真正硬讲拜托硬巧的啦，嘿啊，吼好。
10: 真。
2: 安尼吼好，来你等下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黄妈妈，来要讲一种哦。
11: 啊，未说做诶。
2: 有买过无？
11: 唔办咧。
2: 唔办吼，来等下行咧，来位你好来。
1: 你买到真正是全世界上去多的物
2: 件。枸杞精有可能外口嘛有人咧卖。啊！但是拢
1: 四枸杞，
2: 来喂了阿母啊！阿
1: 母
2: 啊，你嘛要枸杞精啊？来，等下起来，来喂了，来尊敬大姐，来喂了，来你要枸杞精吼？
10: 我迄落我一路会，我一路拜那个咩啊？
2: 来，等下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枸杞精，你今日一定爱卡会通，你会烟灯会烧，血会清。会会补啦，来回你哦，王大哥，来要枸杞精哦。来等下个咧，我阿你讲哦，查甫人就是气血爱上补，补精兼补的，尤其查甫人对迄方面的功能，咱若神水拍电，血液拍电，会冲血，对你绝对一百一中啊，梅花大姐。
9: 哎，我买一撮大撮。
2: 哦，谢谢。哦，我真久也无听到梅花大姐的声。多谢你哈，
9: 谢
2: 谢。好，身体爱照顾哦哈。来，等下个来，为了来，县长大哥，来了，要高医生哦。有买过无？
12: 唔
2: 买咯，来，等下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唔捌食过，你甲食看卖啊嘞，食一届，我甲你讲啊，你准哦，加红骗嘛，骗一届尔。
1: 好，江哥。
2: 啊，我甲你讲，我的节目做遮久啊，用良心道正咧做哦。我甲你讲，咱爱家己食好用。咱唔好连累家己事事，我讲当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啊，你欠血，你家己咧目睭咧看无，目睭咧模糊，气血咧衰，气血咧无
1: 饱，
2: 五脏就呼咧衰败，你家己唔知啊。
1: 一包带你抱转来，
2: 哦，你唔免担心。上下介绍来，学子妈妈，来了，要过去请吼。
13: 多谢。
2: 喂，
13: 阿拉伯，
2: 阿拉伯来，你电话下咧。阿拉伯吼，细组的，今日一客啊，千八块，两客啊，三千六，因为恁两阿送五阿七阿，三千块啦吼。来，威廉，来，秘书好吗？
13: 哎，
2: 来哟。
13: 枸杞精啊，
2: 三
13: 公分的呢。
2: 啊，吃了好不？
13: 食了
2: 袂歹
13: 啊，
2: 啊，
13: 我
2: 准备
13: 咧
2: 做红烧鸡，下下下拢会戆啊，即个袂啊，袂啊，即有够简单咧，即食两工也就好啊哈。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回你进来妈妈，来回你要过去
14: 整哦。再多一多。
2: 好，阿有买过无？
14: 有啦，阿姐有用过啊。
2: 好，进来大哥，阿食了好不？袂歹，袂歹哈，即真正大家拢学了来电话行咧。
1: 用滴咩哦？用滴咩？舌下吸收上进诶，高质高。

0: 安尼食水食水产生效果，
1: 香脆嘛，
0: 过冬刚水甲你做伙啦，
1: 对，哎呀，香脆嘛较紧凉嘛。
2: 像我这金灯鱼，啊，这个爱搁食什么物件？
0: 你甲配土龙王，配香金宝，配咱的啊，咕噜加拢总会使。
1: 但是咱的高级精会带你串贵哦，会带你串
0: 啊。来回了，来了，请大姐，来回了，来要高级精哈。
3: 我问你哈。高
0: 级精
3: 是
0: 内底
3: 是水
0: 的，水的
1: 报价紧
0: 啊，
1: 那只
0: 正欢迎啦。
3: 那个可以提来点。
0: 拢会使，拢会使，来回了，来瑞美大姐，我等你拢满线，来回了，瑞美大姐。
4: 嗨，来老板你好。
0: 来要高级精哈。
4: 我刚听问你讲，有迄金线连够，今嘛够。
0: 好来，等侬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高级精你一定爱买着，无你。会后悔。
1: 有机的吼，唔是讲每国拢有啦，咱台湾种袂出来。
0: 这澳门
1: 世界间两百个产量，啊，咱个400公斤萃出一斤，400倍高浓缩两解抽筋。
0: 贴啊，顶管你得看到写澳门认证。
1: 澳门27个国家，澳门有机认证的，你绝对。
0: 澳门认证，我兼这个有专利的哈，来回了，陈妈妈。
5: 哎，我要一斤大多的。
0: 哎，电来行咧，你头头在咧套啊吼，来电来行咧哈，来为了，来要一斤哦。哎，
6: 国语要一斤大多。
0: 来电来行咧，啊，这查甫拢爱食，男中精，女中火。
1: 高气血，用关心呐，吼，啊，你诶，用你诶信用，用你诶啥物，伊来得会诶。
0: 来为了，来先听伊话，来你要高一斤哦。哎，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气会一定爱上报，0800-0800-0800-0800来敲两届才会通。啊，今日高级经理若买着，会当甲你延长你的退休，甲你清会补会再做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官名目，顾你的五脏六腑要用，互你头壳袂戆，互你袂耳空鬼啊叽叽叫。会当互你帮助你的困眠，互你脑啊血啊会正常诶。你爱光阴家来汉章大哥，来回你要高一斤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我来讲啊，今日这难能可贵的物件，你一定爱甲买。来回你要嘉兰大哥，来你要高一斤吼，来你要大桌小桌，你有买过无？
7: 我
0: 要别行啦！吼，要别行吼，来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家宏极力推荐的，家宏一天拢食两包，吼，啊，我就甲你讲啊。
1: 一般伫外口是十某是顾目睭啊，
0: 吼，因为我困眠嘛，我困眠无够，
1: 对，
0: 啊，我嘛讲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以讲我拢甲顾，用枸杞精，包括小安呐，大家拢有咧食吼，来回了，来回了，阿妈，厝阿妈，我家宏啦。嘿，真久我拢无听着你的电话，你卡来我拢无闲。我知，来啊！你电话行咧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你可能爱等半冬，有可能爱等一冬。
1: 生命的点滴啊，一包啊，包你身躯顶家己做花300cc 的活花啊。
0: 对。
1: 但你换太旧换新呢，你全身躯的机能，
0: 少年老花一包哦。再做花啦，来回了，安生啊。来等你家咧。
1: 啊，你包你嘛爱摆下。
0: 来美珠妈妈，来别过一钟哦。嘿，来你讲。来等你家咧，来准备时段。今日就对啊，这个高级精你哪个买无？你
1: 个
0: 不要挂电话，你我无多来先听伊哦。
8: 喂，
0: 来，你要高级精哦。
8: 喂，
0: 要高级精你啊？来，等你家咧。啊，来，为了李正大哥。
9: 哎，
0: 来，你要高级精哦。来，等你家咧。啊，我讲啊吼，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现场的座数吼，本来600K啊呢，我甲恁套到1000K
1: 啊。
0: 啊，恁啊瞎刷，都无法度个套啊。
1: 哈，
0: 这正澳门认证，你等于若无写澳门认证，等
1: 于
0: 食啦，食无感觉。你物件做你甲夹当来用
1: 啊！
0: 来回了，张太太，来回了，要高医生哦，来等等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你食一包吼，你下晡较袂汗水，因为伊带你摆下你来这一步。
0: 来回了，明霞妈妈，
10: 有。
0: 来，你要高医生哦，有食过无？
10: 有啊。
0: 赞无？
1: 气血循环好。
10: 好啦。
0: 好啦，安怎好？
1: 人得用，嘿。
0: 甲我学一个啦，含加红都含满广告。
5: 好，
0: 就是好，才会去买。
1: 谢谢
0: 啦，这明霞妈妈真听话，真客气，啊，用来佚佗啊。
1: 谢谢。
0: 台南市的电话机咧，台南市中西区的啊，中北时段，咱的听友。

0: 其实吼，拢娱乐拢作主人呢。
1: 对啦，
0: 就
1: 拍水讲，
0: 拍水讲，啊，就是好，唔知要讲阿你咩。
1: 就是讲，
0: 啊，当然我嘛知好，但是啥物效果，恁甲讲我出来袂要紧。来回了，林叔大姐。来了，要讲一种哦，嘿。
2: 我要一个。
0: 来电来家咧，来回了，来李志妈妈。
3: 哎，你好。
0: 来，李志大哥拍水，来要讲一种哦。
3: 啊。
0: 要讲一种呢。
3: 哎，我上古叫伊了。
0: 伊会做伙甲你送来高医生啊！你有食过食了安怎？
3: 啊，我即阵啊，甲你买
0: 迄落。哦，来你电话甲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甲卡号通，你就袂阁欠费啊哈！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位廖廖英妈妈，来位高医生吼，嘿，来电话甲你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即个高医生。为澳明奥地利的哦，
1: 有机的比天然的好百倍，营养甲活性。
0: 400公斤较浓缩萃取，
1: 400倍迄落萃取啊，萃取两届啊，一抽真空诶，超临界萃取，即马甲奥地利造这个技术啦。
0: 来，你要要过去整吼。
2: 来，
0: 等等下咧，啊，我阿你讲吼，今日你若巧的，你爱买大组的，你大组今日若无买，你后悔一世人。来，回你，来这样啊。
4: 喂，嘉宏，我
0: 咧
4: 订两组大组诶。
0: 哦，啊，你订啊两组大组诶，你有食过哦？
4: 有啦，就是我其实我目睭吼有因阵吼去学医生检查啦，啊有干眼症啊，目睭吼拢会作大，
0: 对
4: 啊，作不舒服诶，
0: 是
4: 啊，打开吼有时我诶视力个模糊，
0: 对
4: 啊，
0: 家
4: 里诶，家里即个吼，
0: 吃
1: 一张了，改善有够多啊！青蛙明目，这绝对有效的啦。
0: 但是我爱开我一支药啊，和你讲的讲较紧的啦。你学了学了遐慢，你害我安尼减减听，搁来通电的。嘿啊！
4: 其实我搁有吃你的叶黄素啊。
0: 好好好。
4: 其实吼，这两个只我嘛唔知安那，可是应该这两项拢有效啊。
0: 好，啊，这两项甲甲你吃，一杯就本来100分变200分，来你电来叫你哈。
1: 赔完过分，
0: 来来来，先听大姐。
5: 喂，
0: 来，大哥，好、哦，来，等你下来哦，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咱执行长这个高基金，在咱这卖到全国，大家拢知影
1: 哈，
0: 大家拢烧报烧热，大家拢要来买，
1: 来，
0: 有下大志。
6: 哦哦，我们要一座雪山，
0: 雪山一定来行咧。
1: 这高机王唔是特工有诶呢，有机诶高机王
0: 哦。这个馈赠啊，
1: 真唔是特工有诶哦。浙江
0: 盛产诶时阵啊，这个馈赠就是高机大出，啊，这个时阵诶高机上贵，因为这个高机上100万，上应用啦哈。我来甲你讲啊，食一包。10分钟开始在你身躯产生变化，
1: 明仔载
0: 要甲你社会、社会、
1: 社
0: 会啦哈！
1: 根本
0: 是多，等下看吧，看看，看吧，看吧。
7: 大伯啊，我甲恁讲吼，本来家宏人因讲起价啊，你敢知？卡其咱是卖6盒3000块嘞，伊即届甲你卖7盒3000块嘞，
1: 对，
0: 本来卖上
7: 加上一盒呢。
0: 真啊，妈你啊搞真只讲。
7: 啊，古早是15盒6000块，即届卖16盒嘞。
0: 来回了啊，来回了，苏卡妈妈。
8: 嘿，
0: 嘿，来了，要高一招啊。
8: 哎
0: 嘿，
8: 今仔卖高几银
0: 哦。哦，你安尼欢喜噶呢？等真久啊吼。
8: 都不一样个，卖人个食，恁卖足好个，够唔得欢喜。
0: 等真久啊，我看你笑噶呢，好多谢。
8: 食了真真欢喜啊。
0: 啊，食了安那？
8: 食了
0: 就
8: 解好啊，
0: 解好哈，好。
8: 目睭较袂安
0: 尼雾雾，阿妈卡
8: 会
0: 补血。哦，即食目睭雾的，青蛙并无老目睭西哥，足简单的啦。安尼好，好，多谢多谢。哎呀，即妈妈你甲看，听到咱的电话欢喜噶。
1: 你啊吼，即马咧听迄个听江哥声，我讲你啊较难得啊，较难心的啊。人个咧感冒的，你拢感冒袂好啊，一空半空的你啊一直烂袂好啦。
0: 是。
1: 哦，常常着白蛇的啦，啊是讲吼。要睏歹睏，
0: 讲话无咱无呢啦，来
1: 回了。睏起都稀累嘞，迄种。
0: 来先听样吼，来要过去整吼，来等下下咧。啊，我讲啊，家宏的物件，敢那卖恁两字信任啦。
1: 气血相保，唔是所有物件拢会使呢。为的吼，你保伤过伤少啦，啊，为的保无够，你虚个保受保啦。
0: 是虚不受保。
1: 伊这是在你的肺吼破空的时候，你修好起来，再在你肺的
0: 上。来回了，先听样吼。
1: 交保背保。
0: 来要过去整吼。来等你下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今日
1: 保重一开，
0: 旧的大家拢买大组的啦，
1: 嘿啦，
0: 哦，啊，新听友你要买大组、细组， 啊，只要你买对，
1: 身体吼健康要升级要健康，你干那会当靠即个机会，唔免啉伤侪伤侪包，一缸一包，第三缸你感觉喘气大白，行路有力，啊个头壳较袂涩涩叫。
0: 欠花
1: 天吼、哦，常常掉沙呀，还就是重点嘛。
0: 你人啦，欠花百病招来啦，来回六月春妈妈。
5: 哎、欸，我要一大大大的，明仔再修好啦。
0: 啊，食了好不？
5: 好啦，
0: 好啦，目
5: 睭有较迄落啦，啊嘛，
1: 嘛较看有，吼、
0: 哦，较袂
1: 望无声色。
0: 好，这白号的来，妈妈电来咬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白时段电来空白空空空白来为了科尔妈妈。谢谢来电来咬咧啊！全国这中白时段。我讲这高级证是我一定会讲拜托，这后面有机认证的，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来回，你好，明进大哥，来你好，有买过无？
9: 有啊，
0: 食了好不？
9: 袂
0: 歹，袂歹哈，这高级证真正赞的，这带你讲的哈，来等来家咧，啊，来回你好，来圣子大姐，来你好，要高级证哈。
10: 我买一道西装，我真正有食过
0: 啊。啊，食了安那？
10: 食啊，
0: 袂歹
10: 啊，
0: 袂歹吼。
10: 嘿，食啦，啊，加上我本来就食素食的。
0: 好好好。
10: 啊，食加上讲有较生火。
0: 有较生火吼，
10: 家宏。啊，较袂讲啦。
0: 安尼吼，家宏袂，我袂讲话啦吼。
10: 对啦。
0: 这段屏东关屏东市的妈妈多谢你哈，来你坐下咧。
1: 恭喜恭喜。
0: 来，为了来祝了大姐，来要高级证吼。
10: 哎。
0: 来，等你下咧，来为了来林顺妈妈。
11: 哎，我高级证。
0: 林顺大哥，要高级证有买过无？
11: 哎，有。
0: 食了好无？
11: 袂歹啦。
0: 安那袂歹。
11: 啊，都看
0: 较
11: 清，看
0: 较
1: 明安尼。对对对，根本治疗绝对有效，根本治疗的啦。
0: 这干那要看清看明，佮兼个甲你补血、生血、止血、
11: 查甫。目睭西哥食较有效。
0: 有啊，
1: 有
0: 一杯中啦，系啊，查甫食拢做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价啊，最后一届，袂只落介绍啊，来为你阿娇妈妈。
12: 嘿，嘉宏啊。啊，迄、那个我阿伯仔朋友，你知影无？
0: 我唔知啊。
12: 我叫足一句，
0: 但是我知你叫阿玉啊。
12: 迄个搞我寄一组大组的来。
0: 啊，有食过无？唔
12: 捌嘞，我目睭啊足涩的，唔
0: 知。啊，你家食一杯一中下来，你等下
12: 个。啊，当时会到。
0: 明明仔载到，你收啊哈。
12: 好嘛，
0: 来你等下个咧，来喂你来英才，喂
13: 喂，
0: 嘿来英才大哥，
13: 哎，
0: 来要高级证啊，来啊有食过无？
13: 大
0: 多呀，有吃过无啦？
13: 啊，我唔捌吃过。
0: 唔蛮好来听那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有吃的甲我斗好了，啊，无吃的点点啊买回去吃。
1: 啊，这无
0: 买
1: 着
0: 可惜。哎呀，我就甲你讲啊，
1: 换回对血路的吼，把你做根本的治疗。啊，你啊目睭的问题啦，还是讲你腰子的问题啦，筋骨的问题啦，骨头的问题啦。还是讲你的血路的问题，这几啊颗啊有无？
0: 来，为了
1: 一包胶布，
0: 来，陈大姐，来，要高级针啊！
14: 高级
0: 针，来，等下下咧哈。
1: 你买着真正有够好诶！
0: 来，本钱啊，妈妈，来，要高级针啊！有买过无？食了好不？
14: 未歹啦，
0: 未歹
1: 哈。谢谢。
0: 等下，阿那未歹，
1: 绝对有好乐的啊！
14: 嘿，我
0: 食，
14: 我
0: 系
14: 头
0: 会
14: 戆戆
0: 的。嘿，阿即卖咧，食
14: 这
0: 较袂吼，哎，你有甲你补血，
1: 啊，甲
0: 你醒脑
1: 通血。
14: 哎，心脏现在
0: 婆婆香
14: 哦，啊头都
0: 戆戆，
14: 啊你
0: 过
14: 来
0: 吃会
1: 使
14: 啦。
0: 哎呀，就是想赞的啊，你登记吃，你心脏嘛有帮助。
1: 对，
0: 咱心脏就是靠血咧，甲咱疏散。
1: 对，补心血，
0: 你知无？吼，啊你头家讲吃有效，过来你心脏就会慢慢啊。
1: 做贵，
14: 毕竟
1: 可能
14: 不要过来吃。
0: 啊，一定爱买。那我跟你讲，欠聪明的够。顾身体啦，阿公的顾家伙啦，啊，咱钱寄伫银行，无人知运豆油佫兼袂食钱，啊，咱若买物件，当然食好身体健康，食好你青春美丽佫健康，安尼就
1: 有价值
0: 啦。来，等你下咧，来，为了来美代大姐，来，要高医生吼，来，等你。啊，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咱食这高医生，我甲你讲，你会回春哦，因为啥啦讲，你血液食，血啦爸。我跟你讲，你皮肤自然就好，皮肤自然就会金骨。所以讲，人讲高级精神，
1: 心灵的细胞活化。
0: 执行长，你讲的吼，李青云历史的记载，活到256岁，伊就是靠高级精
1: 神。嘿，180个囝。
0: 来，为了来美容大，来美容大姐，来要高级精啊！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玉梅大姐，来你要要高级精啊！

0: AM 1071。
1: 百三千公尺的迄落山区啊，
0: 啊！这全国咱独家的哦，
1: 这独家
0: 全国电台敢若我有咧卖呢啊！
1: 大包
0: 啊嘛，敢若甲恁算好一包拄啊30毛。
1: 你这一盒1600块，啊，阮即马起啊1800块
0: 啊！啊，今日这无算本的啊，爸爸妈妈，今日若算本钱，家红漏西漏一个月，因为上老我阿你讲，今
1: 日
0: 买两盒爱3600，我今日买两盒送你5盒，大组的就是14盒。我兼送你2盒，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吃一个补心肺啦，
1: 无甲四分之一的计小，买到健康啦，
0: 安尼都计大啦，
1: 吼、
0: 哦，我来甲你讲啊，你都甲透开就会使哩吗？
1: 心顶外化，心顶治疗，这要去倒买，
0: 啊，天然的呢，
1: 天然的完整的有机的枸杞用呢，全世界独家。
0: 食外枸杞，唔通食死枸杞哈。
1: 干那阮会当做。
0: 我甲你讲，啊，你若惊贵的。吼、哦，爸爸妈妈，你真会当卡来讲你无爱买，你去买大个就好。吼、哦，因为我租数足欠的，啊，你若唔惊贵，惊你搁卖你遮俗好物件，来面我妈妈，来回你要要枸杞精哦。来等等下咧，
1: 来回你要来回哦。嘿，
0: 枸杞精啊，
1: 我靠，都坐大料啊回。
0: 来等等下咧，来回你要来水沙水沙妈妈，来你要要枸杞精哦。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跟你讲啊哈，你今日你都若要爱俗的。我跟你讲，你去中药房贴膏贴膏记得，
1: 贴
0: 较俗啦。来，喂，你美英大姐，来要枸杞精哦。喂，嘿，来要枸杞精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张大姐要枸杞精哦。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跟你讲啊，爸爸妈妈，要爱俗的，你真卡来提，我给你提，唔免烦恼。
1: 嘿，慢慢唔通，以后无安尼介绍啊，无安尼
0: 卖啊。你去买大枸杞俗的咧啦，一斤可能几百块啊咧哈，啊，但是食好无？我无甲你负责任，但是你若卡来交红个睫毛，买我的枸杞精，我用我的生命钱给甲你挂保证，绝对有效啊！
1: 一包
0: 来，
1: 威
0: 廉，有没有大姐？来，你要买枸杞精哦。
2: 有
0: 哦。耳啊，叽叽叫，哦叫，行路会烧片会
1: 颠，
0: 骨会爬起来，每天全金条要三五百条的。3000块尔，有够俗的哈！来，电话下咧，哈！阿妈，恁讲哦，中辈时代。你后悔，我跟你讲，你真赶紧打电话起来提。我跟你讲，我后
1: 壁
0: 一大堆人在等，
1: 吼。啊，
0: 我跟你讲，你要食有效，还是要食俗的？要食俗的，你去中药房听就好啊。要食有效，电话沟通，0800 0800 0800，爱卡两届。你要生火、做火、再活火。就是爱食青枸杞，食外枸杞，
1: 用关心嘿，
0: 啊，甲你补关会，吼，爸爸妈妈聚会，
1: 青瓜
0: 甜会就对啊啦，霸边椒来啦。
1: 你有咧注意到营养虾的吼？伊一包听好第三季的营养虾，营养虾化学的咧，你无煮你都无完去。
0: 啊，你人，
1: 这是带你听完过本。
0: 你人若会晓食外枸杞就对啊，代表你的聪明智慧拢有够，代表你的脑。一个真正有咧用啊！
1: 你即世人都唔免惊讲有啥物三高诶有无？你会头壳诶迄落中风啦、心脏诶憋亏啦，还是讲去曾经啊，参你拢无关
0: 系。对，哦，
1: 还是目睭啊，即卖有迄落白内障诶青光眼诶有无？准备要开刀诶有无？你啉这带你救看卖
0: 啊！来，金大姐，
1: 啊、你准备开刀啊？嘿，
0: 喂，来，
2: 喂，
0: 啉手卡。
2: 嘿，啊，我要换做做。好、
0: 哦，来，等你行咧，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换大组，你会后悔啦。
1: 用品级的，
0: 啊！你若买了，你若买了，感觉贵的，你赶紧卡来提啊！我接受，我你提啊！今日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着，我保证你一世人会后悔。尤其你有带着什么镜头，他家的讲，他家的
1: 会晕啦，而且头壳的头会疼啦，还是讲吼。
0: 来，威廉，来，朱美大姐，来买，啊！你有甲买过物件？你要枸杞精哦。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好，来丹青阿妈，来你要枸杞精吼，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林大哥，来你要枸杞精吼，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喂，
3: 嘿，枸杞，
0: 嘿，枸杞精哦，
3: 哦，嘿，枸杞也够啊，酒诶哦，
0: 嘿，
3: 我拄啊食完，
0: 嘿，
3: 哦，那不这哦，我食了啦，
0: 安尼吼，
3: 嘿，林大没新我只天润哦，
0: 嘿。
3: 啊所以拢较上重啊，
0: 不要紧啦。
3: 我做体力外好咧，
0: 欠钱看下咧，欠顾身体啊，看下咧顾家伙，身体健康，
3: 啊、
0: 有家伙才有路用啦。
3: 系啊，啊，食啊食所以唔只较上强。
0: 恭喜哈！
3: 哦，我即个体力还好咧。
0: 安尼哈，即食了。
3: 我四十五啊。
0: 你讲这拢
3: 正。准备来卸妆呢？
0: 你讲这拢正班呢？就是食了体力也好，目睭也好，哈、哦，来电来行咧哈。
3: 好。
0: 哦、来为了。
4: 喂，家豪。嘿嘿。那高记，嘿，我想要大做，你帮我下几
0: 桌。六百块吗？
4: 无呢。
0: 无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进来买了后悔哈。赶紧的，
1: 奖品级的、药品级的，你唔通提呢？
0: 系啊，
1: 即下要搁提你以后
0: 一压
1: 五千块要投我买，我嘛无话。
0: 无做数啊，后边人拢咧排队啦。
1: 我公司有药证诶，内底有心脏科诶、血液科诶，啊，搁有中医师、营养师咧帮你做把关诶。这物件无够好，无可能去参澳洲排队
0: 啦。来，来，陈大哥，
1: 这排队排来诶呢？
0: 来，维力，来，要高医生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我阿你讲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栋你都若无买到，我保证你大大的
1: 话啦。啊，这旧机的，我两年摆一届啦。啊，今年要搁摆，你啊，当破价小破价呢，我可能无法度搁买。
0: 我讲咱人的血液是占咱人身体的十三分之一啦。
1: 咱生命之源就是、
0: 啊、百分之七十啦。
1: 嘿，
0: 啊，那欠血百病交来啦，来，嘉仁大哥，你唔受卡？要改大灾吼、啊，我来跟你讲啊，会晓改的改大灾，未晓买。再起来提名紧，今日我跟你讲最后的介绍，小安已经甲我讲
1: 超卖啊哈！
5: 今日包老卡已经结算起来，已经超卖啊！
0: 啊超、啊
1: 哦，你来当红超
0: 卖啊！
5: 太
0: 过
5: 无卖啊！太过无卖
2: 啊！
5: 阿刚哥
2: 有啦，
5: 甲
2: 我老两组大单。
0: 无啦，都超卖啊！你叫老卡先甲你写。
2: 我老姐啦，我卡足久啊，搁咧无用，卡拢卖俾你。
0: 啊，你干那过卖面头啊？
2: 啊，人可以直来，个无遐多啦。
0: 啊，我先，我先甲你写起来，我搁来含执行长讲啦。
2: 啊，个固定拢有在食，甲我留一个啦。
0: 啊，食了好无？
2: 哦，食了外好咧，即摆我头壳讲拢好安尼、嗯，啊无吼啊，久落去安尼头晕目暗安尼
1: 啦。对，查某人来说拢会
0: 欠啊，你等下咧，你先啊，写老卡拢先啊写起来哈。
1: 啥物
0: 啊？啊，老卡进电话转播，即轮拢甲写起来啦哈。啊，过来就等我讨论，我搁有无来维尼奥？来，要高级精哦。
6: 我高级搞设计做大。
0: 来，电话行咧，来维尼奥，来要高级精哦，新听友。来维尼奥，新听友要高级精哦。来等你家咧，
1: 上麦啊啦！啊，
0: 来
1: 回了，
0: 来
1: 请客
0: 啊！来要高级证吼，
7: 要高级证。
0: 来等你家咧，来回了，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等你空不空空，空不一，空不一。我来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要清肝明目，要食生花、活花、再做花，要食好你心脏胖脯啊，有新的花，吼来。春香大姐，来，你好，要高一斤哈。
8: 喂嘞，什么？
0: 来，等你家嘞，来，喂，你好，来，上来了，妈妈。来，你要高一斤哈。等你家嘞，来，喂，你好，来，明义大哥，来，要高一斤哈。
9: 我睡着了。
0: 好，来，等你家嘞，来。啊，我来跟你讲，等你高进拢满耍，
1: 真是跟你操
0: 操蛋哦。来，喂，你好，秀儿大姐。喂。
10: 对。
0: 哎，来，要高一斤哈。喂。你信何歹？你刷一下啦！哎呀、啊，来啊！长辈时代，这不是咧甲恁阿伯讲的。电话自头满到尾，高级证大家拢肯定，大家拢认同的物件。
1: 我这老人院啦，做过来中心，因为吼，人咧有新的人上欠费。嘿，有新的还是咧做过来，做这样咧呗，做这样咧呗。啊，你即马无买着，歹势无啊。
0: 最后啊，
1: 哎，无啊。
0: 我来啊，执行长去统计一下招数。
1: 这无啊多。
0: 因为已经超卖啊。啊，恁老卡这轮接起来。那要提好提啊，咱唔免甲人家勉强。今日你相信的，要食顾身体好样的，你电话才甲卡号起来。啊，你若还搁伫遐咧怀疑的，还搁伫遐咧考虑的，我甲你奉劝，你钱甲欠起来。
1: 一包十五分钟、哦。
0: 看你是要顾身体，还是要顾家伙？来维六，来
11: 少
0: 年大姐，来要顾几钟哦？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少年大姐。
11: 来，
0: 来，啊！我来跟你讲啊，你来啊，跟你考虑话，你继续考虑。
1: 费行星的回
0: 忆。考虑要提，赶紧，唔免考虑啊，卡起来提就好，因为我欠未啊。来，喂，你含笑者啊。来，你好，来要讲一声吼。来，电话行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五盒。我来跟你讲，家宏这栋绝对无甲你等。挂升级啦，吼、哦！啊，我来跟你讲啊，啊，那大组那两组十四啊，加上两下十六下来政府大哥，来妈妈。
11: 你是该用
0: 真能行嘞哈！啊，阿伯，
1: 有机的，有机的，
0: 你着赶紧啦哈！啊，我来讨论啦。
1: 有机的，高级的。
0: 满刷接完得啊！
1: 基金呢？
0: 啊，哪要提哦？赶紧啦！你唔通等下买买咧，后悔。你要后悔进，你就甲提，因为我进足欠话。
1: 你唔通搁当接落啊！拜托嘞。
0: 真的，来听歌啦哈！真的，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要食生花活花再做花，要食青瓜冰毛。
1: 治疗一包有效。
0: 无爱头壳戆头壳晕啦吼，无爱头壳细细哩，无爱耳根鬼啊叽叽叫
1: 哦叫。
0: 要好要好困的啦吼，要回春呢。吃咱的高级精，
1: 一包有效。
0: 来听，听歌啦。
5: 来一首歌曲叫做《山顶的乌狗兄》，是咱的素兰大姐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歌曲叫做山顶的乌狗兄啦，哈，是咱的素兰大姐所
1: 作歌曲。大家拢买完，搁起来改大组的，啊，加两组的啦，吼。啊，伫只真感谢长辈时代，伫进头前你买到的，拢有准算啦，吼。
0: 是啊，是啊。
1: 啊，因为家宏无论咱拢我头到下面头家清
0: 楚啦。秋香起价，搁减，搁加送你一盒。
1: 哎呀，
2: 哦，以前是安尼卖啦。
0: 之前是六盒三千块。
2: 啊，阵啊，我打电话去阮公司啊，吼，伊参总公司为了有讲好啊，吼，大组的今嘛够你五组，
1: 哎，
2: 啊，小组的够你十组，
1: 因為要叫人
2: 啊，你算
1: 做
2: 听你的啊，
1: 拢无人提啦。来，喂，你有荣武大哥，
3: 喂，
1: 来，你有妈妈，来，喂，郭玉晶哦，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郭玉晶，我就跟你讲啊，你一世人，你唔捌啉过一届枸杞精，
2: 有机的哦。
1: 哎呀，你卖讲你食过枸杞啦，
2: 这全世界上高级的啊，吼、哦。那个助力什么？电池虾啦，生命的电池虾，你捌听过无？啊，天然的目睭用啉的目睭药啊，天然的哦，一包有效，因为细胞活化、心灵治疗，啊，也行咱的肝心，吼、哦，肝主什么？肝主筋、心主骨，肝开窍于目，会清肝明目，所以你的筋骨的问题、目睭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帮你照顾心灵治疗、根本治疗，一包有效。尤其的就是更够有效，尤其的够安全。
1: 啊，你那严重的一天要吃两三包啊嘛，不要紧。
2: 啊，我无人，无偷人吃的哦。
1: 对的，妈妈。
3: 喂，你好。
1: 对的，妈妈，你别过激情哦。
3: 嘿。
1: 啊，你有吃过无？
3: 有。
1: 吃了好不？
3: 很好哦。
1: 很好，怎样很好？
3: 就眼睛比较清。
1: 比较轻哈、啊，脑袋也会比较清楚，
2: 比较不会干涉。
1: 哎呀、啊，因为它把你的血量，我们的人的血量如果补足，精气神就会好，
2: 抵抗力也比较好。
1: 会啦，给你补足精气神的，而且大庙了后电的都是对的，妈妈哈，来你电来家里哈，
2: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讲叫人提，使提，无人要提呢。
2: 对啦，
1: 哎呀、啊，因为我一直无教会。
2: 好、哦、啦，你起码就是十组的大组、小组，
1: 老听的啦哈。
2: 你无就无啊。
1: 包括我听的，细组的十组，大组的最后剩五组。
2: 哎，这无就无啊。
1: 啊，细组安那卖哩？你若听头前无听到的，我阁甲恁介绍一届
2: 哈。
1: 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买两克啊，算三千，买两盒送五盒、七盒，三千块啦哈。啊，大组的就是十四盒。搁送两盒，十六盒，六千。来
2: 回
1: 了，马大姐。
2: 这真正有够俗。
1: 郭碧晶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新天佑啊。喂，来新天佑要郭碧晶吼。
3: 家宏。
1: 嘿，我家宏，你要爱郭碧晶哦。
3: 嘿。
1: 来，我是。好，来你电话叫你。
2: 啊，阮这是一袋一袋包装的，唔是迄落玻璃干那的哦。阮这是好炸，唔免冰哦。
1: 对。
2: 啊，开起来就会当啉。啊，你啊讲要用烧吼，你揢咧烧水啊，用油温啊，你嘛是会使。啊，要啥物鸡汤个嘛是会使。
1: 是。
2: 一包，互你十五分钟，你会感觉凉骨较烧咯，容易哩哦。你开始咧做火，300cc的火，帮你剥你全身躯的细胞，心顶治疗就是安尼来的。
1: 是。
2: 一包不管你血路的问题，吼，你的筋骨的问题，还是讲目睭的问题，头壳的晕的问题，上数无够的，感觉会哈是想要爱困的问题，较无精神的问题，十五分钟把你剥甲好好好。
1: 啊，你楼卡的租数。啊，恁那个通过好，
2: 唔免去换血，注意一下。尤其你即卖有咧洗油剂的吼，你有糖尿病的啦，这血拢无好，
1: 是
2: 血拢无好、哦。啊，你也无多常人换。
1: 洗油剂的你更加爱食哈，
2: 你毒血毒够济啦。
1: 你洗油剂就是咧洗你的血嘛，
2: 对对对。
1: 啊，咱今日咱那个换血、补血、再做血，
2: 对，
1: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老的去，新的再来嘛，啊，你再摆掉你的血毒啊。
1: 哎呀、啊，你原本拿咧洗油剂的。吼、哦，会当洗，凡是要洗三遍，你食这有可能啦、啊。
2: 唔免一直去洗啊。
1: 会当该洗两遍，吼、欸哦，这是真正有够好的一个良药啦，吼、
2: 哦。来，杨大哥。够分归还啦，嘿。
1: 喂，来要过几钟哦？
4: 哎，
1: 来电来叫你吼。啊，这查甫拢爱食哈。
2: 啊，
1: 查甫
2: 的有会，
1: 查某的嘛爱有会吼、哦。来回你要预猜大姐，嘿，来妈妈。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来玉梅妈妈，来要过几钟哦？
5: 我是
1: 二四二
5: 啊，
1: 四二啊，
5: 过
1: 个
5: 是
1: 五股豆个味啊。唔知啊，即个无法度甲你按算，啊你若食了好，你就先买，吼、
5: 哦。啊，我食目睭那做无钱了开
1: 你
5: 吼。
1: 你食目睭做无，甲这无关系，迄是
5: 不，
1: 你爱你都食无够。
5: 啊，
1: 你会当教咱的目睭药啊做伙食吼。
5: 什么啦？
1: 目睭药啊啦， 目睭也做伙食。我你讲吼，其实你头前咧食那咧雾啦吼，就是咧甲你产生你目睭的变化咧，甲你治疗啊。
5: 我
1: 想欢买
5: 做
1: 啦。哎呀，对，安尼你已经食着嘛？
2: 安尼
1: 你已经食着物，你已经食着物件啦哈。
2: 来，再来个咧，
1: 来回你来预约大姐。
4: 再多一多。
1: 来，再来个咧，来回你来傅真姐，来你来高医生哈。
4: 哎，我咧做做诶。
1: 有买过无？
4: 有啊。
1: 有食了好无？
4: 好啊，
1: 安那好，
4: 食咧目睭较好啊，
1: 目睭较好，
2: 目睭较袂酸涩啦，目睭啦，嘿，
1: 即个人饿了，食了目睭好个啦，食了头壳袂戆个啦，来再听啊，嘿，大哥，啊，
6: 小
1: 姐，你，要过去怎么电话起来来？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最后的招数，最后的时间，
2: 你当我控制
1: 一世人，唔爱食过活枸杞，
2: 啊，有机的，
1: 一世人枸杞食几世人食无效的，
2: 澳门来的，澳洲来的，唔是对大陆来的，啊，这你绝对有钱也买无啊！
1: 你拢食大枸杞，无怪你咧无效啦，来威了，来买枸杞精哦，啊，你这控哦，你住底？
7: 住绿
1: 草店。你住绿草哦，我家己东石，哎呀，这新听又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来甲你讲啊，今日枸杞精，你无买你绝对
2: 会后悔啦！四百杯有机的浓缩，抽筋浓缩，那个咧练身丹，哇！练咧身腰啊，同款，互你哦，你完整诶枸杞用诶完整，目前世界干那独家。
1: 啊！你规世人拢食大枸杞，
2: 枸杞用诶完整。
1: 大枸杞，就简单讲啊，这四枸杞啦，
2: 迄
1: 个食心理安慰诶，啊，这家乡对白。
2: 啊，咱要食，
1: 你要食活枸杞，咱就是要食治疗
2: 诶，
1: 要食甲你会当对你身体有帮助诶。
2: 心灵活化就等于心灵。
1: 一件会当甲你清火、活火、再做火，
2: 搁
1: 会当甲你清火、明目，
2: 哎，来
1: 为了恭喜大哥，
6: 啊，
1: 枸杞精啊，来点来加咧，
2: 有只骨酸啊，卡咧软，卡咧退化紧的牛排，嘿有无？一包和你活化会当免即个问题吼，会当带你参你做解决。
1: 他家讲，他家听啦，做你个买来食，啊，耳根骨也叽叽叫。暗时歹睏眠，脑也无正常诶
2: 吼。生手软诶有无吼？啊，有只骨会退化紧诶，迄有无？
1: 精神体来歹啦，枸杞精甲买倒来食，一世人食一届活枸杞，你无枉此生啦。吼，啊你若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活枸杞，
2: 你以前
1: 听诶电台拢加听诶啦，
2: 来为了，
6: 来时先，
1: 来得来行咧吼。
2: 诶，你啉落会生烂吼，伊舌下都会吸收伊水诶哦，舌下吸收啊，啉落吼，
1: 你这块气味
2: 有够怕。
1: 来这边枸杞精吼，来得来行咧。好，我来甲你讲啊，
2: 食菜当食诶哦，
1: 一世人甲食一届看卖，啊你无吼一世人，你无吼你家己一个机会，你敢若听人咧讲活枸杞遮珍贵诶物件，我讲啊。我的妈妈家己本来就捌困到半暝，要起来便所头壳戆。我
2: 后
1: 食枸杞精，食一礼拜过以后，伊讲伊毋捌去头壳戆。
2: 头壳戆，
1: 啊家宏家己逐工食的吼，因为家宏家己逐工精神体力用真济，这就是我的补充品。来阿伯呀，妈妈，来喂了，来要枸杞精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陈大姐，来要枸杞精吼，来
4: 等等
1: 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时间嘛差不多将近要逼近尾
2: 声。你有当我超接无啦？
0: 啊，这爸母，我甲恁讲吼，即马热天到啊，你会当冰哩冰箱凉凉，安尼买晒。
2: 啊，
0: 是讲你要加温呢，你来隔水加热买晒。啊，是讲你即马就是方便你外口叫我开，第三你妈
2: 哦。
1: 这当然免冰冰箱
2: 啊。诶，人吼爬山爬啊一半会喘有无？啊，啉这落伊
0: 都卡袂喘。嘿，卡袂喘
2: 个。那个手送伊，你落上手安尼有
0: 无？因为分子作细，伊咧吸收作紧
2: 咧。那这比炸救心较有效。
0: 对，啊，所以你坐当站的一包，安尼就是保养啊。你啊，如果你高兴呢，你快乐呢，你会当叫三顿啉，啊，你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2: 啊，就加寿司的哦，哈。
1: 甲我的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哈，拢免乱乱开哈，啊，甚至你枸杞精你甲西药嘛，挺好做伙食，
2: 嘛袂要紧啦，会当给你搓啦，
1: 吼。啊，所以讲今日啊，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买无对的，你卖生气。因为招数有限吼，啊，我讲物件好诶，绝对无永远有遐侪好物件通卖你。
2: 对啦。
1: 啊，无我有钱通赚，我是安怎我唔赚？我招数我干那一出啦。啊，因为咱诶物件拢是经上顶诶，全国老咧听电台，大家拢知影，家福诶物件拢是上优质诶，拢食了，甲你食治疗，食有效诶啦
2: 吼。
0: 啊，甲恁讲一句哦。 七啊三千块，十六啊六千块哦吼。
1: 小组就是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十四盒加送两盒，十六盒啦哈，三千加六千。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只要你生会话会再做会，查甫的补精，查某的补血，啊，查甫人来后面的功能。食这会冲火，安尼都有机会。
2: 多薪水啊，信用啊，
1: 查甫查某食，拢会回春啦，吼。
2: 尿路卖较顺啦。
1: 哎呀，啊，暗时歹困眠的，头壳会戆的，骨内满天钻金条，目睭看无模糊的，拢甲食。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
2: 好，今日嘛不是钱的问题，是大家当食到好的物件，但真正救到大家的健康，这才是上大的问题。所以恭喜大家，希望大家当健康快乐。
1: 感谢哈，啊，希望当尽量搁提早时间，搞安清楚看人啦，即届
2: 买无对的啦，哈，两年才一届呢，
1: 卖安尼啦，
2: 两年才一届当签约的啊。
1: 我安拜托一下，无我就拢爱搁叫你
2: 澳洲来的，不是大陆啊来，澳洲。欧盟有有机阿巴丁有啥？这全世界独家的三十亩的包装，上大包装的，让你一包有效。
1: 时间来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另外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祝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咱空中同收率再相会，同时间啦吼，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要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今日第四哈，今日十七呢。
1: 对啊。
0: 今日古历吼、
1: 哦。九月十七啦、啊。
0: 哦。八月十七啦。
1: 八月十七啦。
0: 都中秋才过两天尔。中秋节才过两天尔，
1: 系啊。对咧、哦。是。
0: 今日已经来个古历的八月十七啦吼。
1: 是。
0: 哦啊，新历是九月二十七咯。
1: 对。
0: 好啦，阿明仔过是教师节咯。
1: 对啊，明仔个教师节，我们再连续休四天。
0: 哦，连续休四天呢。
1: 妹妹。
0: 真啦，过年拢休头八天九天对不？
1: 对啊。
0: 系啊，阿姨在安尼休四天嘛，等于休一半呢吼。
1: 对啊，等于是过年一半。嗯。
0: 安尼，人咧讲啦。咪啊，爱走嘛，爱休啦。
1: 对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0: 哦、对啦，
1: 是
0: 啊，该走就走，该拼就拼，啊，该休困嘛，休困。
1: 哎、欸，有影。
0: 感谢咱全国的好朋友，无啥气焰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播。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那每逢的礼拜日下晡时的两点、七点、甲四点，啊，咱有一线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电话，联络感情的询问电话，吼、哦，空八空空
1: 七。一控制两三，
0: 这个那对对着咱咧介绍的任何产品需要做服务的，拢做你个卡。电话边咱阿卢的阿姑那姑阿吉，在咱电话边咧甲恁接听吼，电话佫甲恁拨两遍啊，空八空空
1: 七一控制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控制两三。尤其礼拜日大家都知道，下早就咱时代咱的听友老听友就卡电了。啊，恁今日礼拜日有叫厂商来，我无，无
1: 今日无。
0: 伊讲啊，无厂商，无要优惠，讲哪有相讲的。我无优惠，我都不要做生意
1: 的。有啊，
0: 我无送，我都过来讲啦。难讲的一句话啦，无当做都在收银啊。
1: 何况是
0: 这个中秋节嘞，
1: 丢咩？
0: 中秋节连假四天呢。
1: 对啊，又连耍休四天啦。
0: 对啊，
1: 所以为厂商无多来啦。
0: 无啊多来不要紧啊。
1: 嗯，
0: 都人伊无来，咱生意啊做会搞掉啊。该上的能上啊，
1: 对啊，
0: 好、哦、对啊，所以哦，好看的在哪位？
1: 拢总在这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不过你要好看的，我不要紧，
1: 是，
0: 哦，我都有清楚，我就是恁那点的卡给我都上我恁，
1: 啊对，
0: 不离过哈，恁、哦、点、嗯、的一定爱个沟通。哦，有时啊，那形容那讲的，恁听到好康的，啊，拢往往无真多啦。
1: 是，
0: 啊，都那讲的，家己凭家己卡手啦，较紧的有需要，你就电话再改紧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又给咱这是限量的。
0: 有啦，今日嘛，我讲哦，今日我甲公司争取这哦，
1: 嗯，
0: 这真好用啊。
1: 是，
0: 这啊，爱当过卡头夫，
1: 嘿，
0: 啊，过会当过咱的手腕。
1: 对，
0: 咱的手腕过于是。大吼，你们看手啊，手啊真容易受伤嘞。
1: 是啊，
0: 你像咱咧做事，吼啊有诶咧开车，
1: 嗯，
0: 啊有诶咧耍看手机啊，
1: 啊是咧摸物件，
0: 啊摸物件，啊迄手是拢定固定，尤其那咧看手机啊，
1: 吼，对，
0: 一起迄个手拢定。去的姿势，
1: 嗯，
0: 一日看了拢一两点钟。
1: 对，所以讲今嘛，这个扳机子的人是愈来愈
0: 多，愈来愈多。嘿，这扳机子哦，外国镜头那个秃了哦，等掉的哦。
1: 是啊，
0: 嘿，我都较早都不安尼哦。
1: 对，
0: 都等掉的啊，怎么搞不了？啊，注射啦，啊无，搞不伤严重啥，爱开刀。
1: 都早去开刀啊！
0: 啊，开刀嘿呀、啊，我有去开呀、啊嗯。
1: 是啊，
0: 扳机子呀、啊，
1: 是
0: 呀、啊，我倒手的，倒手的无名指这个扳机子啊，这是我问医生，问骨科医生啦。我去到咱台东定情吼，啊，找这个林骨科林医师吼，
1: 嘿，
0: 啊，林进胜嘛，
1: 嘿，啊，我这个主任，
0: 哎、嗯、呀，伊、啊、主任骨科的主任，啊，我问我，啊，这本子伊讲，啊，你都拢做同一个工课哦，
1: 那个动作，
0: 那个动作拢固定掉，
1: 是，
0: 啊，到尾就变安尼啊，
1: 对，
0: 讲吼是安尼哦，
1: 是，
0: 我讲班话，伊讲爱保护啊，
1: 对啊，
0: 啊，保护你就是爱刮，
1: 是啊，
0: 啊，哎，那个是手拿把有吼。
1: 嗯
0: 怪啊你哦，也当搞你保护咱这扳机子啊，
1: 是
0: 啊，个手腕嘛，麦去伤着、闹着哈，
1: 有影，
0: 袂歹啦，
1: 是
0: 好啦，好、哦，各有许多朋友，听我讲家，恁就知讲我甲公司争取会送我哩呢，
1: 对，
0: 但是咱先讲哦，
1: 嘿，
0: 这唔免恁唔免加钱，
1: 唔免，
0: 纯粹那买我就送，
1: 对，
0: 啊，唔过无通互恁送个痛，
1: 哎、欸，有影，
0: 无通送个欢喜啦，头一百年，
1: 对，所以讲，我唔在讲咱阿伯阿妈吼，恁若有需要，我甲你优惠产品有需要，你再看来买。
0: 这句话当过卡头屋呢？
1: 嘿，对，卡头屋手啊，
0: 手过手的啊，手的爱当过卡头屋爱当过，
1: 对，
0: 剩几套的啦，
1: 对，
0: 好了，不要紧啦，卡等人再来开讲哈，
1: 是，
0: 好了，啊，咱来讲诶，来又一下比赛哈，
1: 来。 家家里比菜话吼，阿伯阿妈恁详细听，注意听哦。
0: 来，你听者来。
1: 有较复杂一丝啊。
0: 来，安怎复杂？
1: 山顶一顶高。
0: 山顶一顶高。
1: 挂落来就剃头。
0: 山顶一顶高。
1: 嘿。
0: 啊，你若挂落山吼，就剃头。
1: 对，剃头了后就抹油啊。
0: 剃头抹油啊！
1: 剃头了啊！剃头就抹油啊嘛吼！啊抹油啊，得更操球啊！
0: 抹油更操，太这个唔对。
1: 我恁要一项物件。
0: 你是咧创啥球？你什么抹油啊？得更操球啊？
1: 对啊！
0: 什么山顶一顶高？
1: 山顶一顶高。
0: 啊，赶来山卡。
1: 赶落就剃头啊！
0: 赶来山卡就剃头。
1: 嘿啊！剃头就抹油啊！
0: 啊！剃头抹油啊！
1: 啊！抹油啊！了就更操球啊！
0: 啊！就更操球啊！这是不又什么呀？
1: 又一项农作物。
0: 哦，农作物的，
1: 农作物，
0: 农作物的啦，吼，
1: 嘿，对，
0: 种植的农作物啦，
1: 种植的农作物，
0: 对啦，
1: 尤其是伫山顶的，
0: 哦，山，
1: 我安尼都背啊，
0: 这算山顶物件啦，
1: 种在山，
0: 哦，啊，边底也无啦，哈，
1: 边底也无啦，
0: 安尼方向加较哇，
1: 对哇，
0: 尤其咱的天有有咧做山好无吼，
1: 嘿，
0: 山顶咧种因的，咱听到在，
1: 对哇，
0: 一顶高，
1: 嘿，
0: 啊，看来山卡来剃头，
1: 对。
0: 啊，过来剃头，
1: 得抹油啊，
0: 得抹油啊，
1: 啊抹油啊，得更操球啊，
0: 啊得个更操球啊，
1: 哎，
0: 安尼安就是可能白白的，可无卖啊款啦，
1: 红
0: 操球啊，白白的无卖啊，啊无农作物是正常就是要卖吗？无错啊，
1: 我唔知呀，我唔知讲吼，河南的时代去动动脑筋，
0: 好啦，我恁去要啦，
1: 是啥物农作物？
0: 好啦，今日九月二九吼，咱啊这七八个月，
1: 七啦，
0: 哦七啊，啊咱的七八个月，八九个月有无？然后又到礼物吼，
1: 是
0: 啊，你有去到啊？暂时让我别人
1: 了哈。啊，对啦，
0: 好了，那先听歌，
1: 来
0: 听一首《心爱小姐》，这是早期咱白文文带来好听的歌，邀请大家共同作为收听，谢谢。

0: 来哦，准备要看麦啊、哦！电话你我甲开开哦，0800720
1: 七两三。
0: 哦，大家拢会知，快来。
1: 来你好。
0: 喂
1: 喂喂，哎
2: 喂，
1: 嘿你好，嘿黄大姐你好，
2: 好你好，嘿叫冰冷
0: 啦吼、哦。
2: 哎，槟榔，
0: 好、哦、好，谢谢哦，槟榔哦，请呀啦，哎，请请呀，
1: 来你好，
0: 你好，嘿，
3: 你
1: 嗯，
0: 槟榔哦，
3: 嘿，
0: 阿、哦、你好，
1: 好
0: 好, 好，谢谢，
1: 好，来你好，嘿，
2: 哎，你好，
0: 哎，是哎，
1: 张大嫂，嘿，
2: 哎，啊，我买要槟榔啦，
0: 你要槟榔，
1: 好，
0: 山顶一顶高，
2: 哎，
0: 啊，来个山卡都来剃头，
2: 哎，
0: 啊，剃头了都抹油啊，
2: 哎，
0: 啊油啊抹抹就更超潮啊，
2: 哎，
0: 哦，阿你有槟榔哦。好
1: 好好，
0: 来好来你好，
1: 喂
3: 喂
0: 嘿，嘿犀牛，哈哈哈，
3: 冰冷钱啊，
0: 冰冷钱啊就对了哈、哦，
3: 哎呀
0: 哎呀，哦哦，冰冷钱啊哈，好啊了解好，好谢谢好来来你好，
1: 来你好，
3: 等你好，
1: 哎王大哥，
0: 哎王大哥你好，
3: 冰冷
0: 哦，冰冷钱啊就对了。
3: 哎呀，
0: 加老油哎！哦，加老油，好安尼啊，好，安尼听起你话了，你食槟榔哦吼。
3: 啊，弟弟啊，无，加减波人都冇得
0: 波。哦，加减波两粒吧啦吼。
3: 哎呀，
0: 啊好啦，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3: 来你好，
0: 哎，是你好，槟榔啦吼。
3: 哎呀，
0: 好安尼哦，哦老油啊就对了，哦更超超啊就对了，
3: 哎，
0: 好，来不是破冰呢，
1: 来你好，
0: 你好，
4: 还要槟榔，
0: 哦槟榔就对了吼，
4: 哎。
0: 槟榔先生啦吼，槟榔过年好啊！哦，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0: 哎，
2: 你好，李生，
1: 来你讲，
0: 你讲，你讲，
2: 槟榔包药嘞，
0: 哦，槟榔包药就对了吼，
2: 哎，
0: 好好好，好谢谢，哎，来美人姐啊，你好，来你好，
5: 哦，槟榔加
0: 药
5: 啊，
0: 哦，槟榔加包药就对了吼，
5: 对，
0: 较早拢槟榔干那铺够中人啦吼。啊，今麦拢
5: 全爱包休
0: 啊！啊，今麦拢给侬包休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
6: 喂，阿董，我要槟榔。
0: 好、哦、的，你要槟榔就对了
6: 哦。哎，
0: 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来，鼓三个，鼓三个。喂，秀英姐啊，喂，哎、欸，阿那，
1: 喂，
0: 我出声哦。喂，秀英姐啊，
7: 喂，
0: 嘿，有听无？
7: 不能
0: 不了，等啦。槟榔哦。我、哦、你咧闲咧还细声？
1: 系啊，闲就细声。好，啊我等
0: 你。你的手机啊，地处的电话啦吼。好好，好来，来还细声。来，未来你好。
8: 阿东啊。
0: 嗨，青烟啊嘿。
8: 我要槟榔啦。
0: 你我那要槟，你有咧食槟榔无？
8: 我较早有啦，你都无啊。
0: 起码手机无发来啊吼。
8: 诶，
0: 你无发来。啊，无发来都未好笑的啊吼。
8: 不要笑
0: 啊。诶、欸，好啦，好，谢谢，来你啊。
1: 来最后一个。
0: 喂，
1: 哎、欸，陈大姐，
2: 我槟榔啦。
0: 哦，拢大家拢要槟榔，叫你穿绿色啦。
1: 嘿，
0: 叫你大家。
2: 我电话就知影。
0: 哦，阿丽哦，叫你穿几个哦，拢要槟榔啦。好啦，好，谢谢啊、哦、哈。
1: 好，谢谢。
0: 叫你大家哦，拢要有，拢穿绿色，拢要槟榔。
1: 对。
0: 就刚才我不要要呢，我拢我要比赛，我做蛤蟆呢，
1: 是，
0: 我拢不要要啊。
1: 对了，
0: 我刚才想讲山顶一顶高，哎、欸，一顶高，甲槟榔声，拢叫高山那办的对不对？
1: 哎呀哈，啊，挂落啊，你啊，后是不是头爱割掉？
0: 哎，对，头爱割掉啊。
1: 啊，今麦是不是爱头剃头了？是不是爱抹油啊？
0: 哦，哎。

0: 行哈。后来咱这个西屯区的庆动手啊，哈。
1: 哦，庆动手啊。
0: 你七月二啦有提过，我无甲你行哈。
1: 哦，咱庆动手啊，咱七月二啦有叫你啊。
0: 对，啊，过这个代理的哈，代理的这个赖来琴教我哈。
1: 啊，赖琴姐啊啦哈。
0: 哎，这我嘛无甲你行哈。
1: 好啦。
0: 你嘛是伫七月二十六号有提过哈。
1: 哦，好啊，那又掉，拢掉啦。
0: 掉。
1: 啊，阿都三个无甲你夹，
0: 是，
1: 因恁在这段时间内面有摕到礼物啦，
0: 对，七月份有摕过啊，
1: 对哦，啊，恁未记也不要紧，我有甲恁提醒，我这拢有资料哦，
0: 是，
1: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规整拢掉啦，
0: 掉，
1: 啊，规个大家拢中奖啦，
0: 是，
1: 好啦，来听一下多次的为您，这是黄世廷唱的，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谢谢。

0: 来啊、哦！啊来，第二阶段来要点歌哈、
1: 哦，来
0: 要听歌的电话，你就甲卡入来，0800-7100-7123，0800-7100-123，来，你好，
2: 你好，
1: 哎、啊欸，过天幺六，
2: 流浪小瓜你，
0: 流浪的小瓜你哈、哦，
2: 哎、
0: 欸，哦，好，谢谢，好，来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嗯，来点歌，
3: 张雅文老师，理性的狗喽。
0: 人生的公路，尖牙文
3: 好，
0: 好，好，拜拜，你好，洪小姐。
4: 我听歌，
0: 哎，你讲，
3: 第三杯酒
1: 啦、
0: 哦，第三杯啦，吼，好啦，第四杯就买你嘛啦，因为你醉啊，好好，谢谢，来，你好。
5: 喂，阿东。
0: 哈，是，嘿，你好，你好，嘿。
5: 我点歌。
0: 好，你讲。
5: 卖过价啊？
0: 卖过价啊？欸、好啦，三杯酒卖过价了啊！
5: 卖过价，
0: 蔡依德听诶。哦，往个蔡依德啦吼。好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6: 你好。
0: 哎，是，哈、啊，是。
6: 我回答。

0: 我点地，点地山顶的春天。
1: 哦，山顶的春天，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2: 喂，喂，阿东啊，
1: 啊，四六，
2: 阿东啊，
1: 四六，我阿东啦，
2: 阿要吃瓜，
1: 好，你讲，
2: 你怎样？
1: 啊，
3: 背中影，
2: 背中影，
1: 好，背中影，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是，
4: 我点无猜我爱你，
1: 无猜我爱你啦，吼，
4: 哎，
1: 好，好，我再来给你安排，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5: 哎，
1: 哎，你好，
5: 想祝福你，
1: 什么？
5: 想祝福你，
1: 祝福你啦，吼。好好祝福你，好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美满，好好谢谢，好 OK， 好您点的歌安尼几首啊？
3: 八首啊，
1: 八首歌哈，
3: 八首歌是较多啊，好，
1: 好啦，
3: 嘿啦，
1: 好啦，差八首歌啦，无啦报不完，啊报不完，恁老明仔载再去报，
3: 嘿啦，
1: 明仔每工拜几拜啦，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有咱在中南部拢听到哈，
3: 是，
1: 啊啦暗时也是十一点到十二点，谢谢感谢恁的爱好支持。0800-710-7103 好，那我先给您报告哦，今天我要送我的，你无要加钱的啦，
3: 无，
1: 哦，这纯粹送我的，这是哪讲的中秋节嘛吼，
3: 哎对啊，
1: 纯粹送我的，啊无要加钱的，但是干那一百头呢哦，
3: 对，
1: 只有一百头哦，我跟您讲啊，你那摕到福气啊。啊，摕不到，大家无少怨叹。
3: 对，而且可是正台湾制造的。
1: 台湾的嘛，无你是要摕到的。
3: 是啊，
1: 摕台湾的唔只好。
3: 对啊。哎呀，
1: 这款物件都是爱台湾的。
3: 是。
1: 哎，台湾的唔只有迄远红外线。
3: 是啊。
1: 哦，对吧？
3: 嗯。
1: 好啦，来，恁家己爱记好条，空八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听一下流浪的小瓜李。

0: 来哦，等下恁个先个记好条，袂歹哦。
1: 嗯，
0: 我真有个起来个试，起一早啊个试看卖啊。
1: 是，
0: 袂歹。
1: 对啊，
0: 嘿，当挂双手。
1: 哎呀，
0: 啊个卡头，
1: 哎呀，
0: 我两边各拢个顾起。
1: 对啊，夫妻啊。
0: 这叫做顾卡顾手。
1: 对，
0: 老大人就是上惊就是惊卡手。
1: 哎，有影。
0: 卡手那就袂流利啊，卡手那受伤哦。
1: 是，
0: 你都艰苦啊。
1: 对啊，尤其咱老大人有时阵有啊吼，你若讲进去办掉有啊吼，你有咧挂物件啦，手啊像讲哎。
0: 我感觉这款的哦，
1: 嘿，
0: 这你都爱拍麻将的人买啥？
1: 可以呀，
0: 吼，这挂挂的，
1: 是啊，是你做事的啦，做产的啦，吼，
0: 还是讲你外公你咧查查的，
1: 嗯，
0: 你专门咧查查，
1: 哎对，
0: 迄个手腕，
1: 嘿，保护手腕，
0: 对对对，还是讲在厝内，
1: 是，
0: 咱在厝内做家庭的事。家庭事啦，
1: 嘿，
0: 还有真多啊，拢客等下厝做手工啊，
1: 有啊，
0: 啊，迄、那个竹鞋拢定缺条的，
1: 哎、欸、对啊，啊
0: 这会当保护，
1: 啊对啊，
0: 真理想，啊，佮卡头佮会当甲你顾好，
1: 对，
0: 都顾卡顾手啦，
1: 是，
0: 啊这拢好恁啦。
1: 拢送你
0: 啦，拢送你啦，
1: 今日拢送你啦，
0: 哎啦，拢送你啦，
1: 嘿，
0: 哦，啊，但是哦，爱买物件，
1: 是，
0: 唔是电器卡嘅都有，我咧想讲啊，干那一百头鸟，
1: 对，一百分鸟，
0: 啊，无是无啊，这外口买拢赚赚钱啊，
1: 哎，这熊呀，
0: 我讲我个客这是远红外线的，
1: 是啊，
0: 并不上的，我个创个远红外线的，远红外线恁都知影，这都好物件，
1: 对啊，
0: 好对哦，
1: 是，
0: 好啦，注意听哦，电器先甲记好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准备进广告吼，来谢谢。我拄只咧讲的，就是上这石墨烯的这个护漆，啊，该当个人的手护腕。
1: 护腕，
0: 对，这拢是远红外线的，这咱台湾者哦。
1: 是
0: 啊，远红外线，相信大家拢知啦。远红外线哦，伊会当促进到咱的循环。
1: 对，血液循环。
0: 今嘛过秋天啊。
1: 是
0: 啊，秋天啊，恁各位许多病，这个时阵你都要赶紧保养啊。
1: 对。
0: 你这个时阵秋天那不赶紧来保养咱的肺更肺咯，等下寒人哦，有时你冻袂掉。
1: 对，有影。
0: 哎呀，等下寒人你再想到要保养哦，惊有时啊卡手卡慢。
1: 是。
0: 啊，卡手那卡慢哦，想慢保养哦，惊慢不用，心肌梗塞啦，肺更塌掉的啦。
1: 中风啦。
0: 啊，不是大条就碎掉哦。啊，病要治来，大家嘛知，食咱台湾唯一的。会啦，咱这支哦，就是咱台湾哦唯一的哦，
1: 是，
0: 就是单位上盖管的，吼、哦，单位上盖管的，咱的每一粒拢是35,000 FU， 吼、哦，咱的35,000 FU， 我这么点我听你讲，你要吃红景天那道哦，迄、那个单位哦，足重要的，你拿22,000 FU 以上，
1: 嗯，
0: 哦，这来你加造发到效果再出来，
1: 是。
0: 啊，那无哦，你拿20,000以下效果拢未出来，迄拢无效，迄加加加愈侪拢无路用啦，迄都无法度甲咱肺酸甲咱用掉。啊，那么加食到好，咱的肺酸也用掉，而且过当保养保护到咱的肺梗诶。单位一定要有够，啊，佫袂使有卫生破坏哦。
1: 对，
0: 哈、啊，袂使卫生破坏，咱的普啊了，佮而且咱普林佮抽掉，恁若尿酸痛风的人佫会使食。
1: 是，
0: 就是咱这支老白老牛啊，红景天那道第二代啊，哦，第二单位第一代今年佮第二代第一。单位35,000 FU，
1: 保留伫咧，
0: 拢阿个过掉诶。
1: 对，
0: 哦，这35,000 FU 目前全台湾阿无人赢咱诶啦，
1: 是，
0: 已经10年啦。
1: 对，
0: 哦，阿无人赢咱。第二，卫生会当食，
1: 吼、
0: 哦，卫生听风会当啊，尿酸听风会当食。
1: 对，因为伊唔惊卫生破坏，咱是做专利包覆式诶，所以讲唔惊卫生破坏。
0: 忘掉阿咱尿酸听风人吼。你就做你个家，
1: 是，
0: 咱普林国个抽掉，
1: 咱普林个抽掉，咱这嘛是拢有专利的哦，
0: 咱这拢专利的，
1: 是。
0: 啊，过来，咱后边尾啊，第二代咱就搁添加在红花，
1: 一旦甲咱通血活血，
0: 嘿，甲咱通血活血，啊，搁有加这个牛磺酸，
1: 一旦甲咱解毒，提升了咱耐力甲体力。
0: 对，啊，搁咱即马搁添加啥呢？添加日本的红金黄，
1: 抗发炎、抗老化。
0: 啊，搁来唔那干安尼了？哦，这个红金咱红金天拿到第二代，搁内面搁添加中药这个蛇床子，
1: 一旦甲咱去风湿、收紧活血，
0: 啊，搁添。咱这个啥，达

0: AM 1071。
1: 腰椎椎症有无？你才可以当增加到咱的免疫系统。
2: 这拢讲家己加落啊。
1: 是。
2: 哦，但今日咱这普通时啊，咱只要那在咱指定药房哦，咱中部十几间的指定嘛，你那普通时啊去买哦，咱的黄金的纳豆第二代哦，只要是1800块。
1: 对，1800块。
2: 啊，咱今嘛咱中秋节啦吼、
1: 哦。嗯。
2: 来啦，只要1800、2000、3000，那三盒就5400啦。
1: 对。
2: 来啦，今日咯七盒啦。
1: 七盒。
2: 其他唔是要卖你偌济啦，
1: 嘿，
2: 你放心，你放心，无分好嘅山，大家拢互恁食起，
1: 是，
2: 干那100组啊，七盒直接优惠3200块，
1: 会当互你使用3.5个月，一天两粒，安尼就可以，嘿，安尼就用个啊。
2: 你啊3.5个月，你只买一组，你准有秋天开始直接食到寒人啊，
1: 是，
2: 好、哦，不管是普通时啊，都咱一天拢两粒固定，一天一边条啊，
1: 对。
2: 啊，两粒个食，甲咱血管、甲咱诶垃圾啊，甲清清诶，啊胆固醇甲清清诶，而且佫保护咱诶血管诶弹性，血较袂血管哦较袂硬，血管人会惊伊劈破。
1: 是。
2: 你若佫拄着寒人熊，忽然间冷了哦，迄血管哦，那甲咱厝诶水管有无？
1: 嗯。
2: 熊熊忽然间日头咧晒是软软，啊你若熊拄着冰冷哦，
1: 但是
2: 变电锯啊。
1: 就切管啊。
2: 诶，切管血管就劈破。
1: 是。
2: 啊，伊就断碎掉，迄就危险。
1: 啊、是本身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甚至讲你检查三酸甘油脂过关的人，
2: 对，
1: 你更加爱来做输
2: 尿。哎呦，爱你爱食，你爱食吼，包括咱如果食慢性病的人哦，各位许多朋友，为什么呢？正常在吃药期都行到，即马在吃呢药期行未到，这就是咱血管内面的啥胆固醇啊，血管的三酸甘油脂哦，去脱掉的，
1: 对，
2: 啊，这都是爱清。
1: 是，
2: 你若无加清清的，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不管你定咧药啊咧吃无效，不管你吃啥，奇怪，较早咧吃都有效，即马现在拢吃无效，这都是你爱去考虑讲啊，这都是血管的问题啊。今日若买吼，我就送一组。
1: 对，哦、
2: 今日若买，我就送一组。一组啥物呢？一套哦，
1: 石墨烯护漆跟石墨烯护腕，
2: 这拢送我哩。这我无甲恁加钱。
1: 对，
2: 吼、哦，爱当挂手诶，爱当挂卡头乌诶，这规组规套我拢送我哩。啊、哦，这拢咧保护咱诶卡头乌诶。老大人上惊就是惊卡头乌诶退化。啊，手腕你有啥哪咧做事啦？啊，些从啥？用用忽然间去慢掉啊！这我拢送我，拢无加钱诶啦。
1: 来，
2: 一组七到3200块，来你好。
1: 来你好，
3: 我要结婚。
2: 好，
1: 好，
2: 好，好啊。嘿，哦，好，我跟你登记好啊。
1: 喂，嘿，我怎样？我怎样？
2: 嘿，我跟你登记好啊，哈。
3: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好啊。讲阿伯阿妈，我只有100分的量呢。
2: 对啊，你若要爱，我就是买，我就是送我的。
1: 对。
2: 一套哈，会当挂气味。
1: 是。
2: 啊，一套啊，佫会当挂卡头乌。啊，你若要爱，就一组，咱红金的那道第二代，安尼七盒。3200块，来哦，来你好，
1: 来玉丽姐，
4: 我那辈子混
2: 了。好，今只做好，安尼我给你登记起来哈。好，谢谢你，好，谢谢，来，喂，邱兰姐啊，你好。
5: 我一组。
2: 好，你一组，邱兰姐啊，一组给写起来，好，谢谢，好，电话联络搞的，啊，搞了，就搞了100分了，好，来你好，喂。
5: 我要一组。
2: 好，你要一组，好，陈大姐，好 ，OK， 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啊，咱一天两粒着。你这个时阵秋天一定要紧保养，尤其咱有咧食慢性病药啊。你会个真正个想奇怪，顶2个月咧食药啊，药期咧食都有效，为什么这2个月啊咧食药期行到未到？迄就是你爱去想，为什么药期行未到？就是咱血管内面的垃圾啊，三酸甘油脂，咱普通时啊有时啊咧食稀稀巴巴。然后咱咧食三顿的当中，啊，佮食到有时啊，佮食到买油，买油上容易影响到咱的血管，喏，伊上容易影响到咱的血管。你尤其呐食到买油哦，你佮想足侪人去较早哦，尤其正经去泡无，去泡人个呐做个油哦，唔知啥物油啊为着要趁钱啊，拢害到人的身体安尼无好啊。啊，咱要安怎？咱就是把咱血管中的一寡只垃圾啊，紧甲排除掉。你紧甲清清的了后，身体唔再健康，血路咧行唔再顺。啊，尤其即马秋天，你爱赶紧甲食，咱一天两粒。你最紧甲食食，等到寒人天气人反冷，你嘛较免烦恼，惊讲用去长着大条还是长细条。啊，你若尤其你若阿伯嘛，你像那有时啊感觉讲，最近奇怪，脚。 还是手吼、哦，熊熊开麻，哎、嗯、呦、欸、奇怪，那镜头熊熊一麻，迄都是末梢循环无好，
6: 是
2: 啊，末梢循环无好，就是血路迄个所在有垃圾啊，啊有三酸甘油酯啊，所以血行较袂过。行较袂过，地鼠个冰冷，啊，开麻，吼、哦，即款的经营，这都是血管的问题，啊，血管的问题要怎？食咱台湾目前上单位上悬啊啦，红景天纳豆，你甲想，咱是35,000 AU 以外，啊，故尿酸痛风会当食哦，因为咱甲普林抽掉，故而且咱唔惊去卫生破坏掉，等是做保护式，所以一粒胶囊内面35,000 AU 完全拢。吸收会到，你拢免烦恼，也免惊讲直接去闹交去。吼，啊，咱够时多变，会记诶，一工两粒着，咱一工两粒吼。啊，若要爱较紧了，七盒3,200买着送来好来你后。喂，
1: 喂，小兰姐、啊，
2: 喂，
1: 喂
2: 好，
1: 来我讲。
2: 好来，好、哦，啊，那买我着送，买我着送哦，吼。啊，咱够时多变哦，咱一组。七盒的红景天纳豆，一组七盒，吼、哦，3,200，我阁送一套吼，这套就是吼、哦，两个用卡头的保护咱的卡头的，啊，一个一箱吼、哦，就是咧，甲咱保护咱的手腕，吼、哦，咧甲挂会当保护咱的手腕，较袂去受伤漏掉，啊，咱来做事咯，足好的保护吼、哦，来好来你好，
7: 你好，
2: 嘿嘿，是嘿，
7: 啊，先生。
2: 当时哦，你差不多拜三，我就给你送啊，好不？
7: 拜三好，拜拜拜还休困。
2: 拜二还去休困呢，还去休困呢。阿姨，起码拜二休困，拜二寄好吼，拜三才收会到，安尼好不吼？好，谢谢，好，好，谢谢。电话联络交代哦，0800-7123，0800-7123，好嘞，广告完毕，谢谢。恁电话会知影啦吼，会知影我甲讲哦，我送这套吼，两个恁若收到吼，恁甲拍开开吼，我甲恁报告，拍开开吼，恁甲看，迄当挂手诶，
1: 嗯，
2: 双手诶当挂，
1: 是
2: 啊，过来啊，双脚
1: 护膝，
2: 嘿，两个脚头拢会当甲保护掉诶。
1: 对，而且咱这个护腕甲护膝弹性拢足好诶哦。
2: 我甲讲弹性好无弹性，一个是远红外线诶。
1: 对。
2: 哦，这主要咱是远红外线的，
1: 是
2: 远红外线，就是挂了后会当，和咱迄个所在当促进循环，安尼嘛较袂艰苦。
1: 是，哦，
2: 这我送好了，卖阁开钱啊啦。这中秋节我甲公司争取的，来来
1: 你好，杨大姐你好，
2: 你是了，
1: 好，啊好，你一走好，我登记开哈，
2: 好，谢谢，好，来好，来你好，
1: 来曾小姐，
8: 我边两组，
1: 你边两组哟，
2: 两组，两组就是14M啦哈，
8: 嘿，你加金活动，
2: 好，好，
1: 好，
2: 好，好，谢谢，好，
8: 谢谢，
2: 好，好，谢谢，啊，咱保存的期间两年哈，咱一刚刚讲你啦，这个时阵你先。秋天，咱即马八个月嘛，旧年八个月17日嘛。
1: 是，
2: 你这时阵，咱一早等好你食3.5个。
1: 对，
2: 八个月17日，你食3.5个就食到旧年的11月底
1: 啊
2: 嘛。
1: 对啊。
2: 哦啊，十一月底你甲想，迄个时阵咱的台湾的天气是毋是拢冷落来？
1: 对，拢反冷啊。
2: 啊，冷落来啊，上惊就是咱一寡血液循环较无好。
1: 对，
2: 血液循环啊较无好，常常忽然间拄到天气反冷。血咧行会变慢，啊！你那血管内面啦，那啥物骨多，胆固醇那骨多，三酸甘油酯你那骨无咧甲清，是不是变会等末梢循环咧变无好？啊！就感觉哎遐麻遐麻，安尼拢唔对，爱紧甲紧甲做保养。啊！那无常常哦，忽然间哦，嘿那人咧讲诶，运气那较歹哦，发塌掉就塌掉。发中风就中风，啊，等细条还佫有法度处理哦。像那个等大条，哎，就歹啊哦。吼，啊，所以哦，这个时阵你就紧食、紧保养，身体健康的人，还是讲我有糖尿病啦，有慢性病，啊，有糖尿病哦，我甲你报告，咱内面佫有添加这个黄芪吼，黄芪会当佫甲你平稳到咱的糖尿病。啊，过会当甲咱降血压，吼、哦，所以咱有糖尿病的人有血压的人哦，来你食一剂都好上好，我佫内面佫有添加这个黄芪，会当啊，甲咱降血压，平稳咱的血压，佮平稳咱的糖分，啊，过会当互咱血路循环佫好，尤其咧行佫行会到吼、哦，啊，要爱电咧再改卡，啊，你若感觉家最近哦，这秋天哦，奇怪，哦。 这大板筋哦，甲肩胛头哦，哎，那这两天啊，从困起来就全蛮硬哦。哎，我哎，高是大，这爱注意哦。
1: 对，这真正爱说你。
2: 这、这肩胛头甲大板筋哦，从咧反硬哦，慢起来哦，你爱注意哦。佮去到后头口啊吼，佮去到脑哦。
1: 是。
2: 哦，这不是咧开玩笑，我无咧甲你吓惊啦。这来从脑吼，那脑中风哦，迄一日就开去
1: 啊。对，啊，其实还是讲哦，有时阵你最近常常咧偏头痛有哦吼、啊，哎呦，我头壳咧那头壳拢痛安尼哇，这种拢是爱特别注意。
2: 这拢爱注意哦吼。好，我甲恁提醒你听我节目吼，有时啊我想到，我拢爱甲恁讲，啊，甲恁注意者，啊，恁就甲恁提醒哦，啊，电话改卡。空白空空，七里空，
1: 七两三。
2: 后来要听歌，听一下人生的公路，人生起起伏伏，沉沉。但是哦，卖老人痴呆，卖中风，人生就较快乐。啊，你要防止卖中风，老人卖痴呆，血路一定爱好通，身体才健康。

0: 好啊。三千里啦，嘿啦。
1: 哦，这样。
0: 啊，伊迄有七阿伯吼。
1: 哎。
0: 啊，佮你咱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啦。
1: 哦，一工食两粒。
0: 哎，什么时阵食拢袂晓？哎，食素食的拢会当食吼。
1: 哎哎，用什么
0: 做伙食无？掺什么？哎，你像我不管你卖的物件拢买当南美做伙食，会用，会用。哎啦，哎
2: 对，
0: 较袂受伤。
2: 是
0: 啊，另外一箱哦、喔，是咧甲你往伫个脚头乌诶。
2: 护膝，
0: 你甲清洁哦、喔，甲顾脚头乌。
2: 对，
0: 吼、喔，即咱若要做事，若要行路，要运动哦、喔，拢会用诶。
2: 对啦。
0: 吼、喔，啊，你就啊，摕物件送我你啊，即无要算钱啦。
2: 对啦。
0: 即中秋我甲公司，
2: 中秋节才有啦。
0: 甲、啊、公司讨诶啦吼，甲、喔、公司讨诶，啊，就送我你买就送啊，但是哦、喔。只有干那一百分尔，
2: 有呀。
0: 哦，这是哪讲的？好物件哦，恁这拢用得着。咱喏，做人，
2: 嗯，
0: 拢用得着。
2: 是。
0: 好、哦，啊，咱用得着，恁啊叫少年，少年的较平淡。但是咱到有一个好来哦，有些脚头哦，这方面啊，手啦哦，这方面哦，尤其哦，尤其恁啊讲哦，恁啊定固定咧看手机啊，啊是固定咧做事哦。今日讲哦，职业伤害啊，
2: 对啊，
0: 哦，迄、那个手腕的职业伤害哦，
2: 是，
0: 你这个保护掉的，
2: 对，
0: 好、哦，甲保护掉。我讲哦，这哪个挂的吼、哦，
2: 嗯，
0: 这哪讲哦，做运将司机，
2: 嘿呀、啊，
0: 你开车，
2: 是啊，也可以啊，
0: 哎呀、啊，你换汉道路啊，
2: 嗯，
0: 好、哦、对吧？啊，换汉道路是不是爱注意啊？
2: 是啊，
0: 啊，佮哪讲较爱拍白球的，
2: 嘿，
0: 哦，较爱拍白球，手咧收一收哦。你这双手较怪吼，
2: 对，
0: 会当梳理啊，佮会当吼，那你怪吼，
2: 拢会用的，这算属于万用的啦。
0: 万用的，这露眼红外线哦，反正的紫光哦，打去把把都紫光，也袂歹哦。
2: 因为最主要一点，伊是佮会当促进到咱这个手的血流循环。
0: 啊，你眼红外线，眼红外线就会当促进到咱的血液循环啦。
2: 是啊，
0: 这台湾济啦，
2: 对啦，
0: 这一套吼、哦，
2: 嗯。
0: 顾脚顾手，
2: 对，
0: 一套拢送我了，我无甲恁加钱哦，
2: 无甲恁加啦，
0: 恁家加算啊，我今日七压三千里，
2: 对，
0: 七压三千里都俗乎恁啊，
2: 俗乎恁去送乎恁啊，
0: 啊，我这句送乎恁啊，
2: 对啊，
0: 啊这都拢无甲恁加钱啊，
2: 是啊，
0: 哦，啊恁若要爱恁只电话家卡，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买就送哦，啊咱。吃素食的会当吃，
2: 对，全素的啦。
0: 哦、这我爱去甲恁强调者，都只人讲哦，啊，恁阮素食的会当吃，
2: 可以啦，
0: 绝对会当吃。
2: 是，
0: 哦，啊，恁呐，尤其恁呐讲哦，啊，较大号的，
2: 嘿是，
0: 哦，啊，较爱吃稀稀巴巴。
2: 对，本身去检查有三酸甘油脂过关的啦，
0: 对，哦、
2: 啊是本身你讲啊，我虽然瘦瘦，但是我血压不管是定咧清管的，
0: 血压拢未降未落来吼，
2: 拢未稳定的。
0: 啊，这你爱跟吃这哦。
2: 对，啊是不管是你定干嘛。讲吼，脚手拢安尼麻，安尼酸软
0: 有
2: 啊吼。
0: 这为什么跟这有关系呢？嗯、因为咱的脚手会麻，
2: 是
0: 就是血路循环歹。
2: 对啦。
0: 啊，咱的啊，三酸甘油脂，咱的胆固醇，吼、哦，啊，佮有咱的血压，这方面呢，控制袂稳定，吼、哦，咱的啊高血压啊，吼、哦，咱的血压控制袂稳定，这跟什么有关系？跟血路有关系，包括咱糖尿病嘛，相关啦。咱糖尿病，咱奇怪，糖分即阵真袂稳定，吼、哦，这糖分控制了袂稳定，甲啥物有关呢？嘛是甲咱的血更有关呢，哦，啊，过来，中风，中风有啥物？中风，来，血更你拢无咧保养，变输血更伤定，啊，血高血高血流，啊，地输甲血路循环歹。啊，所去踢掉，啊，踢掉你就中风，这拢是包括在内。所以咱的人哦，人咧讲，人爱通，吼、哦，人身体若要健康，
2: 会更
0: 会更你一定爱通，
2: 对，
0: 这唯一的啦，
2: 是
0: 唯一的会更一定爱通，会更你若无通，你身体拢一定袂健康。
2: 这是有影，
0: 你佮食啥物偌高级的药材也无效啦。
2: 嗯。
0: 药材药气都行袂过，你如果食啥嘛无效，啊，就是血路一定爱通吼、哦，这无分好也散，拢是一定爱血管一定爱好通，身体才会健康。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要来听歌啊，听几首啊，较轻快。山顶的春天，来，大家共同做位收听，谢谢。啊，恁要买较紧的哦，一组七盒。才偌济3200块，买我就送一套挂手挂脚，甲你保护掉的，手甲脚袂受伤害，这拢送我了，我无甲你算钱的啦吼。

0: 哦，啊，咱各位时代朋友，咱手机边的时代，我甲恁报告哦，咱是今日我买到送，
1: 对，
0: 但是哦，要送的这项物件是做好用的，
1: 是，
0: 好、哦，这人个时代加工哦，啊，这我晓用哦，你物件开到你甲头开开，你甲看了，你就知要怎用啊，
1: 对啦，
0: 哦，挂气味，
1: 系啊，
0: 咱手也有一箱挂的气味哦，要一空，
1: 嗯，
0: 啊，一空咱镜头要遐甲撑过对啊。
1: 大木工啦，
0: 嘿，枕头木啦吼，遐个撑个安个挂咯，
1: 也
0: 得当春晚哩挂掉哦，得当保护咱的手腕，
1: 掉手腕
0: 啊，较袂受伤。
1: 是
0: 啊，你若讲哦，你固定咧做事哦，迄、那个姿势哦，你个挂哦，保护起来，
1: 哟，
0: 啊，佮一箱哦，加恁个清洁哦，都当保护咱的
1: 卡头，
0: 嘿，保护咱的卡头，咱咧行路、骑路、苦路、爬墙哦。嘛，较袂受伤，
1: 是，
0: 因为咱逆耳坠啊，拢会退化，
1: 对，
0: 啊，咱就是需要一挂来甲保护，较袂二次伤害。
1: 有影，
0: 好，啊，咱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买到送哦，吼，我买到送啊，来好，来你好，
1: 来莲花姐你好，
2: 哎你好，
0: 你是，
2: 好，
1: 好，你一分人
0: 哦，啊，咱一工两粒无吼。
2: 啊，拢无赞，伊个啥？
0: 伊拢不要紧，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嘿。
2: 哦，好，
1: 你只要一天两粒就好啊，
0: 吼、
2: 哦。一天两粒无？
0: 要、
1: 哦，是，
2: 好。
1: 拢不要紧，
0: 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
1: 嘿。嘿，吼。
0: 食食过咱的会更会咯，吼。好。好，好，谢谢哦，爱食吼。
1: 嗯，
0: 好，啊，那个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共享，较等下咱再过回来，谢谢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进行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好来，三点正正正，阁继续甲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阿东、朱燕啊，电话边后咱阿卢的阿吉、阿君啊，三个伫咱电话边咧甲咱接听。那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3，0800-7100-3，这全国拢免纳电话钱的啦。你用你的行动电话，用你厝内电话，你拢甲直播，这样就可以的，拢免纳电话钱，吼、哦，拢会当来做询问。谢谢，感恩多谢，0800-7100-7100-3。啊，若要做见证的，较等下再来吼、哦。头一点钟哦，广告时间十分钟无够用。第二点钟靠广告时间啊、哦，你若要做见证，才好恁做见证。讲食了讲食好哦，哎，个甲讲哦，讲安尼哦，我循环真歹，啊，规个拢会麻，定定咧麻，啊，唔知啊，这是到底是啥原因？迄就是遐个所在循环，肺都循环了无，啊，唔知引起就讲会麻，啊，有个寒人哦，拢较会脚手要冰冷。迄叫做末梢循环无好，对啊，你在血路行未到，你当然买冰冷。
1: 对啊，你像讲哦，进前我哈，前两工年我即76岁，这个妈妈有无？伊在咧门口定甲人在咧开讲，
0: 是安怎？
1: 结果要爬起来了
0: 哦，爬不起来。
1: 我讲爬起来了哦，熊爪拔刀，
0: 哇！
1: 拔刀人隔壁看到更加扶起来有无？
0: 更加扶起来，对对对，
1: 爬不起来。结果就爱边啊，我紧叫两三个大伯紧甲牵来，为虾米的？中风。
0: 哇！
1: 伊本来坐好好，人好好啊，啊，坐伫啊咧开讲啊，啊，要爬起来要转去啊，都隔壁嘛，对不？爬起来，叫我叫做跋倒
0: 了，啊，倒了才等中风，
1: 就中风啊！
0: 哇，
1: 嘿呀、啊，
0: 这就人哦，啊，这家己无法度去预算的，
1: 哎、欸，这什么呀？
0: 这叫做不测风云，
1: 对啦，
0: 哦，临有旦夕何风，不测风云啊！这人哪讲的？这像你改身体，家己讲会像临时办法啊！这就是这无什么招数啦。这都跟他一项就是啊，你普通时爱保养，
1: 对，爱顾啦。
0: 你普通时啊哦，甲咱的血更血路拢个保持好通顺。
1: 嗯，
0: 这对咱偌好呢？
1: 是
0: 血更血路啦，和咱的通顺哦。我讲你得中风也袂啦，
1: 对，中风就无咱的份啦啦。
0: 啊，过来老人啊闹。
1: 嗯，
0: 不管是血更血路行到对不？
1: 是
0: 血肥啦，行到咱的头壳有无？
1: 那么较袂老人失智，老人痴呆，
0: 老人较袂老人痴呆。
1: 对，
0: 啊，咱所食的营养是食个食只营养粉嘛，是爱靠咱的肺哦。
1: 来个受伤啊，
0: 甲咱送去五脏六腑。
1: 对，
0: 哦，你个想，啊，咱个普通时啊，慢性病啦、糖尿病啦，咧食药啊，迄、那个药气你食只嘛是爱靠咱的肺，甲咱送到的。
1: 对，
0: 啊，你来肺那未通，啊，你尤其要那行到，
1: 有呀，
0: 那个咱这条路，这条路你头前都咧乌路，你车要那当过，
1: 是，
0: 你未当过嘛？
1: 对啊，
0: 啊，是不是乌乌破破的路那破平，你车咧造成结作顺呢？就是咱普通时啊，就是爱保养，食食，和咱的肺高、肺阔、肺瘤、三酸甘油酯，加拢个清清的，啊，保养和咱的血更较有弹性的，较袂憋开，啊嘛较袂中风，哦，安尼恁了解哦，这就是重点在遮。啊，即马过秋天啊，即马七个来讲啊，七个二到八个二十万嘛。
1: 对啊，
0: 哦对啊，八个十七啦。
1: 是啊，
0: 啊，咱今日八个十七，即马秋天过来就目前年都寒人啊呢。
1: 对嘞，
0: 啊，寒人个有时啊，像忽然间长青灯诶，明仔再换青灯诶，这天气咧交换哦，有时啊身体冻袂掉呢。
1: 对，尤其佫是后礼拜过了，
0: 哟、
1: 哎，这个早暗的气温
0: 哦，无同啊，
1: 无同款，
0: 开始哦。
1: 哦，
0: 咱阿伯阿妈尤其啦，住山顶的哦，你要家较注意哦。
1: 是。
0: 早暗的温差会愈来愈大、
1: 哦。对，啊，尤其你若讲有中风过的人哦，你更加做需要，更加爱食。为什么？因为你会变成讲哦，你中风一届。诶，阿伯，你那个无过，阿伯连续中风哦。
0: 诶，后迄中风哦，唔是干那一遍就解决了。
1: 是啊。
0: 嘿，阿伯，你那保养无好，过无好，还过第二遍、第三遍。
1: 就是愈长愈大条啦。
0: 长到尾后，你无在留意啊。
1: 这
0: 是
1: 啥？
0: 这是我甲恁提醒哦。
1: 是。
0: 好，来咱听歌，
1: 0800-7100-3。
0: 第三杯酒，来，大家共同做收听哈。

0: 哦，恁电话先甲记好掉吼，咱电话甲记的，你若要爱的人，即卡手较紧的，因为剩较无一半吼。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剩无一半，剩四十八分尔啦。哦，剩四十八分尔，啊，过来都我无啊，无通上啊，吼。这套吼，过手过脚哦，这套我恁今日来买，我拢送互恁。拢唔免咯，过河恁开到钱，含十块银都唔免咯，恁开。
1: 唔免，
0: 即顺序要送我恁中秋节啦，要送我恁。啊，我甲公司争取干那一百分，即马剩四十八分咯、哦。好来，啊，进广告吼，谢谢。今日买就送，就要送什么呢？送护膝，护膝就是要过咱的卡头哇。哦，这个扭起来，个穿落个扭起来，保护咱的卡头哇。咱尤其那最好人哦。骷髅爬起来，你行路爬楼梯，有时啊，脚头会支卡袂掉，哎，该徛卡袂在。这个护膝哦，要甲你顾你的脚腕，两面拢甲撑起来。啊，过来，咱这个手腕，有时啊，你咧做事啊，有时啊，无说你手腕去受伤着，啊，是讲咱咧举手机啊啦。假是讲哦，咧开车啦，哦，还是讲咧摸物件，还有时啊，迄个手腕哦，无细你去伤着，即要甲保护，你甲保护掉的。这套顾脚顾手，这套我拢送互你。今日哦，拢无免互你开钱，还免高文都免开。
1: 对，
0: 今日咱国直接中秋节，我国优惠互恁，就是啥？咱的红景天那道，咱同位路。回国回口回路大半斤安多多的脚手尾会冰冷的血路循环较慢啊，血路循环也慢，容易的啥呢？作明显的，你家加注意。奇怪，开一个便所开个开麻，啊，坐一个椅啊坐个开麻，倒在眠床啊倒个手外麻，这就是循环慢啊，循环慢你爱注意哦。这已经咧，甲你提醒咧，甲你报告啊！这个所在你已经有回购、回扣、回流、三生甘雨剂、打固醇，遐拢会去甲你踢掉。回流在循环脉，啊脉引起的麻，啊你若唔紧处理，麻到尾就中风，啊中风你就家己头皮疼。哦，这咱我先甲恁讲，尤其咱来讲哦，即马秋天八月十七啦，即马来寒人哦，末梢循环慢，卡丘尾哦会较冰冷，啊较冰冷哦，佮甚至哦大板筋，或阿妈骨后边大板筋哦按笃笃，即款的你紧甲食，吼、哦、我拜托你，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吼、哦、啊你咧听我讲，你身体若健康若好，你听我节目我唔才有意义，啊佮尤其咱若有诶慢性病的，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药啊！来，我甲你报告哦。咱这行哦，红景天那道第二代哦，伊在里面佫添加这个黄芪，会甲咱降血压，稳定咱的糖分。而且，回购回扣回头的人，你一定爱食啊！过来，咱是三万五千 FU 吼、哦，咱自较早开始咧卖，十年前甲即阵拢是三万五千 FU， 为什么要往这悬？才有法度甲咱血管中的这啊，人咧讲血塔啦无，迄一条一条高高都那健当的啊，迄你爱用这咱三万五千 FU 吼，落雨才有法度慢慢那个用掉，用掉你唔则袂塌掉，中风就是拢迄条那个血管有无？中风就是迄条啊，那
1: 血栓呐，
0: 健当啊，迄条就是甲咱塌的，塌在咱心脏也塌的，你那塌在心脏真无法度喘气哟，
1: 就心肌梗塌啦，
0: 就人咧讲讲三十外号、四十外号，你算过金发啦，还有一挂病人咧去塌掉无吼？伊拢就是平时也较无咧保养，
1: 是
0: 啊，平时也无咧保养哦，啊，一条血塌啦有无吼？迄条血栓啊，去塌在心脏塌，心肌梗塞直接就点去啊、哦！迄人是无命哦，迄是足严重的哦。吼，啊，你若讲有咱的气候加最合最合配合落，这是上好的哦。啊来，咱咧一盒哦，红金天那到第二代哦，来。咱咧一盒哦，普通时啊，咱指定个方式千八块啦。
1: 对，一盒是千八。
0: 好啦，啊，咱也卖讲千八偌济啦。
1: 是。
0: 今日我甲公司争取就是哦，咱讲是多未？一盒千八，你那七盒就要12,600。
1: 对，12600。
0: 啊，够送。 过上这头吼，哎，当过咱的卡头，过当过咱的手腕，
1: 嗯，
0: 哦，去手腕卖去受伤的，安尼起来一头偌济，一万三千几。
1: 是，
0: 来直接给你优待3200块，一组哦，3200块，你当起到七盒。各位士多，七盒给咱通费咯，你一天吃两粒，会当吃3.5个。这阵8月17日，你开始一天开始会个吃。好、哦，你3天来，咱家你上到到，你咱即马按开始算，你这8月17日，你3天来上到到，吼，你8月20日开始食，你一天食2粒，你食3.5个，食到11月底，食到11月底12月初哦，迄阵就天气反冷哦，来拄好，你拄好提早3个月前，你有甲食咱的红金天纳豆的啦，食只会更较能 Q。免惊伊逼迫，血路较通顺，免惊伊去中风。啊，恁血路若去顺的顺哦，普通时啊，你只系遐药气嘛，较行较高。啊，你身体就自然慢慢啊，一直健康起来。吼、哦，啊，若要爱你电话联络交代，我是顺40几分，看我送哦。因为咱这我甲公司争取的这手腕呐吼，诶，保护咱的手腕，啊，甲咱的腹肌，保护咱的脚头哦。这是存40几套，看我上完，我总共100套尔啦。
1: 对，100套上完，我就无法多
0: 上。都无啊！
1: 赶快，我会当优惠给恁，就是7盒3000里呢。
0: 对，啊你呐。
1: 但是付起甲付完，这是无法多上啊。
0: 好、哦哦，我先讲的，还是我甲公司争取是上我的中秋节了，上我的是100套啦。
1: 对，
0: 这100套了，上完过来。

0: 听风哦，你有本身有听风就对了。
1: 哎、欸，阿、啊、甲恁买菜遐。
0: 啊，对啊，阮这有普林抽掉，所以听风就算拢会当食。
1: 嘿嘿，我甲恁买，甲恁食恁的食够的遐。
0: 对，啊，无你那伊。
1: 人的拢食，脚骨拢会掠来食。
0: 哦，你那有听风，你那食别人迄款的水饺，你有水感觉啊？
1: 哎呀，我知啊。
0: 系啊系啊，对，这上大明显来。
1: 哎呀，所以我要跟恁甲恁买。
0: 安尼啊，好，谢谢你啊、哦、吼。
1: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感恩哦，谢谢哦，感谢咱金融姐啊，跟做见证。谢谢啊，你。拢甲庆丰甲南梅做伙食就对啦。
2: 哎、
0: 欸，无
2: 啊，我迄最近我是分开食啊，食了啊，点
0: 咩？哦，你订啊，你甲咱食咱的红金蛋啊，到订啊是拢甲庆丰甲是分开食。啊，即卖当南梅做伙食上好，南梅做伙食上好。
3: 南梅做伙食好过更加好。
0: 哎对，
3: 两粒，效果更好哦哈、
0: 嗯。你像我多人搞啊，有无吼？我嘛是拢两粒，我都逐工我拢固定两粒来食，保持咱的血路较通顺呢嘿。
2: 好啦，
0: 好。好，
3: 你一组人哦，
2: 好，
0: 嘿，一分好，啊，咱一分就是七盒3200块，七盒食3.5个，一天啊食两粒，阿扁嘛，那无想要中风的人，啊，无想要老人痴呆，你这一定爱食，因为食咱这组红景天那道第35000 AU， 甲咱血路泡通顺，血更加保持哦两 Q， 故而且。留声听风的人会当吃，吼、哦！你留声听风的人会当吃。我甲阮甲讲，普林就甲丢掉。第10年前，咱就甲普林丢掉啊。故而且卫生，咱人的卫生嘛真强。咱做包护士的，故唔惊卫生破坏。安尼才法度保留到伊内面的原料，保持留条的。安尼身体才健康。咱唔拿安尼哦，咱第二代佫添加红花，甲咱通血。话会，啊，佮添加这个牛磺酸，会当甲咱解毒吼、哦。啊，那日本，咱日本的佮加咱日本的这个啊红金黄，会当甲咱抗发炎。红金黄本身就佮甲咱的器官抗发炎，器官啊发炎久吼、哦，较袂生排糜啊。啊，所以伊就是红金黄爱固定甲食，较袂生排糜啊。这个拢添加在内面吼、哦。啊，那要爱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23。七粒，啊，佮上一套吼、哦，啊，护膝甲护腕，这套拢上好了，哎、欸，这套免钱的啦，这上好了，安偌济？3200块，3200块，喂，八只个吼，啊，食起来感觉安怎？上大明显，
4: 嗯，血路较通顺
0: 哦，
4: 嗯，
0: 系滴，有只那去抽血，我乃知啦。系、啊，去抽血了，然后护士就甲你讲啊，系啊，啊嘛较去血路那较清，啊身体就较健康，嘿、嗯，好，谢谢你啊、哦、吼，
4: 拜拜，
0: 好，今天那到，接下来你有感觉安怎？
5: 感觉迄手
0: 较袂麻，吼，
5: 哎，阿公阿筋嘛较灵，
0: 哦，啊无你当初时阵手阿甲阿妈棍遐拢开按按麻麻就对啦，
5: 嘿嘿，
0: 啊咱自动食咱的红金天那到，接下来咱过来就拢袂麻吼。
5: 嘿，
0: 那就是血路甲泡汤啊！
5: 哎、
0: 哦、呀，好，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啊，高姐哦。
5: 哎，
0: 你食恁的红金天那道食偌久啊？
2: 哎，食真久啊！我以前嘛拢有食迄个青乌加啊，
0: 哦，
2: 红金天
0: 我。哦，青乌加是固心脏。
2: 哎，
0: 哦，啊，咱的红金天那道是通血咯，这是跟。
2: 食啦吼，迄、哦那个、嗯、阿妈骨筋较袂硬啦，啊骨较袂酸啦。
0: 哦，你就是啊对，啊你这标准的，你讲安尼我就听到，因为血路那通顺，咱就较袂酸疼。对，阿虎阿妈较袂麻，嘿，安尼哦，好，阿、啊、一组啦吼、哦、，OK， 好，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阿恁、啊、今日就是优惠啦，7盒3200，7盒3200块，古买我就送一套护膝甲护腕，吼、哦，会当挂喺手诶，保护咱的手腕，吼、哦，咱的枕头诶手腕较袂受伤，啊，脚头骨会当固的，吼、哦，甲咱保护咱的两只脚诶脚头，电话联络交代吼、哦，来，啊，若要爱加紧的哦，0800-7100-7123，来听歌，听一首啊，唱起着唱诶讲哦，卖骨架啊，来，大家共同做一首听，谢谢。
6: 你嘛帮帮忙，所以的人这也无这款啦，啊裙就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以后是免来嫁人啦。

0: 来哦，较紧的哦。愈做数是愈来愈少哦。你有咧听节目，我是有甲你话喜哦。
1: 对。
0: 哦，手机边啊，你都听到我阿东咧甲你喜话哦。啊，你是爱家己爱较紧的哦。
1: 对，偏偏拢你送有啊，吼、你得爱一百名内底有啊，我才有法度送到你这套。
0: 一百名内面，
1: 嘿，
0: 送给你石墨烯远红外线的
1: 护膝跟护腕。
0: 挂的气味
1: 是，甲挂的卡头位，
0: 卡头位
1: 是
0: 双手双脚，
1: 嘿，
0: 拢甲你保护起来。
1: 对啦，
0: 哦，你着坐在厝的哦，你挂阿姑一种啊，可以当保暖。
1: 嗯，对，
0: 哈、哦，也有远红外线，
1: 是
0: 会当让咱的手腕甲卡头位，即个血路循环啊较好，
1: 会较好。对，
0: 啊，你即马佫挂人搞哦，
1: 嗯，
0: 迄个保护条啊嘛较温暖，
1: 对嘛较小啦，
0: 对对，
1: 是
0: 阿姑、啊，而且你行路你嘛较好些，
1: 哎、欸，有影，
0: 因为你卡头有保护吼、
1: 哦，是。
0: 你咧行路较有力，
1: 哎、欸、对啦，
0: 吼、哦，这大家知啦，
1: 是。
0: 啊，你若要爱，你爱家己较紧哦。这块是咱讲正经哦，阿伯阿妈，阿同甲主演啊，无个咧甲恁开玩笑，一百分就一百分，这一百分若够，我是无通送啊哦，吼、哦，我是无啊哦，吼、哦，咱讲坦白咧，吼、哦，吼、哦，就敢若剩三品有啦，七啊同款，我来三千二啦，啊，只是吼、哦。你要给我加上这个手甲个开吼，护膝护腕哦，你是爱一百组内面，叫我多送，啊那超过一百组我就无啊吼，安尼好不好？安、啊、我先甲恁讲诶，啊恁食素食的当食，吼食素食的好朋友当食，咱一天甲食两粒，一天甲食两粒，好咱规身躯的血都循环好，啊你循环也好，我讲精气神也好啦，吼、哦。那个咱一台车，一台车迄个油泵，油泵那顺，车咧走路叫做顺，都免惊有毛病。
1: 对哇、啊。
0: 啊，你的废路也这个呀，油泵那未顺啦。
1: 嗯。
0: 车咧走未行。
1: 是啊。
0: 顿者顿者。
1: 哎呀、
0: 啊。到尾就停在路边啊。
1: 对哇、啊。
0: 都爱修理啊。
1: 是啊。
0: 咱人的血路嘛，同款。
1: 对哇、啊，你来电啦，这个三酸甘油脂啦、血酸啦、胆固醇伤多有哇，都拢会去塌掉的呀、
0: 啊。啊，你塌的哦，我讲要塌正经哦。
1: 是。
0: 你有状况正经拢是怎？会
1: 麻，
0: 一个会麻。
1: 嘿。会
0: 感觉讲奇怪，那样麻，坐的椅啊，坐个矮麻。
1: 是。
0: 啊，裤边锁啊，裤个矮麻。
1: 嗯。
0: 啊，是讲哦。有时咧困倒啊，
1: 是
0: 啊是困在面前咧困困困，困到讲，哎呦，正手倒手，安衰麻咧，哎、欸，啊我是安怎下白手无听，那衰麻，我甲你讲，已经身体血管咧甲你提出警告，
1: 对、哦，
0: 就是这个所在会麻，这所在就是有三酸甘油脂，有咧血酸吼，
1: 嗯，
0: 小可咧塌啦，
1: 是，
0: 啊咧血路咧行袂过啊。咱火炉那行不过伊麻，
1: 对，
0: 啊麻到尾啊，你那个不爱插伊，伊就中风，
1: 对，
0: 哦，就是安尼，
1: 是啊，
0: 哦啊，咱会晓的人，我甲恁讲啊，你就是爱经过保养，爱经过注意哦，哈、哦，喂，哦啊，咱各位士多兵，咱若要爱，你电话紧卡，七压三千两百块，一压才剩偌济，
1: 哟，我等和你使用三个半月咧，
0: 一压我来讲啦，
1: 嗯，
0: 一压无到五百块，
1: 对。
0: 你那只要五百七啊，是不是爱三千五？
1: 是啊，
0: 啊才三千二呢。
1: 对嘞，
0: 才四百几块啊！我自古甲公司争取这套吼、哦，当保护咱的手腕，好、哦、你甲挂，那个咱的挂手头吼、哦，
1: 嗯，
0: 也有要一空枕头布甲撑过挂，保护咱的手腕，好、哦、手腕可袂受伤。你那像咧做事啦吼，还是看手机啊啦，还是开车啦，还是咧拍麻将啦，
1: 还是咧搬物件，
0: 对，
1: 是，
0: 迄、那个手腕较袂拉伤，
1: 对，
0: 把咱的手腕，
1: 较嘛袂去拗掉，无有时阵咱咧摸物件摸向个手的方向会能生活，
0: 哎、欸，
1: 做无难呢，
0: 啊咧，嘿啊，啊咧过来。咱只有护膝、护保护咱的脚头哦，
1: 嘿，
0: 以前两边啊，
1: 是
0: 两只脚拢会当保护，会当保护咱的脚头哦，这骨甲固定。你咧行路，脚头较袂受伤害，遐严重。行路啦，爬楼梯啦，咱有护膝骨甲你固定，吼、哦。啊，你若要爱较紧的哦，电话联络过来，一干两粒着。什么时阵接拢不要紧啦。你都下早时要加咱吼，加咱的产品做一家嘛好，吼、哦，啊是讲暗时啊，中昼拢不要紧，你会记得一工就是两粒，甲食好，咱的血路和通顺，安尼血路那通顺， 你像你吃慢性病药啊，哦。

0: AM 1071。
1: 会惊，
2: 对对对，吼、啊哦！啊，所以啊，咱有慢性病的人哦，血压也袂稳定，
1: 嗯，
2: 这就是咱肺的问题。
1: 对，尤其你若可登记咧使用到这个人工抗凝血剂的人物吼、欸，你更加爱注意哦。欸、
2: 这抗凝血剂吼、哦，
1: 是，
2: 你若有这个人，你血更足容易飙哦。
1: 哎、欸，对啊，
2: 嘿，血压掉啊，有无？
1: 是，
2: 啊，你若无血的哦，好唔好去空调哦，空调哦，
1: 是，
2: 啊，遐都乌青烟味，
1: 对，
2: 血更伤扯啊，
1: 是，
2: 啊，你若无好无简单去空调尔。啊！
1: 那就是你的微血管已经破裂呀啦！
2: 啊，微血管破裂，哎，过来是足久的哦。
1: 是啊。
2: 哦，哎呀，偌久才好呢？
1: 对哇、啊，甚至我跟你讲、啊，这个表示讲你的微血管已经破裂啊，你的主动脉有啊吼，伊敢咪讲会软 Q 到倒位去？
2: 这我甲你讲哦，过时大，你脑咧食迄款的哦，
1: 是，
2: 你爱注意哦。
1: 对。
2: 嘿，那无水利哦，发中风是中风哦。
1: 哎、欸，这是有影。
2: 哦，我先讲，我唔是咧家己吓惊。
1: 是。
2: 哦，咱讲坦白咧，你听我节目，我阿同我袂去家己吓惊，是甲这个利害关系，爱经讲互你了解。
1: 对。
2: 哦，你无你到位唔知呀？人家干那干想讲病也开好你个，啊、哦，我著食个食，食到尾啊。微血管骨破了了，
1: 嗯，
2: 你也更唔知啊，
1: 对啊，你也会更骨拢脆了了啊，吼，你有时阵想啊，我的抗凝血剂有咧食，为什么会大中风，会脑中风？
2: 啊，这就是为遮来，
1: 是
2: 抗凝血剂，外公有几好无能哦，
1: 是，
2: 好、哦、有几好无能哦，
1: 免钱的啦，
2: 对，免钱的健保卡开去都有啊，
1: 对啦，
2: 好、哦，这是免钱的，这是一部好啦，
1: 是，
2: 好、哦、较欠啦，
1: 对啦，
2: 啊，唔过对了，你的血管就较不好啊、
1: 哦，哎、欸，这是咩？这对你的血管无什么帮助，伊是让你的这个血管较扩张、较大条的
2: 啊，
1: 但是吃久了的，让你的血管会脆弓，
2: 伤扯，
1: 是，
2: 啊，伤扯你就容易憋破，
1: 对，
2: 啊，憋破你看，无你甲靠着靠着刀啊，甲靠着靠着啥，过乌青烟味就是。
1: 是啊，背书无定，你啊，你就家己家己手啦、脚啦，拢安尼我乌青。
2: 对对对、哦，
1: 这就是微血管破裂
2: 啊！这就是吃抗凝血剂的效果，
1: 是
2: 哦，就是安尼吼。
1: 对，
2: 啊，恁家己看看，来，我去报歌啦，报一首背中影，我再来看剩几分，我再跟家人讲。即卖现准时3:32啊，咱的电话0800-7100-7200，
1: 你来赶紧哦。
2: 0800-7100-7200，我买到送啦，买到送哦，我去剩看剩几组。
1: 哎
2: 阿基金家到生活存几
1: 分？我跟你讲。

我紧甲恁报告，恁买的人较紧了，剩十七分哦，剩十七分，看我买就送，吼、哦，剩十七分尔，啊，过来我就无法度啊，吼、哦，啊，大家先讲八，较袂小怨叹，电话家己紧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剩十七分，剩十七分哦。

0: 喂，静静吼，啊来，你请讲来，王小姐。
1: 我说本来都很忙的。
0: 是。一
1: 早时啊，困起拢安尼。
0: 你一早时困起来，手拢正手啊，倒手。
1: 倒手。
0: 倒手拢会麻吼。
1: 嗯。
0: 哦，你爱注意哦。
2: 这是挖心脏的。
0: 嘿呀、啊，倒手咱是挖心脏啊。
1: 有，我连 Q 天都在吃。
0: 啊，对对对对，啊，恁两行做一个家都上好。
1: 对对对。
0: 啊。
1: 今嘛就较袂。
0: 今嘛较袂麻吼。
1: 嗯。
0: 啊你，你
1: 什么无事啊？
0: 哈、啊，啊，你加 Q 天做一下，你感觉心脏会较有力无？
1: 哦，心脏好很多。
0: 好很多吼、哦。
1: 嗯，心脏本来就跟你同款，弄乒乓球啊。
0: 嘿，啊，我较早都心律不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安讲讲。嘿呀、啊，啊，这一段时间你都袂啊。
1: 听到呢。
0: 有啊，都袂啥去走五百公尺哦，走顿还跑跑球安尼。
1: 对对对
0: 对对啊，系啊，啊你即马食食哦，过来，咱就
1: 即马心脏呗，啊但是就是麻，手还是有一点麻。
0: 啊啊，咱就是会生啦，迄就是迄那个部位哦，局部要会生哦，咱慢慢那个通的来就袂啊。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
1: 主啊。
0: 好，好，一早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安尼剩十六啦吼，安尼剩十六分吼。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好好人拢会当做保养哦。我对来讲，啊，我无咧食西药呢，啊，我拢无咧食药，会当保养。哎呀，那袂当保养，咱的血更血咯，一定爱保养啊。血更血咯，你个保养唔则袂。那我讲，你有咧食当中哦，好咱的血咯，你行是咪比较顺？
2: 嗯，
0: 你都袂塌掉。
2: 对。
0: 啊，像咱，因为咱普通时啊，咱为什么肺梗内面有肺生三酸甘油脂？迄就是原因，就是为咱普通时的三顿，咱食的三顿所引起的。啊，食的喏，鱼肉吧，
2: 嗯，
0: 啊，啊，佫食到哪讲，佫食到白油，
2: 对，
0: 好白沙拉油啊，你像顶下大道沙拉油啊，因佫白啊，啊，你是咪不知不觉？佮食食都巴肚内啊，造成咱的血更垃圾物佮多。
2: 是
0: 啊，你无甲清，伊无奈清气。
2: 对啊，就跟咱水沟同款啊，咱的水沟你无甲清，伊奈清气，伊奈通。
0: 永远都嘛袂通。
2: 对
0: 啊，你就是爱清，啊不清，咱来食单有够的。
2: 对，
0: 我爱甲恁强调35000要有意味，你来甲食效果再出来。来哦，来你好，
2: 来你好嘿。喂，林大哥，
3: 哎，我就是做拜五，
0: 好，拜五，好，
2: 好，好，
0: 啊，咱哩
3: 拜五，
0: 好好，啊，咱七六3000里吼，啊，佮另外
3: 几，好
0: 好好，
2: 没问题，好，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啊，恁剩十六分啦，吼，
2: 是，
0: 啊，恁就是剩十六分，啊，咱即满啦，开到就是七阿，你会记甲拍开去，一工甲食两粒。啊，咱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吼啊，一天食两粒。啊，咱另外去黑暗吼，你甲拍开去，一箱会当挂手的，一箱会当挂卡头夫的，
2: 甲
0: 你做保护。来哦，来你好，
2: 来你好，
4: 好，
2: 哎、欸，郭先生，一早好，
0: 一早好，安尼剩15分，好，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2: 谢谢。
0: 啊，咱各位许多病，你本身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拢会一定爱食。
2: 对，
0: 哦，因为我甲你讲，你本身有糖尿病，有慢性病，你拢食西药咧控制。安尼我来讲，迄干呐控制，有时啊，佫控制袂好势，为什么？哦，第抗药性，第二先啊，回购回流。
2: 是，尤其你来讲，本身有糖尿病的人，伊病发症就是先按血管病变。
0: 一定全部拢嘛为咱的血管的做病变啊。
2: 对，血管病变了的，因为咱的血管有吼，就较容易糟蹋的。佮加上本身有吼，这个人讲糖尿病有三兄弟啊，高血脂、
0: 高血压、
2: 高血糖这三兄弟啊，今嘛年代佮变成是虾米，你知无？哦，中风，而且不是这个人讲这个尿酸。痛风，变五兄弟啊！
0: 啊对，啊
2: 但是这拢慢性病呢。
0: 啊，这拢是为到，那原因就是为咱普通时啊食食，
2: 是
0: 普通时啊食食来引起，啊引起则造成肺高肺高肺痨，肺痨歹，
2: 对，
0: 肺更歹，咱的肺也无清气，啊，所慢慢啊一行啊一行一直引起，啊，你即马咱就是爱为总源头，你甲想，咱为总源头就为咱的肺痨。甲清清和清气，你再慢性病唔再稳定，安尼了解吼。来哦，来你好。
5: 哎、欸，一早啦，
0: 好
5: 的啦。
0: 好，几分好，好 ，OK。
5: 啊，好好
0: 好。好，谢谢。安尼剩14分，哦，最后剩14分，即马是3:40啦，吼、哦。即马还佫14分，买，我就送互你，吼、哦，买。咱七盒3200块。吃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吃哦吼，来哦来你好，
2: 喂， 嘿，好大哥你好，嘿。
4: 叫周
2: 人。哦，周周人哈，好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好，谢谢。安尼剩十三，好，安尼就剩十，咱即马开始咧倒数啊。我安尼来看，安尼为十七、十八、十七，安尼咱即马剩十三分尔。这十三分啊高，我是这。你叫上好你的护妻护完哦，
2: 这我都无法度去上好你啦哦，
0: 是无啊哦，
2: 对，都
0: 剩。哦，安尼若要爱你，就爱改去外口买啊。
2: 嘿，是。
0: 哦，剩十三分，来好，来你好。
2: 来，莲花姐。
0: 喂。
2: 哎，
0: 你
2: 好。我
0: 哎，
2: 就阿我买嘿，下摆
6: 挂心脏的这才
0: 敢会使。哎呦，
2: 好酷酷较好。
0: 你挂心脏的，含挂心脏做一只，做一只哈。
6: 啊，我拢改买呢。
0: 我知我知，啊，你都我嘛是拢安尼在吃，我嘛是拢挂心脏的拢做一只嘿。
6: 哎，你
0: 改
6: 用去做。
0: 好。
2: 好好，
0: 啊，拢爱两粒哦，吼，好，
6: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2: 嘿，喂，
4: 那，
0: 哎，赖大哥，你好，嘿，
4: 哎，隔夜面又是食安那，
0: 食同味路的，
4: 食同味路哦，
0: 对，啊，我内面佫加这个牛磺酸哦，食佫甘解毒的，哈，啊，佫我内面佫添加姜，哎，我讲啦，同味路啦，解毒啦，啊，抗发炎啦，嘿，这拢啊佫佫有咱这个降血压，啊，佮稳定咱的糖分呢，嘿，这拢有，嘿。
4: 哦，那
0: 阿无
4: 一做啦。
0: 好，好，好，就那吼，好，好，
4: 僵持在家。
0: 哎，两三工啊，好，好不好？
4: 好
0: 啊。系啊，这两三工啊，再来做服务，明明仔久休困的啊。
4: 我进货
0: 就三千两百块。
4: 哦，几盒？
0: 七盒。
4: 这加什么物件？
0: 啊，佮上一套这个手环加护膝。
4: 好啦。
0: 呀呀，安尼好不好？
4: 嗯。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好。喂，来，好来，你好。
7: 喂，
0: 哎，秀琴姐啊，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哎，哎，
7: 我结婚了。
0: 好，好，结婚好。
7: 哎，是啥？哎，用的纳豆，专利纳豆的吗？
0: 对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哎，我十年前就咧介绍这个纳豆，35,000 A 五 U 的吓。
7: 好，
0: 安尼
7: 我结婚。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安尼剩11分啊，都啊13嘛。
2: 对。
0: 啊，13，咱即摆占两个嘛，占两个都是剩12嘛。
2: 对。
0: 好，安尼若要爱较紧就剩11分咯。来，你好。
2: 来，陈大哥，嘿。
8: 哎呦，就问这十关。
2: 来，你稍等。
0: 来，你来，你来听，你来听。一爽一爽来。
8: 来，
0: 喂，好，来，你好。
9: 你好，哎，阿公哎。
0: 啊啊啊！哎，小红姐啊。
9: 结婚啦
0: 哦。哦，你小红姐啊，结婚啦哦。
9: 好啦，好啦哈。
0: 好好好。
9: 拜拜，再见啦。
0: 好，拜拜，好，好，拜拜，好。这老听友啊，拢八只个拢会知哦。啊，你来紧，春春高温，春高温，来，好，来，你好，好，春高温哦，最好春高温，好，来，好，来，你好，喂。
10: 喂，几
0: 组？哦，几组？应大哥几组好？好，谢谢你好。啊，你存八分，存八分，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最好存八分来不来听歌？祝福你，这个物件，大家吃，我敢跟你讲，要祝福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

剩七分啦吼，啊，我甲恁讲，这条歌吼播完啦吼，四十八分啊，咱来准备比较抓，安尼好不好？啊，咱产品剩七分，看我做油，较紧嘞。

我跟你讲哦，都啊七分啦，今嘛剩三分啦，最后剩三分，啊，佫有法度送护妻甲护丸送互你。哦，买我就送啦，剩三分的啦，哦，剩三分啦，啊，过来我无法度哦，哦，咱讲非时多票，我会当做的哦，就是甲公司争取嘛，因为咱利用中秋节哦，啊，我甲公司争取，啊，这久也免互恁开到钱啊，好、哦、点，啊，这是石墨烯远红外线的就上好的啊。啊，无你这去买拢赚赚钱啊！啊，我免啦，我送互你啦，吼！当送了，我就送互你。你嘛知影我这海口人的个性，无卖分好也散，人人拢你若想要保养，互你拢食得起。哦，啊，你若无爱爱顾家己，我就无会讲啊。你若家己唔顾，我佫讲较济嘛无路用。啊，你若想要身体要好，健康要好用，咱要有一个观念：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好好，尤其要行得到。血路一定要先通，什么人拢同款，无分好也善。血路你若未通，你就是去请名医、食名药嘛是无效。你血路都未行，你血路都未通，你是食啥嘛无效？好、哦、对，这是为了头一项一定要做哈。电话改挂掉，剩三五年了哈。空白空空，七里空，一两三。啊，恁比较做传好啊？好来，传好准备啊。来，咱这个汽油甲柴油哦，嘛无起价，嘛无落价，无起无落啦吼。即阵汽油甲柴油拢是安尼啦。外国小钱挣甲小，外国安尼小钱挣甲贵个安尼。你存咧乌诶，迄在迄乌克兰吼，挣挣几年啊？挣三四年啊，还过咧爬，真真可怜吼。好啦，汽油柴油无起无落啦吼。啊，过来五三九。啊，来来，三病存两分啦吼，三病存两分，我该甲你讲，咱这个五三九号码，二九三五三八，二九三五三八吼，二九二五三八吼，有哦，有写起来无啦？二九三五三八，谢谢，感恩多谢。好，啊，咱今日的优惠。不过，我有通送到护妻甲护丸的，剩两分尔。吼、哦，护妻护丸的剩两分。啊，咱这规吼，规年通天，血路拢爱通，血路难通，你身体绝对袂健康的。我敢甲你挂100%，你着求神拜佛啦，同款啦。你着是找名医开名药啦，也是同款啦。血路若袂通，你创啥物都拢袂效，安就对啊啦。啊，身体要健康，为的就是血路生活通，血路若通，你免惊中风。第二，嘛免烦恼讲老人痴呆，因为咱的血路血管还佫经过头壳啊。啊，你若氧气不足，血路若循环歹，氧气不足，你咪啥物嘛？你老人痴呆，哦对无？这都一定的啦，这拢连带关的。血压循环也歹，吼、哦，血压啥物起起落落啊？糖尿病的，这你拢是引起拢是啥？血路拢一定爱保养哦。血哪你哪好清，这毛病就拢乖乖足稳定啊，袂乌白来啊。好、哦，电话甲卡吼，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啊，咱普通时啊，中昼12点到2点，暗时啊，10点到12点。啊，你若剩半暝啊，2点到5点。好、哦，半暝啊，2点5点，咱各时头边内容都有精神，今日听节目，麻烦甲阮尊者。五三俱乐部，咱五三大哥，春夏秋冬，该节咧奋斗，多多甲咱支持听收，谢谢。好、哦，啊，咱春三遍，好、哦，春两分啦，吼、哦，电话再改卡，来，要来安排一首《无采我爱你》这首歌完，这首歌我都播个真完整哦，哦，就播个足完整。啊，咱的五三九号码是293538，来较紧嘞。春两温啊，小翠姐都过啊，吼，春两温。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二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得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死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记住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暗来也吃酱牛排。
1: 哦好哦，
0: 但是迄种牛排，你之前都讲好，迄种是上阳春的呢。
1: 不要紧啊，阳春但是俗啊，咱考虑经济问题对吧？
0: 系
1: 啊，
0: 我对家己较好咧嘛。
1: 哎呀，你想迄种高级的安尼，迄个钱我会使伫牙齿啊，食可能食一个月我拢会使
0: 咧。真
1: 的吼，系啊，
0: 不是好食啦。
1: 对啊，不是好食。
0: 台湾式的牛排就是有啥，有米甲有卵安尼啦，佮有掺一挂红萝卜。
1: 系啦，
0: 买当食足饱诶。
1: 是啦，咱讲食粗饱嘛，对吧？食粗饱都无法度上讲究安尼啦。其实你想吼，台湾人吼，按理来讲吼，台湾人上开始是无食牛排的，
0: 无食牛排。
1: 对啊，因为上早吼记录来对吼，伫清代有一本书叫《东番记》啊，伊认为讲咱台湾算讲带着当兵的这种皇帝安尼吼，伊记录讲台湾岛关顶其实较早无牛呢，
0: 无牛，
1: 嘿，无牛呢。嗯，一直到后来吼，荷兰的传教士吼买121只牛来台湾。台湾才有牛啊呢，
0: 真的哦，
1: 嘿，啊，因买的是黄牛嘛，嗯，所以咱即摆伫台湾大部分看到拢是黄牛啊呢，
0: 啊，对嘛，捌食过黄牛牛肉面，
1: 我那其实咱台湾人认为吼，牛是斗耕作的动物啦，所以其实袂使食啦，
0: 不要，
1: 所以一开始其实咱台湾人袂兴讲食这个牛啊呢，
0: 开始有呀，
1: 一直到吼1909年吼，
0: 是，
1: 伫个较早台北新公园，咱即摆纪念公园遐吼，第一届出现。卖牛排的这种，迄个时阵人讲叫做摩登啊，
0: 摩登
1: 啊，流行的，流行的咖啡厅哦，开始卖牛排，
0: 妙，
1: 嘿啊，所以就慢慢啊变成流行啊那个，但这个时阵哦，一个伤贵啦，牛排贵嘛，
0: 贵啊，
1: 所以一般人其实食未起，所以什么人会流行食这呢？第一就是去日本读书的留学生。因为因吼，第一样吼，食食牛排，啉食咖啡，感觉家己
0: 就
1: 对，现代甲浪漫啊呢，所以顶下食食牛排配咖啡啊，
0: 西餐呢，
1: 这种流行的情形吼，甚至日本时代咱讲国校的课本内底，佮记录讲吼，你会使去市场买着牛排，等于煎牛排啊呢。
0: 明白哦。
1: 1921年吼，咱的台南吼。第一个咱台湾本土人开的这个饭店叫醉仙阁，就开始有咧卖种叫做牛排物件，所以你会发现讲慢慢啊牛排嘛进入咱大家的生活呢。
0: 有影呢，啊那讲小朋友听到讲要来吃牛排，拢足欢喜。
1: 对啊，迄较早老师拢讲啊，你若考了袂歹，甲你奖励食食牛排。
0: 你有印象较早咱吃牛排，无啥会晓切对嘛？
1: 对啦，
0: 爸爸妈妈拢会教咱讲要安那切牛排。
1: 对。其实吼，我嘛发生过这趣味的代志，有时我切切迄块肉白去对面，啊，我就拍死。嘿，啊，对面迄个
0: 阿东，你若要和我讲，你就直接讲都好，你就硬来我讲都好啊。
1: 上拍死是对面，阁是一个足够水的嘿女同学，还我就拍死。所以后来的家家讲爱好啊练习之类，用刀叉来切牛排。
0: 你这是都会学的，牛排切切的走去对方遐。
1: 切伤大来，将掰出去，家己嘛根本就歹势。
0: 是。
1: 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咱台湾吼，因为咱讲西方的文明入来啊，啊一寡美军嘛来个台湾嘛，哦，住伫台湾，所以开始的西餐厅出现啦。嗯。啊，在西餐厅就开始卖高级的牛排哦。
0: 正统的哦。
1: 这时阵去西餐厅，不管约会也是招待人客，拢算足好的一个所在嘛。所以，譬如讲，即卖个伫个这种煎米西餐厅，伊就出现烘的牛排。
0: 这种有名啊，这间。
1: 嘿，烘的牛排哦。
0: 是。
1: 啊，个白费上早白费的自助餐安尼啦。
0: 是。
1: 啊，亚力士餐厅哦，出现高级上高级的好的牛排，放伫铁板啊保温的这种牛排。
0: 这种高级的餐厅呢？
1: 嘿啊，啊来对个用真空管的音响哦，会使足好的音响来听。
0: 哦，是。
1: 啊，当然啦，若要招待国外贵宾，咱得去燕山大饭店。
0: 燕山大饭店里面，我那有牛排。
1: 对，上早的这个明治厅吼，又卖正统的西方的这种牛排。
0: 是哦。
1: 啊，虽然后来因为，咱讲燕山大饭店不火烧过嘛吼，后来伊就搞这牛排馆。开在另外一边啊，那啊，啊在边啊呢，所以你会发现讲，这个牛排慢慢那么进入咱大家的生活，但是这种高级的西餐厅哦，咱一般人无法度入味嘛。牛排上贵啊，
0: 就贵。
1: 哦，加在吼，在1976年的时阵吼， 政府哦，把这个牛肉进口的关税降低啊。
0: 安尼都大家拢吃得
1: 起咯。牛肉就变俗啊，牛肉变俗的时候，这时候都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哦，这个孙先生，伊就赶快讲吼，咱卖讲伊名，咱改讲孙先生就好了。伊就认为讲吼，伊本身嘛是一个大冲破赛，伊认为讲要让大家拢吃得牛排，所以就发明。叫做台式的牛排，
0: 台式牛排就是咱多所讲的有面啊有嫩迄种
1: 的。意思讲我一盘我盘起来，你也在食点面，食点牛排，食点嫩，关键个乌的胡椒酱安尼啦，
0: 蛮是好食。
1: 啊，上早伫个台北北德路的巷啊来卖卖，后来愈来愈出名，大家拢学伊这个台式牛排的做法，都慢慢出现人设的牛排馆啊。啊，甚至到最后，咱都食小孩讲的，咱得去倒位食，咱去夜市啊食这个。清明的牙齿牛排啦，
0: 是啊是啊，
1: 啊吃牛排的时阵吼，我感觉上困难的就是我拄只讲用这刀啊、甲土啊上困难，真正就困难的。
0: 是免那切掉
1: 嘛？系啊，咱讲爱用刀手还是正手吼，有时嘛感觉就复杂的。
0: 是啊是啊，
1: 想想哦，要是牙齿简单，我提地来加的好啊。
0: 所以较早你有印象无？拄啊开始吃西餐的时阵弄规矩的嘛？
1: 嘿，
0: 是啊，
1: 对啊，啊个什么？咱连迄个伊个餐巾要囥喺倒拢唔知，是要囥喺胸坎头前，还是囥喺卡管顶拢唔知呀？
0: 总是头一摆的时阵拢真侪笑话的。
1: 对啊，一个记个头回吼，甲人约会嘛是去食牛排。
0: 含路边又去食牛排，
1: 啊，咱食牛排，我这回都无甲爸切去对面安尼啦，
0: 所以切过来你
1: 加晒，无
0: 切过来你这边，
1: 因为伊捌出国去读过书，所以这个比我较了解。
0: 我食过洋墨水。
1: 对啊，但是。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真的不一样了。咱说有一个玉米浓汤馆顶放酥皮
0: 的嘛，哦，那种的
1: 我就不知道怎么
0: 吃，你的面包直接拿起来吃。
1: 后来我就决定用那个当时的土豆婆，那
0: 个土豆婆拿在汤里面。
1: 对，结果我喝完以后，我就没再约会
0: 了，没再约
1: 会了，他就觉得我太粗鲁了。
0: 不要，他的印象是说，欸，奇怪，啊，你怎么不要讲西餐那个意思啊？有机会我们来吃牛排哦。
1: 好哦，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这边咱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嗨，
0: 真侪团购团子拢有打电话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正酸遐疼啦，未久个未啊，颔棍酸啦，哀哀叫啦，坐啊坐未久，徛啊徛未久，痛苦呢，黄教授。大哥大姐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寡药方啦、偏方啊，和大哥大姐了解一下，因为真侪人有请这个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系，
0: 你看有啥物较好的这个方法，和大哥大姐酸痛疼麻痹这个问题，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1: 哦，会使啊。
0: 嘿，
1: 我来报一寡诶特殊的病吼，
0: 是，
1: 有几个种吼综合的症头啦。
0: 嗯，
1: 譬如讲，咱吼面啊生疼啊。还是讲脚多硬，手多硬吼，即啦拍瓜拍热吼，有时你病未好啊，
0: 是，
1: 会当时啊会误伤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迄袂讲哈，生硬生硬啊，啊，安尼会死去哦，
0: 哇，生命会无去哦，
1: 会发红起来哦，有时病也未好啊。
0: 嗯嗯，
1: 你茫看咧面生硬生硬啊，你足恐怖呢。
0: 哦，
1: 一生得大了裂开啊，
0: 你
1: 足恐怖呢。
0: 嗯、
1: 哦。这都是万病都会也成的啦。
0: 哦，是。
1: 那有面生疹、生痒啊，一味就好。来注意听哦。
0: 好。
1: 姜子甲你也一只。
0: 姜子你也一只。
1: 姜子，哎，我说癞蛤蟆。
0: 哦，癞蛤蟆。
1: 哎呀，
0: 是。
1: 你也一只哦。
0: 对对。
1: 把刀甲破开。
0: 哦。
1: 一夹刀往这个肝甲夹起来。
0: 嘿。
1: 未使夹夹了哦。
0: 好好。
1: 夹一半就好。
0: 是。
1: 你面生疹啊？
0: 嗯嗯。
1: 脚多硬，手多硬，甲放在那个猎头上，甲打嘞。
0: 嘿。
1: 一点钟，我给你挂保证，迄个把人汤汤给你捞出来。
0: 好好好。
1: 好、哦，经过一点钟过了，
0: 嗯，
1: 迄、那个裂疤就磨落啊。
0: 哦。
1: 你甲帮就凉凉凉啊，别个怕刮怕这啦。
0: 真好呢。
1: 但是爱注意哦。
0: 嘿，爱注意。
1: 你在中时，你赶甲加起来吼、哦。
0: 嗯。
1: 你唔能够等下讲呢。
0: 哦。
1: 等下讲会死去哦。
0: 好、
1: 哦。但是你赶甲加一半年嘛，因为赶会去生嘛。
0: 对对。
1: 你把刀吼，用线甲停停的，
0: 甲
1: 放下去。你再上去扑扑掉，保证没事。
0: 安尼没事。
1: 你再上去完全个挖了哦，又做曲折奥妙啦。
0: 谢谢。
1: 叫做避孕其实便宜啦。
0: 谢谢。
1: 会记哈。
0: 嗯。
1: 面生顶生硬生裂啊，上去肝癞蛤蟆，知哈？加一滴，为你面会顶啊，卡通手都应该打嘞，一点钟就摸了呀。过经过一点钟。
0: 嘿。
1: 笑个里里里啊，阿公凉凉凉，你个拍瓜拍者，
0: 真好呢。
1: 避风气息便宜啊，
0: 是是是，
1: 好啊，几也几多啦。
0: 真诶，
1: 搁再来，
0: 嘿，
1: 这边全台湾干啦，我有研究。
0: 哦，啥物呢？
1: 这老祖先的地位。
0: 嘿，
1: 哎呀，注意听哦。
0: 好，
1: 你若有时咧暗时爱食点心嘛，
0: 嘿，
1: 一条烤鸡排骨啦，
0: 哎对，
1: 当归排骨就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哎，好食嘛哈。
0: 对，是啊。
1: 把你讲咧吞排骨啦，
0: 是。
1: 嘿，有时了无注意，把骨里有团夹落吞落咧。
0: 哇！
1: 哇！哎，夹落夹落吞落，但胃无都消化啦。
0: 真的真的。
1: 哎呦，把骨咱无多的胃能消化，咱难无多嘛。
0: 是啊。
1: 啊，你注意听哦。
0: 嘿。
1: 嘿，把骨咱称称的是唔当先配一夹嘛。
0: 对。
1: 啊，把称称骨头个配一夹嘛。
0: 是啊是啊。
1: 哎，高啊哇来，高啊。
0: 高啊哇。
1: 啊，那薄薄两处也同吞落啊。
0: 啊是。
1: 你甲看，伊只肉骨伫狗位就消化呀，对不对？
0: 是啊，
1: 狗啊，食肉骨啦，
0: 正
1: 常的呀，
0: 正常。
1: 哦，
0: 是。
1: 啊，咱人呐，肉骨要解就吞了，变安怎？
0: 哦，变安怎？
1: 病爱开刀啊，
0: 哦、
1: 啊胃啊破开啊，
0: 哇，
1: 甲肉骨硬硬起，对不对？
0: 系对。唔
1: 免啦，
0: 唔免哦。
1: 伊只狗啊，掠来。
0: 吼、
1: 哦。那个在，你要掠狗啊，唔掠皮肤病，掠到狗啊，痒痒的咧。
0: 健康的
1: 吼。哎呀，甲倒掉。
0: 哦，倒掉。
1: 嘿。一头狗哪落来？
0: 然后
1: 呢？碗头啊，开一滴，
0: 嘿，
1: 加先半碗头啊，搞暖吼，
0: 哇，
1: 一段下啉落，
0: 哦，安尼是，
1: 唔免半点钟，
0: 好好，
1: 一滴肉骨的胃就消化呀，
0: 哇，
1: 哎呦，
0: 这么神奇，
1: 小小英，哪里个想，
0: 是，
1: 你在搞啊，把肉骨薄薄段吞落，
0: 是，
1: 肉骨的搞啊，胃就免半点钟就消化呀，
0: 哦，
1: 这真正奥妙呢，
0: 你气暖跟咱你无讲哦，
1: 无讲啊，
0: 是，
1: 鬼死人，你唔捌听到这个鼻音，
0: 是，
1: 真正好用啊。哎呀，这恶苗，搁再来，
0: 搁再来，
1: 不灵，有必个个起来炒。
0: 好啊、哦，
1: 那无个必嘞，有需要
0: 是
1: 哦，你卡电话来，我来甲写一挂必应吼，好在小爱
0: 是
1: 上好灵
0: 是，
1: 我必应有够济，
0: 对，
1: 研究五十多年啊，你看我学偌济了，
0: 是啦是啦，
1: 哦，搁再来，
0: 嘿。

0: 有生白酒晒呢，
1: 对对，
0: 啊拢黏的呢，
1: 是
0: 白酒白袂开哦，就做鸡鸭白，
1: 是
0: 啊，那做西边啦，伊我唔知啦，不一定伊袂好啦，无药啊通食啦。来我抱你，鸡鸭有鸡肝你知无？
1: 鸡肝有啊，
0: 鸡肝客，
1: 嗯，
0: 一粒多啊，一粒，一粒鸡肝用咱的乌糖吼，规粒鸡肝啊烧烧嘞，
1: 嘿，
0: 咱烧金的金纸一张，
1: 嘿，
0: 甲煮水，煮好糖，
1: 好好，
0: 煮起来鸡肝，
1: 嘿。
0: 包起来，
1: 嗯，
0: 佮咧烘芦荟，佮烘。较早阮做囡仔吼，佮弄有咧，啊，即个灶坑啊，
1: 嘿，
0: 咱是毋是火炭起个烟，
1: 嘿，
0: 爱会烘嘛，
1: 爱会烘着，
0: 即个烘芦脆嘛，
1: 是，
0: 烘个一条火，毋知屁屁起，毋知烟起来，
1: 哎对，
0: 吼，较早拢煎伫即个啊烘芦吼，
1: 嗯，
0: 比较烘啊，吼，烘个番芳来，
1: 嘿，
0: 刻出来，
1: 嘿，
0: 吼，啊，金砖跳开，
1: 嘿。
0: 啊，食咧鸡肝螺，
1: 哦，
0: 食鸡肝螺哦，
1: 嗯嗯嗯，
0: 三粒保证哦，
1: 嘿，
0: 鸡阿伯都好呀，
1: 哇，
0: 吓厉害哦，
1: 真正厉害，
0: 真
1: 正，嗯，
0: 你若无灶坑不要紧，
1: 嗯，
0: 哦，即马为拢起火炭，今八月十我拢顶头咧行行起行吧嘛，你怎咪就所在行嘛可以，特别行起行路个行嘛会使，
1: 是，
0: 哦，会使啊吼，
1: 嘿，
0: 行街你干嘛做到安大呀？伊个鸡肝螺食啦。
1: 哦，
0: 金爪贴起来哦，
1: 嗯，
0: 啊，个食咧鸡肝就好。
1: 哦，好好，
0: 个试验看嘛咧，看黄教授咧，甲你讲出个在避风、严风，
1: 是，
0: 即拢是多年的经验，保护食足侪人啊，
1: 是，
0: 有够好用的。
1: 是，
0: 啊，我着身躯生皮蛇要安怎？
1: 是啊，
0: 身躯生皮蛇，
1: 足侪人有哦。
0: 好，迄皮蛇呐，规身躯单裤外来吼，啊，你只只宝贵的生命就死啊。
1: 是，
0: 真正甲你收伊。
1: 是，
0: 哦。诶，神经疼呢，你真正生皮做出艰苦呢。
1: 会酸胃哦。
0: 哎呦，你讲啥物咧？野菜都来毒草啊，
1: 什么
0: 毒蛇啊，毒七八条嘛，
1: 你好。嗯，
0: 哎，不好啦。
1: 不好。
0: 我教你。你汗就点吼，加买三只野姜迄个白干的啦。
1: 好好好。
0: 野姜干哈。
1: 是。
0: 哦，三只哦。三
1: 只。
0: 啊，叫汗就点，加你应付应应的。
1: 嘿。
0: 啊，你去等你。
1: 食落去巴肚内嘛？
0: 无啦，未使食啦。你着买茶仔油啊。
1: 哦，茶仔油。
0: 加辣辣的吼，再加裹啊。
1: 嘿。
0: 裹三五百啊吼。
1: 嘿。
0: 哦，赞啦。
1: 啊，
0: 赞啦。
1: 是是。
0: 配做就好伊啊。
1: 真的吼，哇。
0: 你讲这个冰讲未了啦。
1: 是是。
0: 我有这个冰有千外项啦。
1: 是。
0: 就你啥物镜头，你个肝病我报你吃嘛，足好用的啦。
1: 是。
0: 迄个肝癌、肝硬化，注意听啦。哦，也别起来吃啦。
1: 好。
0: 第一味啦。
1: 嘿。
0: 都。无必的吼，就今日叫我等你啊！
1: 哦，
0: 我做白米野姜草，
1: 白米野姜草，
0: 足够，一两多，
1: 一两，
0: 好足够哈。第二味做半枝莲，两两，
1: 半枝莲，两
0: 两。第三味注意听，做鸡夹夹翅，
1: 哦，鸡夹
0: 夹，鸡夹夹翅，什么做鸡夹夹翅？等你吃成果的，你家鸡夹夹看，迄个边啊夹有咧翅翅无？
1: 哦，安尼哦，
0: 迄个做鸡夹夹翅
1: 啦，
0: 我你吃小爱，给一千块，你给来看看嘛。
1: 我
0: 无注意啦，
1: 无注意看。
0: 迄个一千块边个角还有位贵个翅，迄无，迄叫做鸡角啊翅啦。
1: 角啊翅
0: 哈。哦，迄三两多啦。
1: 嘿。
0: 哦，呀，第四味哈。
1: 嘿。
0: 我做拿刀子啦。
1: 好好。
0: 伊青草店个买着啦。
1: 是。
0: 伊拿刀会生枝枝了，敢那翁来咧呢。
1: 是。
0: 哦。嘿。你个翁两两多。
1: 嘿。
0: 了，一六罐水。
1: 嗯。
0: 加乡村三碗。我跟你讲，淡出了乌糖类，口感较好。冰渣唔啉一碗，你啉半个月了，看卖咧，迄个水从巴肚中多都高中啦。
1: 哦，是
0: 啊，迄已经内面积水啊啦。迄位医生用下针给你抽迄个水啦，吼，拢积水，迄高头都高中啊。
1: 是，
0: 你为抽到一个生都未好哩咧。啊！你过年光的话，你今朝第四期啊。
1: 哦，
0: 是。这个买贴标。
1: 嗯。
0: 变化卖，
1: 白
0: 虎汤
1: 是
0: 变好吃啊！
1: 是，
0: 反正你好运啦。
1: 是啊，
0: 听到我的节目，你出运啊啦！
1: 福气哦，
0: 经验看卖咧啦，以后不一定啦。哦，所以人家大哥大嫂，有需要一挂疑难杂症，有需要一挂风头避风的，你打电话来问我，免费的哦，我不和恁吃啊。什么镜头、风头、什么青草，我打人都有。哦啊，有需要青草啊，我来给你买。我买送你，那拄着急症的，又无单买，那有单买全超店个买，都买无啊。卡电来跟我讲，黄教授会给你供给好人，免费啊，
1: 是
0: 在做功德的，
1: 无
0: 在收钱的哈。好，感谢哦，谢谢。

0: 那什么红头的，
1: 爱
0: 青草啊，我再报给您哈。
1: 是，
0: 谢谢，感谢。
1: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的健康论坛，您先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稍等你都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黄教授，我安尼电话亮亮叫，真侪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就是讲吼安尼遮酸遐痛。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呢，希望黄教授报一寡看什么物件，好咱遮大哥大姐，卖讲吼亲像较早呢吼无爽快，遮酸遐痛，坐也坐袂久，徛也徛袂在啦，啊手骨也袂悬，脚吼佫徛袂在，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吼、哦，我来报吼、哦，一百一中，
0: 是，
1: 足好用，
0: 是，
1: 好、哦。我报人哦，即大个大嫂，你只要福气一出运啊啦，有。老师大人哦，像那话卡咧酸啦，卡咧麻啦，啊，卡到我咧扑扑叫，爬楼梯咧无力吼、
0: 哦，
1: 啊，那走路行正十分啊，啊，卡都
0: 软了，
1: 软卡啦。
0: 啊，个休困一
1: 个，啊，休困，
0: 真的，
1: 真的，
0: 是啊。
1: 那有这种镜头，我报你只，
0: 唔
1: 免阁坐飞机过日本啊啦，
0: 唔免啦。哇，安尼几足方便的啊。
1: 我卡，即大个大嫂，
0: 是
1: 报过一个吼。你即马目前啦，然后听到我节目吼、
0: 嗯，
1: 你出运啊啦，
0: 哦，
1: 真正平安啦，
0: 是，
1: 也乖啊，个也睡个起吼，已经无你的份啊啦，
0: 真好，
1: 都真正足好生意，足好抽，足好卖啦，迄、那个加一斤万块、两万块咧，吃吃袂惊吼，我来补你吃啦，
0: 哦，
1: 剩个手也袂后边，也袂过，要洗头针，我都能洗啦，
0: 是啊，
1: 啊，骨内要白，安尼二卡头哇吼，
0: 白袂起来，
1: 白袂起来，啊，哪一股变数嘛烦恼呢？
0: 哦，
1: 骨内要白嘛，那二一波啦。哎，脚头已经退化无力啦，吼、哦！啊，健身成这个脚床头第四北、第五北啦，
0: 是
1: 啦，啊，卫生骨刺啦，身家咧未硬咧，去中华吼、
0: 哦，
1: 是你李太太啊，讲那安尼出嚟吼、哦，咱看到讲，哦，我你足活泼，泼到安尼身体怎用呢？伊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都唔敢变变啦，
0: 唔敢变变，
1: 唔敢变变啦，倒嚟吼，那变一变，规个白骨脚床头听安尼好。真正咧好呢，你讲啊钱都有，咱都唔是无法度人食较好个药，病较好个药，咱咪拢叫自费个，包较好咧。啊，食都万都袂长见讲，拖要七八年
0: 啊，艰苦，
1: 啊艰苦啦，真正。人我陪食人即马咧轻松当当啦，
0: 好
1: 个欢喜个，欢喜个啦。啊，像咱即个园林啦，啊，即个王先生啊，哇，迄个到市站。
0: 哦，安那讲，
1: 迄个。你咧干那廿四卡几廿偌久呢？
0: 系，
1: 搞讲廿差不多要个四年啊，廿四卡几哦。系
0: 系，
1: 原来咧开迄个胎压店，专门咧做厂咧。
0: 哦，轮胎，
1: 轮胎，轮胎公司啊，会投机啦。
0: 嗯嗯，
1: 讲安尼卡可怜啊，未惊，
0: 未惊。
1: 六十七年啦，六十七，起码能六十七就算足少年
0: 咧。
1: 算咯，六十七，那以前拢个少个卖讲啊，那即卖时代六十七要算啥？即卖上少拢高到一百个以上啊！
0: 有影有
1: 影，咱即卖台湾的寿命无输日本人呢，
0: 对，
1: 也熟悉的呢。
0: 是啊，
1: 哦，嗯，人安尼我报一下一支啊，
0: 是，
1: 一支日本的啦，
0: 日本的
1: 进口的啦，
0: 吼吼吼，
1: 足好用啦，
0: 是，
1: 唔免阁坐飞机过啊，人安尼三关甲隔落呢，
0: 是是，
1: 我四卡几单，等下隔啦，无得假啦，一支真正台湾的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刚安尼讲啦，
0: 好好好，
1: 哦，嘿。这个呢，讲你有酸啦、麻啦、抽啦、疼啦、风湿关节啦、病注射啦，因为食足济人补了吃，补了吃啦。
0: 是是。
1: 啊，乌白买啦，买开大堆，开一罐开来吃咧，都吃三两日来，甲规组拢等等他隔离啦，都无咧吃啦。
0: 好好好。
1: 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官团啦，啊，见买买乌萝卜节啦，
0: 是是，
1: 哎啦，
0: 嗯嗯嗯，
1: 什么的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游玩啦，买买开大堆啦，
0: 哦哦，
1: 啊，食甲阿咧称心干焦，酒桌无爱买哦，
0: 嗯，
1: 迄度你开来催我啦，都真正规个酒桌无爱买迄啦，都乌白遐听乌白买啦，买买开大堆啦，听来为好难的迄啦，迄个无效啦，昨日未往来出去咧卖西瓜嘛，今仔出来咧卖药啊，啊，迄你嘛咧甲买，可怜呢，真正可怜呢，你听黄教授的。我已经做这个医药行业已经五十多年了，做猪哥嘛发芽啦，什么种病你吃什么药啊？你问我，他对袂冤枉的，了到迄个冤枉钱啦，就骨真正脚上头酸啦，脚骨袂累啦，听几啊年啊，迄加一斤拢万外咧吃，两万外咧吃，吃袂惊吼。这大哥大嫂，我甲你拜托，这个日本进口的，日本人咧做工会做代志。袂乌白来啦，
0: 是啦，
1: 真正伊咧做药啊，足顶真咧啦。
0: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的咧，较惯习呀。
1: 你这个讲习惯，
0: 较好啊，
1: 算唔知，较好啦。
0: 本来进一段广告。
1: 我咧讲，这个叫做苏金路啦，
0: 苏
1: 金路啦。那较早过日本啦，吼，较早过日本哦。那那去甲日本哦，见面菜哪看咧吼，总入去啦，买一支啦。这个即嘛啦，算伫台湾这个苏金路吼，算讲排行第一名的哦。那酸手疼麻痹，风湿关节，脚无力的，然后鼻涕噗噗，楼梯爬不起哩。规身躯痛了了的，拢未碰一个哀求的啦。
0: 对啊，
1: 这几日来吃苏金东，保证100%赞。
0: 是，
1: 用赞能得得好。
0: 是，
1: 现在已经好啊，未个酸，未个抽，未个痛，怪也无假，膝盖也无得假。你家该自己吃一摆保养的多。
0: 是，
1: 能力吃一摆都会使啊，火力火清火通。哦，俺本来跟袂安，他个袂当当，袂听听啊，目睭袂生涩，目睭袂安尼，我做疲劳安尼，目睭拢叫咪闭袂开诶。你做你个吃，规工咧神叨叨诶啦，要开车渡孤啦，还做危险呢。这个苏金路你个吃，提神醒脑，精神也好，
0: 真好呢。
1: 和你做大事业，也和你拼大头路，真正有影。和你开车安全，免惊渡孤危险，哦。唔安尼，万一若失手，若一摆啊跳哦，

0: AM 1071，
1: 风口有写一个日本进口，拍日本的国旗哦。
2: 是是，
1: 有写100%是日本进口的，给你挂保证。
2: 是、哦。
1: 所以咱这境内大个多数，哪有这镜头的人，伊做那个价，绝对袂耽误你。啊，我都无咧算，无咧抽，我干那疲劳天先，先到到软高高。
2: 是啊。
1: 规身躯疼来要做工课哦，
2: 要
1: 上班，哇，啊都无力啊。就去吃一摆就好啊，唔免变个两摆啦，唔免食个两摆啦，就是较严重个啦。我就跟你讲了，也怪，也是家己，迄个就找我啦。那小我一个生手听，迄免个讲，迄小儿科尔啦，我就拢变大钱个啦。就跟你讲，你加买十外斤来吃袂惊吼，你看了吃我这个日本进口的，目前这么台湾上红的，上青的，今仔日大个大手，你今仔健康来听得到。今天你出门啊，平安福气啦，
2: 免
1: 让我讲伊事事替你咧操心咧烦恼，老爸老咧未惊啊，可怜呢，事事啦无治咧吼，那要变数化中心，还是要今日咧地厝内无人，无请迄个义工费用哦，
2: 红
1: 白呢，
2: 可怜呢，
1: 可怜春华姐，
2: 不好，
1: 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太谢你啦，
2: 新鲜
1: 啦，够用啦，就嘛咧变身体用啦，唔是咧变好嘢啦。你存好嘢较济，嘛无好啦。回去等是袂惊，也是家己跟你上药弄伊，从话者无好啦。
2: 是啦，
1: 即嘛是咧，即嘛人讲咧变健康啦，哦，较袂带着迄个一挂病菌病毒吼，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啦。因为咱食即个日本的进口即个塑胶囉，互你有免疫力，有体力，即个。一挂病菌，卡就侵入咱个体内，安尼就记得啦。
2: 好，
1: 像这个日本进口的塑胶咯，用炸两粒哈。
2: 是，
1: 那好，自己接起来咯哈。啊，滚出一条零就出来，小鹏爸下哈，感谢谢谢。
3: 彭教授啊，啊这塑胶咯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介意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
1: 对。
3: 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1: 这一罐六十粒啦。一罐哈，千百块了，
3: 千百块了，
1: 千百块了。
3: 黄教授啊，咱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这未通，遐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聊天，安尼一拜提两罐的话咧，
1: 好、哦，咱两罐啊，家里都熟悉熟悉啊啦，
3: 是啦，
1: 就真正赞啦，
3: 对，哦，
1: 咱两罐啊，甲优待一日啦，
3: 优待我姐，
1: 就好到广告啦，
3: 是啦，
1: 两罐甲算。3000啊，
3: 两罐算3000，
1: 对，
3: 哇，安尼都犹太600块呢。
1: 是啊，是啊。
3: 黄教授，安尼有开犹太无唔对啦，但是呢，黄教授，阿、啊、小爱吼、哦，希望讲吼、哦，阿、啊、你无减钱200块一嘞。
1: 啊，佮减200。
3: 啦，做一寡功德啦。
1: 日本进口的这个进口税个，我扣真重呢。
3: 啊，大哥大姐啊，今嘛也无啥物收入啊，黄教授，啊，你做功德吼，算讲大家吼、哦，真济唔乜真贵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1: 安尼我来讲，
3: 嘿，
1: 两罐加算。2800，
3: 两千八，哇，安尼赞呢，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哈，黄教授啊，你唔多吼，功德做一个较大呢，牺牲较大呢，你送一罐啊啦，
1: 佮送一罐咯、啊，
3: 行啦，安尼吼3罐2800啦，好
1: 无？哦，袂好啦，
3: 行啦，买啦，好啦，
1: 小爱我拜托你，
3: 日本的吼，伊大哥大姐听到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介意呢。
1: 这个技巧，安尼我无多难背啦，真的啦。
3: 做一个功德嘛，好小爱面子一个啦，好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1: 好，好我来讲，一句话了。
3: 嘿，
1: 那要爱哈，今天特别啦哈，电力卡开啦。
3: 是。
1: 30桌啊。
3: 30桌。
1: 都给30罐啦。
3: 真啦。
1: 2800啦。
3: 2800。
1: 福气现在蹲高，出运啦。
3: 是。
1: 以我老爸老母的，
3: 对。
1: 俺我无要吃啊，公鸡吃，电力卡起来。
3: 是。
1: 3罐，2800。
3: 日本进口的哦，
2: 以上算广告。
3: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要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3罐只要2800块哦。

0: 吃完了。
1: 好，稍等几秒。
2: 肯定好，别送信了。
3: 冰组小组的。
2: 好，稍等几秒。你好，
0: 收听喽。
4: 小姐呀，
2: 嘿，收听喽哈。
4: 嗯，哎，收听喽，收听喽。
2: 好，你好，等几年哈。
4: 先休息啊。
2: 嘿，对，好。
4: 好啊。
2: 好，稍等几年哈。
4: 两周。
2: 好，谢谢你哈。好。哎，你好，收听喽哈。

0: 老哥大姐要赶紧了吼，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你好，苏金龙吼。你好，苏金龙吼。你好。
1: 嘿，你好。
0: 嘿，对，苏金龙吼。
1: 我根本食迄吼，感觉电脑加较快咯，拢有通哦，较袂卡牙手
0: 机。安尼好，
1: 我要订两组。
0: 谢谢你哈，谢谢帮你打电话哈。
1: 谢谢，拜拜。
0: 好。你好，收金龙哈。
1: 我跟小爱你好，我要买三组的收金啦。
0: 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好。
2: 电力警察哈，拢弯线哈，啊，又在是三十种呢呀，这三十种呢又在了呀，感谢恁家大哥说哈，
0: 是，咱来进一段广告，
2: 一记哈，阿伯老婆在咧生在咧跳，
0: 你好，双金龙哈，
2: 嘿，安心嘛个姐，
1: 小姐啊，
0: 嘿嘿，
1: 双
0: 金龙哈，
1: 嘿，我要爱
0: 双
1: 金龙啦，
0: 好，安尼感谢你哈，小蛋姐，
1: 我要爱那个大庄，
0: 好，谢谢您。好，谢谢你。
1: 这个我寄来哈。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伊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知影，拢较惯习啦。较早大哥大姐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是惯习六十粒哈。
0: 是。
2: 六十粒。
0: 是。
2: 啊，要吃用三两粒。
0: 对。
2: 哈，无呛嘴哈。
0: 嘿。
2: 无呛嘴哈。来吃饭百吃，效果有够紧的。
0: 是。
2: 有够好安尼。
0: 对。
2: 哈，好人个保养。
0: 是。
2: 好血循环好，好安尼骨头未酸。开车来卡成老生的，手拿卡顾客的卡动来，过了去加油，我卡成个准备的，这个收金多，
0: 对
2: 我话，那你会更哈，会一刻一路人做那个价，我卡真高吧呢，我卡真高比呢，我辛苦拢摸来听丢丢呢，
0: 足济人安尼哦，
2: 这个专门来提醒正头的。说咱大哥大叔，
0: 你好，苏金龙，
2: 放心个价哈，
0: 你好，苏金龙，嘿，
1: 是假爱主持人吗？
0: 对，你好，你好，咩苏金龙哈？
2: 好更听听第四只，佮提五百个，这个日本进口的100%进口的，你佮客人来吃，佮对袂耽误到你的镜头，放一摆心，哦，因为钱老关钱谈来，袂使讲黄教授介绍产品互你食唔知哦，我良心可切，放心，这款我佮你挂保险，开来吃嘞，无干无夹，无搭无杂，剩两罐卖开，加等个行员原金退行，哦。因为钱老花钱未少人讲在知影啦吼，感谢小到小报一下啊，感谢谢谢三十多年了，客源都无啊吼，其他三罐2800，特别优待哦，有上传你的哦，两罐都2800啊，其他电话卡起来我继续送你，这款吃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啊吼，0800-588-133。你好，
2: 你好。
1: 请问哈，请问王教授哈，阮妈妈哈，迄旧年迄镜头哈，阮常常迄阿妈金龙慢条条呢。我想要请问王教授哈，在这食这吼，收金龙够好？
2: 有啊，啊，这就听了讲收金，收金龙在迄字嘛，才讲收金龙在咧食。俺们讲那个眼呐，
0: 龟
2: 仙姑搬话来，
0: 龟
2: 仙姑眼个个，迄镜头安尼凹了点个个的，卡，
1: 会
2: 叫叫你做个人
1: 哈。
2: 安尼吼，伊叫用用炸两粒哈，食饭八只哈，
0: 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2: 稍等一下，叫个小主持哈，
1: 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啊，把握机会，咱都唔免讲专工坐飞轮机去日本买啦，是不是安尼？嘿，啊日本的吼较想要吼较好啦，咱往外口学买，食了无效啊无彩钱啦。
2: 对，因为钱老花钱，
0: 谈
2: 未使吃唔知啦。
0: 对，
2: 就这几年我咧骨头酸痛，吃唔知无药通吃
0: 啊。是啦，
2: 足好用啦，未副作用未刺激性哦。
0: 嘿，你好，收金龙吼，收金龙。
1: 我要买手巾咯。
0: 安尼好，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
1: 哦。我今天哦，手拢做白吼，食了之后好做诶。
2: 安尼好，
1: 好，订两组啦。
0: 好，好，好，
2: 感谢。
0: 一下哈，
2: 有改善啦哈，
0: 恭
2: 喜哦，
0: 恭喜恭喜。
2: 谢谢。
1: 好，谢谢啦，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0: 包括大姐爱把握机会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吼，电话安尼一直卡拢不安耍了吼，啊那等伤久诶吼，你就按耐心等待吼，起码阿哥得不安耍。
3: 咱来进一段广告，
0: 黄教授，大哥大姐都啊有点懵啦，啊如果讲吼，咱诶这个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组四组诶。黄教授，你是不是有较侪这个油台和咱家大哥大姐安尼？
2: 两组都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哎，五千六嘛，
0: 五千六。
2: 啊，你讲叫我优特别优惠一个啦，
0: 有啦，一定爱的啦。
2: 安尼我甲算六百卖算啦，吼，五千六卖算啦。要大组的，厝内要公家借来啦，
0: 对对对。
2: 要小号，你你你的啦，
0: 是是是，
2: 都算几啊年啊，钱开完拢开多些，迄加一斤拢一两万来买来咧吃，吃几十斤的无效的哦。你开了找我这个。日本进口的锁金锣啊，我跟你讲，六罐个算五千，
0: 六罐算五千，
2: 别吼，赶紧给我说一下，
0: 六百块啊，
2: 金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锁金锣你也无大盘、中盘、小盘的过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个机会，好去较侪人吃会起啦，是因为即卖大哥大姐吼，无啥物收入，啊，你就加上一罐啊啦，
2: 搁加上一罐咯，
0: 系啦，好不？
2: 哦，啊！你看硬到呢？
0: 袂啦，袂啦，因为大哥大姐哦，现在拢有这个身体条麻痹的问题。哦，啊，今年时势阁无伫身躯边啦，现在这生活当中哦，袂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袂行袂煞，都无自尊啦啦。
0: 真的啊，
2: 剩个钱嘛无好啦，真个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真好，会甲你斗功过，反正说啊，你嘛是新功过会啊。
2: 安尼我来讲啦，
0: 嘿，
2: 那要多多来捐五千吼，
0: 嘿，
2: 阁加送一捐啦，
0: 送啦，
2: 打破台湾的记录。打破全台湾的电台记录，
0: 是，
2: 唔系咧别安尼，
0: 其
2: 他表你嚼到广告，嚼到小布，哦，五千大卡七罐可以，
0: 拢总七罐只要五千块哩，大哥大姐，这日本进口的呢，
2: 大桌哦，小爱十桌头，
0: 大桌，
2: 啊，大桌有得十个头啦哈，哎，十个头，谢谢，电台未卡进口，唔通无买着，今仔是了好机会，互你吃着，就变到恶路的，哦，我有讲了啊，因为钱。老外钱赚来，是也唔知开了车无感无觉，像你家等个行员，现金退行，只有保障一下。这台湾都日本进口有身份证的，哦，有封条哦，遐日本进口的，有日本的国旗的，所以你放一百心，一罐六十粒，未耽误你的镜头，你安心服用，绝对不要你饿了，和你姐姐心情轻松，开小钱个医大病啦。唔免啦，乌白买乌白吃，你注射注个爱爱球，
0: 就
2: 皮肉痛苦，唔免烦恼。这几日做你个吃，日本进口的锁金锣，绝对不要你比大头母的。感谢小道广告，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2: 电脑未卡哦，电卡啊，拢不安全，赶紧的哦，三十多年了。
0: 哎，你好。
2: 嗨，你好。
0: 你好。
4: 锁金锣啦。
2: 你多做些做。
0: 大中的较会好啦吼，
2: 大中的今仔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收单子，
2: 大油袋，
0: 来，好不定完，
2: 好，大中的，好，
0: 感谢，好，谢谢你，大哥大姐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会记哦，饭后用早两粒，效果就有够好，好，都拢未酸、未抽、未疼啦，哎。我手别过麻啦，脚别过麻啦哦。
0: 是，
2: 自己吃一摆哈，两日多哈，都有够好好啊。一家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未也乖啊，未过也四脚鸡啦。那就那灵那好嘞啦，爱保养啦，啊未落雨爱看土顶啦，预防性病治疗啦。唔当多里啊，红生意养老院哦，可怜啦，目屎腻腻流啦，未当等下处理啦，未当等下看孙啦，啊真正你就真正悲哀啊啦。咱后会惊，会走，会耍。咱要就来游览，就来佚佗。要就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对人会惊，会走，人生彩色的。那未惊未走，你能出国就无效啦。
0: 你好，苏金龙。
5: 喂，
0: 苏金龙哈。
2: 哦，来接你啊。哎，小姐接电话去啊。电话未卡紧卡哈。三十多人就开了。
0: 苏金龙哈。
1: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啊，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哈。啊，因为吼，咱这起来脚拢会软脚，啊，这刚问一下黄教授，安尼，食这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 拄啊对症下药，用炸两粒下去哦。
5: 哦，炸两粒。
2: 哎，啊，滚水给配就算了哈。哦。
5: 我先关节炎长进行嘞，啊，我想讲我来要大刀长进行保养，应该是。
2: 我来讲，我来讲，像你这个关节炎方式的哈，解决神经感退化性的关节炎哈，这你家舌头一礼拜就改善了。一礼拜就好啊！哦，你食一礼拜，
5: 那
2: 对对，一礼拜就好啊！你食一礼拜那好，好，你甲卡电的起来甲洗一下，无好你家等行嘛，好不？
0: 当姐小蛋姐，好，感谢你，好。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哦！卡兰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你好，被送进喽。
6: 我可以进去数吗？
0: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你刷电哦，你好，你好。
1: 我要吃绿豆。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们另
2: 外。绿豆多少岁数的？
1: 绿
2: 豆的。绿豆，谢谢。
0: 好，等一下。
2: 啊，吃我菜哦。零三两点哈。好哦。
0: 大姐，等一下哈。
2: 祝你健康哦。
0: 帮你下电话哈，谢谢您。买三斤咯，
3: 我买三斤咯，哎，我买两组大组的，
0: 好，稍等一下哦。

0: 送叮当吼，你好。
1: 嘿，我这个阿妈孙吼，孙嘞嘞，阿奶拢会听噶嘞吼。
0: 是。
1: 啊，伊就讲，你感觉讲大灾吼？
0: 哈。
1: 我是感觉讲吼，你咧大灾吼。我
0: 刚刚爱
2: 两组好了，
0: 两组了，两组了哈，是哦，大姐哈。
2: 俺今仔朋友带你买两组，你是两条啦。
0: 是啦，
2: 哈。我今仔算破电台机都唔买得卖，这习惯的啦哈。感谢哦，
0: 大姐，绿色淡季的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哎，你好，双金龙哈。
3: 喂。
0: 哎，你好，双金龙。
3: 哎，小姐，我做梦的哈。
0: 嘿。
3: 我的脚，倒脚甲倒手啊，
0: 嘿，
3: 拢会酸会麻，
0: 嘿，
3: 食得有效无？
2: 对症下药，拄啊麻麻麻。这支就专门咧吃卡麻手臂的，大概等等按骨那按，卡成头生片，
0: 好一点。
2: 现在两粒，吃法爱要吃，早晚各两粒，啊，滚出个配就
3: 是
2: 啦，效果非常好，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
0: 感谢。大姐，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啊。
2: 等你，等你，留住你啊。
0: 好，好，好。
2: 感谢咱这敬爱大哥大嫂哈，
0: 啊，
2: 大家在热心，拢打电话起来，伫咧出门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0: 对，
2: 哦，所以福气兄屯高你白天嘛出门才拄着我，听到王教授咧介绍这个，你若无福气的人，你电台袂当听到我的节目，真诶，你嘛先咧乌白买乌白吃，啊，了冤枉钱了足济，
0: 对，
2: 迄加今仔万元两万块嘛咧买，
0: 其
2: 实也无效，啊，甲称心就抓无爱买啊，咧拄着。丢人啦，都丢人啦，好运的都丢钱啦，歹运都丢贵啦，真的啦，小套广告啦哈，你卖了万两钱，你今天都丢我都丢贵人，真正的我以后做几人啊？买我黄教授产品，唔买你老贵，管你外酸外抽外疼，行路脚无力，行十步来脚就软落，
0: 是，
2: 啊，你去几遍的，爬楼梯脚拢啊跛跛叫。啊，侬救紧，暗时啊困来救加紧，无力，规身躯啊疼老了，哀哀叫。我跟你讲，这支日本进口塑金刀，准你个价，绝对会请你，袂害你，放心，愿意钱，老花钱赚来，介绍你吃唔知，我良心可证，一罐开来吃，无效，剩来加等来，原金退行，无人敢安尼讲，这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保障的哈，吼、哦，有保证的，你放心，这支产品两个吃唔知，无有通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轰动台湾。
0: 你好，苏金路哈。
3: 我差不多弯路啊，我今晚要大做啦。
0: 哦，你
2: 改一下，
0: 好，你等一下
3: 哈。我吼这脚吼，退化吼，啊，这个不时的行，这脚拢作酸嘞。
0: 好好好。
2: 有啊，啊，这都专门咧，像我咧介绍，就是食自己上吊啊。
0: 吊啊吊啊。
2: 好，用炸面了无？
0: 吊。
2: 较过来吃咧哈。
0: 嘿。
2: 一日排了，好你爽快啊哈。
0: 嘿。
2: 一日排了，袂痛苦啊。
0: 好，
2: 大姐，
0: 大姐，你等一下哈，
2: 到工作啊，
0: 你下点位哈，谢谢你，等一下哈。大哥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哈，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报了，咱七罐哈，只要5000块而已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哈，日本的较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大哥大姐，和咱的身体较用吼，较袂讲吼，只酸遐疼。
2: 你打出路的，哦，打搬入来，打进入来哈。
0: 是，对。
2: 所以一旦坑三年啊，所以大哥大嫂，大嫂也买了。大做一个买来就对了啦，也怪世界给无咱的温，未酸未抽未麻未疼，人生彩色的就快乐啦。
0: 大哥大姐，哎，赶紧的吼，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未开，人紧考。
0: 对，大妹，细做爱给大做，即马赶紧考，谢谢你。
2: 小花，电话唔在，电话这里卡起来哈，谢谢。
0: 你好，你收听到？
4: 收听到的哟，这多我是蛮爱转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你收听到？
3: 我正收听到。
0: 嘿，
3: 但情况咩不好，转错啦。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你收听到？
3: 转错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4: 转错的。
0: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吃酸秋甜麻痹的吗？
1: 我要大桌的两桌啦。
0: 大桌的两桌是吧？好，你等一下哈，我靠帮你听哈。
1: 好，
0: 来三线，三线听一下哦。你好，吃酸秋甜麻痹的吗？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要买上你一条160公克澳洲特别有的尤加利胖加气膏。咱都知影，喙齿健康甲口腔的清洁非常的重要。尤加利会当清除咱嘴内底细菌，胖加会当抗菌排毒，清洁口腔，和咱的牙床甲齿环愈来愈健康，片面就气。而且呢，嘛和咱口齿胖胖。清除咱食物件以后，残留伫咱嘴内底的气味，互你呢人缘好，口气嘛好哦。今仔日一旦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买大众的产品都甲澳洲特别有诶尤加利胖加气膏送互你哦。送完都无啊，机会足难得的，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1: 我要领导大桌的
0: 二线给听一下哦。
2: 黄少科你好，我要领导好吗？
0: 你好，你好，我要准备吃大桌的。等一
2: 下哦，我靠手
0: 你听哦。你
2: 好。哎，我
0: 两桌。好哦。哎，你好。
2: 各位，一桌。
0: 好，大哥好，啊，稍等一下哈，我靠给你吃。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我相信讲所有人细汉的时阵，如果讲要坐火车，大家拢足欢喜的，对无、哦？
1: 是啊，当然。
0: 是啊，在迄个年代来讲，坐火车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啦。
1: 哦、对对。
0: 啊，那无都是客运嘛。
1: 无唔对。
0: 所以真侪人爱火车。
1: 对。
0: 所以真侪小朋友较早细汉的这个玩具都是火车哦。
1: 是。
0: 不，亲像亲像安尼啊，有高高水耶。
1: 无唔对，无唔对。那如果小孩去讲掉，讲掉我较早囡仔时代迄种回忆的，较早的时候。阮较早来大时，有阵时吼，那种啥客运啊，啥物较贵吼，啊为着要较俗的东西坐火车、区间车，啊倒倒突者突者
0: 吼，
1: 啊个变讲是一种真大囡仔时代一个回忆啦。
0: 嗯，开始会
1: 啊。所以讲吼，变讲真侪人演变成讲，在我家己本身，我嘛会使算一个铁道迷啊。
0: 哦，你嘛爱火车。
1: 对对对，你也现在较早上古早时，那火车是干嘛？不，去坐去坐。
0: 细汉的时阵，
1: 对对对，迄种感觉真趣味啦。
0: 就是安尼，所以咱的这个玩具来对真侪电动的这个火车。
1: 哦，对对，无唔对，无唔对哈。真侪人讲收集迄个火车的迄个
0: 车厢啊，
1: 嘿，模型嘛，
0: 模型。
1: 对对对，哈。
0: 嗯。
1: 啊，既然哈，那今仔去讲到火车哈，
0: 行。
1: 啊，不安尼好不？小孩，咱今仔带咱的听众朋友，咱爸爸妈妈哈，来去一个所在哈，然后咱一般咱的。火车的铁道，咱人是袂使去行哦。
0: 当然啦，火车经过
1: 的，危险哦，要罚钱哦哈。啊，咱今仔去这个所在哈，你不只讲会当去遐行，过人家去上诶。
0: 哦，算讲有铁机的哦，嘿，那是较早，即马无用啊啦，
1: 即会
0: 当去你顶头耍啊，
1: 对啊，对啊，
0: 行路啊，
1: 对对对。
0: 哦，啊，所以伫啥物所在呢？
1: 这所在是高雄市的大球窟。
0: 高雄县，
1: 嘿，旧铁桥，
0: 旧铁桥，
1: 对对对，
0: 哦，你讲的都是较早为屏东要去高雄，
1: 哎，
0: 那是日本时代都去嘛，
1: 对对，不对不对，
0: 今嘛无得行的，
1: 今无得行，
0: 是我一起高平旧铁桥，
1: 对对对，
0: 高雄屏东古的这个铁桥的，
1: 对对对，不对，嘿，那今天好，都系小爱讲的这个地点开始啦，伊都是在我高雄市甲屏东关这个中啊，
0: 嗯，
1: 哦，这中啊这个所在哈。啊，所以讲吼，咱常来开玩笑讲吼，你若吼要翕相的时候，会这样那一扎，会在这这个旧的铁桥顶头，
0: 哦，
1: 以这铁桥谈得多
0: 啊，是啦，
1: 小爱去讲你重点嘛，这个铁桥较早是咧日本时代起的。在1913年起的，
0: 所以讲有听讲，这个是迄当阵亚洲上长的这个铁桥。
1: 哎，没错没错。
0: 底下讲爱摄影的这个好朋友哈，那讲要出镜哈，这个所在是上盖站的
1: 所在。哦，没错没错哈。哦。主要这单独小孩讲的奇景意外哈，咱这个过山啊，一卡哈，打在高雄，啊一卡打在屏东，
0: 哇，你真聪明
1: 啊！高雄
0: 迄个所在，
1: 高雄迄个所在哈，注意注意的哈。啊，这个所在因为较早哈，前段贝尔逊奈博，当下博个继续使用哈，
0: 嘿，
1: 因为这边哈，多在日本时代那种啥，在日本时代较无重视迄个自然生态。主人生态较无重视啦哈，
0: 嗯，
1: 啊，随着咱这时代哈的变化，
0: 不过
1: 大家民心方面拢较富裕啊啦哈，开始重视这个环境，
0: 对对对，好
1: 生态环境，
0: 谢
1: 谢。啊，我刚讲啊，古的先，较早你不能来去的先，这个去的这个所在都要去打掉伊的生态这个所在，所以讲较无适合啦，
0: 哦，
1: 去破坏掉这个环境主人啦，好，所以讲后来政府是讲啊，无规去改改所在，啊，讲你改上嘛未使，就回家行。你行不嘛相关，
0: 哦，
1: 啊，都在一段在边啊，加些新的迄个啥铁路啦，
0: 嗯，哦，
1: 啊，新的铁路，啊，冇得旧的铁桥，你讲加完全拆掉，
0: 蛮怕死啊，
1: 对对对，冇掉，毕竟以前的日本时代去的，
0: 你也是哦，较早亚洲上长的铁桥呢，
1: 对，
0: 给干嘛通我看
1: 的，对对，别讲嘛是一个较早一个啥。是个一个迄个为一个像一个古迹啊啦，
0: 哦，
1: 所以讲卖个铁啦。
0: 对啦，听讲迄当阵啊，就是为咱台湾的民生啊，啊个经济这方面的这个发展
1: 哦，对，
0: 反映了真重要这个感谢哈，对吧？
1: 哈，开心一样，哦，小孩就开始讲的重点嘛。
0: 嘿，
1: 在日本时代那种较早进前的时，在日本进前的时，咱台湾的交通是真无方便，好不？卖讲下连火车都无问罪。
0: 是
1: 阿伯啊，你不能来偷地咱台湾这国产业啊。然后咱你不能一起 亚洲上早去接受着西方思想的人，好、
0: 哦
1: 哦，所以有杂讲哈，你这个民心来变好，经济来变好，你一定要有交通方便所在、
0: 哦。
1: 啊，交通，你那等下不管你啥物件，虽然讲台湾无大，不过你高雄甲台北、你开车买四五点钟的，
0: 较早对啊，
1: 对啊，啊，不要紧，你等下不管是你是南货北运，还是北货南运，哦，不管的就，你被运输的是被量较。嘴就是人要载较嘴、就是他为火车是上适合的，
0: 是
1: 的、所以讲咱小爱讲的开始有些重点，就是开始火车是咱的不管民生啊，不管经济，带来咱上大的迄个啥经济利益，就是火车。
0: 对啊，较早火车都有分嘛，载人客啊，个载物件，
1: 对对对，无同嘛，对货运的跟人运的无同哈。啊，除了这以外哈，咱想咱来讲这个旧铁桥开始特地咱去起，
0: 是的。
1: 因为它是咱南台湾上大的人工湿地
0: 哦，这个所在嘛，
1: 对，旧铁桥这个生态湿地，它是咱台湾南台湾上大的一个所在啦哈。啊，主要这以外，那咱湿地哈、比如那小朋友呢去看，先大人带小朋友去看，也在感受一下，感受这个自然环境啊，顺便给咱也在给咱小朋友做机会教育。好、哦，机会教育的对啦，爱保护因啦，湿地啦，哈、当然湿地有真多，下面还有像野生的，也有些，譬如讲弹跳鱼啦、螃蟹啦，拢是属于真好的一个物件
0: 哈。
1: 哎呀，买下去野餐呢？
0: 哦，这个所在。
1: 啊，上重要性哈，遐都是因为顶头伊是天空步道，
0: 哦，
1: 所以讲有像有在管制人数啦。
0: 没使想侪人去哩，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管制的对啦，
1: 对对对，吼、所以我刚刚介绍在真特地咱去，
0: 伫高雄这个所在，
1: 是，
0: 起码来讲是佚佗真好这个所在，
1: 冇唔对冇唔
0: 对，我看迄个图片，哇，关就是就是，
1: 一些斜方形的斜形的一个拱，一个天桥，
0: 哦，
1: 是，
0: 安
1: 尼滴，
0: 啊，所以这个所在来讲，起码都是有开放，好，大家去行路啦，
1: 吼，
0: 看风景啦，翕相啊，拢足赞的嘛。
1: 是是。
0: 咱若想到讲当初遮尔重要这个所在，你看嘛，这个是高雄、屏东必须要经过这个
1: 天桥
0: 来讲。真等你咱怀念啦，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即卖开放会当去佚佗
1: 哦，
0: 为啥无经过啊嘛？
1: 无啊无啊，会
0: 当做伙来去佚佗哦。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较等你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播给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天你非常不简单哦，邀请到金国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哦。金国文普通时啊嘛足无用的，今天你真不简单，邀请到金国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哦。金国文你好，
1: 小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金国文针对保健食品这专业的知识非常的丰富。普通时啊嘛，足无用诶，安
1: 尼，你
0: 讲
1: 嘛
0: 在做实验就对啦。经过问，咱拢知影，咱有回忆哦，咱食物件都无都完全吸收呢。
1: 是，
0: 咱讲真诶啦，所食入去物件，咱有吸收一半，都非常赞啊。
1: 是啦，
0: 为什么呢？因为咱诶喙齿不如较早。
1: 是，
0: 咱喙齿无好，补未有。
1: 是啦，
0: 而且胃肠这个功能嘛，无参照较早遐尔好吼。
1: 有吸收退化。
0: 对对对，遐未参照讲较早诶，少年诶时阵哦，真少拢有吸收。
1: 是啦，
0: 啊，即摆无同款啊呢。
1: 是啦，
0: 啊嘛，因为安尼来讲吼，咱诶即个营养点啊拢不足，是不是安尼？
1: 是。
0: 点啊不足来讲，营养不足有可能造成讲咱体力无够，体力无好，也那无就是讲造成咱人贫血。
1: 讲到即个贫血吼，实在是真要紧啦。
0: 是啊是啊，
1: 因为贫血吼，对咱来讲吼。会造成咱足大个问题，但是只是大家唔知安尼。
0: 是啊是啊，所以金国文，咱拢知影，咱要社会就是爱加吃一寡含有铁质这方面的食物嘛。
1: 是。
0: 那咧金国文，咱一般的人来讲，咱每天爱摄取铁质的量大约是爱偌济？
1: 咱目前吼，即个卫福部建议的啦
0: 吼，是
1: 男生啦吼，大概应该摄取的是十 mg 左右啦。
0: 十 mg。
1: 是。啊，那女性是爱十五 mg 左右。
0: 是。那按呢这个数字来讲，那差不多爱偌济青菜，偌济肉，才有法度吸收到。
1: 嗯，这个
0: 标准。
1: 我简单来做一个估量吼。那可比讲硬菜啦，
0: 吼，
1: 你才爱食一公斤半啦。
0: 硬菜爱食一公斤，
1: 是，
0: 那有可能啦，
1: 吼。啊，高丽菜爱才有三公斤半。
0: 真的，卖讲一般的人啦，任何人拢无法度。
1: 是啦，啊，牛肉才来一大斤啦，
0: 一大斤。
1: 系啦，咱无可能安尼食啦。
0: 是啊。所以常常讲，咱人贫血不是无原因的啦。
1: 是，最主要是接触的这吼物件无够。所以吼，2019年咱的卫福部捌做过一个调查啦，报告出来吼，显示讲咱台湾人吼，大部分的人体拢无够啦，
0: 贫血的程度无同而已啦。
1: 是。
0: 经过问，那呢贫血遐尼普遍来讲，那呢咱一般来讲，都一种的这个贫血较普遍呢。
1: 目前为止，但是就是这个欠铁的这个贫血较普遍。
0: 是。
1: 哦，当然贫血种类真多啦，可比讲遗传的啊，先天引起的啊，啊，咱后天的嘛有啦。可比讲咱的油脂功能不好啦，肝功能不好啦，吼，还是咱甲状腺功能不好，
0: 买
1: 贫血。哦，但是大部分吼，上界主要拢是因为欠铁的贫血啦。
0: 那这种这个贫血来讲，加吃一款补血这个食物，敢有帮助？
1: 补血是不爱嚼丢啦，
0: 哈！
1: 一般人拢唔知啊，虾米会当补血啦。
0: 是啊。
1: 那最主要，咱拿以中医的观点来讲，
0: 吼，
1: 唔是干那补血呢，你啊，爱个补气，
0: 爱个补气。
1: 哎，补气的意思是讲，吼，咱心脏的杀气力爱有够。
0: 哦，嘛是爱运动的意思。
1: 哎，啊，心脏的杀气力有够，吼，血唔只我都拍个鬼辛苦。
0: 经过问，安尼我真好奇，甲你请教呢。
1: 是。
0: 如果咱人贫血的时阵，咱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款的状况？迄个叫做贫血。
1: 什么状况？我做贫血吼，我大概给你各位报告一下吼。一般啦吼，是咱的血红素无够了，做贫血啦。
0: 血红素无够，
1: 是啦。
0: 你讲正常的这个血红素，这个数字女性差不多爱偌济呢？
1: 女性一般是吼，100cc 里面爱有12至15mg 的血红素啦。啊，查甫是吼13至17啦。
0: 这都是爱透过抽血检查才知影嘛。
1: 是啦，咱用抽血来检查嘛，让知影讲咱的这个红血球的数量有够无够。所以血吼，到底有够无够，你医学上咱是尽量用抽血方式来检验啦。
0: 金国文，那你想要跟你请教哦，在家己本身来讲，有出现什么款的症状，咱会当家己判断讲啊，这可能是贫血。
1: 一般吼。咱可比讲头壳常常戆车车啦，
0: 哦，头壳戆车车有可能是贫血，啊，佫有嘞，
1: 啊，佫有面色吼，死白死白啊，
0: 哦，你面色安尼足白迄种嘛，
1: 就死白啦，啊，佫吼咱足容易忝的啦，
0: 人神神疲劳，迄个意思，
1: 神叨叨恁搞搞，
0: 这嘛有可能是贫血，
1: 是啦，
0: 是，
1: 哦，啊，佫有咱有当下落头毛落真多啊，
0: 哦，落头毛原来算贫血的一种竞争哦，
1: 是，啊，通常贫血吼，啊，佫吼足容易喘的。
0: 串完了，有可能是贫血。
1: 是啊，心肝头吼，扑扑跳，扑扑跳，安尼乌皮乱跳。
0: 心悸的掉啦，
1: 是啦，
0: 会串的掉啦。
1: 免疫力下降吼， 较常常破病，这嘛是病，常常看得到一挂现象。
0: 有会人常常拢有这个竞争呢。金国文，想要家己请教哦，有会人这个病，迄个这个几率有关无？
1: 目前为止，你咱台湾吼，十五岁至四十九岁女性吼，病迄的比率差不多是20%啦。
0: 是，
1: 就是讲哦，五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吼是病迄啦。
0: 好，是。
1: 但是媒体报道出来吼。讲差不多30%左右会贫血啦，
0: 30%左右啊，
1: 是啦，
0: 哦、是
1: 啊，有70%是准备才要贫血啦，你、
0: 哦、吼、哦，
1: 所以其实要贫血人口真多啦，
0: 哦，是吼、哦，
1: 啊，老人的比例更加悬啦，
0: 更加悬得掉啦，是啊，你金国文啊，小爱哥甲你请教哦，那如果讲咱贫血，譬如讲咱去体会检查，啊，医生看咱的这个报告，感觉讲咱有贫血这个现象，如果讲医生开予咱这种的贴剂，要予咱社会保护，安尼好无？
1: 小爱问这个问题真好吼，一般咱来去病院抽个检查吼，去用诊断做贫血了，医生通常会开这个 TZ 啦。

0: 真多人面层上吼会闭结啦，
1: 安尼哈，
0: 啊，嘛有真少数的人吼，因为 TJ 吸收了无完全，
1: 是
0: 较容易漏塞。
1: 哦，安尼无好呢，病一开吼，咱连这个 TJ 都是讲有可能闭结，有可能漏塞，啊，那无都是讲有迄个味，咱较没关系，安尼就对啦。
0: 啊嘛有诶吼，因为这个 TJ 吸收了无完全哦，走去大便去，所以会放乌塞啊。
1: 哦。
0: 啊放乌塞，有的人会惊
1: 啊！是啊，
0: 到底是啊，
1: 体内是什么款的竞争安尼啊？
0: 甚至某一部分人登记使用 TJ 吼，皮肤会变了较乌，会有暗沉安尼。
1: 那呢，有会的是大人，如果乌打散的时阵，有可能咱家己认为讲，哦，这可能是病害的竞争哦。
0: 是啦，所以使用 TJ 吼，不是讲唔好，只是讲吼，咱尽量卖用药啊，就卖用药啊啦。
1: 开始有影。
0: 我来举两个实际案例。头一个案例是一个38岁女性病人啦，
1: 嘿是，
0: 伊真容易喘哦，阿嘛常常咳嗽哦，
1: 好是，
0: 阿去看医生哦，3-4礼拜拢袂好，因为医生甲当作细胞的病咧治疗啦，
1: 有可能哦，
0: 是啊，因为这个现象就敢那是哦啊，血骨啦吼，还是讲吼感冒呀，
1: 是
0: 是，还是讲吼心脏不好啊吼，伊就唔知影讲吼要去做其他的检查，结果3-4礼拜因为拢不好吼。医生开始有地甲啊，哦，想讲啊，这个病人来食药啊，食3-4礼拜拢袂好，
1: 拢无改善就对啦。
0: 我建议讲吼，无你来抽一个血啦。
1: 哦，抽血检查看卖啊。
0: 是啦，啊，这个女性讲吼，啊，我都少了呢，我先来抽血啦。
1: 哦，
0: 甲医生拍好，拍拉开就对啦。
1: 是是，
0: 啊，医生真坚持啦，啊，为了病人嘛，只有配合啦。
1: 是是，
0: 结果抽血了吼，果不其然呐。这个女性吼，伊的血红素跟他存8.1两年。
1: 哇，这3-4岁年都病态得掉啦。
0: 是，不但病态是真严重的病
1: 态得掉
0: 啦。所以讲吼，医生就改变治疗方式。
1: 是，
0: 原来开迄个瘦药啊，好药啊，开迄个黑骨的药啊，好药啊，改变。
1: 原来是欠血得掉啦。
0: 开 TJ 好伊。
1: 是是。
0: 哦，啊 TJ 好伊，加才有半当。吃半当哦，吃成这半当了才改善。
1: 安尼是
0: 哈。啊，我请教小爱哈。TJ 那不加。会阁压起来无？
1: 当然会啊！
0: 是啊，所以其实这个病吼，平常我爱保养
1: 好。对对对。
0: 哦，但是伊伫临床上的竞争吼，你完全唔知系是病嘅。
1: 是啊，所以普通时这个饮食嘛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像这个案例来讲，3-4岁年都病嘅，可见伊普通时无注重家己饮食这方面。
0: 因为上班嘛，
1: 嘿对，
0: 拢食外口。
1: 是是。
0: 我都注重是营养素嘅吸收。
1: 是
0: 是。我过来估第二案例。
1: 嗯。
0: 哦，够较含。这个小姐哈，我一讲哈，走路你外靠直接昏倒了。
1: 哦，是哦，为什么呢？
0: 直接昏倒哈，好你家在，边啊有迄个路人，紧叫救护车甲送去病院。阿拉无这样可能爱熬夜去。
1: 对啊，如果昏倒是边啊无人是足危险的。
0: 为什么讲伊可能爱熬夜去？因为送去急诊了哈，急诊是头一个先抽血，
1: 抽血检查，
0: 是看伊到底什么毛病。
1: 对，开始有影。
0: 结果发现讲吼，伊的血红素哦，低到有够含的含。
1: 哦，
0: 剩3.1两年啦，
1: 真的吼。
0: 你个像正常人跟多少是讲是咪12？
1: 是啊是啊，
0: 伊剩3.1两年，
1: 哇，非常很严重。
0: 哦，等于讲伊的心脏爱怕别人的4倍拉出去啦。
1: 真的真的。
0: 啊，结果医生进去怎啊只好个注会，
1: 是是。
0: 啊，那无这人可能就爱再进去啊。
1: 开始有呀。
0: 哦，好，你家在救进来，哦，救进来了应该做详细检查吼。这小姐吼，足少年的哦，但是伊的心脏吼。跟他骨遐大粒啦，
1: 是吼，
0: 跟骨心遐大粒，你看，迄个时吼，咱的心脏吼，伤久长爱拍足侪啦出去，啊，就跟他抽筋同款，怎啊黏去啊？
1: 是是，
0: 啊，若个无注意，这种的就是心衰竭，
1: 哈是，
0: 哦，心衰竭就可能吼，咱知影今日半路昏倒去，若无人知啊，这人都爱惊去啊。大哥大姐，你若是迄个独居老人，还是讲今日是拢在外口工作，跟他家己一样待在厝的，还是讲你拢爱上山落山，家己去工作，咱都爱注意啊。万一那昏倒你的电管吼，无人甲你救，安尼就危险嘛。
1: 经过问你拄啊讲到，医生开予咱的这个 TJ， 伊有真侪这个副作用嘛。
0: 是。
1: 如果在咱一般的这个饮食当中，有啥物款的这个天然的这个食物，或者是这个营养素，会当予咱呢真方便，又够简单来保护社会呢？
0: 咱啊按照中医吼，咱讲食疗嘛，
1: 是是，
0: 用食物件吼来改善咱的体质，或者食疗啦。
1: 是
0: 食疗的方法咯，咱都要讲到中医的观点，有补气跟补血两种。那补气就是讲，让咱的心脏的推力吼变得较好、较大，哦，体力较好。
1: 是是。
0: 那那边补气的吼，咱有建议啦吼，大家听到讲这个刺五加啦，哦，刺五加因为伊里面吼有真侪这个。 糖类啦吼，甲真侪氨基酸足侪矿物质。

0: 哦，气功家非常的好。
1: 哎，气功家对咱的这个补气哈，
0: 对，是
1: 古早中医啦、草药啊嘛，拢认为这是一个真好哈、对咱补气啦、心脏推啦较好的一个真好的物件啦。
0: 安尼，金哥问你，多是讲补气啊？如果针对补血这方面呢？
1: 补血这方面吼，我会记得吼，我做囡仔时阵，迄阵等于长大啦，
0: 是
1: 啊，我阿妈拢会啊，炖鸡吼，
0: 炖鸡
1: 加乌枣，
0: 加乌枣，
1: 其实乌枣这项物件吼，都是真好的一个补血的物件啦。乌枣里面有铁质啦，有足侪真好的矿物质啦，
0: 是是，
1: 啊，这个物件对咱吼吸收这个铁质吼，有真大的帮助啦。
0: 安尼金哥问你讲乌枣遐尼啊好？啊，伊应用价值真高嘛？
1: 是。
0: 金哥问，你当讲一个较详细，和咱只大哥大姐更加了解无？
1: 咱讲这个乌枣吼，到底伊应用所里大？
0: 是。
1: 古早人有讲吼，一日呐食三枣，青春就不变老。
0: 哇，有够赞的啦！
1: 就是讲食三粒乌枣吼，咱就会当未老啦。
0: 啊，所以这有经过证实过的对啦。
1: 咱用科学的检验的方式啦，发现吼。有伊个道理啦。
0: 哦，
1: 因为咱乌枣含铁量吼，比咱所知个水果啦，可比讲番茄啦、葡萄啦，
0: 甚
1: 至咱想讲葡萄会当补血嘛。
0: 对，一般人个观念。
1: 咱个乌枣吼，比这番茄啦，比葡萄、香蕉个，还是另个啦，含铁量搁较悬。
0: 乌枣遐尼厉害。
1: 是。哦，不但如此哦，吼，真侪人有迄个吼排便啦，尤其是老人排便不顺的状况啦。
0: 是。
1: 那乌枣内面吼，伊这个纤维的含量啊，嘛比这个奇异果、比香蕉、比往来、比另个搁较悬。
0: 哦，原来乌枣原来有纤维。
1: 是。搁较重要的是，伊内面有一个上好的指标，叫做抗氧化物。
0: 哦哦，做完它会当抗氧化的对啦。
1: 咱拢知影抗氧化，对咱即卖现代人足重要，因为咱身躯拢做个自由基嘛。
0: 对对，是啊是啊。
1: 那自由基是一个吼，产生病变啦，又比如癌啦，比如排异啊，一个上重要的来源嘛。哦，如果咱食抗氧化物够多，咱就免烦恼这物件哦。
0: 是。
1: 那乌枣内面的抗氧化物吼，比咱所知啊，可比讲葡萄籽啊。葡萄干啦，南麻啦，花椰菜啦，还是讲洋葱啊，都较管。
0: 是，
1: 简单来讲就是讲，乌枣的营养素吼，其实非常的完整，甲完全。吼，对咱来讲吼，现代人来讲是一个足天然、足天然的一个补充物啦。
0: 金哥问，那小爱哥甲你请教啊，这乌枣精比乌枣搁较好吗？
1: 这是肯定的啦。
0: 哈，
1: 为什么？因为咱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啊。
0: 谢谢。
1: 那一旦吼。甲乌枣，可比讲，咱可能爱食一大堆，
0: 那
1: 完全甲浓缩起来，浓缩到变一个细细干，那用玻璃干蒸起来，
0: 是啦是啦，
1: 那你让随心炸一炸
0: 了，对对对。
1: 而且，咱即摆用简单一个讲法啦，可比讲，咱食一支玻璃干来乌枣精，可能外口的乌枣吼，你爱食一大包啦，安尼讲是差真多。
0: 是啦是啦，算讲脆出浓缩的对啦。
1: 是啦，所以从此以后，咱唔免去考虑讲啊，咱要倒一种乌枣，因为乌枣冇品种哦，
0: 对对，
1: 大粒的、细粒的，
0: 是啊是啊，
1: 哦，迄个有籽的、无籽的哦，
0: 对对，
1: 有人讲有籽较好，有人讲无籽的较好，
0: 是，
1: 到底啥物较好？
0: 是，
1: 无人知啊。
0: 嗯，
1: 咱干脆用现代科技去甲浓缩出来，无这个困扰。
0: 是是，
1: 而且即摆乌枣精吼，嘛叫日本吼。认定为是这个因的太空人的食物啦。
0: 哦，
1: 所以乌枣精吼，其实对咱现代人讲是一个真简单、够方便、会当补体、会当补血、会当补气的一项真重要的物件啦。
0: 金哥问，咱拢怎样讲现代人这个营养吼非常的重要，所以一般人咱拢会认为讲补一寡铁质这个物件啦，或者是叶酸呐、啊，还有维生素 B 十二，这是社会做会非常重要的这个元素嘛。
1: 小爱讲这就要紧的哈，咱做回这个三大营养素就是铁质啦，叶酸加维生素 B 十二啦，
0: 是。
1: 哦，那这个物件哈，如果咱拿来个家里的这个哈乌枣精来用，更加好，一比一中。
0: 安尼是
1: 哈。甚至咱即马一旦吼，佮使用一个更加新的物件，
0: 是。
1: 把咱的铁的吸收更加好。
0: 安尼是哈。
1: 哎，可比讲这个甘氨酸亚铁。
0: 哦，是是。
1: 可能真侪人冇听过，但是这是上好上好，目前为止。铁质的吸收率相关的一项物件，
0: 我听迄媒体在相讲，伊这甘氨酸亚铁伊吸收率非常的高，
1: 是，达到90%
0: 了。哇，安尼真赞
1: 呢！那你光食菜吼，铁质吼，加超吸收5%呢。
0: 是是，
1: 食迄个肉吼，啊是这个 地瓜啦，哦，亚灰、米灰啦，哈、哦嗯，吸收率差20%至30%
0: 谢谢。
1: 但是这个甘氨酸亚铁一旦达到90%以上啦，
0: 谢谢，非常的赞。
1: 吸收率上好上好，一个体质的来源。
0: 对啊，经过我们讲到这个欧洲。乌作是一种超级的这个食物嘛，
1: 是，
0: 而且呢，这个乌作所萃取的这个乌作精更加厉害，
1: 是啦，
0: 是不是？
1: 是，所以这个乌作精哦，如果来加上咱这个维生素 B 十二、叶酸，加这个甘氨酸亚铁，哇，这是等于一个超级的补血、补气、上好上好的物件。
0: 这莫怪多阿金哥问讲。真济太空人的食物都是吃这个乌作精，都是安尼、啊，因为伊营养非常的完整的对啦。
1: 是啦，你看伊伫太空，根本上食蔬菜水果，
0: 嘿是无、啊，
1: 无可能嘛，
0: 啊、对对、哦，
1: 只有用这个物件来补充，啊，这个物件一定要安啦，安全够好率啦，对来讲较有帮助啦。
0: 是在短短时间内一旦吸收的，这是上赞的。
1: 是啦。
0: 非常感谢金国文今天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让咱家大哥大姐来先和金国文小休困一下，简单的再倒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说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可以打我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0: 来进一段广告。金国文，
1: 嗨，
0: 都要讲到社会保费，这非常的重要呢。因为任何人拢无希望讲，一人伫厝的时阵，或者是一人伫外口的时阵，熊熊突然间安尼昏倒，变个无人的时阵，安尼就危险的。
1: 是啦，
0: 虽然普通时啊，身体都要够用，你的营养绝对要有够。
1: 是，
0: 尤其都要经过文工澳洲精会当保费，非常的赞呢。
1: 是，
0: 大哥大姐嘛，真希望赶紧来做一个了解。金国文，你拄仔讲这澳洲精一克啊，起价是偌济？
1: 我即马用上新的科技萃取出来澳洲精吼，一克啊，目前外口的通路是卖1800，
0: 1800块，
1: 是，
0: 啊，伊一罐差不多偌大罐？
1: 我是用这支玻璃橄榄装的吼，
0: 是，
1: 一罐差不多15毛啦，一公一罐，
0: 一克啊拢总有10罐的掉啦，
1: 是，
0: 保费对每一个人来讲拢非常的重要。而且咱都啊有讲到，这贫血不是有血的人才会贫血，真侪少年的因为在做工课、在吃头路的，长时间拢吃外口的便当，嘛是营养不良，家己本身也有贫血这个问题，所以呢，每一个人拢需要来做一个社会保护。金国文，咱大哥大姐无可能干那买一克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拜买2克的话咧，有可以犹太无？
1: 啊，一克啊，1800，2克啊，就3600啊。
0: 是啊，照讲是安尼啦，照算是安尼无唔对。但是金国文，你都爱做些犹太啊，和咱家所有人大哥大姐规家伙啊，拢食得起啊。
1: 是啦。
0: 嘿啊，所以犹太之类啦。
1: 我知啊，小爱意思是讲哦，希望大家吼拢卖贫血啦，
0: 对对对，
1: 卖讲你半路就昏倒是。
0: 嘿啊，
1: 大刚公车车卡嫩安尼物件关灯关入去啦。
0: 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影响咱的心情啊。
1: 是啦，
0: 经过问，啊，你们都较犹太一点嘛。
1: 好，为了要给各位听友吼，一旦改善这款问题
0: 吼，
1: 啊，无咱本来2克啊3600吼，咱就降落来2克啊3000就好。
0: 赞呢。非常感谢金国文，安尼两克啊只要3000块就对啦。
1: 是，真
0: 金国文，安尼讲无够犹太呢，你是把尾数去掉无唔对啦。但是金国文，你个减一个500块啦，安尼两克啊2500块啦。
1: 哇，
0: 好不？
1: 小爱，你也知影呢。即摆因为几年吼、疫情的关系吼、迄原料拢大起呢，运输的费用嘛拢大起呢。
0: 我了解啦，袂当因为安尼你都无犹太啊，对不？大哥大姐。长时间支持咱的节目，支持小爱，你嘛爱好一个民主，一摆就好。
1: 是哦，
0: 嘿啦，两千啊，2500块啦。
1: 啊，不过安尼，我对外口的通路商较歹交代呢。
0: 大哥大姐，吃了身体用，甲你斗广告，你唔拿新广告费呢？你个做真大功德的咧呢？
1: 是啦吼，好啦，跨仔讲。一旦改善讲吼，咱所有听众朋友吼，这个贫血的问题吼，卖引起这个吼心衰竭、心脏无力的问题。
0: 对，
1: 好啦，安尼甲你答应啦。
0: 非常感谢金国文，安尼就是2500块就对啦。
1: 是，
0: 金国文，那安尼是有较犹太无唔对，但是呢，小爱哥希望讲更加犹太，啊，你个加上一克啊，今仔日就是呢，拢总3克啊，2500块啦。
1: 哈，
0: 嘿，
1: 爱哥加上一克啊、
0: 加上一克啊。大哥大姐听到讲是金国文送的，哇，心情会足好诶，身体会过了非常的用哦，
1: 无啦，
0: 你蛮欢喜啊，
1: 安尼袂好啦，
0: 袂啦，
1: 无啦，小爱我爱甲你报告一下，啊，听友也少听一下吼，咱这支澳洲精吼，唔是外口普通迄种澳洲精诶，咱是用复方诶咧，
0: 对，
1: 内面加真侪足好足好诶原料吼，
0: 我知啊，
1: 甚至遐有诶吼，农产品吼，是一年才一收尔尔咧，
0: 是，拢是，
1: 唔是讲。是啊，不是讲吼，你今年买得到，明年就买得到呢。
0: 都是
1: 当下你可能单足侪年才买得到的呢。
0: 都是因为浓缩萃取够好吸收啊，对无？啊，大哥大姐，就希望赶紧把身体顾用。重点是讲，即马大哥大姐无上班、无收入，嘛无希望讲顾身体，含时势来伸长手啦。金国文，啊，你都做些善事，做些功德，嘛算好小孩子的面子。今仔日就是3500块啦。天哪、
1: 啊！
0: 好啦，
1: 好啦，话在讲吼，如果大家输了好，一旦甲咱做广告，替咱广为宣传就对啦。
0: 谢谢。
1: 那安尼好啦，无咱来杭州，
0: 杭州哈，
1: 因为吼，这物件真珍贵啦，啊，咱广告这批吼，要来推广吼，数量嘛真有限啦。啊，无咱就限一个20桌，好不？
0: 20桌，
1: 是啊，
0: 少啦，加减5桌啦，
1: 5桌，
0: 到底5桌啦，好不？ 好啦，
1: 今仔数量二五组啊，够会用的啦吼。
0: 是，
1: 啊，希望大家紧卡来，
0: 嘿，
1: 咱来做阵改善咱这个吼贫血的问题。
0: 非常感谢金国文大哥大姐，咱五组间三克啊，只要2500块利益哦。大哥大姐，今年咱第几回爱赶紧了哈，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0800-588-133，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保护社会乌组织，赶紧把握今天的这么难得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你若无想要讲苦乐爬起来黑暗面这种的啊，都要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保护社会哦，做精。0800588133，0800588133。咱两人真正。

0: 周坚。
1: 哎，你好。
2: 嘿，大哥，你好。
1: 我是志忠。
2: 志忠呀。
1: 可惜。
3: 一厝内的工课，逐项拢会做，破坏险啊，把伊当作一案。
0: 你好，要社会破坏吗？
4: 我是要一撮。
0: 稍等一下哦。

0: 大哥大姐贫血容易造成头晕目暗，或者是讲面色安尼白苍苍、气喘，或者是讲心脏跳足紧的等等症状。嘛有可能讲咱一人伫外口的时阵，因为贫血安尼汹汹昏倒，安尼足危险的呢。所以普通时啊，咱都爱加啉一寡会当保护社会乌作精。今仔日嘛非常无简单哦，争取到这么有弹性的价值哦。乌作精咱一克啊内面有十罐，咱今仔日呢三克啊只要2500块而已哦。三克啊，只要2500块，非常难得机会，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你好，要社会保护吗？
1: 我想要跟你订单吼。
0: 稍等一下哦。

0: 没有中间。
1: 喂，李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那请问哦，我要选几号？
0: 好好，稍等一下，刚起来。大哥大姐，你若无想要讲苦乐背起来黑暗面这种的啊，都要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保会社会哦。左肩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0: 哥大姐，保护社会乌糟精，今晚不安耍哦，电话拢不安耍哦，你要耐心等待，多等一时哦，谢谢感谢你。
1: 海风吹清静呀。
0: 哎，你好，咩乌糟精？
2: 哎，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2: 嘿，阿、啊、我。
0: 好啊好，稍等一下，感谢你。

0: 非常感谢大哥大姐的支持，这欧洲真多安尼电话安尼变变叫金国文啊，
1: 嗨，
0: 真济大哥大姐拢有打电话你来问讲，希望一摆买较济的时阵啦，
1: 系
0: 啊，一旦讲吼，咱全家伙啊做伙来保护，因为这个贫血嘛是一种疾病呢。是不是？
1: 是
0: 啊，对啊，但无希望贫血嘛，因为贫血有可能头壳晕呐，或者是讲心跳这个速度加紧啊，呼吸急促这种的竞争嘛，
1: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迄种危险的呢，那边无人的时阵，看要安怎才好，性命危有去呢？
1: 是
0: 是啊，啊，金哥问大哥大姐有天问讲吼，如果安尼咱一摆买六克的时阵，有较犹太无？
1: 咱拄啊讲这个三克啊两千五嘛，
0: 是啊是啊，
1: 啊六克啊就五千块啊，
0: 六克五千块，金哥问安尼好无？大哥大姐，既然这么有心吼，要来顾身体，希望以后莫因为贫血来造成任何不堪设想的后果。安尼时阵，大哥大姐希望讲六克啊，算起来是五千块，忘掉啦。金哥问，你搁加送一克啊，好不？今仔日咱拢总七克啊，五千块啦。
1: 啊，
0: 系啊，
1: 拄啊才加讨一克啊，即摆要过来哦。
0: 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贫血不是有血的人才贫血呢。起码真侪人拢吃外口呢，这营养拢无平均，甚至营养拢无吸收到，固然嘛是贫血。虽然伊是二三十岁这个少年家，嘛有贫血的呀、啊。补充这个营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爱保护社会。经过问今仔日都爱麻烦你，是不是？咱大哥大姐买六克的时阵是五千块，无唔对。啊，你佫加上一克啊，今仔日呢，安尼五组金拢总七克啊，五千块啦。
1: 无啦，小爱，你爱听我甲你讲一下吼。
0: 是，
1: 阮即摆即批所用的原料啊，是真侪对外国进口的。
0: 是是，
1: 有诶上好的原料，甚至对荷兰进口。
0: 我了解，因为那是
1: 农村。啊，即个物件拢足贵诶。
0: 对对。
1: 啊，嘛毋是讲你有钱就买着呢，爱排列的呢。
0: 是啦是啦，我知影这物件非常的赞啦。
1: 是啦。
0: 会当荷兰来快速吸收，荷兰在短短时间内当社会保护嘛。
1: 是啦。
0: 经过问好啦，你如果加上一克啊，拢总七克啊，五千块啦。
1: 无安尼啦吼，我看我今日在量安尼吼，无咱就限租啦，好不好？
0: 啊，限租哦，
1: 系啦，
0: 系啊，卖少少啦，差不多几租。
1: 我知影你这是全国联播的吼，啊，无咱限一个十五租，好不
0: 好？十五租少少啦，十五租要咱有够啦。
1: 啊，无要几租啦？
0: 你个给我租好我啦，
1: 二十租哟，
0: 拢总二十租啦。
1: 安尼我看一下吼，
0: 好不？好啦，
1: 好啦，安尼好啦。但是刚才限定今仔日咯，是刚才今仔有这个犹太人啊过来无啊、哦？
0: 非常感谢金国文提供正犹太这个地址，和咱家大哥大姐欧洲金，咱今仔日就是拢总七克啊，只要五千块而已哦。大哥大姐，这样子难得机会，爱赶紧把握，咱一天一罐都可以啊，有遐尼简单，会当补充咱贫血这个部分。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大哥大姐，你若无想要讲苦乐背起来黑暗面这种的啊，都要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咱这保护社会黑组织，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

0: 咱情分已经结，难敌万回，何必轻声说？
1: 你好，没生过，不会吗？

治、保护、社会、恶作剧，赶紧把握咱的千年难得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欧洲精准最后两周利益哦，免社会保费都要赶紧了吼，把握最后的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1: 我也了解真多。
0: 你好，要社会保费吗？
2: 你好，我爱大哥。
0: 好，稍等你哦。

大姐，咱拄啊所讲的这个乌组织伊非常的赞呢。这乌组织内面的这个甘氨酸亚铁，透过上新的这个技术，吸收率是达到90%以上呢。所以咱都会当轻轻松松保护社会啊。所以今天的小爱嘛非常无简单，含经过门诊处的建立犹太这个价值哦，7K 啊，咱只要5000块利益哦。7K 啊，只要5000块，机会非常的难得，爱赶紧哦吼！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啊，今仔日小爱呢嘛非常感谢恁大家安尼这么支持，然后即马电话啊搁在满线当中。啊，因为数量有限，啊，厂商会当提供的吼嘛是有限制。啊，你若有买到，啊，想爱甲你恭喜；无买到吼，真正嘛是爱甲你讲一声歹势。啊，唔知啊，搁有无？我电话赶快拨0800-588-133。啊，那卡未入来，记得一下吼，小爱嘛感谢你的支持哦。

包裹大志，今天买大宗的产品，小爱买送你一条160公克澳洲特别有的尤加利胖加气膏。咱都知影，喙齿健康甲口腔的清洁非常的重要。尤加利会当清除咱嘴内底细菌，胖加会当抗菌排毒，清洁口腔，和咱的牙床甲齿华愈来愈健康，避免蛀齿。而且呢，嘛和咱口齿胖胖。清除咱食物件以后，残留伫咱嘴内底的气味，互你呢人缘好，口气嘛好哦。今仔日一旦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每大宗的产品都甲澳洲特别有诶尤加利胖加气膏送互你哦。送完都无啊，机会足难得的，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 CGMP 大药厂 Peace 大药厂还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所有地基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2: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1: 梦到，
2: 也就是你那不是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加国家一个控制哦。
1: 梦到，
2: 啊，咱那在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国家控制啊。
1: 嗯，
2: 24057788，24057788，咱今天的非常的吼。荣幸啊，
1: 欢喜
2: 欢喜，
1: 嘿，
2: 哦，这么简单哦，那个邀请的这位啊，吼，非常非常啊，吼，有丰富的这个经验的，
1: 嘿，
2: 哦，哎呀，资历非常丰富啊，吼，咱的范老师来跟咱的现场当中，
1: 嘿，
2: 哦，咱今麦先来邀请好
1: 啊，今麦先来进来邀请咱范老师啊，吼，啊来，咱今麦进来邀请范老师啊，来，范老师你好啊。
3: 你好，各位两位主持人，
2: 你好，
1: 哎，来这个范老师啊，啊，量子到底是什么物件？包括讲，我伫电视嘛，捌看过咱上最欧巴桑啊，嘛穿过一件量子的衫啊。啊，到底量子是什么物件？
3: 好，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哦。当我们年轻在工作的时候，就阿华你们也一样哦。
1: 嗯嗯。
3: 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每天这样子工作，我每天做这样的生活，我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如果我有个假期，我想要到山上、到海边去享受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瀑布啊、海边啊、海水啊、海浪啊，带给我们新的东西，让我们充电一下。
1: 嗯。
3: 你们会一定会有这样子的
2: 想
3: 法，
2: 想要放松、啊。
1: 我打干嘛就喜欢放松、啊
3: 嗯啊。对对对，
1: 今天我打干嘛就喜欢晚上来耍电啊，来平分多金来放松节嘛，就欢喜、啊。
3: 对，那是大自然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最珍贵的礼物。
2: 嗯，
3: 量子也是大自然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1: 嗯，
3: 它跟我们身体的这个生理的这个波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1: 嗯，
3: 我们之所以觉得累、觉得烦，或者是觉得我好想要休息，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生理光波已经慢慢的偏离了那个频率
2: 啊。是，
3: 假设今天我们有一些东西，你不一定要去到山边，去天涯海角，山之微，水之涯，你就能够每天在我们用的器皿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的气血，帮助我们能够得到这种共振的力量。
2: 嗯，
3: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哦，为什么不去用？
2: 对，
3: 我们就不用再花一个时间又要拖家带口，
2: 每天都要去山上了。
3: 对，
2: 有了马波营啊。
3: 对，所以这个是现代科技给了我们，
1: 嗯，
3: 是老天爷给了现代科技人们的一个机会，然后他最后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得到了很大的注意。
1: 嗯，
3: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多少年来 我过去没有推荐过别的东西，我以后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去推荐什么东西，因为我食髓知味，我在这样的东西里头，量子共振的东西里头，给我得到了极大身体健康的满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做生意抓到什么都卖，不可以。我们对，我们要对这个东西，我们要对他产生极大的信心，我们才敢在这里说。他帮助了我们，他帮助了我们在这么多的客人不停的回买的情况之下，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
1: 哦，对，对，哦，所以说你说量子是属于一种共振的，对吧？
3: 对，物理原理，
1: 物理原理，
3: 对
1: 啊，共振也是什么作用哈？
3: 你比如说哈，我们身体，我的台语不好，我们身体会有一些气，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有讲气滞血瘀吗？气滞的意思是下面就太屌嘛，太屌。你共振，你顾名思义，顾名思义，共振就是将你迄个太屌迄个气给怕通嘛。
4: 哦，
3: 那我们就舒服了嘛，
1: 对
3: 不对？而且我们在经络学里头不是也有讲八虚吗？都是在转弯的地方，像我们那个水沟最容易它掉的就是转弯的地方。
4: 对对对
1: 对，
3: 那你现在用共振的原理把它打通打通打通，
1: 哦，
3: 那是不是我们会卡溃哇？
4: 哦，
3: 就是我常常讲共振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面临了生命已经很大威胁，我们要干嘛？要去医院看医生嘛，
4: 对
3: 不对？对不
4: 对？
3: 但是我们平常可以怎么保养？我们平常就在共振的状况之下，让我们不要一直堵塞、堵塞、堵塞，
4: 没得太屌了。
3: 对，我们就会很多地方我们就顺了嘛。
1: 哦，
3: 你身体一顺，你的心情就顺，你心情就顺，你的事业就顺，你的儿孙家里通通都顺。这就是我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几年来我没有想到要去推荐什么，因为我光推荐这个我每天都产生非常大的幸福感。因为为什么？这叫做帮助嘛。
1: 哦，
3: 帮助很多的人，尤其我们中老年人，帮助很多的人在这里得到健康。
1: 嗯，所以共振就是讲，把咱脱掉的时候再给打通。
3: 对，
1: 给打通的对吧？
3: 对。
1: 你想咱大陆遐毛一个足有名医生哦，伊帮哦叫咱人规身躯啦，免那打通啊，都是用啥？从你弄病，弄用咔嚓片去弄病哦。啊，伊讲弄病哦，还佫发出声音呐。伊讲哦，因为咱人哦身躯内底公路嘛。伊无阿多讲哦，咱直接个卡落来嘛。伊讲你就要用震动的方式来去改疏通嘛。但是也有人弄啊掉伤。啊，你量子的面啊，对吧？
3: 对，所以我说量子共振是生命最温柔的延伸。我们在很温柔的状况之下，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堵塞的地方都能够通，为什么要这么壮烈呢？欸，那不小，照你刚刚这样讲，不小心，欸，如果又有什么样的闪失呢？
1: 对啊，
3: 不用那么麻烦，
1: 欸啊，
3: 不用那么壮烈，壮烈后面常常都会接两个字，
1: 欸，
3: 叫壮烈牺牲嘛。对 ，man。对，我们就是非常温柔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利用这样子上天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比很多的人要健康。
1: 啊，所以说这个量子，你说跟咱身躯所有息息相关嘛，对不对？
3: 对。
1: 哦，啊，咱的生活方面嘛，息息相关嘛，哈。那量子啊，咱讲起来嘛，太过广泛啦。那到底量子对咱身躯有什么好处？啊，伊要对倒位的开始来疏通，还是讲有什么所在较重要的？
3: 好，阿华，我跟你讲哈，你这个题目太大，这叫大问灾。那我花三天三月乃至一个礼拜，我就讲不完。我们只能够去截取一个。我们讲万丈高楼平地起嘛，
1: 对，
3: 我们就讲我们的脚底板。
1: 好，卡地，
3: 哎，我们那个脚底板，对。如果说这个大宇宙，它叫做大宇宙，金木水火土，它是大宇宙，那我们人就是小宇宙。
4: 是。
3: 好，那在我们的身体如果是大宇宙，那我们的小宇宙呢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脚底板。
4: 卡地了，
3: 对，卡地，因为我们所有的那个轮环，它里面都遍布。
1: 哦，
3: 比方说我们最 最能够了解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涌泉穴，
4: 涌泉穴
3: 对吧？
4: 对
3: 啊，涌泉穴，
1: 大家都
3: 讲
1: 涌泉穴就重要的呢。
3: 嘿，涌泉嘛，对不对？涌泉以报的那个涌泉嘛，受人点滴之恩，当涌泉以报的那个涌泉嘛。那涌泉它非常重要，在我们的脚底，但是它不光是涌泉穴，它有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穴道都在分布集中在我们的
4: 卡
3: 带，
4: 对
3: 吧？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脚把它处理好，那么我们的身体就有一半的健康，你就温掉嘞，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哦、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脚底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身体，我们人、我们身为人，是上天给所有的生物都没有对我们这么好，我们的生理结构是最精致的，最复杂的，
1: 对、哦
3: 最好的，就好像我现在讲一点点题外话、各位在座的一定有妈妈嘛、
1: 啊、
3: 那我问你嘛、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小心吞了一根骨头或一些不小的石子进去，我们就很不舒服嘛。
1: 对、
3: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子宫里有一个异物一个胚胎的时候我们没有不舒服，我们要把整个的那个力量去保护那个胚胎？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精致的结构，就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时候所有的力量要去保护那个胚胎，然后十个月，将近十个月，你不让它出来都不行嘛，它就一定要出来嘛。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信仰。这叫做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说我们人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一个重要性。那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要跟这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阿姨，还有好朋友们跟你们分享。我不仅要分享这个量子共振，我其实非常非常想要跟各位聊天，各位分享的是，请珍爱吧，珍爱我们这个身体，珍视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真的不容易，不容易成为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去保护。刚才阿华在问到说我们有什么，我们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就是讲这个
1: 脚
3: 嘛，
4: 脚底、
3: 还有就是刚才前面还有一个问题，说我过去几十年的经历，我做电视节目，我做电视节目是怎样？我做电视节目，我卖的是什么？我卖的是一种观念，而这个观念是每一个人都要去理解的。做节目都有观念，做一台戏也要一个观念嘛。忠孝节义也都是一种概念嘛。然后我去参与这个政治活动也是一种销售嘛。我那个时候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要票嘛。好，我到了这个讲这个三脉七轮，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要呼吁起我们所有的人，今天有这个人，我们在这个人里头，我们的魂魄在这个人里头，我们要珍惜，珍惜。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就从我们的身体健康开始。有这个色身，我们才能够修行，才能够帮助别人。
1: 所以说你讲这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讲要对这个卡底开始嘛。这个卡底对咱有啥物重要？
3: 你比方讲说，我的所有的轮穴都在布满在我们的这个卡底嘛。那如果我们在这里，如果让它共振嘞？那不停的去敲打嘞、不是有脚底按摩吗、对啊，去到芬兰裔也有人去搓那个脚吗？对，为什么要去泡脚呢？就说这个脚真的是非常顽强，生命力很，只要脚把它顾好，我们就会顾到了一半以上的健康。
1: 对啦，而且、这脚我讲我真重要，忘唔掉啦。我问题就讲咱即卖人哦，你看受穿像诶。穿个衬托嘛好啦，有等下有个人烫只脚啦，有人讲烫只脚较好啊，我去打一坨啊，打一坨以后这样吸土气啊，吸土气较好吗？还是讲咱那个脚做一个保护，安尼保护起来也对咱的孙来代谢较好吗？
3: 你刚刚讲到说去踩十字路，
4: 我
3: 也听说过，而且我也曾经去，
4: 很痛、
3: 但是那还是一样很痛啊，
1: 就挺难的啊，
3: 它一点都不温柔
1: 啊，
3: 它还是一样很壮烈啊，
4: 对啊，
3: 不需要这么壮烈，不要说我还没有打通我的这个穴道，我人就已经跪在那边，我起不来了，我脚都肿了，
1: 对，
3: 不需要。 我们透过量子共振的产品，我们真的可以非常温柔的让我们的健康提升。
1: 哦，只要哦，把咱的脚底挂好，咱就会当下咱的健康啊，愈来愈健康啊。
3: 对，
1: 好不好？范老师，听讲伫个这个病院吼，会当看到恁足侪物件拢伫内底呢。啊，到底有几个病院会当看到恁的物件？
3: 我们在慈济医院，
1: 慈济哦，大间
3: 呢。慈济医院，还有这个中国医药学院，
4: 哇，都这么大。
3: 还有就是那个癌医，癌症中心的癌医，
1: 癌症中心的马龙武的地方，
3: 对。
1: 啊，那你有有底下的你有底下看到恁的产品啦，吼，啊，你有足侪医生嘛去买吗？还是讲有医生推荐伊的病人去买吗？
4: 都有吧，
3: 都有。就是我们有基本的这些，像病人、病人家属，尤其是病人的家属，他们忧心忡忡的来到医院，带着病人来看病，他们心里有很多很多的
4: 焦虑。
3: 焦虑嘛，
1: 欢乐了。
3: 那你对他关心，你问他是为了什么？比方说，有些人是肺部有问题的，或者是说
4: 关节、
3: 心脏有问题、关节有问题，或者是脚有问题。还有那个叫什么？刚刚我不会讲那个台语，就是那个脚是平平的那个，那个叫什么脚？
1: 阿姆德啦，
4: 扁平足啦，就是阿波阿卡啦，
3: 对，
4: 阿波阿卡。
3: 他们就是苦恼嘛，他不像我们这种正常的人，他们比较苦恼。我们能够提供他们什么？这是。就是这一类产品，就是对这些病人、病人家属一个很重要的服务嘛，
4: 辅助
1: 啦，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是强调嘛，你有马上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你要找医生嘛，你要看医生嘛，你要去医院嘛。
1: 人有问题先去找医生，
3: 对。但是那些东西不是。不，就是你平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温柔的去对待我们的身体的每一部分，我觉得，不要等到，
1: 麦当发生的时阵啦，
3: 那个就很就是很伤感，你知道吗？
1: 对啦，
3: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没有告诉你我的东西能够怎样，但是我告诉你，它是生命温柔的延伸。
1: 哎啊，我你讲哦，医生啦吼，本来讲跟你讲物件收贵啦，啊买啊吼，伊讲来啦，范老师啊，过好我一箱来啦，伊是本来人是安怎，结果来回购的。啊，是讲医生，
3: 他是医生嘛，他可能常常会有很多战力
1: 哦，
3: 或者他像我一样，我每天吃完晚饭，我会去走路，那走路回来，如果说我不穿这个的话，这个脚底啊，这脚底板的地方，对，就会有点紧紧的，有点酸酸的，那。他穿我们的东西之后呢，他就他很轻松
1: 哦，
3: 他很轻松。
1: 伊就是讲本来行路可能骑几工啦，骑几工就是行路无爽快，甚至脚底会疼，尾啊伊就是穿啊，哪穿哪舒适，哪穿哪轻松，行路姿势嘛较好啊，所以伊就讲啦，等下回头如果马上去买就对啊，
3: 对，
1: 嘛足侪家听我嘛足侪家属去买吼。
3: 当然，家属更多，因为家属会觉得一双不够，两双不够，他有的时候会买个家里每个人一双。我曾经碰过很多，其实他家里就两个人，可是他买很多双。我说你买那么多双干什么？他说反正又不会坏。
1: 丢啦，
3: 我买多一点，多一点，你少算我一点点。那个感觉就很好，所以他们就会去
4: 团购，
3: 对他等于有。

0: 一阵子我要两个枕头、三个枕头，电到我都已经快要腰都要断掉了。但是现在的量子共振的产品，它让我不需要这样土法炼钢了。它会让我觉得我走多久都没有关系。这是我一个爱动的人，但是它也不是只是爱动的人要用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动啊。
1: 对啦，
2: 哦，所以老师今日再来吼，再给咱朋友这种观念讲啊吼，你人若想要健康。第一嘞吼，
1: 脚底
2: 脚爱先顾啦，
1: 对
2: 不对？
1: 脚底爱顾，
2: 上无嘛够够有力，互咱会当行出门。然后咱咧行路的时阵，然后是步步拢安尼喎，人讲吼很有精神嘞，
1: 唔
2: 是用拖呀啦。即马做者山顶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准备行袂叮当去
1: 啊。啊，重点是安尼，像范老师啊，足侪人咧行路吼会痛。哦，啊，小花哦，行两步就开始会酸啊。哦，啊，行啊，过来就行袂久。啊，有的啊，真侪人哦，爬楼梯哦，以前哦，爬足侪坎的哦，即马爬两坎嘛，伊就爬袂起哩啊。所以讲，恁嘛是讲哦，量子，恁即马发明量子共振的是讲，和咱的脚底会当较轻松、较舒适。啊，行路嘛当行较远。啊，行路嘛较袂痛。
0: 没错，
1: 但哦，敢那受人诶一挂年轻人去买哦，买一种人讲诶上面有气垫诶，上面气垫诶鞋啊，一箱拢6-7万、6-7千块呢，对不对？啊，所以讲恁有一种会当保护咱脚底诶物件就对
0: 啊。当然有啊，
1: 当然有嘛，对不对？好啦，咱先来过来听一首歌啦，好不好？先让范老师先休困一下哦。

0: 来，咱的历数二五七七八八，历数二五七七八八，空里历数二五七七八八。啊，来，咱今天进攻个，咱今天邀请着咱的范老师哦，范老师你好哦，
1: 你好，
0: 范老师啊，哈，咱讲卡最重要的啦，哈，啊哦，咱嘛讲过啊。咱足侪人爸爸妈妈冇咧食高卡骨的物件，问题咱人特工咧惊咯，咧接受着这拖卡，哦啊特工咧使用特工咧个凳，你像你拄下讲的嘛，硬碰硬嘛，有诶鞋啊穿了歹，

0: 有诶，唔敢买着，唔敢买较好鞋啊、嗯。所以你有啥物好的方法，讲会当来帮助咱的爸爸妈妈走路轻松，走、路袂痛、而且哦，这个脚啊，过了好的时阵哦，连脚踏舞啦，连腰脊骨啦，连脚趾边拢会轻松起来。今日有啥物好物件要来介绍
1: ？OK， 我要来推荐哈，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1: 但等一下，等一下，我卖个关子。哦，刚才疫情讲得很好，如果我们今天一个老人或一个人他不良于行，坐在轮椅上，坐在家里，他没有办法出去，那不是只有两条腿没有运动的问题，他没有走到外面去，他的眼睛没有运动，他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没有看到邻居跟人家打招呼，所以他的腿不能动其实是限制了他的
2: 所有的生活，
1: 所有的生活都受到了限制，所以腿很重要在这里，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不需要去花8000、10000、20000、去，我不能说那些东西没有用，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花，
2: 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啦、
1: 对对对，我们就用，我们如果用物理原理，我们就有一双很好很好的鞋垫，它只要放在我们任何的鞋子里头，我们不管走路走多远，或者是你的腿脚有经络有什么不舒服，它因为共振的关系，它疏通那个经络，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
2: 鞋垫嘛，
1: 对，
0: 等于帮你做脚底按摩啦。
2: 老师哦，鞋垫它多给啦哈，你也看我靠毛几箱几百块的鞋垫呐、
0: 对啦。
2: 那么因为我要替爸爸妈妈哈，咱山顶的阿公阿妈问讲，恁到的鞋垫有什么特殊的所在啊？
0: 对啊，
2: 有冇？
1: 我这个鞋垫哦，你踩上去哈、每秒共振上亿次，
0: 上亿个
1: 翻译一下，
0: 上亿盖就对了啦。
2: 每秒哦，
1: 每秒几秒
0: 共振上亿盖就对了。
1: 它为什么要共振上一次？因为我们走在路上，我们所有的血液往下，我们是不是要让它能够回流、回流、回流，我们才会轻松。所以它要有这样子的共振。那你可以告诉我啦，啊，那我穿了以后，我也没有感觉它共振啦、
0: 啊，
1: 哦，很好，很可爱哦。我们坐飞机去纽约，我们坐飞机去东京，我们坐飞机到很遥远的非洲，它很稳定的时候，它高速行驶，请问你会不会感觉它在震动？
0: 不
1: 会、
0: 啊、
1: 对，因为它高速、除非它碰到乱流、
2: 哦、
1: 好，碰到乱流就一定会
0: 乱 流大家就怕到要死了、
1: 那我们这个上亿次你当然不会有感觉，但你没有感觉并不表示它没有共振，因为所有回购的人包括我自己，我年纪也不轻了，我每天像个过动儿一样，我很爱东奔西跑，东奔西跑，我现在上下楼梯都叭叭叭叭叭上去，叭叭叭叭下来，我永远不会有那些问题，是因为这个鞋垫真的帮助了我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六七年来我不想要去推荐别的，我也不想要去用别的，因为它让我两个字震撼。
0: 不对，尤其我看到范老师拄只来阮家吼，咧爬楼梯哦，真轻松呢，我看伊走路比少年还搁较紧呢。这就是因为你有穿咱这个啊，咱讲的这个鞋垫嘛，
2: 吼，
0: 所以造成你走路变轻松，过来就走路脚袂酸、甚至有的人爸爸妈妈哦，徛差不多3分钟哦，脚都无力啦。这就是讲哦，你爱有穿着一个好的鞋垫，甲无好的鞋垫哦，都差在遮就对啊。
1: 没错。
0: 啊，咱一般咧买的这个鞋垫，大部分拢啥，拢是讲干那吸震尔嘛，对不？啊，但是你讲恁这有共振的原理嘛？所以会当帮咱做按摩，脚底按摩安尼，所以会当啊，咱人较轻松。
1: 对。你为什么会累嘛？我们为什么一天活动下来，我们为什么会累嘛？就是我们的气血老堵在那边，我们没有办法。对，你太屌
2: 了，太屌
1: 了。共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共振就是让它疏通这个。这个堵塞，那你就轻松了。
0: 所以讲哦，你讲穿这个鞋垫的时阵哦，你只要穿到哦，它就帮你做共振的这个作用的耶。
1: 没错，
0: 它就是在帮你做脚底按摩。
1: 没错，
0: 我咱这么去做脚底按摩，一盖买500-600块，甚至几千块呢、
1: 而且还会很痛哦。
0: 够足听嘛吼、啊，过来讲哦，爸爸妈妈吼，范老师用意就是讲哦，因为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 鞋啊拢唔敢买了较好诶。
1: 嗯，
0: 若安真正买了较好一箱拢上少两骨来穿衣裳啦。
1: 嗯，
0: 啊那吼像咱讲啊啦，你那磨损啦，啊是淡气啦、臭气啊，咱这双鞋都无效去啊。
1: 嗯，
0: 咱就要搁开几啊千块过来买。所以咱今日讲介绍咱啊，咱这个量子的鞋店啦吼，来，咱这个有伫个这个。病医进病医遐嘛，拢有看到恁的产品嘛，对不吼？
1: 对。
0: 啊，恁遐是安怎卖？
1: 我们一双我们卖的很便宜，我们卖一双1980。
0: 1980哦，我老实讲哦，恁那1980，让你走路袂痛，啊，你骑吼，走路轻松，吼，啊，过来会当骑久，啊，你用身骨愈来愈用，包括讲咱走路姿势的变了较健康。
1: 嗯，
0: 变了健康的时阵哦，咱的脚头嘛较袂疼。
1: 对，
0: 变了健康的时阵，咱腰嘛袂酸。
1: 对，
0: 变了健康的时阵，咱嘛袂啊，脚擦变啊咧艰苦。
1: 嗯，
0: 啊，你行路变了健康的时阵，包括你颔骨咧筋嘛袂酸哦。
1: 没错，
0: 这都是一个好的鞋垫啦吼。
1: 对，
0: 但是哦，咱老实讲啦，我来帮爸爸妈妈争取啦。你今日你讲哦，来，咱今日爸爸想要买这个鞋垫的时阵啦，你讲恁公司是卖1980嘛，一箱嘛对不对？
1: 嘿，
0: 啊，恁来个这边优待吗？
1: 比较淡我、欸、就在这边等我
0: 哈。
1: 啊，我想想看，
0: 欸、
1: 1980。
0: 哎呀，你买下来邮袋，第一摆来一定要邮袋啦。
1: 一提，我一定要。欸我一定要
2: 一定要优待，
0: 要一定要一定要啦！
1: 啊，我没有优待，
2: 老师你
1: 走不出这个门嘛？
0: 没在，你绝对来，给你绝对爱啦！来啦，你看嘛，一张优待安怎？
2: 交朋友，
0: 交朋友啊，结缘嘛，你讲的啊。
2: 啊，过来品质好啊，吼，唔惊人体验啦。
0: 有，
1: 嗯，这样好了，那我每一双。我就少了300块，1680一双。
0: 哦，一箱1680的丢了。
1: 对，
0: 但是范老师，我跟你讲哦，都叫我是帮爸爸争取哦，起码一箱本来1980嘛，对不对？
1: 啊，那你就你争取的时候你就。

0: AM 一点七一。
1: 使命嘛，
2: 对啊。
1: 哦，过来哈，我听讲咱当署长啊，吼，因呢出发点为什么要开发这个量子啊，吼，就是为了第一个跟朋友做结缘，过来是要做神书的，
2: 对。
1: 所以价格一定要让所有的消费者
2: 哎有门气
1: 嘛，哎有佛心价嘛，对不对？
2: 嗯。
1: 啊，不然那慈济医院毛白、
2: 啊、毛
1: 三片嘛，看会丢嘛。
2: 嗯。
1: 在台大嘛，看会丢嘛。
2: 对啊。
1: 对不对？嗯、
2: 啊，在中国医药学院嘛，看会丢呢。
1: 啊，医生啊吼，在推荐的物件吼，我相信品质一定。一道赞的嘛，
2: 对啊，
1: 哎，咱都啊，跟他几箱，爸爸几箱，阿妈妈买杯几箱啊，
3: 一样啊，一六八零啊，
1: 我知道啊，阿姨，我昨天收阮锁定的爸爸妈妈，我嘛唔敢面开伤济啦，
2: 对啊，
1: 哦，因为有的真正即马拢无咧上班的啦，
2: 对啊，
1: 啊，但是脚骨无骨，骨惊袂行呢，啊，惊袂出门，身体当然拢牺牲咱底气
2: 啊
1: 呢，
2: 对啊，
1: 对不？啊，你都啊冇讲嘛。人一定要那要健康的，先爱对卡来去开始搞嘛。你像咱这个气垫，然后跟别人较无同款，咱的鞋垫跟别人较无同款。咱这个给这个涌泉穴
2: 啊，吼、啊，
1: 做些加强。
2: 嗯、
1: 哦，咱个咱的这量子波吼，咱的拍的这个涌泉穴所在地诶，所以每一秒一动我都共振。
2: 上意识哦，
1: 上一
2: 哦，上一
1: 届哦、嗯。所以咱拉琴的时候，咱开啊那那松快
2: 点。拉轻松。
1: 啊，你咧行久的时候，做些朋友你行袂。久行袂远，徛袂久，甚至恁到楼梯的时候，你咧爬，你会感觉哇，这脚腿足酸的，对不对？
2: 對啊、
1: 甚至吼步步困难，对不对？即双你甲穿起哩，我保证奇怪。阿公阿妈讲，一听恁到物件那则特殊滴，
2: 哎，
1: 即马行久啊，你脚拢敢那
2: 无感觉呢、欸？
1: 哦，行过较千里远，我嘛对人去
2: 啊。啊，尤其哦，有个人靠垫啊，拢足疼哦，起床倒靠垫就足疼，行路靠垫嘛疼，
1: 对不？脚垫足疼啦。
2: 这蛮钱，请进来。这个鞋垫呐、啊，阿、啊、来啦，这个范老师啊，都、
1: 嗯、
2: 讲我帮曾厝爸爸的，阿姨听讲啊，妈妈买一箱啊，阿问个公平。
1: 来啦，老师啊，咱来做一个吼、嗯，咱嘛来结缘，好不好？
2: 对啊。
1: 跟爸爸妈妈结缘，啊，咱今天、啊、咱结缘都无分对象啊、
2: 哦，对啊，
1: 嘛无分男女啊、哦，吼、
2: 嗯，
1: 所以吼、哦，咱今天的吼结缘价敢未使？男子朋友一箱，
2: 女性朋友嘛一箱，
1: 安尼总共买一送一，又带1680块嘞。
2: 哎呀，
3: 天哪、啊！我今天是怎样
1: 结缘？
3: 我再讲，再听一遍。的意思是说，1980我已经变成1680一双，你现在1680要我两双是吗？
1: 对啊，买一送一、啊、
2: 才公平啊！
1: 啊，你只有分大小箱嘛，有男士朋友跟女性朋友的嘛。
2: 对啊，那男性一箱，女性一箱啊，你们
1: 还是讲你们两箱拢男士的嘛？不要紧啊，
2: 嘛不要紧啊，你那两箱拢要男性的，还是两箱拢要女性的？
1: 对啦，
2: 再一件啊，
1: 对啦，对啦，这样可以吗？给你限组数
2: 啦，很啦，你讲啦，一句话啦，还你很作啦，无这广告卖落去啊。
1: 刚刚朋友已经打来要
3: 买。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你对现在再讲一遍哦，等一下、哦、你不要又跟我再讲别的。
2: 哦、
3: 你现在的意思就是两双1680，不管大双跟小双，
1: 对啊，
3: 随便爸爸妈妈去挑，对吗？
1: 对、啊，
3: 可以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现在几点了？
2: 哎，赶快，你怎么样？
3: 我就。我跟你讲，那我只能够给五十组，
2: 五十组要
3: 五十
2: 组，一百双就对了，
1: 没关系。箱哦，
2: 那你不要紧，不要紧，五看也无啦，
1: 先体验嘛、
2: 嗯，对啦，来啦，爸爸妈妈，你来讲，长期走路拢会足酸的啦，吼，徛袂久，行袂久的啦，吼，还是讲脚头嘛艰苦，这拢跟你下组有关系，跟你下底有足大的关系，所以今日咱范老师杀来这个量子的鞋垫哦，今日买一箱，上一箱有的话这。1680块，但是头前50块，你来去哦、喔，你便宜个买看卖，一箱就是1980块，
1: 不二价的，
2: 两箱爱3980几块，今仔日两箱之后，你开我这2680块
1: 呢，1680，
2: 1680呢，所以讲爸爸妈妈，你们要出门爱赶紧哦，跟他一个机会，哦，跟他一个机会，来，咱的2425-7788，2425-7788，空2425-7788，来你好。啊，来，你稍等，稍等咧哈，来，你看电话过来啊，
1: 范老师，
2: 嗯，
1: 咱都有老朋友咧讲哦，阮厝内有囝儿是谁？
2: 对啦，啊，爸爸妈妈囝儿是谁啦、嗯？来啦，来啦，咱囝儿哦，一箱本来就1980啊，对不对？
1: 嗯，
2: 啊，咱囝儿又在1680块，
1: 来啦，咱囝儿是2箱1680，
2: 2箱1680块嘛，
1: 啊，有没有更优惠的？就是给全家。 让整个人要顾我们的脚，
2: 整个脚都要穿的啊。
1: 我们穿这双，你也看你这双我鞋子抽出来，这白双鞋也可以用，连拖鞋都可以弄的啊。妈妈你也在厨房煮菜的时候啊，这个弄在我们的这个拖鞋在的，我看艺林老师我拖鞋也弄啦，他所有鞋子也弄啦，
2: 对啊，一个人就要弄过来
1: 的。他说他以前怕不久哦，现在自从穿这双在脚底了，好怕多远呢，
2: 对啊，
1: 都也袂忝的，所以老师，你今日要来做功德啊，对不对？啊，咱厝内有大大细细，有囝儿是细的啊。那么，咱都有朋友要求嘛。
2: 嗯，
1: 咱既然要来结缘啊嘛，对不对？要来做功德啊嘛。这嘛是咱董事长的理念嘛。还有朋友消费也去的。嘿嘛是功德一件呢。
2: 来啦，咱两箱吼买，即马两箱就优待1680块嘛。啊，那买四箱是不是3360块？
3: 对啊，
2: 三百三十三三六零，
3: 三三六零，
2: 但过优待不？
3: 三三六零还要优待？
2: 哎呀，对啊，
3: 三三六零还要优待？
2: 哎呀，那种感觉稳金米啊，你呀、
3: 啊，那
2: 对不对？
3: 真的这样子对还是不对啦？
2: 哎，
1: 随便的啦，
3: 哎、啊，有什么随便啦？我啊。
1: 我跟你讲，立马和外人客啊，
3: 我
1: 新的客人，
3: 以前的客人会抗议啊，
1: 不会啦，
2: 他们没听到没关系、啊，
1: 他们也要换了啊，换新换新，讲嘛在听啊，对不对？
3: 那等于是两双1680嘛，
2: 啊、
3: 四双也3360，
2: 对。你有
3: 那这样子好了，你不要再多说了，你这样子，我等一下真的是我胃痛了，那我就。四双我就算整数三千
2: 哦，但是
3: 二十组
2: 哦，但是我跟你讲哦、因为咱今嘛有哦，今嘛要加生一个囡仔是足困难的哦，咱阿公阿妈看到咱的孙哦嘛要穿呢，这孙呢，逐天去运动回来，脚嘛臭咪毛啊，脚嘛疼噶呢，看伊逐天咧打腰部嘛足艰苦的呢，所以咱有法度讲哦，咱大组的啦，好不好？大组就是买两箱。加两箱，总共四箱，优待3000块嘛，能够加上一箱啦，总共五箱3000块，五箱三千块。
3: 一提阿华，那这样子逼迫我啦，
1: 阿孙啊，
2: 对呀、
1: 啊，咱阿公阿妈想听小孙啊，阿孙啊爱跑步，
2: 对呀、啊，
1: 跑步是不是也加重咱的这个吼，咱的脚底呀吼，他承受的压力也够较重，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脚底是不是够较容易受伤？所以这些人都有什么足底什么炎，有好不好？
2: 对啊，
1: 都听来对不对？尤其是有在走的朋友，
2: 阿、啊、奶、哦、你好，
1: 都那个足底一定会很痛的啊！啊，你有做功德啊，听说阿公阿妈吼、哦，咱的孙嘛好啊。所以今仔日啦，老师啊，因为咱广告时间有限啦，好不好？来，你也当做功德，国加上一箱哦，咱的爸爸妈妈哦，这个是五箱，
3: 就是五双三千是吗？
2: 哎、欸，五箱三千
3: 新台币是吗？
2: 对，没错。
3: 哎呀天哪，好吧，
2: 好可以，
3: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20组，
2: 就20组啦齁，
3: 对，
2: 20组嘛好啦齁，所以我爸爸妈妈咱今日买两箱齁，就是1680块，啊若五箱的朋友齁，就是啊3000块而已齁，啊爸爸妈妈买大细箱，你要跟我们讲清楚齁，
1: 一箱存600块，一箱存600块，内底有拍量值的，
2: 对，
1: 不是一般外靠传统100、200那种鞋子有鞋垫的耶，
2: 不对，而
1: 且它是机能性的，
2: 嗯，
1: 你若说站久的朋友，走久的朋友，就来感觉下底脚底点点疼疼，有无？还是讲走无偌久，感觉
2: 好无？
1: 咱的循环愈来愈歹，咱的小腿的所在会痛疼，一定牵到咱这个腰脊骨，然后一定影响到的阿公阿妈。真正阿华哥一听非常非常的建议你，然后把咱这个量子的鞋垫，然后提灯一出，吼，你所有鞋啊啦、拖鞋啦、布鞋啊，吼，拢会当啊，用这个鞋垫落去出，吼，啊，咱会当改，然后咱顶头啊，吼，伊足清楚的。哦，你的脚几公分，你就照这个线，有一个虚线的，你就照咧加就对啊。啊，咱有分男士朋友甲女性朋友，女性朋友的脚本身就较细滴的。吼、哦，啊，你今仔日不管是讲要五双的拢查甫嘛，袂要紧呐。五箱拢女生的嘛，袂要紧啊，还是讲要各半吼，通通都可以。你只要甲服务人员交代一下。
2: 对。
1: 今仔日五箱优待三千块
2: 尔，
1: 等于一箱存600块，比你买一箱鞋啊，搁较俗。
2: 对。
1: 过来阿公阿妈，咱的是机能性，咱的是有量子的，甲你外靠传统一种布鞋啦吼，还是讲啊吼拖鞋啊吼，迄种无机能性的完全效果拢无同款的吼，你一箱鞋买起来。 甘免六九九，结果安那惊甲脚痛，惊甲脚破皮伫诶。哦，阿公阿妈，今天最今仔日是难得的机会哦。那等下范老师了，等下就没有这种优待了。
2: 啊，来你好，
0: 喂
2: 喂，江太太，
1: 范老师，
2: 江太太，
1: 他要跟你分享、啊。
3: 好，你说。
0: 好听呢。
2: 一共鞋垫就好穿的啦。
0: 欸、我打阿哥四箱呢。
1: 他说你们家鞋垫就好穿。
2: 哦，好穿啦，厝内底个四箱，啊，你是安怎、哦、安怎好穿？
0: 我逐双鞋啊都有一双鞋垫。
1: 哇、哦，好棒哦，
3: 好棒哦。
2: 啊，你穿落有啥物感觉？
0: 啊，出去若无穿迄个鞋垫，迄鞋啊若无就迄，我无在乎行路。
1: 无在乎行哦。啊，今麦你本来是安怎行袂过？
0: 我骨头拢开到了了去啊，我若无迄，我无法度通行。
1: 真的哦，
3: 好棒好棒好棒。
1: 啊，你穿起来感觉人？行路加足轻松，足轻的对不？
0: 你穿腰骨拢袂疼，脚踏舞也袂疼。阿伯老师真好陪我做伊四楼的啊！
2: 对啊，
1: 今麦你是不是今麦拢有在做一
0: 寡？好在人客吼，进来买，
1: 爱进来买啦吼。嗯，
0: 小张买几箱的啦，买几十箱的。
2: 对啊，
0: 伊买啦，伊的迄啰塑脚踏舞的啦，啊腰大，我拢改买呢。
2: 对啊，对啊。我、哦、说：“吼，你穿这类吼，穿咱的鞋垫类吼，一卡达乌啦，腰脊骨拢未酸，啊，行路嘛，加
0: 都改买
2: 啊，嘿，啊，行路嘛，加行足远的对不？
0: 行路才是好行嘞，
2: 行路足轻松的吼。
1: 老师，你有没有感动？
0: 对，
2: 好啊，好啊，来来来，我算好姐姐吼。
0: 我这阵还过四箱还未透。
1: 你看，爸爸妈妈，人家妈一个买十几箱的啦。”那物件无好穿啊吼，人袂安尼一滴一滴来啊那回购的，这个是拄啊范老师讲的吼，就是安那，你买一个吼，信任嘛好，过来吼，咱品质是绝对挂保证的，因为咱敢放在台大的这个病院啦，放在慈济医院啦吼，连医生拢推荐的物件，你唔免怀疑伊的品质啦，你甲即箱提登去然后，所有鞋啊拢会当用哦。都有这李大姐在问我讲啊，拖鞋会使无？拖鞋买使嘛？好，范老师，拖鞋买使嘛？因为我今麦卡底就是拖鞋啊。啊，你穿起这双的时候，你感觉卡耐，跟那的
2: 继续轻的
1: 啊，继续轻的，跟那在运动啊，在在走啊呢，拢无迄种沉重的这种感觉的啊。
2: 对，哦，
1: 啊，卡步继续轻松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买一个吼，你也看600块开你一个吼，和你对阮的信任就好啊。
2: 对啦，
1: 好不好？所以今仔日那等下范老师走就无啊啦。
2: 今日哦，爸爸妈妈两箱就是话这1680块。
1: 今仔日是推广价啦。
2: 对，啊那五箱的五箱是优待3000块尔哦，你这五箱去店头买哦，都要开你超10000块以后。那爸爸妈妈细组哦无存无几组，啊大组哦嘛存超10组尔哦。来，你要欢乐要住门，赶紧的，咱的李叔。25778888，控你25758788，来你好、哦，来买鞋垫哦，你稍等下哦，来进来25758788，控你25758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稍等下哦，稍等下哦。好，来你好。
0: 哎，稍等下，稍等下哦。

0: 啊，来，咱进来进广告哦，哦，来，进来电话讲者，那你好，来，来，稍等，稍等哈，来，你的范老师啊，范老师啊，度假吼，咱有过来的老朋友啦，讲吼，讲恁的鞋店呐、啊，哦，穿、了真正有够好穿的啦，哦，像咱度假在的江妈妈嘛是啊，伊讲穿落吼，哦，走路吼，加足轻松的，背楼梯嘛足轻松的，哦，啊，脚头舞吼较袂痛，腰脊骨嘛袂痛，哦，啊，所以讲咱的鞋店跟外口是无共款的哦，哦，外口是讲拢跟他讲啊，西正啊、避正呀，但是咱无共款哦，咱的这个涌泉穴迄个所在吼，冇个怕亮子。是啊，下底全部拢啊拍亮子去哦、所以也当帮人做这个、循环呐、吼，帮人做这脚底按摩呢啊。啊，你像咱拄着一个这个小姐啊，北岛李小姐嘛是啊，伊讲哦，伊穿了真好，啊吼、哦，伊即嘛买啊，英英那穿，来，啊恁够像穿了嘛真好诶。
1: 我就说我好不好？
0: 好，
1: 好，我也属于中老年人啊。哦10年前，我也去脚底按摩，
0: 哦，
1: 但我受不了。因为太痛了，
0: 太痛了
1: 我受不了，而且我要跟他约时间。
0: 对，
1: 10年后，不管我现在几岁，那是10年后的我。
0: 10年前，10年后。
1: 现在我们同学会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捷运上下楼梯，他们要上去，居然要背着走上去。
0: 哦。
1: 然后要告诉我说，可不可以带我去？没有楼梯是那个电梯的。
0: 哦，因无电梯，因歹行啦。
1: 而且我有很多的同学在国外，有时候视讯看到我还活蹦乱跳，不可思议。
0: 我看到你嘛，不可思议呢，
1: 不可思议。所以我就跟他讲，那个时候我就没有讲那么多，因为是自己好同学、好朋友。我说，当我们同学会你再来的时候，
0: 对啊，
1: 你再带几双这个鞋垫，这么远我也很难给你。后来我们同学会去年他们都回来，我们开大学同学会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发现有用过我的台湾的同学有用过我们这个鞋垫的，个个站起来摇高逼嘞，啊，那些就是动作比较缓慢。
0: 对，
1: 我们做传播很清楚，我们今天年轻人要去。演老婆、老太太、老先生，我们第一个要的是那个导演会告诉我们，你动作慢一点，走路慢一点，因为老人家就是要慢。可是我们穿了这个鞋垫之后，
0: 动作就是快。
1: 对，你就是你就溜了，你知道吗？你就不会说有那种老态，就不会很多。当然，我们有年纪了，一定是有一点老态，但是我们在温柔的延伸我们的青春，温柔的延伸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这样。刚才我听到这么多的。那个朋友打电话来，不管是用过的、用过的一直讹落，
0: 他
1: 没用过的他们要买。其实我在这边我很感慨，我觉得今天我卖这样子的价钱，我觉得我得到回偿。因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东西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好？
2: 好的，
1: 即便今天我卖这样的便宜，我觉得。我觉得那种我也开心了，
0: 对，开心
1: 对，我也开心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哈。像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有很多医生，他对很多东西他都会产生质疑，因为他是医生啊，他很了不起啊，医生真的也是很了不起。可是他们用过我们的鞋垫之后，那个回购率是非常高的，
0: 连医生哦，弄一点回购
1: 对
0: 哦，
1: 甚至于就会跟我讲说，哎，我不仅我自己要，我还要给我的父母。我每一次听到这个，还有。各位的爸爸妈妈，我要跟你们讲一件我内心的话。我说我范某人这一生，我心中最软的那一块是什么？是老人家跟小孩。你们就是我心中最软的一块。所以今天卖这么便宜，我觉得
2: 这么软
1: 的，我觉得我也不亏。因为我觉得我给你们这样子的价钱，让你们每一个人在。腿脚上能够有所助力，
0: 对，
1: 非常感动。
2: 你看阿公阿妈咧走路，跟那空中漫步哇，
1: 对，
2: 拢无一种沉重一种感觉。因为今嘛做者，咱的长辈是多咧走路，拢我那脚足叮当诶，脚都快抬不起来了，有没有？所以我们可以那造福更多咱的长辈是多，
1: 没错。
2: 可以咧走路搁较轻松，过来做者咱的阿公阿妈上惊就是那走路跌倒。徛袂在，咱即双穿落，互你徛甲在在在地个啊吼。所以阿公阿妈，你开几百块，你那袂试看买啊？你讲你开几啊千在买鞋啊？ 一箱换过一箱，一箱换过一箱的耶。
0: 对。
2: 那么这箱鞋垫呢？吼，咱的这个量子鞋垫，也当用得你所有的鞋啊哦。
0: 对。
2: 你只要是鞋啊吼，你啊给你咱顶头有这个号码嘛。
0: 对啦。
2: 你就照你脚的大小来加的话。加好你两个弄的你所有的鞋子里面拢会当弄，连一停即马在拖鞋，我嘛弄一箱在里面。
0: 对，
2: 你感觉咧行路加足轻松，无在透天的呢。我逐天安尼一二十届、一二十届咧爬呢，脚敢袂酸？
0: 哎呦，那袂酸，
2: 袂酸骗人的啦。但是即箱穿落啊吼，真正咧爬啊吼，就加
0: 足两力
2: 的，加足两力，较袂遐舔头就对啊啦。吼，啊，咱若要去运动爬山的时阵，更加需要即双鞋啊。
0: 对，
2: 好诶，这个吼，咱的这个鞋垫啊，也当做保护以外，互你啊那用个愈行愈远啊吼，而且愈行愈轻松行。
0: 无唔对，吼、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范老师讲哦，讲一句话哦，伊讲哦，伫店头啊买哦，一箱就是一千九百八十块，一共哦，后盖上盖优待一箱就是爱一千六百八尔，未赚过上面买一箱送一箱啊！来啦，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是两箱优待一千六百八十块嘛，对不？哈，范老师哈、啊那大桌就是五箱哦，五箱优待三千块尔，爸爸妈妈，最后哦，大桌剩五桌尔啦。啊，那四组存着嘛，全部十组啊吼，所以你要烦恼要出门要赶紧的哦，哈你哦，行路轻松，哈你行路行会久，啊，过来爬楼梯嘛轻松，啊，甚至哦，咱坐咧椅啊要爬起嘛变了足轻松的哦。来，爸爸妈妈给咱一个机会呢，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喂，你好。你好，
1: 淑梅姐，这边是四男嘛，对不？
0: 对，四男一女而已。
1: 四男一女嘛，哈。
0: 哎，
1: 你讲阮袂足熟的吼。
0: 对啊，啊，因为阮西游记的人，你知无？
1: 嘿。
0: 啊，阮就是伫食药以外，大家拢散步。
1: 嘿。
0: 啊，我一定爱穿啊，跟阮先生他有多重疾病。
1: 嘿。
0: 把我孩子是做陶醉的。
1: 是。
0: 热，拢背得出，所以因为这种物件。很好，
1: 很好，你有穿过了嘛？
0: 我之前去在慈济的时候，我有穿啊，较贵，
1: 哎，较贵吼，阮会较俗吼。
0: 哎，对，所以感谢啦。
1: 没啦，你穿了感觉哪？你今年咧穿感觉哪？舒，
0: 我的脚较好行啊，
1: 嘿，较轻吼。
0: 我哎，较轻啊，较高行啊，
1: 较高行吼。
0: 哎，对，
1: 本来行较袂远吼。
0: 哎，对，
2: 爸爸妈妈，咱今日所介绍这个鞋垫啦吼，哈，你买回去，你咧行路就变作轻松的啊。你慢慢阁开钱开几啊千块去买一双哦，安尼四五千块鞋啊，唔免啦，因为咱这本来都有吸震的作用啊。
1: 对，
2: 过来咧，伊啊有甲你保护的作用。
1: 嗯，
2: 好啊，过来咧，哈，你行路的姿势变了正确，变了正确的时候，咱脚都咧行都袂僵艰苦啊呢。
1: 嗯
2: 啊，咱腰脊骨就会较挺，
1: 吼、
2: 哦、啊嘛较袂酸，吼、嗯哦、啊那咱的脚趾边啦、肩胛头啊，嘛袂安尼点点按笃笃，这个你行路姿势有足大的关系哦。所以爸爸妈妈，哈咱哦，爸爸妈妈讲哦，行路的时阵哦，会当愈行愈健康，吼、哦、啊愈行愈轻松。咱讲哦，啊那要人讲要活就要动哦，就是你要加行路就对了啦。但是问题就是讲爸爸妈妈你行路就是会疼啦，
1: 嗯、
2: 啊免那解决也痛疼。就是用一个好的鞋垫来改变着你走路的姿势，
1: 帮助你用个拍通啦，
2: 不对，
1: 过来帮助伊啊。那有当时啊吼，咱本来循环就快慢滴的，
2: 对，
1: 所以你家己身体吼循环慢的时阵，咱就靠着这量子然后帮助你啊那共振的时阵然后，回头到转转转转转然后，从你身躯啊吼对脚底安尼一直啊那拍好你安尼循环更加好滴的，
2: 不对，
1: 咱那人通我有当时啊会那通的时阵，你会感觉人继续轻松的，
2: 对，
1: 哦，继续辽宁的滴啦。最主要是吼，爸爸妈妈，今仔日种介绍吼，比你咧买一般普通的吼，什么鞋垫呐吼，更加小，更加优待滴啦。
2: 对，中央爸爸妈妈，今仔日这个鞋垫吼，量子鞋垫吼，今仔日就是两箱优待168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五箱呢，五箱优待话这3000块尔。来，爸爸妈妈。最后机会哦，最后真正存无几组，
1: 一箱存600，
2: 对，
1: 比你买拖鞋搁较俗，
2: 对，比你去买什么气垫鞋搁较俗，搁较优待啦。啊，咱行路轻松，脚头袂酸疼，腰脊骨袂酸疼，你就记得啦吼。来，2425-7788，空二2425-7788，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最后存无几组了。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竟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来啦，爸爸妈妈，咱人啊要健康哦，都要靠今日这个范老师啊啦。
1: 其实范老师有做者老朋友，应该对伊的声音做熟悉啦吼。伊曾经的那个艺林老师，然后跟咱的小张阿姐姐吼，有上过节目的耶。
0: 对哦。
1: 啊，听讲做者朋友拢使用了，一直回购回购啊呢。
0: 嘿，对。
1: 啊，所以今仔日特别个邀请来咱的节目当中，吼、哦、啊，老师都有教咱朋友讲啊吼，你若要健康无撇步，咱的卡先顾好对唔对？
0: 对。
1: 那么张、那个范老师，你都要教阮讲吼，卡的顾好对唔对？
2: 嗯。
1: 吼、哦、啊，所以今仔日然后咱特别邀请你来节目啊吼，你若爱来教阮爸爸妈妈，甚至来顾阮爸爸妈妈，迄两双卡对唔对？
0: 对。
1: 吼、哦。所以咱等下要来进攻各地啊吼，啊希望老师啊吼，你也当然啦，好阮
0: 小在，小在也个管的啦。
1: 我跟爸爸妈妈，伊爸爸妈妈拢坐会啊，有诶拢退休啊嘛，吼、
2: 嗯
1: 哦，所以啊吼，要安那讲个人的相卡以外吼，各互因用上省诶最省的方式啊吼，等于过迄两双卡吼，这就是爱麻烦你啊吼，来替阮啊吼。来争取啊啦！
0: 哎呐，哎呐，好啊，好啊，好！好来，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的电话给咱记也好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来，咱今来进攻个，咱今来邀请着咱的范老师哦，范老师你好哦，
2: 你好，
0: 范老师啊，哈，咱讲卡足重要的啦，吼、啊哦，咱嘛讲过啊，咱足侪人爸爸妈妈冇咧食过卡骨的物件，问题咱人特工咧惊咯，咧接受着这拖卡，哦啊，特工咧使用，特工咧个等，你像你拄下讲的嘛，硬碰硬嘛，有的鞋啊穿了歹。有诶，唔敢买着，唔敢买较好鞋啊、所以你有啥物好的方法，讲会当来帮助咱的爸爸妈妈走路轻松，走路袂痛、而且吼、哦，这个脚啊，若过了好的时阵哦，连脚头骨啦，连腰脊骨啦，连脚趾边拢会轻松起来。今日有啥物好物件要来介绍
2: ？OK， 我要来推荐哈，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2: 等一下，等一下，我卖个关子。哦刚才逸婷讲得很好、
1: 嗯、
2: 如果我们今天一个老人或一个人他不良于行坐在轮椅上坐在家里他没有办法出去那不是只有两条腿没有运动的问题他没有走到外面去他的眼睛没有运动他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没有看到邻居跟人家打招呼所以他的腿不能动其实是限制了他的
1: 所有的生活
2: 都受到了限制、所以腿很重要在这里
0: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呢不需要去花八千一万两万、去我不能说那些东西没有用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花
1: 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啦、
2: 对对对我们就用我们如果用物理原理我们就有一双很好很好的鞋垫它只要放在我们任何的鞋子里头我们不管走路走多远或者是你的腿脚有经络有什么不舒服它因为共振的关系它疏通那个经络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
1: 鞋垫嘛
2: 对
0: 等于帮你做脚底按摩啦
1: 来了老师哦、鞋垫它多给啦齁你要看外面有一箱一百块的鞋垫啦、
0: 对啦、
1: 那么因为我要替爸爸妈妈齁咱山顶的阿公阿嬷问说你们到的鞋垫有什么特殊的所在啊
0: 对啊
1: 好
0: 对
1: 吗
2: 我这个鞋垫哦你踩上去齁、每秒共振上亿次
0: 就一个
2: 翻译一下
0: 上一次就对了
1: 每秒哦
2: 每秒
0: 一秒共振上一次就对了
2: 它为什么要共振上一次因为我们走在路上我们所有的血液往下我们是不是要让它能够回流回流回流我们才会轻松所以它要有这样子的共振那你可以告诉我啦啊，那我穿了以后我也没有感觉它共振啦、
0: 啊、
2: 很好很可爱哦我们坐飞机去纽约我们坐飞机去东京我们坐飞机到很遥远的非洲它很稳定的时候它高速行驶请问你会不会感觉它在震动
0: 不
2: 会、
0: 啊、
2: 对因为它高速
0: 对
2: 除非它碰到乱流
1: 对
2: 好碰到乱流就一定会
0: 乱流大概就怕到要死了、
2: 那我们这个上亿次你当然不会有感觉，但你没有感觉并不表示它没有共振。
0: 嗯，
2: 因为所有回购的人包括我自己，我年纪也不轻了，我每天像个过动儿一样，我很爱东奔西跑东奔西跑，我现在上下楼梯都叭叭叭叭叭上去叭叭叭叭下来，我永远不会有那些问题，是因为这个鞋垫真的帮助了我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六七年来我不想要去推荐别的，我也不想要去用别的，因为它让我两个字震撼。
0: 不对，尤其我看到范老师拄只来阮家吼，咧爬楼梯哦，真轻松呢，我看伊走路比少年还搁较紧呢。这就是因为你有穿咱这个啊，咱讲的这个鞋垫嘛，
1: 吼，
0: 所以造成你走路变轻松，过来就走路脚袂酸。
1: 嗯，
0: 甚至有的人爸爸妈妈哦，骑差不多三分钟哦，脚都无力啦。
1: 对，
0: 这就是讲哦，你爱有穿着一个好的鞋垫，甲无好的鞋垫哦，都差咧家就对啊。
2: 没错。
0: 啊，那你一般咧买的这个鞋垫，大部分拢啥？拢是讲干那吸震尔嘛，对不？啊，但是你讲恁这有共振的原理嘛？
2: 嗯。
0: 所以会当帮咱做按摩，脚底按摩安尼，所以会当啊，咱人较轻松。
2: 对。你为什么会累嘛？
0: 嗯，
2: 我们为什么一天活动下来，我们为什么会累嘛？就是我们的气血老堵在那边，我们没有办法。
1: 太屌
2: 了，对你太屌了，
1: 太屌了。
2: 共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共振就是让它疏通这个。
0: 不对，
2: 堵塞，那你就轻松了。
0: 所以讲哦，你讲穿这个鞋垫的时阵哦，你只要穿到哦，它就帮你做共振的这个作用的耶。
2: 没错，
0: 就是在帮你做脚底按摩。
2: 没错，
0: 我咱这么去做脚底按摩，一盖买五六百块，甚至几千块呢、
2: 而且还会很痛哦。
0: 够足疼的嘛吼、
2: 哦。
0: 过来讲哦，爸爸妈妈吼，范老师用意就是讲哦，因为有足济咱的爸爸妈妈吼。鞋啊，拢唔敢买了较好诶。
2: 拢
0: 安那真正买了较好，一双拢上少拢几啊千以上啦。安那吼，像咱讲诶啦，你若磨损啦，啊是澹去啦、臭去啊，咱这双鞋都无效去啊。咱就要搁开几啊千块过来买。所以吼、哦，咱今日讲介绍咱这个量子的鞋垫啦吼，来，咱这个有伫诶这个。病院进病院遐嘛，拢有看到恁产品嘛，对不吼？
2: 对。
0: 啊，恁遐是安怎卖？
2: 我们一双我们卖的很便宜，我们卖一双1980。
0: 1980哦，我老实讲哦，你那1980，和你走路未痛，啊，你走吼，走路轻松，吼，啊，过来会当徛久，啊，你哦，身骨愈来愈用，包括讲咱走路姿势咧，比较变了较健康。变了健康的时阵哦，咱的脚头稳嘛，较袂疼。
2: 对，
0: 变了健康的时阵，咱腰嘛袂酸。
2: 对，
0: 变了健康的时阵，咱嘛袂啊，脚擦边啊咧艰苦。啊，你走路变了健康的时阵，包括你颔骨咧筋嘛袂酸哦。这都是一个好的鞋垫啦吼。
2: 对，
0: 但是哦，咱老实讲啦，我来帮爸爸妈妈争取啦。你今日你讲哦，来，咱今日爸爸想要买这个鞋垫的时阵啦，你讲恁公司是卖1980嘛，一箱嘛，对不对？
2: 嘿，
0: 啊，恁来个这边优待吗？
2: 你家等我、欸、就在这边等我
0: 哈、
2: 啊。我想想看，1980。
0: 哎呀，你马上来邮袋，第一拜来一定要邮袋啦。
2: 一提，我一定要。我一定要优待，
1: 一定要优待，
0: 一定要啦！
2: 啊、我没有优待，
1: 老师你
2: 走不出这个门嘛？
0: 没事，你绝对来，给你绝对爱啦！来啦，你看嘛，会当优待啊？
1: 交朋友，
0: 交朋友啊，结缘嘛，你讲的啊。
1: 啊，对，品质好啊，吼，唔惊人体验啦。
0: 有，
2: 这样好了，那我每一双。我就少了300块，1680一双。
0: 哦，一箱1680就对了。
2: 对 对, 對、
0: 啊。但是范老师，我跟你讲哦，都叫我是帮爸爸争取哦。起码一箱本来1980嘛，对不对？
2: 啊，那你就、啊、你争取的时候，你就一起争取。那
0: 不是啊，我帮爸爸争取共1680一箱 啊,
2: 啊，
0: 对不对？
1: 啊，老师啊。你刚刚讲嘛吼，咱来家给那里边结缘，你也给吧。
0: 对啊，
1: 你刚刚讲到一句足重要嘛，啊，这嘛是你的使命嘛。
0: 对啊，
1: 吼、过来吼，我听讲咱当署长啊吼，因呢出发点为什么要开发这个量子啊吼、就是为了第一个跟朋友做结缘，过来是要被做神书的，
0: 对，
1: 所以价格一定要让所有的消费者哎有
0: 心计
1: 嘛，哎有佛心价嘛，对不对？
0: 嗯，
1: 啊，不然那慈济医院毛白
0: 毛
1: 三片嘛，看会丢嘛，
2: 在
1: 台。大嘛看会到嘛，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啊，伫中国医药学院你嘛看会到呢。
1: 啊，医生啊吼，咧推荐的物件吼，我相信品质一定一刀斩的嘛。
0: 对啊。
1: 哎，咱拄啊，敢那一箱。 爸爸几箱，啊妈妈嘛爱买几箱啊，
2: 欸、一样啊，1680啊，
1: 我知道啊，阿、姨、啊，我昨天收阮山顶的爸爸妈妈、啊，我嘛唔敢面开伤济啦，
0: 对啊，
1: 哦，因为有的真正即马拢无咧上班的啦，
0: 对啊，
1: 啊，但是脚骨无够，骨惊袂行呢，啊，惊袂出门，身体都啊拢虚心难得去啊，
0: 对啊，
1: 对不？啊，你拄啊冇讲嘛。人一定要那要健康的，先爱对咖来去开始搞嘛。你像咱这个气垫，然后跟别人较无同款，咱的鞋垫跟别人较无同款。咱这个给这个涌泉穴
0: 啊，哈、啊，
1: 做些加强。哦，咱个咱的这量磁波哈，咱的拍的这个涌泉穴所在地诶，所以每一秒移动我都共振。
0: 上一次哦，
1: 就一
0: 个，
1: 就一盖哦。所以咱拉琴的时候，咱卡会啊那拉松快
0: 点。拉轻松。
1: 啊，你咧行久的时候，做些朋友咧行袂。骨惊袂远，徛袂久，甚至恁到楼梯的时候，你咧爬，你会感觉哇，这脚腿足酸的，对不对？
0: 對啊、
1: 甚至吼步步困难，对不对？即双你甲穿起哩，我保证奇怪。阿公阿妈讲，一听恁到物件那则得输滴，
0: 哎、欸，
1: 即马惊久啊，你脚拢敢那
0: 无感觉呢？
1: 哦，惊骨较千里远，我嘛对人去
0: 啊。啊，尤其哦，有个人靠垫啊，拢足疼哦，起床倒靠垫就足疼，行路靠垫嘛疼，
1: 对不？靠垫足点足疼啦。
0: 这万一请进来，这个鞋垫呐、啊，啊来啦，这个范老师啊，拄、则我帮争取爸爸的，啊，一听讲哦，妈妈买一箱啊，那问得公平。
1: 来啦，老师啊，咱来做一个吼、咱嘛来给人啊，好不好？叫爸爸妈妈给人，啊，咱今天。咱结缘都无分对象
0: 啊，对啊，
1: 嘛无分男女啊，吼、所以吼、咱今仔日吼结缘者，敢会使男女朋友一箱，
0: 女性朋友嘛一箱，
1: 安尼总共买一送一，又带1680咧。
0: 哎呀，
2: 天哪、啊！我今天是怎样
1: 结缘？
2: 我再讲，我再听一遍。的意思是说，1980我已经变成1680一双，你现在1680要我两双是吗？
1: 对啊，买一送一啊！
0: 才公平啊！
1: 啊，你只有分大小箱嘛，有男性朋友跟女性朋友的嘛。
0: 对啊，啊，那男性一箱，女性一箱啊，你
1: 们。啊，是讲你们两箱拢男性的嘛，不要紧啊。
0: 嘛不要紧啊，你那两箱拢要男性的，还是两箱拢要女性的？
1: 对啦，
0: 在一件啊。
1: 对啦，对啦，这样可以吗？给你限组数
0: 啦，很啦，你讲啦，一句话啦，还你很多啦，无这公告没落去啊。
1: 刚刚朋友已经打来要
2: 买、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你的现在再讲一遍哦、等一下你不要又跟我再讲别的。你今现在的意思就是两双1680，不管大双跟小双，随便爸爸妈妈去挑，对吗？
1: 对啊，可以
2: 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现在几点了？
0: 哎、赶快，你怎么样？
2: 我就。我跟你讲，那我只能够给50组，
0: 50组要
2: 50双，
0: 100双就对了，
1: 没关系。
0: 啊，你没意没意，五看也无啦，
1: 身体也嘛，
0: 对啦，来啦，爸爸妈妈，你来讲长期走路拢会足酸的啦，吼，徛袂久，行袂久的啦，吼，还是讲脚头嘛艰苦，这拢跟你下肢有关系，跟你下底有足大的关系。所以今日咱范老师扎来这个量子的鞋垫哦，今日你买一箱，上一箱又在我这。1680，但是头前五十块，你若去哦，你便宜个买看卖，一箱就是1980，
1: 不二价的，
0: 两箱爱3980几块，今仔日两箱只有和你开合作，2680
1: 呢，1680
0: 呢，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还你要住我一块见了，跟他一个机会，跟他一个机会，来，咱的2475788，2475788，控你2475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来来来，咱今来进攻个范老师啊。
1: Hello，
0: 范老师啊，哇，这都叫足济老朋友来买呢，阿毛新朋友来买呢，有讲讲影啦。我讲哦，我拢个问呢，伊讲啊，你即马行路疼，伊讲哦，行路行一时都疼咧。啊，甚至有人哦，安尼啊，徛袂久，甚至暗时等于哦，拢啊脚足酸的啦。啊，有个人佫开自己啊，用脚底按摩，一步步拢爱钱呢。啊，所以讲，咱今推出就在那量子的这个鞋垫啊，会当帮助咱足济爸爸妈妈，不但哦当省着钱呢，啊，佫当。过得健康呢，但是问题哦，就是讲哦，咱这个量子鞋垫，佮爸爸妈妈讲起，咱量子鞋垫佮外号上面无同款。你看电话过来，你看，来你好，啊来，你稍等，稍等了哈，来，你看电话过来啊，来，咱的量子鞋垫佮外号一般上面无同款。
1: 我外面的鞋垫呢、它就是鞋垫嘛，
0: 对
1: 啦，它可能就是告诉你说不要跟地板硬碰硬，
0: 对
1: 他就去弄一个鞋垫，
0: 就是薄啊，薄可能避震呀嘛，
1: 对他。它就是一双鞋垫，
0: 就一双鞋垫。
1: 这我们现在推荐的这个鞋垫不是一般的鞋垫，它有量子共振，它是机能性的，对健康有十足的把握的。
0: 哎呦，量子共振，量子共振也原理就是要帮助咱俩脚。帮咱做上脚底按摩，
1: 对，不会肿嘛？血液能够回流嘛？
0: 对，
1: 要不然我们要共振做什么呢？
0: 对啊，没错啊。
1: 对，所以这不一样的。
0: 对，无同款的物件对啊。但是咱这个就是讲咱的量子共振的时阵哦，它不跟你外面买到的鞋垫是不一样的哦。
1: 当然不一样，
0: 绝对是无同款的哦。哦啊，所以讲咱只请咱的量子鞋垫哦，不但哦走路当变足轻松的，爬楼梯嘛变足轻松的，
1: 没错。
0: 哦啊。行路嘛，当加加足远呢。你也暗时啊，你也穿咱的鞋垫去做事做几工回来吼，你嘛未感觉脚会酸。
2: 来，范老师，我拄啊听讲啊吼，你甲我分享恁这台机器啊吼，专门咧制造这量子的吼，迄台讲啊九亿哦，
1: 差不多
2: 要破亿呢。
1: 对，
2: 阿公阿妈，人敢那要制造这量子的物件，都要开破亿的这个机械啊吼。你要看迄台机械有偌精致滴个，可能是吼咱脚底吼。咱都有讲是咱第二个心脏嘛，吼、哦，伊应该是讲包括咱规身躯所有啊吼，咱的这个穴道的所在滴。你看人若疲劳的时阵，第一个要去创啥？脚底、脚底按摩对不对？所以咱请这项咱的这个气垫啊吼，咱的鞋垫、就等于啊呐，有师傅啊吼，你脚底替你啊呐24点钟啊，你只要穿掉的时阵。就跟那有师傅在替你啊那做
0: 脚底按摩，
2: 脚底俩连同款，
0: 会
2: 当帮助啊那，把咱的循环搁较好滴个。啊，你循环啊好的时阵，你脚都袂肿啊；你循环啊好的时阵，你脚底都袂丢丢疼滴个啊。
0: 对啊。哦，
2: 而且你搁唔免存人讲鞋啊一双啦，开4000-5000啦，去买迄种什么专门气垫的有啊无？鞋啊搁穿袂久，伊会烂去，伊会败去，伊会乌去，伊会臭去，对唔对？但是吼，咱这个吼气垫啊。咱的鞋垫是永久有效的、哦、永久有效的、哦、
1: 没错，
2: 而且一箱等于他开多少800几块而已、阿公阿嬷比你去抓一个脚底的抓人更俗、而且是永久有效的、哦你的脚底是抓一个算一个钱对不对、抓完过几天脚循环
0: 败他
2: 就又酸了对不对、所以、咱这箱、这个鞋垫很厉害、你不管是怎样阿婆脚也好哦，你阿婆啊，卡你苦累啊！

0: 哦，要爬起来跋倒对不对？阿伯阿卡你行袂远啊吼，徛袂久对不对？嗯，甚至即马做者咱的阿公阿妈，咱即马脚吼真正系无力啊。过来吼，你安尼脚底直直点会疼有啊无？所以吼，讲叫你行路，你非常的痛苦的。你行无偌久，等下你公园啊，等下你去菜市啊，等下，迄脚底规个点搁疼，疼丢丢的啦。所以拄啊老师讲的嘛，你著爱贴枕头对不对？本来贴一粒，即卖贴到两粒去呀。贴枕头要创啊，都是后悔，搁拍倒登去对不对？咱的脚较袂痛，较袂疼，但是你即双个清洁哩哦，你个试看卖啊。你会感觉奇怪，即马去菜市啊，回来吼，脚奈甲以前拢无同款的
1: 啊，对啊，
0: 迄个感觉完全拢无同款去啊，这就是这双鞋垫量子鞋垫厉害所在的，
1: 对，嗯，
0: 但是甲一般的鞋垫无同哦，一般的鞋垫就敢若一块布甲你除掉的尔，伊无任何机能性的，吼，那么咱是安那甲量子直接拍在这个鞋垫内面去啊，嗯，所以吼，咱每一秒的时阵，然后伊的共振拢超有咧。满盖上一盖哦，
1: 上亿耶，
0: 上一盖的哦，嗯，所以吼，哦，你愈轻，你感觉脚愈来愈轻松的。那么脚底脚那用好的时阵啊，咱腰脊骨嘛较袂疼，脚大夫嘛较袂疼的啊。哦，所以范老师，嗯，咱都有老朋友咧讲哦，阮厝内有囝儿是谁？
1: 对啦，啊，爸爸妈妈囝儿是谁啦，嗯？来啦，来啦，咱囝儿哦，一箱本来都1980啊，对不对？嗯，嗯啊，咱囝儿优待1680块。
0: 来啦，咱囝儿是2箱1680，
1: 两箱1680块嘛。
0: 啊，有没有更优惠的？就是给全家。和规家用个过咱的卡，
1: 规家口啊，拢要穿的啊。
0: 咱穿这双，你也看，你这双我鞋啊抽出来，这白双鞋嘛，阁会当用。嗯，啊，连拖鞋拢会当弄的啊。妈妈，你也咧厨房煮菜的时阵啊，吼，这个弄的咱的这个啊拖鞋的耶。我看艺林老师，我拖鞋嘛弄啦，伊说我鞋啊弄
1: 啦，哎呀，吼，一个人都来弄过来。
0: 伊讲伊以前吼惊袂久哦，起码自从穿这双咧卡底了，吼惊外远咧，
1: 弄
0: 嘛袂。忝滴诶，所以老师，你今日要来做功德啊？对不对？啊，咱厝内有大大细细，有囝儿是细滴啊。那么，咱都有朋友要求嘛？
1: 嗯，
0: 啊，咱既然要来结缘啊嘛，对不对？要来做功德啊嘛。嗯，这嘛是咱董事长的理念嘛。还有朋友消费也去诶。嗯，嘛是功德一件呢。
1: 来啦，咱两箱哦，买即嘛两箱的优待1680块嘛。啊，那买四箱是不是3360块？
2: 对啊，
1: 三百三十三三六零，
2: 三三六零，
1: 一旦过优待不？
2: 三三六零还要优待？
1: 哎呀，对啊，
2: 三三六零还要优待？
1: 哎呀，那种感觉稳金米啊，你呀，
2: 那
1: 对不对？
2: 真的这样子对还是不对啦？哎，
0: 随便的啦，
2: 啊，有什么随便啦？
0: 我
2: 啊。
0: 我跟你讲，立马和外人客啊，
2: 我
0: 新的客人，
2: 以前的客人会抗议啊，
0: 不会啦，
1: 他们没听到，没关系，
0: 他们也要换了啊，换新，讲嘛在听啊，对不对？
2: 那等于是2双1680嘛，啊，4双3360，
1: 对，你
2: 那这样子好了，你不要再多说了，你这样子，我等一下真的是我胃痛了，那我就。四双我就算整数三千
1: 啊，但是
2: 二十组
1: 啊，但是我跟你讲哦，因为咱今嘛有哦，今嘛要加生一个囡仔是足困难的哦，咱阿公阿妈看到咱的孙哦嘛要穿呢，这孙呢，逐天去运动，等下脚嘛臭咪毛啊，脚嘛痛噶呢，看伊逐天咧打腰部嘛足艰苦的呢，所以咱有法度讲哦，咱大组的啦，好不好？大组就是买两箱。加两箱，总共4箱，优待3000块嘛，能够加上一箱啦，总共5箱啦，5箱3000块，5箱3000块。
2: 一提啊，好，那这样子逼迫我啦，
0: 阿孙啊，
1: 对啊，
0: 咱阿公阿妈上听说孙啊，阿孙啊爱跑步，
1: 对啊，
0: 跑步是不是也加重咱的这个吼，咱的脚底啊吼，他承受的压力也更加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脚底是不是更加容易受伤？所以很多人都有什么足底什么炎有没
1: 有，对啊，
0: 很痛对不对？尤其是有在走的朋友，
1: 来，你好，
0: 都那个足底一定会很痛的啊，啊，你就做功德啊，听说阿公阿嬷吼，咱的孙嘛好啊，所以今天啦，老师啊，因为咱广告时间有限啦，好不好？来，你也当做功德，再加上一箱哦，咱的爸爸妈妈哦，这个是5箱，
2: 就是5双3000是吗？
1: 哎，5箱3000
2: 新台币是吗？
1: 对，没错。
2: 哎呀天哪， 好吧，
1: 好，可以。
2: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二十组，
1: 就二十组啦，吼，
2: 对，
1: 二十组嘛好啦，吼。所以我爸爸妈妈，咱今日买两箱吼，就是1680块。啊，若五箱的朋友哦，就是啊3000块尔哦。啊，爸爸妈妈买大细箱，你爱甲我讲啊清楚哦。
0: 一箱存600块，一箱存600块，怕量值诶，
1: 对，
0: 不是一般外靠传统100、200迄种鞋啊，有鞋垫底诶，
1: 不对。
0: 而且伊是机能性诶，你若讲徛久的朋友，行久的朋友。直直感觉下底脚底点点疼疼，有啊无？啊是讲行无外久，感觉好无？咱的循环愈来愈歹，咱的小腿的所在会胀疼，一定牵到咱这个腰脊骨，然后一定影响到的阿公阿妈。真正阿华哥一听非常非常的建议你，然后把咱这个量子的鞋垫，然后提当一出，吼，你所有鞋啊啦、拖鞋啦、布鞋啊，吼，拢会当啊，用这个鞋垫落去出，吼，啊，咱会当改，然后咱顶头啊，吼，伊足清楚的，吼，你的脚几公分，你就照这个线，有一个虚线的，你就照咧加就对啊，啊，咱有分男士朋友甲女性朋友，女性朋友的脚本身就较细滴诶，吼！啊，你今仔日不管是讲要五箱诶，拢查甫嘛袂用。

0: AM 1071。
1: 过来，阿公阿妈，咱的是机能性，咱的是有量子的，跟你外靠传统迄种布鞋啦吼，还是讲啊吼拖鞋啊吼，迄种无机能性的，完全效果拢无同款滴的吼。你一双鞋买起来，敢免699，结果安那，行到脚痛，行到脚破皮滴的吼。阿公阿妈，真嘞，最今仔日是难得的机会哦。那等下范老师呢，等起就没有这种优待喽。
2: 阿来你好。
3: 喂，
2: 江太太，
1: 范老师，
2: 江太太，
1: 他要跟你分享、
4: 啊。好，你说。
3: 好好穿呢，
2: 一共鞋垫就好穿的啦。
3: 哎、欸，我打阿哥四箱呢。
1: 他说你们家鞋垫就好穿。
2: 哦，好穿啦，厝内底个四箱，啊，你是安怎、哦、安怎好穿？
3: 我搭双鞋啊，都有一双鞋垫。
1: 哇，好棒哦，
4: 好棒哦。
2: 啊，你穿落有啥物感觉？
3: 啊，出去若无穿迄个鞋垫，迄鞋啊若无就迄，我无在了行咯。
1: 无在了行哦。啊，江妈，你本来是哪行袂过？
3: 我骨头拢开刀了了去啊，我若无迄，我无法度通行。
1: 真的哦，
4: 好棒好棒好棒。
1: 啊，你穿起来感觉人行路加足轻松足轻的对不？
3: 是穿腰骨拢袂疼，脚啊乌也袂疼，啊爬楼梯真好爬，我住伫四楼的啊。
2: 对啊。
1: 江妈，你是不是今麦拢有在做一寡？
3: 好，这人客吼，进来买，
1: 哎，进来买啦吼。嗯，
3: 小张买几箱的啦，买几十箱的。
2: 对啊，
3: 伊的鞋啦，伊的迄落塑卡头乌的啦，啊腰大，我拢改买呢。
2: 对啊，对啊。哦，阿叔讲你穿这类吼，穿咱的鞋垫类吼，伊卡头乌啦，腰脊骨拢未酸，啊，走路嘛
3: 加足。改买啊。
2: 嘿，啊，走路嘛加加足远的对不？
3: 走路则是好好行嘞。
2: 走路足轻松的吼。
1: 老师，你有没有感动？
3: 对，
2: 好啊好啊，来来来，我算好姐姐哈。
3: 我这阵还过四箱还未透。
1: 你看，爸爸妈妈，人江妈一个买十几箱滴啦。那物件无好穿啊吼，人袂安尼一滴一滴来啊那回购滴。这个是拄啊范老师讲的吼，就是安那，你买一个吼，信任嘛好，过来吼，咱品质是绝对挂保证的。因为咱家放在台大的这个病院啦，放在慈济医院啦吼，连医生拢推荐的物件，你唔免怀疑伊的品质啦。你甲这箱提登去然后，所有鞋啊拢会当用哦。拄好这李大姐咧问我讲啊，拖鞋会使无？拖鞋买使。赛嘛，范老师，拖鞋买赛嘛，因为我今麦卡底就是拖鞋啊。啊，你穿起这双的时候，你感觉卡耐，跟那的
2: 继续轻
1: 的
2: 啊，
1: 继续轻的，跟那在分钟啊，那在走啊呢，拢无一种沉重的这种感觉的耶。
2: 对，哦，
1: 啊，卡步继续轻松的就对啊啦。
2: 嗯嗯嗯，
1: 爸爸妈妈买一个吼，你也看600块开你一个吼，和你对阮的信任就好啊。
2: 对啦，
1: 好不好？所以今仔日那等下范老师走就无啊
2: 啦。嗯，今日哦，爸爸妈妈两箱就是话这1680块。
1: 今仔日是推广价啦。
2: 对，啊那五箱呢？五箱是优待3000块呢。你这五箱去店头买哦，都要开你超10000块以后。那爸爸妈妈细组哦，无存无贵组，啊大组哦嘛存超。十组呢哦，来，你要欢迎要注门咧，赶紧咧，咱的2425-7788，空二2425-7788，来你哦，来买鞋垫哦，你稍等咧哦，来，紧咧2425-7788，空二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稍等下哦，稍等下哦。好，来你好。
5: 哎，我稍等下哦。

0: 好来，咱进来进广告哦。哦，来，今天电话真侪，那你好。来来，稍等稍等吼、哦，来，你的范老师啊，范老师啊，度假吼，咱有过来的老朋友啦，讲吼、哦，讲恁的鞋店啦、啊，哦，穿了真正有够好穿的啦，嗯、哦，像咱度假在的江妈妈嘛是啊，伊讲穿落吼，哦，行路吼，加足轻松的，爬楼梯嘛足轻松的，哦，啊，脚头舞吼较袂疼，腰脊骨嘛袂疼，哦，啊，所以讲咱的鞋店跟外口是无共款的哦，嗯、哦，外口是讲拢跟他讲啊，西镇啊、B 镇呀，但是咱无共款哦。咱的这个涌泉水迄个所在吼，冇个怕量子啦，一定全部拢啊怕量子去吼、嗯，所以也当帮人做这个循环啦吼，帮人做这个脚底按摩呢啦、嗯。啊，你像咱拄着一个这个小姐啊，北岛李小姐嘛是啊，伊讲哦，伊穿了真好，啊吼，伊即马买啊，英英那穿，来，啊恁够像穿了嘛真好诶。
1: 我就说我好不好？
0: 好，
1: 好我也属于中老年人啊。十年前，我也去脚底按摩、
0: 哦，
1: 但我受不了，因为太痛了，
0: 了啦
1: 我受不了，而且我要跟他约时间。
0: 对，
1: 十年后，不管我现在几岁，那是十年后的我。
0: 十年后
1: 现在我们同学会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捷运上下楼梯，他们要上去，居然要背着走上去、
0: 哦、
1: 然后要告诉我说，可不可以带我去？没有楼梯是那个电梯的，
0: 哦，然后摩登都因拍假啦，
1: 而且我有很多的同学在国外，有时候视讯看到我还活蹦乱跳，不可思议。
0: 我看着你嘛，不可思议呢，
1: 不可思议。所以我就跟他讲，那个时候我就没有讲那么多，因为是自己好同学、好朋友。我说，当我们同学会你再来的时候，
0: 对啊，
1: 你再带几双这个鞋垫，这么远我也很难给你。后来我们同学会去年他们都回来，我们开大学同学会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发现有用过我的台湾的同学有用过我们这个鞋垫的，个个站起来要高。啊、那些就是动作比较缓慢。我们做传播很清楚，我们今天年轻人要去演老婆、老太太、老先生，我们第一个要的是那个导演会告诉我们，你动作慢一点，走路慢一点，因为老人家就是要慢。可是我们穿了这个鞋垫之后，
0: 动作就是快。
1: 对，你就是你就溜了，你知道吗？你就不会说有那种老态，就不会很多。当然，我们有年纪了，一定是有一点老态，但是我们在温柔的延伸我们的青春，温柔的延伸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这样。刚才我听到这么多的。那个朋友打电话来，不管是用过的、用过的一直耳落，他没用过的他们要买。其实我在这边我很感慨，我觉得今天我卖这样子的价钱，我觉得我得到回偿。因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东西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好？
2: 好的，
1: 即便今天我卖这样的便宜，我觉得。我觉得那种我也开心了，
0: 对，开心
1: 对，我也开心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哈。像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有很多医生，他对很多东西他都会产生质疑，因为他是医生啊，他很了不起啊，医生真的也是很了不起。可是他们用过我们的鞋垫之后，那个回购率是非常高的，
0: 连医生哦，弄一点回购
1: 对
0: 哦，
1: 甚至于就会跟我讲说，哎，我不仅我自己要，我还要给我的父母。我每一次听到这个，还有。各位的爸爸妈妈，我要跟你们讲一件我内心的话。我说我范某人这一生，我心中最软的那一块是什么？是老人家跟小孩。你们就是我心中最软的一块。所以今天卖这么便宜，我觉得
2: 这么软，
1: 我觉得我也不亏。因为我觉得我给你们这样子的价钱，让你们每一个人在腿脚上能够有所助力，
0: 对，
1: 非常感动。
2: 你看阿公阿妈在走路，跟他空中漫步啊，
1: 对，
2: 都无一种沉重一种感觉。因为今嘛做者，咱的长辈时代在走路，拢我那脚足沉重的，脚都快抬不起来了，有没有？所以我们可以那造福更多咱的长辈时代，
1: 没错，
2: 可以在走路更加轻松。过来做者，咱的阿公阿妈上惊的是那走路跌倒。站不在，咱这双穿落，让你站个在在在地的啊吼。所以阿公阿妈，你开几百块，你那不试看买啊？你讲你开几啊千的买鞋啊，一双换过一双， 一箱往过一箱的耶。
0: 对。
2: 那么这箱鞋垫呢、啊？吼，咱的这个量子鞋垫，
0: 哎、欸，主啊，
2: 也当用得你所有的鞋啊哦。
0: 对。
2: 你只要是鞋啊吼，你要给你咱顶头有这个号码嘛。
0: 对啦。
2: 你就照你脚的大小来加的话。加好你两个拢的，你所有的鞋啊内面拢会当拢，连一停即马在拖鞋，我嘛拢一箱在内面。
0: 对，
2: 你感觉在行路继续轻松，无我这透天的呢。我逐天安尼一二十届、一二十届在变呢，脚敢袂酸？
0: 哎呦，那袂酸，
2: 袂酸骗人的啦。嗯、但是这箱穿落啊吼，真正在变吼，就
0: 加足两力
2: 的，加足两力，较袂遐添头就对啊啦。哦，啊，咱若要去运动爬山的时阵，更加需要这双鞋啊。
0: 对，
2: 好的，这个吼，咱的这个鞋垫啊，也当做保护衣挂。好，你啊那用个愈行愈远啊吼，而且愈行愈轻松行。
0: 无唔对、嗯、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范老师讲哦，讲一句话哦，伊讲哦，伫店头啊买哦，一箱就是1980块。伊讲哦，后摆上届优待一箱就是爱1680，袂赞过啥物买一箱送一箱啊。来啦，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是两箱优待1680嘛，对不吼、哦？范老师吼、哦嗯，啊那大组就是五箱哦，五箱优待3000块尔，爸爸妈妈。最后吼、哦，大组剩五组尔啦，啊那小组剩差嘛剩无十组啊吼，所以你要烦恼要出门要赶紧的哦，哈你哦行路轻松，哈你行路行会久，啊过来爬楼梯嘛轻松，啊甚至哦咱坐咧椅啊要爬起嘛变了足轻松的哦，嗯、来爸爸妈妈干那一个机会呢，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坚定，从此以后开见光明。

0: 来，今日进攻个爸爸妈妈，咱今日所介绍这个鞋店啦、啊、吼，哈你买回去，你咧走路就变作轻松个呀，你嘛免阁开钱开几啊千块去买一双哦、喔，安尼四五千块鞋啊，唔免啦，因为咱这本来都有吸震的作用啊，过来的伊啊有给你保护的作用，嗯，好啊，过来的哈你走路的姿势变了正确。变到健康的时候，咱脚都咧行都袂艰艰苦啊呢。嗯。啊，咱腰脊骨都会较挺。
1: 对
0: 啊。啊，嘛较袂酸。嗯。吼啊，那咱的脚趾边啦、肩胛头啊，嘛袂安尼定定按笃笃。嗯。这个你行路姿势有足大的关系哦。所以爸爸妈妈，哈咱哦，爸爸妈妈讲哦，行路的时阵哦，会当愈行愈健康。吼啊，愈行愈轻松。咱讲哦，啊，那要咱讲哦，要活就要动哦，就是你要加行路就对了啦。但是问题就是讲爸爸妈妈你行路就是会疼啦。嗯。啊，免那解决也痛疼，就是用一个好的鞋垫来改变着你行路的姿势，
1: 帮助你用个爬通啦。
0: 不对。过
1: 来帮助伊哦，那有当时啊吼，咱本来循环的快慢滴诶。
0: 对。
1: 所以你家己身体吼循环慢的时阵，咱就靠着这量子然后帮助你啊那共振的时阵然后回到到转转转转转然后。从你身躯啊吼，对脚底安尼一直安那拍拍拍，拍好你安尼循环更加好滴哦。
0: 不对，
1: 咱啊人通，我有当时啊血呐通的时阵，你会感觉人继续轻松的，
0: 对，
1: 哦，继续辽宁的滴啦。最主要是吼，爸爸妈妈今仔日种介绍哦，比你咧买一般普通的吼，什么鞋垫呐吼。更加小，更加优待滴啦。
0: 对，吼、
1: 哦，特地你试看买下滴。
0: 不对，吼、
1: 哦，啊，咱人工未来嘛，有足济足济吼，诶，相关的这个哈，对咱身体的这个产品，然后也来跟咱的节目当中。
0: 不对，
1: 啊，你讲老朋友，有当时咱穿久啊嘛，吼，难免然后拢会小可磨损，那嘛是爱换掉啊。
0: 对，
1: 咱拄啊，咱这个吼北岛的这个大姐，伊讲伊嘛捌买过，爱穿了感觉袂歹。伊即马来买啊，一届买大组，伊是买互因的囝，买互因早囝穿。
0: 那拄则过来来买两大组的。
1: 对啊。
0: 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这个鞋垫哦，量子鞋垫哦，今日就是两箱优待168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五箱呢，五箱优待话这3000块尔。来，爸爸妈妈。最后机会哦，最后真正存无几组、哦，
1: 一箱存600，
0: 对，
1: 比你买拖鞋搁较俗，
0: 对，比你去买什么气垫鞋搁较俗，搁较优待啦。啊，咱走路轻松，脚头袂酸疼，腰脊骨袂酸疼，你就记在啦吼。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最后存无几组了。

0: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1: 来咱拄啊大姐咧问啊吼，我靠开刀过啊吼，我那徛拢徛袂在，拢一直要跋倒啊吼，一直要出去啊呢吼，甲穿起来就对啊，和你载载载的，其实吼你啊吼，你的脚底穿一双啊吼，有机能性的吼，你会感觉第一个也帮助你做保护。好、哦、啊！你也讲有咧运动的朋友，你更加需要；你有咧爬山的朋友嘛，更加需要。伊会降低咱的运动伤害哦。
0: 冇唔对。
1: 好、哦，啊，过来是咱的阿公阿妈吼，咱这个脚机能在退化，生冷无力的啦吼，行袂久、徛袂久的啦吼，行袂远的吼。拜托拜托，一双六百几嘛，到底你吼，甲阿华哥去停小旁场者，试看卖啊！你就知影讲物件好歹差伫倒位，敢那人一台机械开爱上亿个啊吼，做块物件有法都藏在病院，吼藏在大大病院，藏在慈济医院的吼。阿公阿妈，你免怀疑啊，连医生啊吼，拢推荐的物件，绝对值得你试看卖啊！阿今日。最后啊啦，因为范老师已经离开啊，吼、哦，伊讲哦，真正唔好去用种介绍吼，人破坏人的市场滴个，吼、哦，所以两箱1680啦，啊那五箱的朋友直接又带3000呢，一箱剩600，你连普通的吼鞋啊你拢买袂到啊，吼、哦，最后机会，吼、哦，咱两箱1680有分男女哦，吼、哦，啊那五箱。直接又带3000，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
0: 啊来哦，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话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阿感谢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姨，咱的阿姆，咱的吼阿叔阿金啊，咱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吼、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花莲广播电台以及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吼，这些爸爸妈妈。啊！长期对福利安心俱乐部的关心和照顾，咱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姐啊，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嘛，同时来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啦吼！啊，我是农家子弟家宏。
0: 来啊，阮吼，今日吼报一下我真努力。来阿姑
2: 啊，我是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啊，各位阿公阿妈啊，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哇，大家好，我是阿仔。
1: 这阿仔打入播音界啦，
0: 是
1: 啊
0: 是，
1: 希望长辈时代啊，甲阮阿发、甲阿仔、甲阿伟啊，虔诚支持啊，这三个少年家，包括我三个过一个啦吼、
2: 是
1: 啊，因为讲是无好听，啊，三个过一个啊，但是。阮拢抱着热情的心啊，希望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啊，安尼甲阮牵绳以及甲甲阮疼惜啦吼。啊，阮绝对袂互恁失望。
0: 是
1: 啊，虽然阮的节目啊，阮唔敢讲阮足够做，但是阮的节目吼啊，正随大家欢喜啊。你想要敲电话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以及分享你食的物件，食了好无？啊，无好的，你卡来甲阮批评指教，
0: 拢袂要紧，
1: 阮拢愿意接受啦。
2: 是
1: 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的电话，啊，这0800-097-098。
0: 啊，这串电话吼，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啊，那即马这么多开始时阵，咱啊爸爸妈妈。那如果有想要点歌、要开讲的，拢总会使卡接线电话，嘛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卡电话起来，甲阿伟、甲家宏、甲阿发、阿仔，拢总会使来开讲。啊，甚至讲吼，恁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嘛是拢总会使卡电话来询问。啊，咱嘛感谢阮独家啊，阮即个吼凤凰的蔡大哥、陈大哥哦，拢总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
1: 这卡免钱啦。
0: 系啊系啊，
1: 你就做你个卡。
2: 是啊，
1: 系啊。
0: 0800-097-098
2: -0000-097-098。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啊，伫这段时间吼。啊，阮福利安心俱乐部当然家宏拢以主持日时啊为主啦吼、啊当然暗时有一半工啊，啊几乎啦吼，我那拢会来做较济。哎、呢，我有电台个电视台啊，你甲想无够认真，产品无够好，那无够讲啊，所有的制作的过程吼啊，一点啊偷懒，一点啊。吼、哦，无遵守，
0: 拢袂使偷工减料啦。
1: 对，
0: 啊，拢真实在，
1: 是
0: 啊，就是为了咱要照顾咱爸爸妈妈你的身体健康啦。
1: 是，
0: 有当时甚至啦，为了一丝仔一味的药材，后尾安那用，吼、哦，要用干唔用吼，因为计小天差咧个地啦。
2: 是啊，
0: 啊，加像像啊，哦，加安尼吼，安尼吼，大来关细来关啦。
1: 对，
0: 甚至讲吼，用咩吼，干胶起来啊啦，啊，拢是为了咱，为了要争取咱爸爸妈妈。为着要照顾您的身体，为着要让您用到上优质的产品呐、
1: 啊。啊，专讲吼，咱讲老实话吼，啊，恁啊有咧听电台，听几啊十年的啦吼、啊，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吴清扬老师，
0: 是，
1: 以及甲陈建成老师，甲咱咧做半暝时段的五三兄吼，啊，恁会当甲问讲看家宏的产品好不？系啊，啊，因啦、啊，因三个产品。啊！伫电台界只要恁有需要，啊，绝对会使甲买，
0: 对，
1: 哎呀、啊，绝对袂互恁失望甲浪费啦，
0: 是啦，是。
1: 啊，那因个物件无影真材实料， 啊，恁再来甲家宏讨钱，吼、哦，因为我讲东航吼、哦，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厂商，甲每一个人要做的产品啊，功夫无同，
0: 对，
1: 啊，我讲啊，真侪人会晓做，其实真侪中药啊，你无经过泡制，无经过啊，迄、那个制定啦，吼、哦，啊，拢无法度成药，啊，佮平平一项物件。啊，像讲前几工啊，恁老爸我土龙王的有无？然后咧酸疼的吼，啊，恁做恁三顿甲食，别人的土龙王绝对乎你食无效，我敢咧甲你肯定，因为是安怎？因为这真正有功夫的，
0: 而且哦，伊冇可能伊毋是用正土龙啦，
1: 对，
0: 嘿
1: 啊，啊，迄种进口的，嗯、啊，家宏是家己当地人，恁买着我的产品，恁做恁放心吼，啊，今日这两产品啊，公属新吼。全国都对啊，啊，已经无人咧遵照国法咧做啊。
0: 是
1: 啊，唯有啊，我当初吼啊，为着这个产品，我拜托家己啊，较早恁老咧看伫台湾的故事都知影吼、嗯嗯。
0: 是
1: 啊，有去采访一个咧做啊咧导航的。
0: 对、哦。
1: 啊，因其实因甲一个何老师学的，啊，这个产品进五代啦吼。
0: 嗯。
1: 啊，拢第五代还搁咧做，但是第五代。啊，已经无咧对我贩售。啊，顶届啊，我捌拜托伊甲我做一两批啦，吼。啊，但是这个耗费年外的时间，
0: 是
1: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爱经过啊，纯古法的古制，然后佫用上即马生物科技的萃取，安尼会当加强效果，吼。啊，你像咱即马，吼，大家拢食外食啦，吼、
0: 嗯。
1: 有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简单食。啊，然后拢食便当，啊，你甲想啦吼，迄、哦、菜你敢看自助餐咧洗菜，你就知。
0: 哦、你也看过了，你绝对唔敢食。
2: 唔敢去食，
0: 嘿，
2: 迄个洗菜最恐怖。
1: 哎呀，拢敢那水当当的，
2: 是啊，
1: 啊，就起米咧就炒，火就炒
0: 菜啊。
1: 啊，我阿你讲吼，农业啦吼，啊，只要咧做爸母啊，大家拢知。啊，农产若无靠农药，绝对无可能收成。
0: 是，
1: 各类菜你甲我讲，看对一个有栽条种有机的，绝对无可能。
0: 全部拢糖。
1: 系啊，但是只是讲伊到要收成，啊，迄、那个农夫啊有老实无？吼、
0: 嗯
1: 哦，到要收成的时阵，啊，即卖的农药又有迄个过渡时期嘛？吼、
0: 哦，差不多拢一礼拜时间、
1: 啊。对，伊若过啊了，安尼当然咱食咱就较袂要紧。
0: 嗯，
1: 但是咱仓储的，你甲想啦吼，食也毒，空气也毒。哎呀、啊，啊，我都讲啊，
0: 含啉水嘛毒哦，
1: 是啊，哦，百行毒，水内底吼，我做水，我过去我有开过水公司，包括我整个有水的工厂，恁若有捌听过我日时的节目，恁就知影吼。自来水送来到恁兜，恁兜的自来水内底绝对有一样物件，这可乐林，还是火啦吼。
0: 嗯，
1: 啊，伊无迄个可乐林，迄水会变质，会臭酸，会有细菌，啊，伊一定有掺迄个可乐林，恁兜每一个水。只要你若无过滤，你逐工咧啉冻咧，你逐工咧啉可乐啉，啊过去爸爸妈妈去咧喷农药，干那或者农药受伤害的嘛有够济，啊你规身躯拢毒，啊我讲啊，莫怪癌症生癌的一大堆啦，
0: 吼、哦，
1: 啊今日这两产品啊，要互你百毒百解，啊那搭配恁过去阮的三黄茶就对啊啦吼，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吼、哦、啊这是有够珍贵的物件。啊，阮伫家己，我家己个小妹吼，啊，是新港农会个总干事，啊，我有计甲成立一个啊绿豆个产销班，啊，我讲一项物件吼，啊，像我个南瓜子，啊，迄叫做药用个南瓜子，
0: 无毋对，
1: 食甲大家你看，迄个暗时较热个啦吼，啊，是热火线增大个，大家食甲拢中甲改善以及甲治疗。有诶，下来，敢若甲咱讲吼，欢喜讲伊安尼食咱诶产品，食食咧，暗时困会去啦，啊，暗时未搁再安尼搞扰，咱听着偌欢喜。所以讲，真侪物件吼，啊，咱讲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啊，若要选物件，你着爱慢慢啊拣，啊，若拣着家宏即代诶物件，啊，你绝对会当放一百个心，啊，甲食，啊，食无效，啊，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吼、哦，这全国敢若咱家安尼讲，啊，尤其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我自细汉就看到这爸爸妈妈啊，因的辛苦，因的打拼，包括我的妈妈都同款，啊，所以讲 啊，我物件我拢尽量啊，甲厂商要求啊，甲厂商拜托，讲吼爱互买起，啊食会起，啊咱来照顾即个爸爸妈妈，因即个长久来听咱的节目，顺便可以当甲咱介绍人客啦，
0: 吼。对啦。
1: 啊，这是我上忠心啊，要再次甲爸爸妈妈讲的一个啊，阮的啊开发产品，甲阮经营的理念，甲阮的初衷啦，吼。你看阮的物件，咱卖到电视台。啊！伫三立啊，伫明视哦，唔是迄种卫星台、唱歌台，会当伫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看会到，吼、哦！即、這个代表阮的产品啊，真材实料。电视台唔只会当互你广告，
0: 无唔对。
1: 电视台广告啊，讲实在，伊都爱经过正严格的把关。啊，嘉宏咧做工课同款安尼吼，我所有的产品，逐支拢经过。啊，所有的检验报告是律师核准啊，阮才有卖。啊，伫这段时间，和阿伟甲阿发阿仔吼，啊，真辛苦。咱讲是来因做暗时的吼，啊，日时拢爱搁伫公司上课啦，啊，搁爱伫公司啊做人客服务，
0: 吼
1: 啊，伫遮甲因在厝讲辛苦啊。
0: 阿
1: 妈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无啥气嫌，甲阿伟啊阿发。发财啦吼！这两个加起来都发财，啊，甲嘉宏啊支持甲鼓励，啊，随时恁有欢迎，恁若要听阮日时的节目，恁买单卡来看伫啥物周六，你住对关区啊，阮日时全国联播啦吼。
0: 对对。
1: 啊，暗时是目前可能一半的台湾听会到，
0: 半的台湾啦，
2: 半的台湾。
1: 系啊，啊，咱的努力伫今年底啦吼，啊，咱买做全国联播。吼、哦，和所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拢总行到底，会当听到阮的节目，拢总听会到，在厝甲恁感谢啦，吼、
0: 哦。是
1: 啊，啊，过来，恁有人要唱歌无？
0: 有啊，阮今日诶，阿仔要唱一首歌曲，诶、是苏文斌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1: 真情味啦、啊，这是台南吴妈妈点的啦。
2: 哦、是啊，
0: 啊，咱台湾人就是有真情味啦。
1: 啊，恁若有要点歌的，卡起来。哎呀、啊，啊，阮的节目嘛，甲阿伟讲的同款吼，啊，阮是用真心、用真情啊，咧甲长辈时代做伙，啊，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哎呀、啊，啊，咱有阿仔啦吼，
0: 是
1: 啊，真情味，
0: 对，来邀请咱爸爸妈妈来同齐来做欣赏。
1: 啊，老要点歌，佮卡起来袂要紧哈。
0: 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真精美。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阮阿仔咧唱歌的当时来讲拍婆啊，讲鼓励掌声啦。
1: 是，
0: 恁的鼓励，
2: 嘿，恁
0: 的鼓励，阮拢收到啦。感谢恁的鼓励，
2: 系啊，感谢做爸爸妈妈哈，无气啊，唔甲阮听少时间啊，就够啊，利用恁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有诶听两点钟诶，
0: 是
2: 啊，等下有诶听一点钟诶啦
0: 吼。
2: 啊，电声后个月就两点钟拢听会到啦
0: 吼。是为八点到十点，
2: 为八点到十点开始就拢听会到。
0: 对。
2: 啊，而且咱今日要再次来感谢啊，我诶故乡小弟啦吼。啊，无啥气嫌啊，因为这项物件已经拢互因公司甲所有经营诶权利甲制作啊，拢是因买去啊吼。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伊感谢啊！今日受我的邀请吼，因为我即几天啊，也阁会当做真侪优惠，都 是因为我生日嘛，
0: 对啦。
2: 啊，我
0: 所以才来邀请你来。
2: 是 啊，我生日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啊，嘛较好讨，
0: 对，
2: 啊要甲厂商讲介绍嘛较好讲啦
0: 吼。
2: 啊，咱再次来邀请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李友仁阿仁兄。啊，我诶故乡小弟吼，伊住布袋过高，啊，我住嘉义东桥吼。但是阿仁对做药材啊，已经是过了十年啊啦吼。咱讲实在，我头拄啊讲到土龙王啊，先啊外口我阿恁讲真侪土龙王做诶无效，因为有诶土龙敢若甲你硬粉吼，啊有诶咧做土龙精诶，甲你加汁加安尼过滤术啊，迄食食咧拢总无效，先啊因为伊无

0: 哎呀，所以讲，阮拢是老祖先啊，一路行落来流传的啦，吼。啊，今日这样物件啊，就是绿豆红啊，绿豆红清肝解毒啊，清降火气，大家拢知影吼。啊，我讲霸毒胃炎气，较早的人吼啊，你若有机会食到绿豆红的，就无咧生癌啦，吼。啊嘛，袂臭头烂耳，包括像少年家那生青春痘的。啊，这连痔疮吼，你都火气大引起的，来个食拢有效。啊，你变哪会当去食到真正的绿豆红啊？安、啊、怎是老祖先的做法啊？咱请阿任吼啊，来个咱长辈时代做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1: 高兄、阿威兄啊，甲以及阿仔兄在空中时段吼，大家安安，大家好。因为其实咱过去吼，这个、老祖先有这绿豆红吼，其实是真正是。对咱即马诶现代诶一寡即个农药啦吼，啊是讲过去你有食着一寡即个迄个算西药啦，食伤济吼，你啊用来食绿豆红哦，是算一杯一中，对。过来吼，伊讲遐伊即绿豆红吼，伊即已经传到咱即个何老师已经传到第五代啊嘛，
0: 是是。
1: 吼，过来伊即安怎做？伊即就是讲吼，伊即经过480年呢。一你甲厝落来时阵好无吼？即、這个竹仔杠内底，伊你甲摇落，有一粒天竺红，两粒至三粒的天竺红伫内底。
0: 是。
1: 伊即个天竺红，伊伫咱个中医内底吼。
0: 是。
1: 伊是有啥物有即个天竺红？伊就是那伫竹仔杠内底结蕉，结两粒三粒蕉啊。
0: 是。
1: 伊即天竺红吼，就是咧食咱个替咱个脑红，
0: 是。
1: 像讲脑膜炎，
0: 是。
1: 啊是肺炎，是的。啊，为啥物讲遐？咱要用着。绿竹内底天竺红，因为这有时一百张竹啊，两百张竹啊，内底出无一枝啊，出无一扎，
0: 是。
1: 所以讲吼，有时啊，这绿豆红哦，你要去做，我市场你有时啊，你个你啊看，做绿豆红的有那袂少人，
0: 是。
1: 不过奇怪啊，偏偏啊有啥物咱会食起来特别有效，
0: 是。
1: 因为咱用着绿竹内底有选择路，就是有天竺红，
0: 是。
1: 而且天竺红伫咱中医就是。伊会替人个脑红嘛，
0: 是
1: 哦，啊，伊这就是甲咱一般所有的绿竹是无共，
0: 是
1: 百算是万中选一啦，
0: 是
1: 诶绿豆红，咱绿豆一定爱甲入去，甲破啊，小块甲健康，啊，甲入去绿豆内底，
0: 滴
1: 滴滴滴光内底，
0: 是
1: 哦，啊，滴光内底时阵吼，来浸着吼，咱个百药汁无，青草百药汁，
0: 是
1: 百红草，
0: 是
1: 哦，内底。诶，这个药水内底
0: 是
1: 吼，啊个加这天竺红安尼吸收差不多都四个月
0: 是
1: 吼，啊吸收四个月过了吼，佮佮晒日晒四个月，
0: 是
1: 冻落冻四个月
0: 是
1: 吼，了来佮佮加流水，佮佮互伊四个月吼，啊了来佮佮佮互伊这个互伊发觉四个月
0: 是
1: 吼，啊正正佮挂收晒。起来呢，都一年四个月，
0: 是是是
1: 哦、啊，到个所以讲，咱这绿豆红甲一般外口的无共，就是
0: 是
1: 外口有诶凊彩用吼，
0: 对，
1: 伊用啥？一般绿豆在咧做啊，
0: 对，
1: 咱这是用着药绿豆，
0: 是
1: 药用的绿豆，
0: 混药啦吼，混药绿豆啦，
1: 这甲一般的
0: 绿豆无共啦吼，毋是咱咧煮迄个绿豆啊汤嘿，啊那安尼你就免开钱甲买啊，伊
1: 这绿豆吼，伊本身吼会带安尼刷刷摸摸。这叫做油绿豆，啊！你啊金骨的吼，迄、叫做啥？迄叫做油豆啦，
0: 是
1: 哦，油绿豆，
0: 迄
1: 甲咱一般这种油绿豆绝对无共。
0: 是是是，啊，这个是伫咱嘉义吼，啊，甲台南啊，一挂农民有一个产销班啊，专门咧替因种油绿豆，因为油绿豆吼，啊，伊个种植较无好种植，第一你完全无用农药，啊，拢是用有机的栽种方式，啊，过来第二吼，啊，人因咧制作的过程，像阮阿任兄讲的吼，啊，因阁是伫嘉义，啊，这样是唯一啦吼，一位有当高发制作的

0: 会当经过溪流水上清气的，
1: 鹿
0: 儿湾阿里山水，吼、哦，啊因伫阿里山水爱流流流流过百二江，所以讲你吼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人讲百毒百戒。绿豆黄啦吼，啊，像较早恁咧偷农药，有当时啊偷转来，你甲想啊偷闲目暗啊，我捌一个啊叫做阿基亚妈妈啊，甲我讲吼，伊原本去偷农药啦，偷狗血粉啦，啊，食食咧吼，啊，迄狗血粉啊，甲蒙着迄农药吼，转来拢安尼白个上尿甲流皮，啊，有个人百我讲百毒啊，为体内而成，百毒为炎开始吼，啊，恁啊。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哦，你若讲毒有甲你咬位皮肤出来，有诶臭头烂耳诶啦吼，生头发尾，即毒甲你咬出来，咬位皮肤出来，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哦，因为咬位皮肤出来，伊袂甲你走位你五脏六腑入去，啊无你若走入五脏六腑，你绝对生癌。所以讲人讲百毒为炎气，百病为毒而成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要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为了一支产品，就是正老祖先老古法所做的绿豆黄啦吼，啊，因为伊爱经过阿仁他拄啊讲的吼，啥那买啊，本来我家己叫伊做一届，啊，做两梯次啦吼，啊，即届我无物件通卖，因为这物件足欠的吼，真正古法的，啊，你敢知影人因吼，即间。这个何老师因吼五代哦，祖因阿祖啦、祖公啊，什么时代在咧做啊？已经唔知几十年的历史啊啦吼。你看因倒去也掉一个边啦吼。啊，原做绿豆黄啊，无爱金银宝啦吼。啊，要练香梅丹啊，
1: 先
0: 做绿豆黄啦吼。啊，东北时代这480天啊，吸收天地精华，伊爱经过他带阿仁兄讲的吼，爱经过有。对菜回来爱先洗，啊，过来添落去
1: 竹竹
0: 草毒汤内底，啊，过来吸收养分120天，过来浸入去黄芪窟啊120天，啊，过来发角水中120天，啊，过来筛选偏坡啊坡盘，啊，
1: 过
0: 来哦入拍当路120天，啊，再个中药浸泡入去，啊，然后唔是安尼就解决啦呢，回来各用生物科技的方法。把恁萃取伊内底真正有效的成分啦吼，啊无有诶，咱讲事实啦吼，绿豆黄有诶讲真正凊彩绿豆，甲你加粉加咖咧，内底甲你淋啥，你敢知？
1: 是
0: 啊，即我当然我无咧甲批评吼。
1: 当然，伊即其实吼，我阁有补充者，就是讲吼，你即绿豆咱做好的时阵吼，绿豆黄咱做好的时阵吼，伊只要伊每一粒吼，拢爱穿着咱个绿豆衣。咱靠算入来，伊那是绿豆衣去破去吼，迄粒咱就拢拍掉。所以讲伊这吼，感觉这有时啊，就是安怎，1000斤的绿豆落去做哦，做起来剩差不多无20斤。因为你甲想嘛，爸爸妈妈，恁这绿豆咱一般咱浸着。浸到水的时阵，还是浸到这药材的时阵，药材是也碰嘛，好爱碰的时阵，伊绿豆伊就会开开嘛。
0: 哦，
1: 啊，所以讲有啥物咱讲遐，有啥物咱要爱选择的，就是讲绿豆伊要穿好掉嘞，就是伊这药房。药房伊包伫内底，伊会甲吸收掉咧，伊免去互摊开。啊，你绿豆你若去外口买，有诶就啥，伊个绿豆伊都拢甲伊烫了了啊。
0: 是
1: 嘛咧，伊嘛咧用。
0: 啊，
1: 你绿豆伊咱选着，咱是规粒绿豆拢完整诶。
0: 是，
1: 拢一滴破损都无，
0: 只
1: 1000斤做起来无20斤，
0: 是
1: 所以讲讲啊，伊这生产量有够少的少，
0: 是是是，
1: 有时啊排1000斤，排2-3吨哩，收入来我一吹啊惊，
0: 对，啊有当时啊那个单雷单钢切雷嘞，因为伊个竹啊上惊切雷，
1: 是
0: 啊，那多气候拄着无多好，
1: 竹啊劈了了，
0: 系啊，你那去互切雷卡着。因为有风积在内底嘛，
1: 哎呀，
0: 迄个、啊、做落都拢了，所以讲做绿豆黄必须经过作者啊，即个制作的过程啊，即个产生这么侪啊，无爱做，人无爱做，啊，
1: 即马有咧，
0: 即马有咧做个吼，真侪同业啦吼，啊，我无方便讲批评，啊，伊过去做个绿豆啊，阮捌甲起来看啊，讲实在吼，啊，绿豆粉抹抹咧。啊，然后啊，迄、那个下做黄泥，吼、哦，甲你掺掺咧，安尼就要互你清肝解毒火，要互你啊替你的百毒百火百炎，根本都无可能的物件。
1: 对。
0: 啊，所以讲啊，阮这个绿豆黄啊，我本来吼啊，我家己一个孙啊 啊，我月薪啊啦吼，啊，差不多将近要一二十岁啊，啊，拢安尼吼，发面发啦，规个拢挑啊，吼，啊，食咱的绿豆红，我都讲啊，你甲食三公，迄啊青春豆啦吼，啊，水无伊，啊，佫一个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我一个阿小伯啊吼，啊，讲实在，伊敢若食咱的绿豆红，本来吼。啊，迄肝炎肝。

0: FM 107.1。
1: 是要甲咱买，啊，其实我绿豆黄欠费欠真久啊，吼，啊，今日讲事实啦，吼，啊，我讲感谢我嘛不为过是安怎，你敢知？因为阮老伟咧甲我讲吼，啊，公司有这个绿豆黄，啊，逐工人敲电话来咧讨，啊，是安怎拢无爱卖，我讲我都无会要安怎卖，
2: 非常的欠费。
1: 所以讲我到日时啊，我的节目自八月做周年庆，啊，讲真正的嘛拢无绿豆黄通卖，啊，是安怎？是啥物原因？因为产量无够。过来第二，即马拢互阿任啊，因药厂，因为咱来经过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讲是上安全的保健食品啦，吼。
3: 是是。
1: 系啊，啊，所以讲今日的我单知影伊做一批，啊，我连日时的我都无通买。你若今日听到暗时的节目，你扣着啦，吼。
2: 是。
1: 我会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啊，你着臭头烂耳的啦，肝病啦，吼。啊，即个你若有咧食，尤其你咧食西药的哦，爸爸妈妈，西药毒啊，比啥物较毒，啥人人无爱食西药，大家嘛知影，你食糖血糖的啦吼，食落规世人啊，食降血压的食落也规世人啊，吼啊，所有即个物件啊，你若食即个慢性病药啊，你要靠啥物，甲你排你血药毒，
2: 拢是靠肝脏。
1: 对，啊，你爱靠绿豆黄啊，来甲你抓毒抓出来。即较早吼，啊，人迄、那个啊聊天顶的时代吼，啊，人讲水头放毒，水尾受毒啦吼，啊，那真正去用水啊毒掉了啊，伊拢用一个药袋吼，啊，然后啊摕起来绿豆黄拢排伫身躯，你知无？摕起来浸水啊，输血绿豆黄的汁，啊，就随解毒啊。所以讲啊，爸爸妈妈。恁若有咧投农药诶，啊，尤其即卖咧食食啦吼，像讲烟尘甲你染亚硝酸盐啦吼，啊，迄、那个啊丸啊甲你染夜宵啦吼，啊无那会安尼跳甲，比个乒乓较好跳，哎呀、啊，真正诶肉无可能做甲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你咧食，包括罐头啊，我讲啊吼，百项拢毒啦，除了你讲你会当真正家己伫山顶种菜，
2: 嗯，
1: 吼、啊，伫山顶家己饲鱼。吼、哦、啊！即你即会当家己亲出亲目睭看到的，你即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正啊无头龙药的。
2: 对
1: 啊。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进相处的拢毒啦吼、
2: 哦。是。
1: 啊，但是今日啊，我要互恁食青瓜解毒血，互恁食百毒百解啦吼、哦。啊，搭配恁若有机会，上好搭配我的三黄。若无三黄的，你家食绿豆黄、油丸。啊！伊甲你解毒，甲你抗癌、防癌吼！啊，我会当甲你讲，这是一支上优良的嘛，100分的产品吼、哦。本来电视台都要甲我安排去卖，我都无法度找出这个量啦吼、哦
2: 嗯。
1: 只有因为阮电视台量真大，
2: 太惊人了啦。
1: 系啊、欸，啊，所以讲我只有阿任即届做这批啊，做差不多2000盒啦吼、
2: 哦。是
1: 啊，阿任兄唔在当啊，偌济互我卖啦吼。
3: 无、哦、啦，高雅、啊，我甲你讲高雅。今仔日来是分享知识的啦，
1: 不然你刚才要来讲咧。
3: 因为你当拄仔咧讲到即、這个，你讲单车类，讲、嗯、啊，今年咧伫山顶吼，迄、嗯、规个绿豆真正拢绿豆红，
2: 拢变讲，
1: 嗯，
3: 变讲以外，我甲你讲，
1: 修行歹就对啊。
3: 一做到一半，真侪拢互水流去，
2: 嗯，
3: 系啊，啊，到迄时阵胃料无好，你知无、
2: 嗯？
3: 啊，真侪。叫水流去，
1: 嗯，
3: 对啊，所以讲讲遐，今仔日无啊无啦，分享倒啦，
1: 无啦，啊有来啊吼，啊你看这电话，都人已经一听到绿豆黄，啊，都
2: 开，都开进来咧吼。
1: 我是讲你即届唔是讲做2000，
3: 无啦，搞遐迄2000，我是放咧明年后明年，
1: 因为迄拢有固定人咧买吼，哎呀，咱讲老实话啊，这人进电话安尼一直讲，啊，我想安尼啦吼，啊，既然来啊啦。哦，咱今日都回馈予咱这爸爸妈妈啊，借着我个两公生日吼啊，时间会当甲公司讨真侪物件啦吼。伫即个月内底，我拢算啊，阮老母上辛苦的甲我生落来即个月啊，我对我的像我的妈妈家己嘛照顾侪，因为我妈妈，我的妈妈家己拢有咧头龙药，哎呀、啊，佮包括较早我的丈人吼啊，拢咧包各类菜，啊，就是拢长期咧食我的绿豆黄吼。啊，讲真正的，你要排泄你这药毒啦，吼、哦！我都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黄今日注意听， 那买对就对啊，你咱加食咧几啊十岁，嘿啊，因为互你袂发炎，啊袂互你臭头烂耳，袂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吼、哦、啊你着那严重诶，你三粒三粒甲食，吼、哦，唔免欠啦，我今日甲恁争取着，看会当上俗诶介绍，互恁唔免讲啊都唔敢食。啊，爸爸妈妈赚钱拢足辛苦吼、哦，这过去外口啦吼、哦，咱的同业人咧卖一罐啊三千六啦吼、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阿仁，哈，你含我咱算啊比亲兄弟较亲啊，讲、真正，恁安尼做起来成本差不多偌济钱？
3: 刚刚阮成本一下吼，咱两千五啦，不离价，
1: 嘿，外口叫人电话先甲听一下，
3: 不离价，
1: 哎呀。不是给我这
3: 两千五
1: 、今日安尼啦吼，咱来做一个优惠，啊你嘛，给我一个面子啦吼，
3: 是，
1: 咱两罐就五千嘛，
3: 两罐五千，无、啦，讲遐，
1: 两罐五千，
3: 买啦，
1: 啊无，给我偌济，
2: 是啊，都
3: 买买哦，
2: 系啊系 啊，你都来啊。当然嘛，爱你呗，啊，无你来，干来介绍你啊，啊，就坐咱拄只电话线，
3: 你今仔两叫，哇，安尼哦，
2: 系啊。不想起嘛无啊，你讲不买不输啊。
3: 后下阿公呀，无安尼啦，五百互你，
1: 五百啊，
3: 好不好？
1: 啊，两罐五千啦，
3: 两罐五千，嘿，两罐五千五百啊，互你。
1: 啊，阮那位吼，这个节目啊，为伊开始经营，
2: 是
1: 啊，我是有当时啊，来客串啦吼，啊，我拢以我只是个电台为主啦吼，啊，但是这嘛，阮家己个公司，阮拢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只是差一台甲二台啦。
2: 对，
1: 啊，阮阿伟嘛为这听友这爸母啊，阿伟嘛真开心啊，客户啊，
2: 哎
1: 呀，伊嘛拢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真辛苦，
2: 是啊，所以吼，今仔日。阿威啊，嘛为咱爸爸妈妈哦来争取这福利。阿威啊，个人帮咱爸爸妈妈，
1: 叫阿林，
2: 叫阿林吼，阿林阿
1: 你
2: 吼，五千是两阿未介绍啊。
1: 伊用伊个人的感情，
2: 对啊，阿你敢袂使个俗者介绍？
3: 五千，
1: 两阿
3: 五千，两阿五千，你都卖五百，不你卖我？
1: 无啦，卖啦，都五百啊，都好啊，较低啊卖。
2: 系啊，
1: 讲真，
3: 阿你卖啦，阿你今仔无，今仔今仔卖啦。
1: 无啦，我门拢关起来，今仔卖。
3: 今仔
1: 讲实在，
3: 卖啦，
2: 啥物卖卖？
3: 比较俗，
2: 嘿，
1: 无啦，阿你都俗一千四千啦，
3: 系啊，阿人外口拢一阿两千五不离价，阿你，你要叫阿怎俗？
1: 两千五是你的本钱。
2: 对啊，
1: 系啊，阿人他都有透露啦，
2: 两阿五千嘛，
1: 两阿五千，
2: 系啊，
1: 外口人是拢卖三千几块啊，系啊，阮同业的大家拢卖三千六以上啊，
3: 阿你啦，
1: 全线阁无得卖，
3: 阿你啦，无剩四千啦，
2: 剩四千，
1: 剩我还要忍住啦，
2: 剩有小几千就对
3: 啊，好啦，
1: 啊，咱的
3: 感，八阿得哦，
1: 无好好，啊，咱的感情吼，我的生日。啊！我专门送爸爸妈妈一个啊礼物嘞，
2: 是
1: 哎呀，啊嘛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伫这个月啊会当互我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大家咧做伙，啊为着一千啊，我说无法度讨一千。
2: 系啊，我拄只，我
3: 讨
2: 一千，
3: 你想唔是？
1: 啊是的，啊是的，佫歹听。
2: 对，
3: 安尼哦，庆祝生日，安尼讲嘛是有理啦。
1: 是啊，
3: 安尼无讲呀，五百阿婆哩，啊剩三千。
1: 剩三千
3: 了哈，
1: 啊，得买两盒，啊，今日安尼啦，吼，
3: 无啦，搁买两三千啊，
1: 得两盒，啊，你送起来啦，
3: 系啦，
1: 黄仔啊，讲咱真正康百事是
3: 用的，
1: 不要紧啦，
3: 无量嘞，
1: 今日啊无量，咱就只卖卖嘞就好啊，咱也毋是靠这个赚钱的，咱讲实在，咱今日这真正是无赚钱，系啊，那全国你买到这个介绍，搁买到孙正用四百八十天啊的时间来做的吼。啊，都啊，干那怨尔吼！我讲人因这个何老师，因真正无咧对外无咧卖，是因为我下面介绍阿金，阿伊嘛肯定讲爱好药厂，啊，以前拢用古法的认知嘛，
2: 对，哦，老祖先的智慧啦。
1: 即马加上因药厂诶生物科技抽精萃取浓缩，啊，所以讲无你看，人因写啥呢？原人向买单，先做绿豆红。甘愿做绿豆红，唔换金银宝，
3: 唔
1: 是要甲买就买有呢？因一定爱你含有交情，你伫家己得家之后，我都甲这个好老师买着。因为我当时要去拜托伊甲我做，我嘛去过来做，啊，即嘛都拢互你 啊，权利拢互你买去啊，吼。何老师嘛，已经啊，感觉你是一个足有道德的良心的企业家，啊，我讲今日三千，啊，你甲送一下。系啊，
3: 我三千送一下。
1: 系啦，两
3: 啊三千。好啦，啊五百就
1: 好。哦，好个。500就好
3: 啦，500就好，
1: 阿威，
3: 是的，
1: 啊，我看你嘛送一下，
2: 好啊好啊，吼，阿你都送一下，阿威也嘛甲我送一下啦，
1: 系啊，安尼就买两盒，
2: 送两盒
1: 啦，吼，阿仔，嘿，啊，你拢无送人的，以后伫电台唔知你哦，系啊，
0: 啊，安尼无我嘛送只，
1: 你送一下，安尼就买两盒，送三盒，
2: 是，
1: 阿高宏家你佫送你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60粒的啊。绿豆黄吃，你百毒百解。你有咧吃西药豆的，你一定爱甲买当来吃，吃做慢性病药啊。尤其你拢吃外口的吼，你家己无咧煮食的，拢吃自助餐的啦。吼、哦，吃这些罐头的，爸爸妈妈百毒百解，无爱生癌，靠这解。吼、哦，啊，就买两罐，一罐罐价人外口卖3600，啊，入的本钱2500，啊，就5000，我甲抬2000，今日两盒。3000，啊，阿伟
2: 送
1: 一啦，阿仁送一啦，阿仔送一啦，嘉宏送一啦，总共6盒，电话0800-097-098-000-097-098，生头发尾吼，啊，伫这个时间点，你若有生肿瘤的啦，生肉瘤的啦吼，啊，臭头烂耳的。你拢会当甲买当去食，平常时皮肤白上甲焦的，你拢甲买当去食。尤其你的新妇，那咧做过来，你甲买好食，迄囡仔吼，咱讲实在生出来白泡泡、幼咪咪啦吼。
2: 来，你好。
4: 来，嘿，你好。
1: 嘿，
4: 迄个西座的。
1: 西座的啦，好来，先来行咧哈。
2: 啊，
1: 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5: 我想啊。
1: 嘿。
5: 我迄个用康威。关小姐，同事，
1: 我买
5: 一
1: 组。好，来你电话叫你啊，你这无主持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绿豆黄，你若阁买无着就对啊，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今日干人500啊，啊，我就讲啊，一盒外口人咧卖3600，你阁未当买着正绿豆黄哦。啊，我这是纯正诶，我关顶拢有印吼，所有诶制程、细甜、吸浸。发觉捡起来拍啊，甲迄个用中药来浸泡入味，浓中叫高发做法咯。来喂你好，
5: 喂，我买几组？
1: 徐哥，
5: 啊，哎，嘉宏，
1: 嘿，哦，啊，你今日搁卡来哦，你安尼两台安尼一直买，你物件敢食去？
5: 有啦，有咧食，我嘛照常倒食。
1: 我较早我着豆红，你食了安那？
5: 哦，迄会当解毒了，
1: 会当。
5: 我按迄
1: 嘴拢做草，火气大，火气大，嘴草、嘴泡、嘴草，食足简单嘞，一讲食就隔两讲就好啊。系啊，迄当
5: 解毒啊。
1: 是，啊，你要几组？嘿，
5: 啊，
1: 这
5: 是
1: 好
5: 我大
1: 组
5: 还是
1: 小组？有针对啊，无大组的，人都无啥爱卖啊，佫讨啊大组的。
5: 嘿啊，
1: 想买小组的，等下我再佫想办法啦。好，来电话去安尼吼。啊，来，喂，你好，来，陈妈妈。
6: 来，嘿，绿豆红小组的。
1: 绿豆红小组的，我嘉宏。系啊，你有买过我的？哦、我的豆红你有买过无？
6: 之前有买过，啊，就是食水草，食有迄落会食这拢好。
1: 食皮肤白上焦拢有效啦，吼。
6: 系
1: 啊，啊，水草嘛真简单，啊，食这皮肤个会变好哦。啊，因为伊甲你这毒清掉。
6: 对啊，就是食
1: 了
6: 有效果。
1: 安尼吼，好来，你电话过
6: 来
1: 哈。
6: 啊，所以要来食保养的。
1: 来，电话过来。啊，感谢全国电话又搁再次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盒，那是2500，两盒5000，我今日甲恁算3500，买两盒送4盒，总共6盒，3000啊，这60粒的啊，来。喂，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1: 来，买着豆红吼，来电话过
2: 来，哎呀，
1: 来，喂，你好，来，
7: 喂，
1: 来，你好，买着豆红吼，
7: 买豆
1: 红，嘿，卖面的你有买，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7: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7: 你无饲电脑来看嘛，就是迄，唔知要搁卡甲你买。
1: 无啦，阮这边的电脑，阮那边无共，敢若有名尔。无看到你买啥物件？
7: 我想讲今下暗拄啊听到嘉宏你啊来这边那边，啊我想拄啊我迄个豆红食完啊，要甲恁买啊。啊， 恁今日敢有大组的啊？
1: 大组的，等下我再讨看卖吼。这卖过拢会后壁爱大组的啦，因为今日卖只小公真正的六盒3000块，爸爸妈妈。这真正你若伫外口买就对啊，爱差1-2万块的物件，我用3000块卖予恁。来，你电话加恁下面咪？啊，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无爱生头发买，无爱生牙咪吼。啊，即个慢性病，啊，即个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尤其你有咧细伙子的，咧尿毒的啦吼，你一定爱买当来食。
3: 是有痔疮的，啊，你是你有细皮蛇的，
1: 拢。是。底层配蛇吃拢好啦吼，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8: 大王哦，嘿嘿是。你好，我想讲哪我咧听，啊就想讲买一个细组来食看卖。
1: 啊，迄火气大吃一定有效的吼，来你等下加咧吼，哎呀，来喂你好，来买着大王
7: 哦，
1: 买一组吼，啊有买过无？我看你这有主机啊
7: 咧。我买过。
1: 啊，我加红啦，这啊。
7: 哦呀，我之前甲你买过咧，好啊，你这组物件真正足赞的啊。
1: 安尼吼。这都真正皮肤白痒，然后连动物啦吼，你厝闹饲狗啊、猫啊，啊，你骑哦，只皮肤白，只类拢水好伊哈，系啊。
7: 系啊，我有一个孙啊，进读国中安尼，面生啊，规拢漂啊，啊去看迄皮肤科也拢无效。
1: 吼吼。
7: 啊，我安尼叫伊照两顿食，安尼一顿食三粒安尼，食啊有够好
1: 诶。系啊，那上好是叫伊照三顿食，我卖恁只小，就是要恁食当吼，伊效果阁如何？来，你等来加咧哈。哦，这等来拢满线咧，来回了。哎、欸，来威六，
9: 哎、欸，来六，
1: 买着导航吼，
9: 哎、欸，
1: 好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威六，来先听有无？
9: 哎、欸，你好，我们做这多诶，
1: 啊，来电话给你，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唔好好物件买输人啦吼，啊，全国你无得买这个6罐3000块诶啦，一罐我都甲你讲啊，阿金讲伊本钱起来爱才2500。啊！人别人的电台咧卖拢卖3600，啊！我今日2500，啊！我甲你出2000块，落来存3000块，买2盒送4盒，全国你来当买着最俗的绿豆黄，存5盒连坐啊！正480天吸收入我的精华，甲你百毒百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救你所有的身躯的毒啦！哎呀、啊，身躯若无毒就无炎。啊，无炎，你都袂生癌，吼、哦，你都袂生头发尾，袂像像安尼杂毛病啦。尤其脑血大，啊，暗时都困袂去的，你拢总甲买东西食吼，伊都降血降炎，一杯一中啦吼。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哈、啊。今日若无买着，今年你买袂着绿豆黄啊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吼，啊外口迄电话有诶先甲抄起来倒好吼，啊因为新听友真济啦吼，即大概拢啊那
2: 每一届吼，
1: 系啊，
2: 阮啊咧游戏诶时阵啦，听著朋友吼，大概都三支酒，
1: 系啊，
2: 因为吼照古法连坐着大风，你伫市面吼通路上是找无诶啦，
1: 对，
2: 尤其吼尤其阮这是吼良心道德诶事业。绝对吼、哦，要咱爸爸妈妈第一时间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要咱爸爸妈妈嘴苦、嘴焦、嘴臭，食三工拢总要互你百毒百解。尤其你长时间有咧抓农药的，也是讲长时间有咧食西药，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有慢性病，照三顿咧食西药的，这个西药毒绝对一定残留你的肝脏，残留伫你的腰子管顶。你谈无趁即马期间，轻轻甲解毒，我甲你讲，年久月深了，你就三成百病，癌就吹上门啊啦。
1: 啊，这我甲你讲吼，这降肝炎啦吼，一杯一中吼，你囡仔若操劳的做暗班的啦吼，啊，你赶紧甲买绿豆黄汤要顾咧，恰恰目睭拢黄黄的，肝脏有带病，你着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中辈时代，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吼、哦！我咧讲啊，这自老祖先啊、流传落来的一支绿豆黄啊，互阮会当啊找到啊，伊第五代吼，搁、哦、伫阿里山上清奇的水来流过，搁经过药厂来浓缩抽精萃取。爸爸妈妈，你甲买当来食，家宏绝对袂互恁失望。啊，恁食我的产品，绝对会当安心啊甲食。啊，阮送你的都。我跟你讲吼，阿金送的迄阿，你先甲偷来食，阿食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我是卖恁信任两字，你甲我买的是健康两字啊！今日这绿头王无算笨的啊！爸爸妈妈，一克啊，2500，两克啊，5000，买两盒送四盒。你甲想全国你买对买只小的绿头王，60粒的呢，爱当互你食食的卖生癌，卖安尼生头发尾，卖皮肤白上焦。安尼就有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就有解答啦哈，
2: 阿
1: 袂挂病吼，来
10: 喂
1: 了。
10: 喂，我刚刚在泉州来。
1: 来，别个导航吼，来这新听友来，你电话
2: 下来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有够多啊，500安尼哈。爸爸妈妈，你今日若无买着，你明仔载佫敲电话来啊，讲一盒，莫讲500啦吼，一盒你佫5000要甲我买。啊，我都无法度卖你。
2: 对，有当时啊，无货。
1: 系啊，
2: 你就算有钱嘛，买袂着。
1: 因为这要经过480天的提炼制作，啊，得阁倒来药厂浓缩抽精萃取，才会当袂去搞恁的手的。啊，我著甲你讲啊，青瓜解毒过百毒百解，啊，那生癌啦吼，啊是要抗癌的啦吼，尤其你若大肠癌的。食绿豆黄上好哈，啊是你大肠捌有大肠息肉的啦吼，你甲食绿豆黄一杯一中，爸爸妈妈，包括你的肝炎，包括你的肝指数那悬的吼，啊包括我都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啊有咧食降三酸甘油脂这药啊啦吼，食降胆固醇的药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甲食，尤其啊你若有咧。食迄、那个啊、慢性病药啊，你拢一定爱甲靠起来。
3: 是，
1: 来位你好，新朋友。
1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我皮肤会痒啊，然后会长痘痘，那就太阳照会很不舒服，那皮肤容易过敏，那这样子是可以吃的？
1: 过敏的，只要一杯中一天甲食三粒三顿，系啊，吼、哦，我卖你只小，你就尽量甲食，吼、
10: 哦。所以就是每一餐都吃。对，
1: 三餐吃三颗。哎呀、啊，三天就会让你见到效果。
10: 好。
1: 哎呀、啊，吼，来，你听对台的电台啊，那讲国语的。
10: 啊
1: 哈哈。好好好。
10: 我在听，我听得懂，但是我比较习惯讲国语。
1: 好好好，好好好，来电那个嘞，电那个嘞。
2: 来等一下。哎呀，
1: 好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
11: 喂，你好。哎，来，我要请
1: 坐，坐诶。好，要坐诶。你捌甲我买过无？我有名伫顶悬呢。
11: 我之前有买过，
1: 哎呀，我加吼，
11: 就是迄、那个，就是嘛是有吹草啊，生条外问题，啊，
1: 平常
11: 可以请教你讲这
1: 個。啊，这那肝炎啦吼，因为你的毒血的牙面的有青春痘，就是因为安尼来的，哎呀、啊，你家吃这一杯，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吃啊，啊，是吼，连有新的嘛会使吃，
11: 食这无效
1: 嘛，嘿，一定有，保证有效，三天见效啊。哎呀、啊，好，
2: 来，好来，等一下哈，
1: 啊，来，喂，你好，
12: 你好，你好，
1: 来，你要买别条导航哦，
12: 我买
1: 过无？
12: 有啦，之前就是安尼，食了有无？迄个感觉火气较大，
1: 有啊，
12: 食了感觉效果真好啦。
1: 好，安尼来，你等一下咧
2: 哈，来，等一下
1: 啊，来，啊，哦，等你拢满上，你五百里面卖了了，来，喂，你好，来，别条导航哦。
13: 我知影这绿豆黄哦，食迄个起信啊，真有效。我要来请教一下，阮祖囝吼，啊，起信啊，起拢足严重的，要安怎食？
1: 一天一三顿三粒，
3: 三粒
1: 一顿拢三粒，三粒甲食，保证伊袂起信啦，袂阁皮肤白上阁焦，嘿啊，迄话起信啊，起来拢只我破皮，嘿啊，
13: 吼，
1: 对，啊，唔免去看医生啊，食咱的绿豆黄就好啊，哈。
13: 啊，你有得大个
1: 无？无，真我无咧啦，你之前捌买过呢，无你哪会知影有得大个？系啊，
13: 其他的产品唔是拢有特
1: 多啊。无啦，今日也未套，今日干那套成500安尼啊。系啊，歹势，你先试做，先买一下，啊，等下我再套看有无哈。
13: 好，
1: 感谢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替恁足赶紧的，今日买无啦，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14: 喂，
1: 你好，
14: 我要买一组
1: 西装。来，买一组西装就导航哦，来个下起来哈。爸爸妈妈，最后的机会，和你清肝解毒会，甲你霸毒霸解，甲你霸炎消消啦吼。啊，你若无火无炎，尤其你都有肝病啦，赶紧甲卡来，绝对和你食个会爽啦。
2: 喂，你好，
1: 来，
2: 你好，
14: 你好，
2: 拍
14: 摄给
2: 教
14: 练哦。
1: 来，新台湾。
14: 我是前立委宽仁的。
1: 哦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啊，来。
15: 喂，我。 喂，我要买一
1: 组绿豆红。买绿豆红，好，来电话给你哈。
2: 好，来电话给你哈。
1: 感谢全国最中国
2: 时代。电话真正满线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恁啦吼，那常常洗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上了，一天干咧起疹啦，一天干咧过敏的问题。哦，尤其咱啦长时间，那如果有咧食素食咧，这拢是外靠加工品，拢是会造成咱体内毒素累积。咱今日绿豆红就会当百毒百解。清肝火解肝毒，尤其你只要皮肤白上了问题，照三顿食，三顿三粒，保证三天要流气，
1: 三天输赢啦，三天啦无效就得啊物件做你甲寄回来，家宏阿伟直接甲你挂保证啦，啊阮阿金的物件讲真正的，伫阮的电台卖甲大家拢学了。真正有够好用的，啊！我讲你今日你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爸爸妈妈，你袂堪只开3000块，你甘愿哦生癌？安尼我嘛无法度，你甘愿无减要省3000块，甘愿哦毒素拢调伫你的体内？吼、哦，我就讲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目睭咧照 X 光诶，吼，迄、哦、种毒拢无法度排出来哈。0800-097-098，电话你只要若卡会通，你会延长几啊年的退休。因为你未生癌，和你清肝解毒火，和你百毒百解啦吼。中北时段啊，电话恁个记号条0800-097-098，啊，我啊时间家用电台共相差不啦
3: 吼。这五百卖完就好
1: 啊。无啦，参详者来来来，先听歌啦。
3: 这今年来无量啊，
1: 进了差不多写卖完呢。
2: 对对对对，
1: 啊，时间共相
3: 卖完就好啦，当然。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咱现处时来邀请咱电声电台、甲中部电台、甲南都电台，有诶听一点钟，有诶听两点钟，即长辈时代，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吼咱诶厝边隔壁诶后生，叫做阿伟啊。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哦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008-098。
2: 啊，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我是阿宅。
0: 在这再次感谢啦吼，第一点钟的听友安尼电话卡甲变变叫，
1: 是
0: 一支绿豆红，和大家买甲全国所有吼，我的电台搞进拢欠袂真久无卖啊，我只是个节目啦吼。
1: 对对。
0: 暗时拄啊好即届出一批这经过480天的连接，
1: 是
0: 咱简单吼，请咱的今日有邀请的贵宾咱康百斯的药厂。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康百斯药厂的总经理啦吼，我的雇佣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吼，这是硬甲博的啦吼。较早我第一届我是去家己跟阮家己德杰的何老师去甲找这个绿豆红纯古法制作，这对我拢无咧卖吼，人迄何老师敢若卖因迄阵因阿公因阿爸。老了，安尼一代传一代有熟悉的，才有咧卖人。因为这制程真繁复啦吼，嘛必须爱真正用心去甲做，480天的连接才有法度产生一个互你清肝解毒火。爸爸妈妈，你有咧食慢性病药你若有咧食外食咧，我都讲烟尘南亚硝酸吼，无烟尘掉伫路边咧卖，掉几工拢袂臭酸，迄个奇怪，迄种南一挂化学的吼咱讲实在，你去咧食自助餐，迄青菜咧洗，你有看无？水人人呛呛咧，迄农药敢有洗掉，垃圾敢有洗掉？包括你逐工咧啉的水上重要的，你水从咱头的水拿来领导你无甲倒过滤的就对啊，你一定是逐工咧食毒的。
1: 是
0: 哦，尤其你慢性病，这毒拢无法度自然代谢。哦，这即嘛讲实在，咱爱用上新科技的这项物件。来代谢你的身躯毒，让你百毒百解，皮肤白上之后无效的起疹啊，无效的拢总来个食，尤其你生头发尾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认真甲听吼，听这点钟的用心听爱唱会着啦吼，真是已经无悔啊。
1: 对。
0: 他拄好我有甲阿金小参详一下，
1: 伊
0: 也搁咧问公司啦吼，互阿金兄先来解说一下。因安怎做这个绿豆红的啦？
3: 刚刚咱甲这空中时代大哥大姐吼，报告就是咱这绿豆红吼，就是先爱经咱这绿蝶个无吼，内底去有绿蝶内底有天蝶红的哦，
1: 是，
3: 还有天蝶红，就是每一支绿蝶内底要放天蝶红的，我靠，加起起入绿豆入去，
1: 是，
3: 所以讲。讲呀，伊咱这绿，干那要做这绿豆红的进程的时阵，咱干那废掉这找这绿蝶哦，就废掉有够侪时间。
1: 过
3: 来，讲呀，伊这个入落了喎吼，咱爱先甲发芽，发芽吼，差不多到底咧4个月，四个月了，过来浸泡掉，咱这个霸红的中药材，
1: 吼，
3: 霸红的中药材，
0: 了，喂了。
4: 喂，我阿妈叫我买一组。
0: 你甲恁阿妈讲真无
1: 啊？系啊，
0: 你去等下叫阿妈去听，再叫你再去卡哈。系啊，
1: 好，没有够乖，系啊，
0: 来阿姐。
3: 是，过来，咱就是咱从咱都讲到迄个，咱甲浸到即个霸王的中药材有无？
1: 对。
3: 霸王的中药材了，咱爱浸几个月？爱浸4个月啊？
1: 哦，百二天，
3: 百二天吼啊。浸完了无吼，爱搁迄个冻咯，冻4个月，晒日晒4个月，
1: 吼
3: 了来筛选吼，筛选茎豆吼，种讲呀，伊这绿豆落1000斤哦，
1: 是，
3: 伊收成出有时啊出无到20斤，
1: 是，
3: 有些绿豆伊安尼经过水流吼切蕊，有时啊绿豆放伫山顶，有时啊叫留伊点呾，叫这。 溪水流去，
0: 是
3: 啊，溪水流去，一千斤有时做个全部二十斤啊，
0: 是是，
3: 啊，所以讲咱这绿豆吼，实在讲的吼，卖一斤。减一斤，
0: 食一届就减一届啦，吼、
3: 啊。做一届，减、啊、一届，因为吼，每一届要干哪要派这几千斤的绿豆，要安尼运送去山顶吼，因为要搞这个，因为咱不是讲下山呢，拢个关山咧做呢，啊，关山的露水，这个露水伊靠我都入咱这个药性，伊靠我都产生着良性，吼、哦，开退红呢，
0: 吼、
3: 哦，你下山。诶，露水伊是伊即个露，即、這个露无吼是无够冷咧，伊冻袂到咧。啊，所以讲咱大概都排，有时啊，即做即个洞咧做的时阵做拢，有时啊车无到这边咧，用排的咧，
0: 拢
3: 用排的，啊用钢的咧，啊钢伊搞安尼扛起咧搞山顶，啊有小溪水安尼卡落去做。做这个绿豆红
0: 啊，阿里山的山庄卡啦，
3: 对对对，
0: 阿里山上清
3: 气的水，未来就对啦吼，要搁这。要搁取到这好的绿豆红，一斤减一斤啦、
0: 啊。这款那饮那千古伊就无人晓做
3: 啊。我讲真诶，这吼，
0: 我讲安尼对你较歹势，但是这是事实啦。
3: 这真正吼，
0: 这真正诶真功
3: 夫，啊，这个总讲个来我都做吼，嘛无伊体力啦。
0: 尤其咱这绿豆吼，啊，搁是药绿豆哦，
3: 对，
0: 就像我咧卖恁啊南瓜子同款，
3: 是，
0: 毋是一般咱咧食诶金瓜哦。
3: 对，
0: 我讲爸爸妈妈，这若遮简单啦吼，你家己去。啊，农药行啊，是去迄个菜市行吼、哦，买绿豆，啊买当个滚滚煮煮的就好。你咧买迄啊做粉，迄啊做绿豆，一般绿豆啦吼。
3: 啊，过来、哦，
0: 啊，咱这是药用的。
3: 过来讲下，我搁甲你报告吼、哦嗯，就是这我的啊，这我的秘密啦。啊，去过去拢讲讲互你听啦。
0: 是，
3: 讲下，伊这
0: 哦，你个抗暴呢？
3: 伊这吼、哦，这绿豆红做好吼、哦，最后一个定数。
0: 嗯，
3: 讲下，你捌听过牛黄无？
0: 是。
3: 你敢捌听过牛黄？
0: 捌，
3: 咱中药的牛黄比即马比今马贵差不多八倍啊！
0: 是是是，
3: 今那一两拿七万，
0: 是
3: 哦，迄牛黄一两即马差不多都四五十万，
0: 是
3: 哦。啊，讲遐，阮绿豆黄用着啥？最后一个定数
0: 是
3: 用着，就是讲即只牛，伊咧出即个牛黄的时阵
0: 是
3: 哦。啊，取这个牛黄是毋是？伊这粒蛋，牛黄是蛋内底，
0: 是是。
3: 然后取到牛黄这粒蛋，
0: 是，
3: 阮就捡起来，
0: 是。
3: 阮这牛黄的胆汁，
0: 是，
3: 甲喷伫这个绿豆黄顶管。
0: 哇，莫怪恁这样咧，阮咧食食
3: 好，甘苦啊，甘苦。
0: 是是
3: 啊，牛会去生牛黄，就是这粒蛋，
0: 是，
3: 伊是精品，哦，算是精品的蛋。伊较会去生牛黄啊！
0: 莫怪你安尼，他都咧甲你出价，你安尼唔敢丢丢啦！
3: 吼、哦，
0: 就是内底有南牛黄，
3: 哎呀，打迄牛黄的打汁
0: 啦，吼，
3: 打汁，打汁。
0: 莫怪会当青瓜解毒的。
3: 爱这牛黄的打汁的成分，你甲食起来是甲牛黄一模一样。
0: 是是是、啊、
3: 是是。
0: 啊，你甲透开甲食吼，
3: 对
0: 啊，伊是正苦啦，
3: 吼，
0: 啊，东北时
3: 代，苦甘
0: 啦，是是是，有迄个牛黄打汁的苦，
3: 对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就讲绿豆黄，那捌买过的人啊，都拢知影。啊，那唔知影的吼，都你都什么镜头？我跟你讲，你都那毒素较济，啊，常常火气大咧便秘的啦吼，闭结的啦，啊，然后你都那常常会生痔疮的啦，尤其便秘的，你随个食冬菇最有效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
3: 是
0: 吼、哦，这外口人咧卖一盒三千六啦，吼、哦，啊，今日我阿姐我讲伊成本，底下他都讲无啥出来，两千五，啊，一罐两千五，两罐五千啦，吼、哦，啊，今日，
3: 无啦，咱安尼啦，吼，整点钟你得
0: 过，无啦，啊，这点钟有新听友，咱来讲红白
2: 对，对对对，
0: 啊，无你
3: 点钟有新听友，
0: 进前阮就是拢有当时啊无教会。好，拢我第二点钟的听友甲我骂，讲啊，迄物件遐好，伊食过要搁再买，啊，敢若听到无再调，啊，买着，因为恁第一点钟就讲卖完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啊，今日就是吼，啊，同款咱的土啊行同路，啊，同款两啊五千，
2: 照定一点钟安尼啦，
3: 吼，照定一点钟，
0: 两啊五千啦，吼，啊，啊日嗯啊算。啊，阿伟个，你算个阿伟优惠一千，
3: 是，
0: 甲我优惠我生日一千啦，吼，啊，咱都要算三千块啦，吼，啊，咱同款，啊，佮予我五百元，
3: 500元
1: 哦，够500，好吧，
0: 是不是我1000？
3: 无啦，咁样，
1: 1000嘛，不要紧啦，系啊。
0: 我这就一个，等下你甲看到佮拢满山。
3: 这算够第二点钟啦，
1: 第二点钟啦，第三点钟咧，
0: 听又加入
3: 啦，我再听下收完。500袂好就好啊。
0: 无啦，我是甲你讲第一点钟啦，我你听无好势。
1: 系啦系啦，阮后边够两点钟。
3: 安尼啦，好啊。啊，我这都无量啊！你搁要叫我买？
2: 你搁有2000啊？靠准安尼，你挂500分，搁剩1500，安尼1500拢好运呐。
3: 啊，这实在有时啊，一挂这老中医吼，因买对，因拢唔是咧卖人咧。
0: 嘿，
3: 讲呀，因得甲我吩咐，我系教人。
0: 我知啦。
3: 啊，因买对唔是要卖人。
0: 啊，这真正
3: 咧家己食啦。
0: 做绿豆红的人绝对唔是为着钱啊！我讲人这个做绿豆红的吼，因倒有一个名言，下做。甘要连香买单，先做绿豆红，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吼、哦，所以讲这是比金啊比银搁较好的物件。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你都若要当退休的，你毒素食啊济，你较早有咧喷农药的。吼、哦，少年时代有咧喷农药，迄农药拢甲你掺入入体内，你即个若毋是肝咧艰苦啦，啊无就一挂慢性病的压起，脑血大困袂去。吼、哦，啊，肝咧出问题，尤其大肠癌，吼、哦，你捌生过癌的绿豆红上好用，吼、哦，你大肠捌生过息肉的，吼、哦，啊，你胃常常咧发炎的，你就加食绿豆红，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吼、哦，这家红已经卖3年外的产品啦，吼、哦，啊，但是量拢有够少，啊，即个佫卖咧，啊，唔知要佫等半年啊，等一年啦，
3: 好啦，即、啊、我讲啊，即个卖完到我到。
0: 哎呀，
3: 你要做这吼、個，你要做其他的产品拢搁容易呢。
0: 是啊，
3: 啊做这個产品
0: 吼，啊所以讲，
3: 实在靠这个天咧食饭，啊过来无这個量啦。
0: 所以讲，许个老师因兜有吊两块边啊，唔只讲甘做宁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啊，咱今日卖以趁钱为主，啊，今日这档了大钱，啊，买爸爸妈妈的健康啦吼，啊，今日咱就同款。叫丁点钟安尼，恁老听第二点钟的吼啊，恁就知影，啊，就2500，啊阿伟吼优惠1000啦吼，阿伟甲阿金讨优惠1000，啊我甲讨优惠1000，啊然后我为着生日啊，佮甲3000块，啊佮甲阿金讨一啦，吼、
3: 哦、是，
0: 安尼我阿金，
3: 我佮讨一啊、哦，
0: 系啦，
1: 系啊系啊，
3: 啊我先讲的哦，
1: 刚刚做独家呢，
3: 我先讲的哦。你够第三，我知道你够第三。你拄啊，我有听你讲你够第三点钟。哎，啊，我第三点钟绝对无有你。
0: 好、哦，好啦。
3: 我够500盒无你，好，即第二点钟。
0: 500盒啦，
3: 买无到的。
0: 好，好啊，阿伟送一盒啦，
1: 对，
0: 好不？
1: 赶快，赶快，叫点点点点。
0: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吼。
2: 是。
0: 哎呀，啊，我送一盒，安尼拄啊好，买两盒，送4盒，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的，你逐天咧食西药豆的，要甲你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啦哈！食偌久后，第一天食落就反应啊！过来，你若囡仔有生条的，3天甲你计算下，电话0800-0097-0098啦哈！
1: 买两盒送4盒，大盒优惠3000块哦。
0: 这外口人别人咧买一盒拢3000人啊。
5: 我
0: 是
5: 绿豆红。
0: 嘿嘿，来要买这个豆红苏大哥，你有买过无？
5: 中组的哦，中组的。
1: 中组的。
0: 你
1: 要大组的哦？
0: 要无大组的呢？嘿啊，中组的，我先甲你写起来。要未有嘞？我先甲你写起来，来你电话起来。阿金兄，安尼归去，安尼归去做哦，来啊啦吼！大家今日我都为着我的生日，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支。真正老祖先的做法，老祖先的古法啊，买两盒送4盒啦吼。啊，咱今日那大组的就是啊，12盒6000块嘛。
3: 哦，靠，大组的哦。
0: 十二盒6000块嘛。
3: 是。
0: 吼、
3: 哦，啊，12盒
0: 6000块。
1: 对。
0: 啊，阿金，你搁个送一盒来啦。
3: 我搁送一盒。
0: 嘿。
3: 嗯啊，都500。
0: 不要紧啦，啊，咱都放去享受。
1: 系 啊， 啊， 啊， 啊。
0: 一世人因妈买过这俗、这顺的、这好的啦。
3: 哎呀，
0: 好，咱这新听又新听新的，
3: 哎
0: 呀，不要紧啦，都今日无算本啊啦，哎呀，
3: 哦，
0: 今日电话讲啊呢，
3: 安尼我去上桥，
0: 哎呀，
3: 阿五八卖完的，
0: 阿伟上桥，
1: 阿伟赶快上桥，
0: 阿嘉宏赶快上桥，安尼拄好两小组，甲一大组，佮加上啥，15盒6000块，来，
1: 喂，
4: 喂，
0: 好，阿
4: 娘
0: 遮久啊，我等你拢无线，哎呀，唔敢接，
4: 我有甲老师做，我无赶紧考，我拄只问讲敢有大组诶，阿敢有？
0: 有啦，有十五啊，六千啦哈，啊，
4: 好好，甲老师做。
0: 等你个咧，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加送衫来咧，做我妈妈。
6: 有。
0: 哦，这我老。
6: 嘿，
0: 这我老听友啊哈，这我的长辈，那像我家己的妈妈呢，来，你要大组啊，小组。
6: 我咧大组诶呢，啊，就是你吼，我本来拢去学迄种迄皮肤科看，啊，辛苦乱交诶，啊，去学迄皮肤科看拢看袂好，啊，拄啊你去一下甲我报，我食这啊食了吼，啊，好起有
0: 效。安尼吼，好来，
6: 我想讲吼，
0: 要大组啊，小组。
6: 做迄个大组诶啦。
0: 要啊，两组要一组得好啊啦。
6: 啊，无你听，恁听咧无回。
0: 哦，好啦，好来，电话
6: 加
0: 你
6: 哈。恁听咧无回哦，
0: 啊，电话。
6: 有甲我食两组，
0: 好好好。那
6: 无回拢无通，无通食咧。
0: 好啦，好好来，电话加你哈。好，好，好，好。
3: 谢谢。
0: 来，喂你好。
7: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哦。
0: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啊？
7: 嘿嘿。
0: 安尼，好来，电话加你。
1: 好来，你电话加哈。
0: 好，来，喂你好，司机。
7: 喂，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哈。哎呀，我都知影大组的，等下第一个就是阮司机一定卡来，你都卡比别人卡慢，来等下个咧哈，来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啊，加福报啊啦吼，来为你好爸爸。
8: 我
0: 等下
8: 咧叫导航。
0: 来要叫导航吼，来等下要大组啊，小组。
8: 大组
0: 的啦吼，来等下个咧吼。啊，全国你若买到这个介绍就对啊，我从那头互恁剁起来做伊啊坐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哪会当买到遮纯、遮有效果的绿豆黄就对啦！爸爸妈妈，我全啊把电台关起来。长辈时代，今日这正一支输赢、正无本的产品，用无本的哦，啊，本钱贵贵贵，我用倒了钱来卖恁啦！来，喂了。
9: 喂。
0: 嘿嘿，妹妹。
9: 我阿
0: 妈
9: 叫我问讲，敢够有大组
0: 的？有。啊，恁阿妈，恁阿妈捌食过无？
9: 有啊。
0: 有啊。
9: 食了做好诶。
0: 食了做好诶，安那做好诶？
9: 嘿啊。伊进前拢会坐底床，今嘛拢袂
0: 啊！安尼哦，安尼赞，嘿啊，你有够乖诶，嘿啊，伊都伊妈阿妈拢爱等伊有闲之后，我都甲敲电话，好来，你等来见咧哈，
3: 好，好，好，好，
0: 好，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来，你好，要要导航哦，
10: 嘿，
0: 嘿，来，
1: 我们大组这组，
0: 大组诶啦，吼，好，来，电话内行诶啦。哎呀，只要听过着导航，大家知影全国无人袂遮俗诶。来，喂，你好，要着导航哦。
10: 嘿，我要着导航。
0: 要大组啊，小组。
10: 我要
0: 来
10: 大组。
0: 好，来电那个，来电那个咧哈。哎呀，来威利二，来惠宇大姐。
11: 去
0: 了
11: 四组一组。
0: 四组一组哈，来电那个咧
1: 哈。
0: 啊，来啊，来威利二，来威利大王哦。
11: 喂，你好。
0: 哎。
11: 我要
0: 一组
11: 大组
0: 诶。大组诶啦哈。
1: 好，你。二啊，电话来哦哈。
0: 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甘愿做着大王都不爱金银宝啦。啊，今日甘愿了钱，都要给爸爸妈妈。买东西会当清肝解毒火，甲你降你所有的火，甲炎，安尼你就袂生癌啦。爸爸妈妈，长期着把黄瓜杀咧食，挂阮的伤亡，你即世人若生癌，所有医疗的钱拢我甲你开，家防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恁若买有着的，真正赚着恁的性命，因为甲恁做。红甲盐甲毒，
3: 拢甲
0: 你清掉，安尼你就袂皮肤白上焦啦。迄有诶，安尼去偷一个农药倒来，安尼焦甲皮肤安尼拢啊老血珠啊。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诶，吼啊你都有咧食农，你都有咧食西药诶。今日做你甲卡电来来买，
1: 有咧食慢性病，绝对要提，一定要去食咧豆红。
0: 诶，来位了。
12: 哎，
0: 你要改，
12: 要改大组呢。
0: 好，陈大哥，谢谢哈。
3: 好，
0: 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

0: 我想说，我还是改买大组的好。
1: 好，改买大组的，
2: 好，
1: 好，来电话拿着哈，来等那个
2: 啊。好，谢谢你。
1: 阿金明外口写单来，讲南边爱得大组的啦。讲我较早伫迄边过啊，我系节目有无？我只是节目进前捌卖得大组的，啊，咱这就破咧一届得。
3: 是。
1: 嘿啊，我系人讲会到做会到吼，即届甲你要求。啊，得大组诶！啊，咱
3: 得卖够
1: 第，嘿，咱得卖够第二届啊啦，好不好？
3: 哎
1: 呀，来，我叫锦玲妈妈。
4: 嘿，
1: 嘿，
4: 啊，我要大组。
1: 来大组诶吼，来等你家咧，好，我叫一个人福气啊。
4: 也一盒是。
1: 一盒六十粒，嘿啊。
4: 一盒六十粒。
1: 是是是，吼。
4: 啊啊那只。
1: 啊，你到那，干那要保养诶，早暗三粒三粒。啊，你那要食有效诶，食治疗诶，就三顿食，吼。哎呀，啊是两粒两粒拢会使保养的啦吼。
4: 哦，啊发票好啊。
1: 好好好，来电来下咧吼。啊，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我买一组大组的。
1: 来，你新听友吼。
5: 哎。
1: 好，好，来电来下咧吼。哦，这新听友够多。阿英。
3: 是。
1: 啊，阮头拄啊外口写讲啊要爱特大组的，啊今日一届就好。即世人我都甲你要求第二届大组，你莫插莫交我这个阿兄啦吼。
3: 是是。
1: 今日啊，都既然有心开啊啦，吼啊，红买等于扛，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扛两担哈，吼你都甲买等于扛咧。啊，其实吼啊，你若扛两担，其实超过拢还阁袂要紧，吼，因为咱这真正老古话做诶做法，伊本身吼，伊家己迄个啊抗药性就足好，所以讲会当对抗药毒。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啊，咱今日大组的都啊，变哪袂？咱大组的都，
2: 你都十五盒六千块，
1: 十五盒六千嘛，
2: 啊，两组大组的都是万二块，
1: 三十
2: 盒嘛，
1: 三十盒万二啦，吼！啊，今日安尼啦，
3: 是
1: 啊，今你搁送一下啦，
3: 啊，五百盒都好你啊。你可不叫我送？
1: 好啊，安尼
3: 卖袂啦，
1: 其实安尼安尼我就啊，歹势都甲你勉强啊啦，吼！安尼我跟你讲，长辈时代。啊！我难得会当来甲阿伟啊、甲阿仔啊发徛台啦吼！啊，感谢恁只是长期照顾我的节目啊，互我公司啊集中生物科技，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全国联播网迈向第五年，我甲你送你五啊，中北师大三十五啊，万二块，爸爸妈妈，这世人你无买，你绝对会后悔。阿妈，我有你咧听电台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绿豆黄你若买无着，你一世人的怨叹。因为这唔是像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清肝解毒火，甲你百毒百解哈。爸爸妈妈，你到哪有人神仙人嘻嘻，就是你体内毒素重吼。啊，你到哪有咧食西药毒的，有咧食这慢性病药啊，尤其西药剂的。你就是咧排尿毒啦吼，你更加爱买绿豆黄汤去食，尤其你若有生过大肠癌的，还是有大肠息肉的，会便秘的，会痔疮的，爸爸妈妈加买汤去食，那便秘的一天就见效啊！啊，啥物便秘？就是你的火气、胃肠蠕动不好，啊，绿豆黄会对你有加分、有帮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五百阿未完都无啊哈，来，
2: 喂你好。
1: 喂，嘿，来妈妈，来你要绿豆黄哦。
6: 新田友。
1: 好、哦，你新田友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6: 啊。
1: 要大组啊，小组。
6: 我，大组
1: 啊。大组啊，吼、哦，你以后呢，电话咧通，甲垃圾要关一下。好好，来电话行咧。
2: 电话行吼。
1: 哎呀，来喂你好。
2: 喂。
7: 嘿，我要买大组诶。
1: 来要大组诶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
7: 喂，我要改一
1: 台啦，要改一台，
7: 吼，你听着，你有一台黄金卡，
1: 一定改买无一台，卡来公司，
2: 哎呀，
1: 好，来，
7: 电
1: 来
7: 个，来
1: 电来巧嘞，哎呀，聪明够智慧的啦，吼，来喂了，来起个，啊，这嘛是，这嘛内行的，这拢伫我料想之中会卡来啦，吼，因为有咧听我的节目，啊，只要听到就导航。哎呀，这个企业对我真照顾，拢买大组的。啊，我的产品有，我的产品有赞无？我的产品有赞无？
7: 赞吼，就
1: 甲
7: 你
1: 讲
7: 做感恩。
1: 哎呀，感谢哈，哎呀，企业
2: 好，
1: 来，来等那个咧哈，来喂你好。
8: 喂，
1: 来，
8: 嘿，啊，我拄只有订细组的，啊，我想讲，我想要来改大组。
1: 改大组的哈，大组是特大的。想好哦，特大个，敢那只
8: 是。我听你讲，
1: 加上我啊，系啊。
8: 我冇这个镜头。
1: 安尼吼，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来来来，就大
1: 吼，
0: 爸爸妈妈，今日这无算本的啦，今日这若有算本钱就对啊，加红单漏塞漏一个月，我都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对我公司出嚟的产品，政治标的，就是信任两字，你甲我买产品，就是买着健康两字啦，爸爸妈妈，青瓜解毒花，要救你的瓜庄，救你的大肠。救你的胃肠啊吼，这上直接的，拢总会当甲你代谢，甲你代谢你的西药毒，代谢你所有身躯的毒素。啊，咱身躯若无毒，咱就无癌，咱就袂生癌啦。来，喂了。
2: 喂了，我要解
0: 掉
2: 大
0: 灾。来，要解掉大灾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做长辈时代，只有买过，拢会后要起来解掉大灾啊。
1: 对对。
0: 长辈时代，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097-098，吃给你青瓜解毒火，啊，我就讲啊，你火气大，嘴破嘴臭的，你甲买回去吃，一天就改善啊。
1: 是。
0: 那火大，你未困一下，咱甲吃嘞，你迄暝就较好困啊。因为你脑无火，吼，啊，你就会较好困眠。
1: 是。
0: 啊，脑火等下大起来，头壳涩涩叫，免那困下去，冰东冰西。吼、哦，啊，我就讲啊，即食所有你身躯的毒素，食落残留伫你身躯的皮肤的白的、上的、尿的，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次机会啊！即无可能，佫袂遮俗啊！以后你甲听啦，佫袂遮俗。吼、哦，阮的电台你卖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甲一次一定爱甲买着啦。吼、哦，啊，就干那惊恁买无尔，惊阿金。啊，量不爱好我，啊无食，即你若有肝病的人就对啊，吼、哦，你若肝有粗粗，吼、哦，啊是讲你肝指数咧悬的，你甲食咱的绿豆黄，随食三工内要互你见效啦，你甲食啊一礼拜搁去抽血，你肝指数一定甲你降落来，啊暗时请请吼，啊我著讲啊，请请咧歹困眠的，你甲食来
1: 来
0: 阿弥陀佛，
2: 阿
0: 弥陀佛。
2: 好好
0: 嘿嘿嘿，哦，
2: 欸、我就是我恢复先生，
0: 好先生，食这上赞，
1: 哦，这上，
0: 系啊，
1: 食这一杯就，
0: 嘿嘿嘿。哎，然
2: 后我登记先
0: 生，好好来电来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买着，就爱赶紧打电话，吼、哦，啊，你都像他都爱皮肤的先生的啦，我就讲百毒百解。啊，百炎百消啦！吼、哦，我就讲啊，你都只要买，着这世人感情无你的份啦。来，喂，你好。
3: 我要改咧，特大组的呢。
0: 特大组的吼，好来，多谢吼。
1: 哎，
0: 好，好，爸爸多谢你吼。啊，我甲你讲，今日买这个产品啊，你是咧救你家己的身体。啊，我讲咱身体若无火、无毒、无炎，就对啊啦。百病消无。
1: 是。
0: 啊，你身躯若有火、若有毒、有炎，你大不管是在咧带一挂这些无名的。镜头啦吼，包括无名的肿瘤，啊，我咧讲即抗大肠癌、抗肝癌啦吼，所有的癌症你甲食落，因为我咧讲百病胃炎起，百毒百病胃毒而成啦。爸爸妈妈，青瓜解毒火，尤其你咧西药剂的，尤其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食落拢规世人诶。
1: 对，
0: 爸爸妈妈，把咱的毒素除掉，互咱加我几岁啊？爸爸妈妈。咱厝大细人囡仔拢会使食，你连厝里的动物，你若有饲狗、饲猫的，那咧皮肤病，你甲拍落来，
1: 拢会使。
0: 三工，迄狗啊皮肤安尼毛糙，水水水。啊，咱人食皮肤同款的好，尤其你若厝新新妇啦，有新妇咧，有新的，你绿豆黄我食，迄以后囡仔生出来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吼，东北时代，人讲甘愿做绿豆黄，无爱金银宝。啊，阮今日甘愿卖绿豆黄，嘛无瘾趁。半仙钱啦，干那为着要感谢这长辈时代，感谢这爸爸妈妈的收听。只要你敲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身躯有毒、身躯的毒火，吼、哦、啊！我来讲啊，喙齿疼啊，火气压起来，这种的大项加食，拢总有效啊。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唔赶紧卡，差不多连咪就红买完了啊。
1: 对，
0: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伫遮，阿多邀请阮阿金来，即下我都甲即个绿豆黄啊起来卖，你甲看，阮开播遮久啊，啥也无卖过绿豆黄，
1: 完全唔白，
0: 因为都是无货，歹做，做一届拢爱年外的时间，啊，即外口人有诶，啊，一寡好人诶，讲啊，一罐啥物咧3600，敢若全国寄几位所在咧卖，我甲你讲，加红机啊！

0: AM 1071。
1: 听友感谢你啦吼，啊感谢这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来，啊为了来卢大姐。
2: 哎、欸，
1: 谢祖的啦吼，来电来个咧。啊，今日来晓买，我会建议恁买大组、特大组的，全国无人咧卖遮俗的啦。35万2元，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迄搭干那做的工钱都无够啊，卖讲万二啊，吼、哦、啊！但是今日无算本，今日为着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这个月我生日啊，甲阮阿婶讨优惠，甲阮头家讨租数，啊，互阮阿伟。啊，会当来照顾这爸爸妈妈，吼、哦，来为了来新听音哦，
2: 哎，
1: 来你要买着导航哦，
2: 哎，
1: 来要大组啊，小组，
2: 一组得好，
1: 一组得好吼，来电来加咧吼，
3: 加三千，
2: 普通的，
1: 好好好，来你电来加，3000块呢
2: 啊，一组3000块啊，
1: 3600啊，买两啊，送四啊，六啊，全国你无得买啦，妈妈，
2: 好啦，
1: 系啊。吼、
3: 哦，好啦，你等我一
1: 下。这正顺的，你唔好去外口哦，白去用骗你吼。你导航全国都干那阿姐没相顺。啊，全国就对啊，干那阿金的绿豆黄有效呢。
3: 是，你这位是60粒的哦，嘿、哦，60粒的吼、哦。
1: 来，回了。
2: 喂，我买爱大
1: 枣。来，苏妈妈。
3: 妈妈，你捌食过无？
1: 你以前有甲买过无？
2: 我老阮兜拢食，阮兜三个大家拢食。
1: 拢咧食吼，啊，食了好无？
2: 够好用的啦。
1: 安怎好用？
2: 条啊啦，爱食一啦。
1: 嘿。
2: 爱得火啦，较大嘛，爱食一啦。
1: 都嘴破嘴臭，火气那咧讲话有味有无？嘿，迄拢随食随好哈。好来。
2: 真吼，爱情该谢谢。啊
1: 你，无啦，感谢恁的支持、收听甲照顾。
2: 感谢。
1: 嘿啊，啊你要大组啊、细组啊，是特大的。
2: 大组的，
3: 大组的
1: 哈。有大有特大的，你要大组的就好啊。
2: 特大
1: 的，
2: 好特大的。
1: 好，好来特大的啦，好来电话下咧
3: 哈。
1: 啊，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收听。啊，我阿你讲，今日恁买回去。啊，是咧救恁家己啦吼！今日我着讲，这个产品恁若买着啊，你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的生癌症。你这个机产品恁若买着，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常常咧惊病院、大肠息肉、便秘、痔疮、漏泻的吼！你做你甲食咱的绿豆黄，吼，这有够好用的。尤其你带肝病啦吼，带腰子病吼，你拢甲食咱这个啊，因为我甲你讲吼，咱人的五脏六腑。药剂甲肝拢是咧排毒的吼，啊血液嘛是咧排毒的，啊我阿你讲，啊你甲食，你有当时啊吼，你当甲食落会较上哦，啊但是上过就随好，因为迄就是咧甲你排毒啦。啊爸爸妈妈，咱就爱食绿豆黄落去甲这毒排好位皮肤出来，唔好甲毒藏咧你的腹内，安尼你会生癌啦。吼，当袂时代爸爸妈妈。最后的啊，可能存无一两百，存唔到一百块。
4: 我们再卖500卖完就好哦。啊，阿威啊，
1: 然后来先卖这个讲啦，好，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回了，妈妈。
2: 哎，来迄个嘉宏啊。
1: 嘿。
2: 迄个，甲你祝你明仔载生日快乐哈。
1: 好好，多谢多谢。
2: 购物
1: 哈，后日啦。
2: 哦，后日，
1: 嘿，唔
2: 是明仔载啊。
1: 后日后日，
2: 嘿，后日后日，
1: 歹势。别别别。
2: 啊，迄个啥，我敢会当迄个点歌啊？
1: 好，来，
3: 你想听啥物歌？
2: 我朋友讲你笑风啊，多听咧。
1: 哦，好，
2: 无听
1: 到。啊，我这两天甲你唱哈，哎呀，好好，多谢多谢，
3: 好好。
1: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赶紧敲通，咱的绿豆黄就对啊，百毒百解哈。经过480天的制定，才阁用上科技的做法，啊，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下毒，互你袂便秘，互你袂痔疮。爸爸妈妈，挂咱的三黄做伙食，这世人我有讲啊，你若生癌就对啊啦吼，你若好好人生癌，啊食咱的绿豆黄，挂咱的三黄，你若搁生癌就对啊，所有的钱拢我甲你出，吼、哦、啊我物件第啦，你当然甲偷嘞，甲食那无效，你物件拢全部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给你原金退还，全国干那咱会当做这个纯的绿豆黄，只有阿金会当安尼做，因为伊自较早。啊，伊就有去拜访阮德家这个何老师，啊，佮家己伊是对十几岁就望中药材，知影要安怎落去做法，要安怎知影落去提炼，吼、哦、啊，所有咱这绿豆佮是咱啊家己新港啊，佮台南六家遐吼啊，真侪人咧种绿豆的， 啊，来咧高官，啊，我咧做摇摇
4: 摇
1: 刀，摇绿刀啦吼，唔是像恁厝咧煮绿豆仔汤诶，恁厝咧煮绿豆仔汤诶，你哪有效？你都去买绿豆仔汤，等下煮得好
4: 啊。千斤做出来，剩无二十斤呐。
1: 是啊，
4: 啊，所以讲这要来讲要来卖。
1: 啊，今日个卖你只俗，
4: 啊，数要搁啊搁啊济。
1: 哎，来位你好，赖大姐，江华。哎，
5: 对。
1: 哎，来你好，买绿豆红吼。来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你真正你一世人会后悔啦。想讲我迄工若安尼电话无挂起来卡，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卡会通，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一定想办法的啦吼。电话0800-097-098，外口下礼拜讲剩无二三十啊。
3: 对对对。
1: 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人啊，电话甲沟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啊，今日互你开万二，所有的竞争拢好利利。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宏伫电台界啊，讲真正，我卖的产品受到真侪人的肯定啦吼。啊，即来大姐来，啊，外口听一下吼。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去甲恁讲安怎卖啊，我再次甲恁介绍，外口人咧卖。一下拢3600起跳啦吼，啊讲伊敢若寄三位啦，啊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会今日一克阿人本钱，用伊个本钱哦，2000块，2盒5000，我甲出个3000块，吼，阿伟甲出1000，我出1000，买2盒送4盒，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这敢若加工真的无够费用啊，我想啦，今日要做这件代志。因为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生癌不是咧讲生笑，生歹物啊嘛不是咧讲生笑，吼，长辈时代皮肤痒，逐工痒啊扰啊，吼，过来皮肤寒人，佫较打湿啊，你知无？吼，你会扰到老血珠啊，你拢做你个卡来买，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3盒，啊，6000块，15盒，啊啦，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30盒佮送5盒，吼，嘉宏甲你送恁的哈，啊，这等于我做生日啊，庆祝要互这爸爸妈妈食的，35顾你的身体啦吼，再互你开12000块，35盒，啊，你若讲今日你经济能力允准的，啊，我绝对会可劝你买特大的，因为这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吼，啊，我就讲啊，你会闹，你常常的巴肚啊，会痔疮会便秘的啦吼。啊，是常常有生大肠息肉的，大概若去照大肠，就讲你生息肉的，你就甲买倒来吃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便秘、痔疮拢总有效，嘴破、嘴臭、肝病拢总有效啦。
4: 皮蛇，皮蛇，
1: 皮蛇，你甲吃好好。
4: 对
1: 啊，皮蛇你若甲加三黄来吃，啊，食2天就好啊。哎呀，迄我足侪听友敢若皮蛇，食我的三黄，啊，因以前佫有加我的绿豆黄来吃，吼，啊，尤其我你讲，爸爸妈妈。伫武汉疫情以后了，其实恁的身躯残留足侪毒的。迄个人讲啊，叫长新冠。迄个病毒虽然你今已经无武汉啦，但是你的毒拢搁掉伫你的身躯哦。啥那你以后着武汉疫情以后，你常常会感觉你一挂镜头拢总走出来，尤其细胞吼啊，甲心脏特别这两位所在啊，这就是因为毒。一死去的病毒掉在你的体内，啊！你一定爱吃绿豆黄，才有法度把你这病毒拢排泄出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世人听电台听这久，唔捌买过一支这么好、这么顺的绿豆黄，买一届看卖。吼、哦！啊，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今日开3000、开6000、开万二。今日有够俗的啦，我就讲绿豆黄无人咧卖遮俗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今日真正无够本钱卖恁的，吼、哦，啊，恁都若有遮镜头，恁有遮竞争就对啊啦，吼、哦，啊，恁赶紧甲买当去食，绝对要恁清肝解毒火啊，霸毒霸解啦，吼、哦，讲起来长辈时代，啊，电话恁赶紧甲你好啊霸嘛，阿林，
4: 嘿是，
1: 啊，我看是安尼啦，吼、哦。
4: 啊啦，讲也唔买啊啦，你个套啊济，
1: 唔是啦，啊咱外口都写入来都无啊，系啊，我讲话你听啦，啊，咱一点钟诶，一定爱红买有啦吼，
3: 是
1: 啊，一点钟咱佫剩15分啦，
4: 讲呀，即用着牛红诶，迄个打接
1: 我知影，牛王进贵三三，那进一斤，
4: 牛王打接落去喷的，
1: 那进一斤过来十万，系啊。
4: 专线干啦，咱有这个绿豆红，有做这个工法俩。
1: 是是是。
4: 啊，这无人成本量较大。
1: 我定来养家呢，最后十五分啦、
3: 啊。是啊，你无法讲做数无啊，我都唔敢接啊，系啊。
1: 安尼来。中北时段，电话做恁卡，我来甲阿金参详啊。无论如何，只要恁若卡会通，中北时段拍拍我啊，我甲恁负责到底。啊，咱来听歌，我来甲阿金参详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通电话恁若无卡，你真正后悔归死人诶。
3: 吼、
1: 哦，啊，你明仔载后悔，凡是卡来买，已经拢无啊哈。啊，最后阿金是搁答应我，吼、哦，十五分也未正式甲我答应。啊，咱来听歌。清歌解毒会百毒百解，老会大个吼、哦！我咧甲你讲啊，生癌的、生大肠癌的、生肝病的啦、肝硬化的啦，这种的拢会使甲买当去食啊。肝指数咧降袂落来，随波随潮的。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决你的一生，吼、哦！啊，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救你的胃肠，让你袂生大肠癌。因为咱拢咧食外食嘛，毒会重。吼、哦，啊，袂脑血压起来，吼、哦，互你有精神，啊，互你会当清肝解毒血，百毒百解。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靠这个机会尔啊！0800-097-098，吼、哦，啊，互恁搁卡十五分，啊，我先含阿金参详看会当，
3: 啊，搁
1: 写几下啦，
3: 吼，
1: 啊，恁着这个时间甲卡起来，我拢甲恁负责任啦，吼、
3: 哦。
1: 那无我用来偷菜的嘛，来偷菜倒来互恁，吼、嗯哦，来听一首歌。
3: 咱来听歌吼，王力宏甲朱海静的歌叫《心肝倒血》。
1: 来喂，嘿，陈妈妈，来你电话行咧，你要调大组，我叫我老甲你听，来电话行咧。

0: 对。哎，妈妈，啊，你把阿伯过。啊，这哦，肉瘤拢消去啦。哎呀，啊，迄个清肝解毒火，瘤就是胃毒开始，才会生瘤啦。哎呀，啊，我要做节目啊，哈，我甲电话接无外口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阿金木，最后我答应啊吼，卡最后的十分钟啊啦吼，
1: 这
0: 十分钟啦写完、嗯、啊，就可能要搁个特助手就真困难啦。
2: 哇啦，哎呀，这点钟写完的，我数量感觉。明年搁要搁来，嘛真困难啊！
0: 哦，啊，这真正一年
2: 是
0: 要卖一届都有困难，所以讲这届有甲恁开放卖特大组的万二块啊，30盒搁送你5盒，吼、哦、啊，小组的是啊，买2盒送4盒、6盒都啊3000块，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世间无遮俗的绿豆红啊，啊嘛无遮好用的，吼、哦，我讲人顶悬啊，有印何老师引导的。传统啦吼，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金银宝，啊，这就是一支要救人命的产品。啊，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吼、哦，你做你个卡起来，绝对甲你改善的，尤其生涩的啦，吼、哦，像讲你讲起疹啦的啦，便秘的啦，这来个食拢一杯一重哈，啊，这拢一工至三工都要让你见效，啊，那无见效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你物件做你个寄当个幸运哈，来为了。
3: 哎、欸，你好，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3: 欸？有啊，迄肝火拢加做迄落个啊，比较肝火较袂啊较大。
0: 肝火袂啊大。
3: 哎呀、啊，
0: 较袂吹破吹潮啦。
3: 好多谢，
0: 对对对，安尼赞，甲、啊啊啊、你恭喜哈。你较早我甲我买过
3: 吼。有好产品
0: 嘿。哎呀、啊，好来多谢。
3: 买好产品，好谢谢。
0: 多谢多谢。啊，有捌甲家宏买过产品的，大家拢知影
1: 吼。都学了
0: 诶。哎呀，家宏无咧做迄种无效的。啊嘛，无咧做迄种无道德、无良心啊！老母甲我讲，寸头就落头吼啊！秀才爱秀名声啊！我这世人上尊重的啊，就我家己的妈妈，啊，佮有咱所有空中这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嘛无爱我的老爸老母讲啊，买物件叫骗人呢，对无？啊，恁只要今日买家宏佮阿伟的物件啊，佮阿金，绝对袂予你失望吼、啊！我讲恁。常常我会讲一句话吼，啊，恁家买的是信用两字，啊，我卖恁的是健康两字。为着照顾恁的健康，你血一定爱甲排污掉，盐一定爱甲排污掉，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啦吼。
2: 是，
0: 啊，我就讲啊，连农药毒啊，你都若有去咧喷农药的，啊是较早你有咧喷农药的，你拢必须爱来甲接力斗吼。
1: 尤其啊，即卖你看无好空污遮严重，空气污染。买荷兰这个皮肤甲肝脏受了伤害，
2: 是。够一种吼，就是咱个黄芪毒素啦，生菇的物件。
0: 对对对。吼，
2: 你日生活中吼，足济物件吼，你其实一拢食着生菇物件，只是咱唔知影俩。
0: 像土豆，你若放较久了，黄芪毒素就
2: 足济。对对对。
0: 吼，
2: 你出来，咱个莲雾，莲雾下卡底，
1: 是。
2: 你迄，你甲看，迄有时啊吼，你甲用无清气，伊迄菇拢伫内，
1: 拢生菇。
2: 啊，菇伫内底时吼，你都食落了黄芪毒素，你肝嘛等于咧生菇。
0: 对。
2: 啊，肝生菇，你就变血毒，血毒落咧开始上，开始白，开始焦。
1: 嗯。
2: 你身躯的免疫力就开始降低。
1: 啊，果然外口市面上哦，塑胶落啊，即个塑化剂啦。哦，你看卖啊，大家拢用塑胶落啊，啊，年久月久拢食即个塑化剂，即、這个毒素拢食落咱的体内。
0: 对对。
1: 不怪咱即马肝脏拢会变变，不怪咱肝脏拢无做做代谢，不怪咱即马拢常常生头发尾肝癌的遮尔啊济啦。
0: 是是。
1: 甲咱即马外口所食食的有真大一个关联性，你看。重金属污染、塑化剂污染、个空气污染、个食遮侪防腐剂入去咱的胃肠内底，莫怪即马哦！你看卖啊，台湾西药剂也遮侪，啊，台湾治疗癌症的遮侪，都、就是因为咱肝脏咱的毒素无法度做代谢，无法度甲咱这解清肝火、解肝毒。咱今日介绍的绿豆红，只要是60粒装的，爸爸妈妈，我讲哦，所有电台通路真正是阮公司是上品质上好的。而且介绍是上便宜的，今仔日四组的6克3000块，你绝对第八的通路买无这介绍。
0: 你若没有这个介绍，我十倍赔你啦。
1: 无对，
0: 吼、哦，你就做你来甲我讨钱，吼、哦。讲起来，阮这公司有路有厝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物件爱留啊看，留啊紧嘞。 吼、哦、啊，咱会当收到遮尼济啊，奥运短短安尼几个月啊的时间啊，累积几啊千个会员啊，我公司日时的节目，阮有拥有全国七八万的会员，讲真正产品无好，要倒来遮济人甲你买。吼、哦，啊，若毋捌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暗时我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若捌只是听过我的，我相信嘉宏的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绝对值得恁可靠啦。吼、哦，我来讲啊，最后啊，你无爱生癌症的，清肝解毒火，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肝癌，无爱生腰子癌的，爸爸妈妈，你做你甲卡起来，咱这个电话保证防癌、抗癌、治癌专线，控不控控。0970098，爸爸妈妈，癌症不是在讲生笑啦，吼、哦、啊毒素，逐工皮肤白上了，嘛不是在讲生笑啦，吼、哦、啊你唔通等好到，吼、哦、我讲吼、哦，你得爱人工讲好加载，吼、哦、啊有甲家宏当初有听伊个，唔好讲早哪知，早哪知未赴啊，吼、哦、啊好加载是好话，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王顺老祖先的做法。哦，啊，搁用生物科技的技术，今日甲恁大位哈，因为我的生日，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才有法度甲咱阿仁兄讨到接续的介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啦吼、哦。啊，我来讲，恁若食三天，一天至三天也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有肝病的吼、哦，你有咧食肝药的，你甲改食绿豆黄，啊，大肠癌的啦吼。哦啊，会便秘的啦吼，拢做你个卡起来哈，来位了。
4: 你好。
0: 嘿，小爱妈妈。
4: 嘿。
0: 嘿，来你好，要着大王哦。要
4: 大王，哎，中组
0: 偌济？中组的6000块，系啊。
1: 有15盒，
0: 有够俗的。
4: 好。
0: 系啊，来你等来个咧哈。
1: 好，你等我一下。
0: 啊，阮这是真正有效的吼，长辈时代，阮的产品拢会当互你考验的，一天至三天要甲你产生效果，啊，那迄种。便秘放不出来，一天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的便秘代表你大肠、胃肠有出问题，你要赶紧来吃绿豆黄。再来，你嘴破嘴臭，讲话有味的，吼、哦，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再来，你有暗时歹睏眠的，就是你的脑火旺盛。尤其有诶连目睭疏，就是你的眼压心悬。啊，这拢会当给你清肝解毒火，给你百毒百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的机会啊，剩三分钟啦，吼、哦。电话0800-097-098，只要若卡会通，癌症无你的份；只要若卡会通，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保证你这世人未生癌。你得我讲吼，你若有两项产品做伙甲我食，我的双黄挂我的绿豆黄，你若生癌，钱拢我甲你出啦吼。长辈时代，家宏的人装卡囡啊，啊，讲会到，做会到，阮的产品就对啊，全国独一无二的。阿妈真正用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的做法来做诶，吼、哦，0800-097-098，最后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通，身体就会健康啊！啊，今日你若要特大组诶，甲你恭喜啊，开万二，互你身躯诶所有啊，即个病情拢好利利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无只俗诶，吼、哦，我来讲啊，2盒3000块。你买对买啦，你要共买一盒，人较早老祖先咧做诶，一个顺诶都无可能卖你啊！啊，我今日是了大钱，啊，卖好产品互恁，吼，剩诶拢开加红诶，吼，即个月加红公司都有预算互我，因为我生日才有法度卖你遮俗，啊嘛真正要救人命诶产品，就是绿豆黄，一寡老祖先诶物件，啊，人讲新诶无色，旧诶无无啦，吼，啊，即种老诶产品。啊，祖先传落来，真正会当救人命的。吼、哦，电话0800-097-098，啊，细组的2盒啊，3000，搁送4盒；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15盒、6000块。啊，特大组的就30盒，家宏搁家己为着生日送你5盒，35盒。爸爸妈妈，这35盒你若甲吃完，你若生癌，我就甲你讲啊，钱我甲你出来哈，长辈时代。啊！你若有咧做化疗、做治疗的，尤其你有咧西药剂的，咧食慢性病药啊，电话做你个沟通，绝对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百毒百解绿豆黄，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记好条哦，吼，念伊无啊哈，0800-097-098， 098-0800-097-098 啦吼，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买到今日的啊绿豆黄，会当互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最后。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案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咱透风夜的风，大家排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饱，总是为着囡仔饱，要洗疼甲叫无路，生了才知父母老，饲你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肚子，坐伊父母无两色，新冠只有两三尺。软甲大个烤那吃，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先生、教健、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曼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也哩赶快拢来安排着玫瑰花的这个歌曲啦。第一首是由阿如啊所带来的《梦中的玫瑰》，继续安排是谢金燕《红色玫瑰》。

收听的歌曲，这是陈茂峰所带来的《夜玫瑰》，继续安排是徐子淇所带来的《十一月的玫瑰花》。

0: 来，继续要来进入到咱的产前产后，做一回进程咧。咱来对着顶礼拜话题，也就是要来讲到咱是这个九月份有全国交通安全月，过来要讲到就是咱的这个台南的大代志，也就是台南火车站这个铁路化呢啊，算讲嘛，决定伫十月十。七十八这两天没来吼、哦、刷啦啊，所以这两天有一挂啊交通的重要代志来赶快请到台南市第一分局交通这个吼、哦、交通组的刘组长继续甲咱说分明。注意起来。那当然，我们台南市呢，在十月份有一个很重大的交通转型，就是我们要迎接了一个新的交通起源啊，纪元就是我们的啊火车站的部分。
1: 是 是, 是，我这是咱台南市的喜事嘛，是咱全国的喜事啊。
0: 对，
1: 咱台南车站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准备被通车了。
0: 嗯哼，
1: 啊，这是咱的市民，也是咱的旅客和朋友啊，我们预计哈。市政府以及铁道局是预计里面再会走气，啊，这一天等于说是铁路地下化，啊，原啊车站的行驶模式的最后一天，
0: 是
1: 啊，十月十八号在一起的第一公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
0: 是
1: 啊，底再会走气就刚好，才有一波，才有十七的一波五点至暗时八点，哦，即咱的起户哈，交通局啊个啊铁道局。办理一系列活动，
0: 是是
1: 啊，因为活动人较车诶，足侪啊，所以周边吼、

0: 平乱当啊，多多来利用啊，你也当先把车辆看好啊，用步行的加入来咱前锋路、大学路西段遇到这些酒兵，
1: 嗯哼哼，
0: 特别车哦、啊，你要登车前更不方便，
1: 是
0: 哦，伫家这节提车，啊，咱是10月17迄天差不多下晡五点至八点这个哦、啊，这个时间啊，这个期间啊，而且大家配合咱的管制人员相关的措施啊，以上哎。
1: 是，那这期间呢、哦，可能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整个切换地下道、地下化的这个工程，大概是伫17号暗时10点半到过江的6点，啊，所以迄个坎站的永康站到北岸站的区段列车应该都无走嘛，
0: 吼、哦。
1: 那嘿，对，那当然，刚刚我们组长所讲的，10月17下晡5点到8点啊，如果说要参与到，应该算是咱台南的这个。会下怎么熬战？诶，这个部分呢，有一个算是热闹的一个活动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哦，像我们组长所讲的，赛车、骑车到附近哈，就近的停车场落来，步练的用走路的啊，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行为嘛哦。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0: 啊，我最后补充几点呢、啊、哈。提出规定就是第一啊，咱家有起户哈。为着咱的长辈，咱的时代，
1: 嗯哼，
0: 哦，因为新的法规的通过了，就是有关高龄者驾照换照哈、
1: 哦，是
0: 几乎拢有一个一系列一条龙，
1: 嗯哼，
0: 一站式换照的服务，
1: 是
0: 啊、哦，尤其是咱当区哈、哦，咱的地利之便，
1: 嗯哼，
0: 咱的台南甘里站，哦，拢有提供这服务，
1: 伫、嗯、
0: 每礼拜一到拜五，一包2点至4点，哦，拢有提供啊，你也当。咱的70岁以上，还是讲75岁以上，咱家的时段，那驾驶有要继续使用的，
1: 嗯、
0: 哦，会当利用这个时间来，啊，上啊，当然咱当一站，白天点，
1: 嗯哼，
0: 上课还是课前，
1: 嗯哼，
0: 好、哦，让当地咱当一站家的时段，哦，来利用一站式的啊关系，
1: 嗯哼，驾
0: 驶，咱70岁以上哈，只要你驾驶当到家，啊，你得当出门来到70岁，
1: 是，
0: 啊，咱70岁。搁较起哩吼，那就是搁较有福气的啊，中部吼，换一台大树会当用三档，
1: 嗯哼，
0: 啊，连续三档啊换落去，
1: 是是是，
0: 啊，搁讲转来，那咱只中部大树要搞动来到每一站啊，冇提供啊，几乎冇针对哦微型电动二轮车吼，那、啊、要换种车辆吼。哦，提供相关的补助，
1: 是是，哦、
0: 那这是算弄相关的配套了
1: 哈。
0: 啊，马来提车，尤其是微电车的部分哈。
1: 嗯哼。
0: 不管是咱许多，还是咱的青少年，哦，嗯、尤其我们算分析相关的事故资料哈，发现讲，为今年年度月车，年车开始，
1: 嗯哼，
0: 无照驾驶啊，也源头可能是酒驾，
1: 嗯哼，
0: 啊是讲啊是。本身就是无可能驾驶，还是讲进一步还是弄两人独驾哈。
1: 哦，好，是。
0: 咱的车辆一致保管了，驾驶买用算吊扣，甚至讲吊销。
1: 嗯 哼。
0: 所以无照的状态，弄会该去骑微电车。
1: 是是是。
0: 啊，造成微电车的事故吼，哦，真正增加足多。
1: 嗯哼。
0: 啊，而且要提车微电车的部分，不管是咱的同学啦，咱家的青少年同学。在少年家骑微电车，还是讲咱时代骑微电车，
1: 嗯、
0: 一定拢爱遵守咱的相关的法规。
1: 嗯哼哼，
0: 简单讲，千万唔通鬼切啊！
1: 哦，嗯、
0: 还是讲弄红灯哦，等等的，一定爱啊，这咱照算相关的规定来骑乘、嗯。啊，因为咱知影讲微电车一是唔免考驾照，
1: 对，
0: 14岁以上对，
1: 有一堂课，嘿，
0: 啊，但是嘛是爱
1: 第二专门，
0: 啊，嘛、啊、是爱。哦，算你标志标线相关的法规，你拢爱遵守，
1: 嗯、哼哼
0: 啊，买保险，买挂牌，
1: 啊，
0: 嘛袂当乌白改装啊，洗手嘛袂啊，嘛
1: 交规定啦，
0: 哎，交规定，用千万唔通卡手机，
1: 是是是，
0: 大概我做安尼提醒。
1: 是，那当然，今年就来甲大家补充啦，拄只因为录音的个过程有当做啦，订达啦，啊，就是10月17号暗时11点半到过江的6点呢，永康站甲保安站区段列车暂时停驶，啊，会由着这游览车吼，伫北门路前的汽车接送区内底呢，提供着接驳的服务。啊，那是10月17号呢，下晡5点到8点呢，有这个吼、哦、啊，当天的一个大 活动哈，伫圣公咱讲的后站这边啦哈。啊，今嘛呢，这个微信。

电动二轮车呢，足侪人可能拢无去考驾照，啊，就会当摕到这个吼，部分啦吼，啊嘛希望讲吼，爱满14岁，啊上届好嘛是爱挂牌，爱挂安全帽，啊即马呢70岁就会当咯换照啦吼。如果有需要呢，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伫咱各区相关的监理站一站式的服务，会当互你吼，加相当吼方便，而且换照，也是讲吼要促销价。叫吼，这个时间你得要四过走总啦吼。啊，当然啦吼，全国7000多间机车行嘛，提供着免费健检服务，赶紧利用这个时间来定期检查咱的车况哦。来，过来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林东升2039《玫瑰是箭》。

空中好朋友，第二波阶段继续旁听收听，玛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来安排两首国语歌曲。第一首是林忆莲的《铿锵玫瑰》，继续安排是徐景淳的《玫瑰》。

确进行今年的产前产后走一回，你该当想讲吼啊，今嘛很主席大家拢提一寡吼智慧手机，其实伊是来威胁着全世界的生育率啦。讲到第一季的苹果 iPhone 呢，2007年吼啊上市，但是呢，2007年看起来呢，就是这个出生率而且呢吼加重大的关节点啦，因为有外国在研究呢，美国、英国、澳洲的青少年跟青年人啦，在2000年哈、千禧年的初期呢，生育率差不多呢，但是对着2007年呢，竟然生育率下降啦。啊，在2009年的法国、波兰啊，2012年其他国家呢，原本的生育率呢，拢一直下降有够多啦。啊，有研究咧讲啦，智慧型的手机啊，生育率减少，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呢，手机啊减少掉咱实体社交的时间，啊，那是要拄着结婚的对象呢，得个爱好过路未少人啦，社交时间减少，爱开路较侪时间，才会当找到对象，甚至拢找无啦哈，啊，所以有的去网络找，啊，网络个有的是甲你怪，甲你骗的，啊，真正有较伤脑筋啦，啊，虽然伫智慧手机啊，啊，要出来进前呢，某一寡新媒体科技影响掉一寡亲密关系甲生育的理论，但是呢，最主要也是和大家感觉上界明显的威胁，就是手机啊，尤其是智慧型手机啊。曾经呢，在2018年，某咧分析呢，电视哈，和阿公要斗阵哈，要黑小黑小的这触手嘛减少啦。啊，因为大家呢，今毛咱过来咧过手机啊，哈，啊，这相关的效应呢，差了有够侪啦。啊，所以呢，今毛要推生育补助啊，除了补助钱以外呢，其实咱爱看卖诶，敢是社会一寡大家诶习惯嘛，影响着想要来生囝，甚至讲连交朋友、交对象拢无法度吼啊，这真的也是一个问题之一啦。另外，台湾人晚生嘛是一个趋势啦，即马讲三个三胡的是一个高龄诶时代呀。在2025年呢，35岁以上的产妇已经降超过了1/3。另外呢，开刀手术的比率嘛，已经将近是40%啦。啊，个外籍啊，唔、是本地的产妇呢，啊，占的这比例呢，嘛已经算是新高点嘛。虽然早产的比率有下降，但是呢，啊，这些问题，这个数字，咱拢爱去了解着。啊，讲到这个剖腹产的部分呐，哈，伫去年有10万的新生儿来电呢，4万几也是这个剖腹产呐，哈，等于每5个产妇得2个是开刀的啦。啊，针对着高龄生育的问题呢，国健署咧讲，会鼓励民众吼，量早规划生育。女性25到35岁，男性40岁，正经是黄金啊，这个生产期啦，哈。啊，那对着生育的这个剖腹产呢？可能嘛是建议大家唔通特别讲吼啊，其他的什么状况啦，啊是按照着孕妇胎儿的状况，甲医疗机构而且判断安全为优先。啊，可能嘛唔是唯一因素啦，可能有看到人咧讲啥安尼吼，甚至说什么产后的性生活，如果说你要追求的话，就要剖腹产哈，这有诶一挂之类。名人吼曾经安尼讲，所以敢是因为安尼造成着大家想要来用剖腹产呢，这可能个有一挂相关的议题，去这里了解啦哈。来继续安排，这首是由着龙千玉带来的《多情玫瑰花》。

时间咱来讲到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啦、暑假结束呢，囡仔咧恢复到正常生活作息，有诶时阵敢是暗时吼，甲你画卡听啦吼，过工咧搁洗凉话后呢，有诶讲吼，这可能就是生长痛啦。但是生长痛呢，大部分哦，这原因不明，定定伫三岁到十二岁囡仔，这疼诶部分呢，拢是大腿诶前边，啊是脚头骨后边，啊是小腿多吼。这状况啦，话讲可能是囡仔伫活动吼，你是活动吼，较大走啦跳啦吼，肌肉长时间受着安尼扭吼，佮加上你是有真济代志分散着注意力，暗时呢安静落来，较感觉讲会疼啦。如果囡仔有这种生长痛的问题呢，家长会当来准备热毛巾、热敷带，伫伊讲疼的所在呢，该敷差不多15分钟至20分钟的热敷啦吼。但是呢，其实生长痛和囡仔的管吼，要清管是无啥关系啦吼，无代表囡仔是缺钙，嘛免去甲补充钙质，正常饮食得好。但是注意的就是讲，你是那是囡仔活动量较大，会造成身体水分甲电解质的流失，爱适当补充着水分，食一挂深绿色蔬菜，还是香蕉来改道补充这款的电解质啦。另外呢，一挂这个状况哦，歌曲够两条来摆，无先安尼啦哈，先来摆条歌曲，来安排这首有点邱云子带来的《玫瑰舞台》。

今仔这部真紧，都要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啊，因为有访问啦吼，啊，我想要吼大家吼啊，暗时的时间吼资讯接受有够就好啦，所以以歌为主啦。最后安排这首《你是我的玫瑰》啊嘛，直接过一段落了啊！后一回麦你看，你是咱的宝贝，空中再相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AM 1071。
1: 宛如早麦丁，不惜追赶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真欢喜的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跟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

所有听众朋友来到生活万事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小君陪伴咱所有听众朋友。在这里虽然说中秋节那一天已经过了，但是依然搁在中秋的连假当中，在这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中秋佳节愉快。你是怎么安排这四天的？明仔呢，因为是这个9月28号诶，这个教师节，所以依然有放假哈、哦。这是圣经古尼都的开始了哈、哦、啊，所以呢这些假期又回来了哈。9月28号，所以总共有四天的连假日哈、哦、啊，所以明仔又玩够休困哦。我们在咱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是不是还没睡呢？今天呢，快当给探几个听众朋友来听的结婚的生活万事通的这个节目啦哈。啊，这一开始呢，在这就和咱大家啦哈，不管到一天拢是快乐健康。这个每一天啦哈，在这祝贺咱所有听众朋友，欢迎咱听众朋友坐定，进入去咱今天的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

为咱安排这首一道菜吼，这是一个刚开的过年就到的所在，拢应景着这个中秋佳节规家伙啊团圆的一道菜哦。讲到一道菜，伫个台南市顶几天连续五天，诶，这个应应着讲啊，这个东西诶，这个所谓的展美艺术节吼，听众朋友，我们只好去到的安平家。到老累不哈？阿边有三工礼拜拜一拜二二十二一二二哈，三工的这个有板凳哈啊，用着这个传统的板凳。其实今麦吼，你宴客大部分拢是去到着这个，拢是伫个餐厅较大部分呐哈。讲着板凳嘛是有，但是呢比较愈来愈少哈，因为当地关系为人开始呢，较无这种食着板凳菜。其实板凳菜，其实。我说实在的啦齁，今麦因为是饮食的改变哦，所以我不太常常喜欢去夹一个板凳齁，不管是餐厅也是板凳，外靠的这个流水席这种的板凳，最主要是齁，我很怕味素这种物件齁，味素这个物件我吃了会过敏齁，所以呢，只要拿味素的物件，尤其是羹汤里底齁，上多就是拢会放着这个味素，吃了等下就会不舒服齁。啊，那逼不得已一定要去的场合，就会还是会吃，只是会选择性的吃。这个板凳菜齁，真正是齁，讲实在，今麦愈来愈少看到，但是呢，算是一种美食的一种。文化齁啊，所以呢第一届的这个展美艺术节在阿边三天就来用的这个板凳菜齁啊，所以呢讲实在的这种包括看着歌戏看着布袋戏一边吃桌一边看戏，这种呢想要去参加着庙会宴席的这种的感觉真的是很过瘾哦。你去给今晚呢很多传统的艺术讲实在的不因为这个话题安尼来形成，可能年轻人不会想要去参与，讲看到布袋戏，看到这个歌戏，今日了过去参加庙会嘛，是到老咧看的了过去，完全感受不到所谓的文化的那种感觉。尤其呢，配合着讲假的啊，个看到这个戏剧，当然这是为了某种意义。举办的这个嘿，恭喜在，这是民间自己形成的一个团体，一个节日，真的是很难得哈、哦！短短一个时间，因为一个话题来促成的这一个艺术节，我觉得值得掌声鼓励哈、哦！我很觉得这是不错哈、哦，不管它的原意是什么，但是促成了这个艺术节，却吸引了那么多人，我干嘛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好，当然啦，板凳今嘛节热人这天气嘛，传出的有一挂饮食上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呢哈，就是讲，这是题外话了哈，就是应该可以速速的把它这个事情来解决，是不是真的有瑕疵，就是要把它解决哈，因为真的本来啦，第一话天气炎热，物件第二话靠，总是开烦热的，是这个卫生问题，还有食物的一个是不是有了什么款的这个所谓的细菌哈，所以为人讲去吃到这个超生的水果哈，不敢。规啊规啊，当初看起来哇，那规道规道看起来啊，当然啦哈，有褒有贬啦哈。我们不在现场，我们也不便说什么哈。当然啦，讲到伫外口食物件，伫家呢，有一个健康的信息来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了。就最主要哈，今麦人外食很多，你若讲去外口买便当是上方便的对不？啊，佮有一挂自助餐你会当家己拣家己爱食，你会拣什么菜？听讲哦。这个经的菜你要包括的做这行菜，其实你要去选对这些菜吃了就是会健康齁、哦、啊

野萝卜、流苏，噶，这个好复杂的每样连的这个的化合物了哈。这是家庭饮食当中的控癌、控怒，啊，还有护心的三大主要的这个成分。所以呢，这是会当控发炎的这个。做正宫抗发炎潜力提供的细胞层那些实际的这个基础了哈，所以这是所谓的十字花科。其实十字花科的菜包括的这个花椰菜、高丽菜，这种属于十字花科的菜哈。啊，做这人啊，够这个白花菜嘛是赶快哈。所以这种十字花科的菜，它不只是咱常常看到，其实我也蛮常买花椰菜的。就方便处理哦，你也当讲买回来料，你也不一定要热炒哈、哦，你就是烫一下，烫了有熟，然后起来拌个这个拌个油哈、哦，橄榄油啊，蒜头，甚至呢，今嘛就流行用昆布盐，我就这样撒一撒，就这样子吃。啊，有的人是撒撒起来，无用任何的这佐料哦，啊，也起来温这个，你家己要温的这个，比如讲沙拉啦或者是什么这个、配料哈、哦，所以。这些花椰菜其实真的是很方便，而且它又是绿色的哈，感觉直觉就是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菜哈。所以哪公有机会去买便当夹的这个菜，我买拢会直接就有花椰菜，我也会直接夹那个花椰菜。但是呢，有时候有一些餐厅一夹一些花椰菜，擦料小贵老就少了那个清脆度哈，夹起来就没有那么好吃。所以有的现在买一朵花椰菜起来，让你用用的撒撒，你给当夹的冷的，不要坑小姐讲哦。你撒起来料，你要不你就什么佐料都不加，哈，然后冰起来，分包冰起来，冷冻起来，哦，然后你要吃的那个分量拿起来，你再自己看是要用什么样的佐料哈。这是较好，你唔当佐料一定用得起啊，啊，然后卡。卡拢去了，卡被讲一顿吃不了，两顿吃三顿吃，安尼卡唔好吼。所以如果说你若要一粒，还是讲要两粒，你一捆头要做做起来，把紧那个撒开了，分装，然后把它不吃的部分先放冷冻，一包一包，该要吃的量，该一包一包放冷冻。然后呢，要吃的时阵卡起来，你也当也许。你要拌的料也许需要你比如说蒜头倒油蒜头啦齁，你也当工先改稍微加油加蒜头，然后呢再把那些菜下去拌一下，这样也是可以的齁，加热再把它拌一下也可以齁，啊微然是自然拿出来退冰齁，所以很多种方法就是方便说今麦人做无闲无法度讲啊，其实每一顿弄法度讲啊，减少那种烹煮的时间，又不想在外面买，就是不爱外靠买，啊，家己买家己用，这是做这种的方式，包括着饭煮盖煮上侪，也不要放在冰箱哦，要放在冷冻，因为呢，它很快它会随着它那个温度而改变，而变成里面的值就会变化，所以是冷冻。当然不是说冷冻就一劳永逸，还是得要尽快吃完，只是方便你不用每一餐。都要去忙那些东西，好，所以这些外食族或者是说小资族，希望说回家就可以马上用东西吃的，减少那种烹煮时间的，或者是一次食材买太多，一个礼拜才去一次市场的，你也可以考虑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哈。所以底下如果你来去我靠北本东，花椰菜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这个蔬菜，你一定要选它，护肝又能够。保护这是保护心脏护心，又可以降血糖，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十字花科的青菜，直接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哦。

咱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一空七千赫，你今嘛所收听到的这部是《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音效整合营销，可以甲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3811260，0623811260，感谢你。

讲到这中秋吼，最近的中秋节大概已经转变成就是放烟火啦、烤肉啦，大概聚在一起啦。啊，讲到讲不是中秋这天开始咧烤肉，这正经几天的这买拜拜啦、休困时啊，大概就开始。哦，好天气就开始呢，一直烤烤烤烤到中秋过后还是照常烤。啊，中秋这一日刚冬刚烤肉之外呢，为能够放烟火啦，好高兴啦。啊，当然中秋会最应景的，当然就是月饼、柚子，啊，给我加上这些烤肉。但是呢，这些东西有时候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你不只是不能过量，有时候还得要特别的小心。所以呢，虽然讲吼，咱这部播出的时阵中秋佳节一定过，但是有完也搁有一天的这休困假期，也许你还是有安排哈。不管啦哈，反正就是中秋节这段时间一定有月饼，对不对？哈，是不是好有名的排队蛋黄酥啦、月饼各种。这种料都有的啦齁，看你该吃的什么。当然月饼本身就是高热量的啦，高油脂的啦，高油脂的烧烤的食材，那些蛤蟆齁，烤肉酱高钠，所以呢很多东西都要慎选，还有都要控制齁，尤其对着自己的身体总控不扫兴啦齁。但是还是得要在这边说一下，因为烤肉的时阵大部分很多位都是加工食品，有当下呢会忽略掉它本身的这个热量来源，像是呢，各个类的加工肉品，比如讲，咱就爱选择蔬菜、海产以及低脂的肉类，就是比烤较好的吼，一个较原食物下去烤，烤的时候也不要抹了太多的。其实我哪总共去外口吃这种人烤肉这种串烧，我也是都会希望说，不管我是经着什么原肉，我都会希望说，伊唔是新鬼吧，我拢经原肉，然后就说我只要胡椒盐，虽然讲我等一下胡椒盐好好咸哦，哦，但是呢，至少它没有再抹一些酱，哦，增加它的那个钠含度更高，哦，所以呢，阿哥有一行大概意味中。咸酥鸡也有啦，卤味嘛有啦，这是很多普遍的这个这个咱会来烤肉，还是说会来吃的这个小吃店的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个百叶豆腐。因为百叶豆腐其实它的油脂含量非常的高，热量也非常的高，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不要以为它是豆腐就以为它的热量不高哈，但是一定要特别细腻，刷的烤肉酱也得要注意哈，吃越天然越好，要降低咱身体的负担呐哈，啊，所以呢，记得有时候在这种大鱼大肉这种高热量的，我人家聚餐嘛难免嘛哈，所以一定要适度的让我们的肠胃做个休息，为人说吃六休一，哦，有一天就是肠胃的空休日，哦，以原型高纤食物为主，那一天就尽量吃清淡一点，哦，让身体的一些肠胃道的一些有生菌好一点的益生菌啊，来帮助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哦，所以我可以大鱼大肉以后，你就要得让我们的肠胃休息一下，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再恢复到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状况，哦，难免啊，聚会的时候一定会吃啊，没关系，但是就是我们尽量可以选择，我们就尽量少接触高油、高油脂、高钠，以及呢这个甚至喝饮料一些高糖分的东西都要特别的小心哦。看看时间，今天你一点钟的生活办事通的节目来在这接近到这尾声，在这祝福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家庭愉快，后一回咱空中再相会。

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行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可可主持，八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加红小安主持，十点有迎来者曼丽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迎来者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准行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雍雍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现代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外教五子弟》，另外一个名叫做《小李失心记》。这是发生在台北市的代志。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单春梅伊是一个读高中三年的小李，身材体格拢生做真好，伊的面貌阁又白，外表看起来是青年朋友追求的对象。伊的老爸是状元，真够趁钱。可惜一年365天，真少伫厝里。不过，伊个老爸所赚的钱，拢有寄倒来厝里，生活是真好过。都是因为有钱，生活好过。单春梅的老母唔免倒赚钱，倒做工课，所以才会感觉心灵空虚。伊感觉寂寞无聊。单春梅的老母煞去学着跋筊的歹习惯，拍麻将。迄是拍到有够迷，跋规暝规日，甚至两三暝日拢无返去厝里。怀疑查某囝已经读高三，也已经大汉啊，搁再半学期就毕业啊。伊会晓照顾家己，只要有钱，互查某囝安尼就会使啊。读高三的小李18岁，是幻想上界丰富的年龄，我那是上界容易走火入魔的年龄，因的思想真单纯。因唔知影社会有蕴藏真侪奸诈佮阴险的代志。单春梅的老母因为时常在跋筊，单春梅伊若是下课倒返来厝里，看无老母，佮无兄弟姊妹，一间厝是遐尼大间，虽然设备真好来讲，佮有音响、有电视、有冰箱，遮个穿个用个拢真富足，可是家内冷冷清清。干那伊一个人伫厝里，单春梅伊嘛感觉真无聊。伊不但无心通好读书，伊个心肝内好亲像欠啥货共款。尤其是单春梅个老母，有时跋筊几啊暝日拢无转去。单春梅伊是一个小女，伊心理上会惊吓，所以单春梅伊若开始学跳舞啊。有一天伊个同学吴美雪过来招伊去夜总会。夜总会这个所在是真复杂，单春梅伊毋捌去过迄个所在，伊个好奇心有若真重，就去看咧。入门一个看，有人在唱歌，想要唱歌就会使去唱，嘛有人在跳舞， 嘛有人在啉酒，嘛有人坐咧在开讲。迄、那个所在三教九流的人物拢总有。单春梅伊感觉这个所在真好耍，真好佚佗，会当消毒伊无聊空虚的心灵。想知影伊这款的心情，这款的年龄来这个所在，是上界危险的代志，危险的代志终于要发生啊！有一个青年人，大约三十几岁人，伊看到两个真单纯的水姑娘坐伫迄个所在，伊就主动行过来。伊自我介绍讲，伊是吴正雄。自安尼因熟识啊，吴正雄这个青年人是拉盐的高手，伊规日拢来屈伫夜总会，专门找机会在夹七啊。伊无孔不入，伊外面是装甲真心思。伊个口才阁真好，单春梅对伊个印象是真好，印象真好就害啊！做伙跳一块舞尔，单春梅拢醉啊！吴正雄伊是河顶个人物，伊是江湖上个老手，伊伫有意甲无意个中间会死人单春梅。吴正雄伊表现甲真体贴，真有男子汉个风度。单春梅的心，三两个手尔，就去用吴正雄吸引去啊！吴正雄伊会晓金丝看板，伊知影食紧会弄破碗的道理。单春梅伊感觉吴正雄真有涵养，风度真绅士，佫真慷慨，出手真大方。吴正雄伊静观对方的一举一动，伊伫跳舞的中间一步一步进攻。单春梅伊是一个纯洁的高中生，已经落入陷阱啊。不过单春梅，伊现在感觉伊真快乐、真幸福。深夜也已经十二点啊。单春梅甲伊个同学吴美雪爱转去啊。吴正雄伊就讲：“我开车送恁转去，明仔暗八点我阁一只等恁。”单春梅伊要试探看吴正雄是毋是结婚啊？单春梅伊讲：“遮尼暗啊。”我若是家己转去就好啊，你若是伤过暗转去，对太太是歹交代。吴正雄伊听到单春梅讲一句话，伊心中有数啊。吴正雄伊讲，我若是结婚，敢有可能规日拢来伫夜总会？单春梅伊的心听到安尼才开去，这是伊上界关心的心内事。伊惊去交到有夫之夫，单春梅已经深深去爱着吴正雄啊！吴正雄伊就大声用车送吴美雪倒转去，再佫送单春梅到因个厝个门口。所表现个风度手腕，拢是欲擒故纵、攻心为上方法。单春梅伊倒去厝里了后，因妈妈去拍麻将，也佫无倒来，伊个心灵上佫开始感觉空虚啊！伊倒伫眠床。规个头壳内拢是吴正雄的幻影。伫这个时阵，若是老母有伫厝内，发觉查某囝情形不对的时阵，有可能会当挽救单春梅未落入陷阱的命运。可惜跋筊真正害死真侪人，跋筊造成了真侪不幸的代志。过当日暗时啊八点，单春梅甲吴美雪正准时八点就去到夜总会。这次是单春梅招吴美雪的，吴正雄伊心中有打算啊，伊知影已经钓到单春梅的心啊。伊是一个江湖的老油条，有某骗人无某，一个是纯洁的少女，十八岁的高中生。伫迄一暝，吴正雄同款用车送单春梅转去厝里，两个人来坐伫客厅里。单春梅的妈妈跋筊还阁无倒转来。吴正雄伊就讲：“啊，恁爸爸妈妈拢无伫厝咧，你一个人住遐尼大间个厝，你敢唔惊鬼？这招个效果真好。”单春梅伊唔知是真惊鬼，还是伫假惊鬼，伊主动投入吴正雄个怀中。吴正雄伊知影时机已经成熟啊，机会来啊！一个十八岁个少女，太躲过一个专门伫夹起来个彩花棒。虽然单春梅伊有理智，伊想要拒绝，但是伊心灵上、生理上已经拢放弃啊。何况吴正雄伊是情场的老油条，单春梅伊到尾啊也来失身啊。伊即阵才开始在后悔， 伊无应该带吴正雄返去厝里，伊的目屎一滴一滴，好亲像长线的珍珠同款，一滴一滴滴伫棉被里，是欢喜的目屎，也是小李失身、脚步打叉的目屎。吴正雄伊知影陈春梅的内心，即阵是真矛盾。吴正雄伊就讲：“春梅，我确实真爱你，你爱原谅我。”陈春梅伊讲：“正雄，啊，你打算当时要娶我？”吴正雄伊有某骗人无某，伊做出心意讲：“我，干那一句我提一步句提袂出来。”到尾啊，吴正雄伊才讲：“听候事业做较好嘞，一定来娶伊。”陈春梅伊去食到吴正雄的罗丁水啊，头壳拢戆去啊！参照这款无负责任的话，伊嘛接受起来。一个小女甲人恋爱，对方有娶某无娶某，都拢无探听好势。对方在做啥物事业，都拢唔知影，都迷迷糊糊、懵懵懂懂来失身。这敢无矛盾？啊，这到底是啥物人的罪过？陈春梅，伊自迄天开始，伊无心情去学校读书啊，伊逐日拢去伫夜总会，有时暗时有若无倒去厝里困，拢是甲吴正雄做伙。有一天，陈春梅的妈妈接到学校退学的通知单，伊阁找无查某囝，伊知影出代志啊，伊非常的生气。即马大声来讲吴正雄的某，伊发觉到翁婿拢讲加班出差，拢无倒去厝里。吴正雄的某就暗中甲对，原来翁婿伫是伫外面交查某囡仔。吴正雄伊看到太太来势汹汹，伊知影先有件要甲穿啊。陈春梅伊一个知影吴正雄是有夫之夫了后，伊的心有若好亲像万箭穿心同款，伊有若真受气，出手就对吴正雄甲伊扒落，伊活着就走啊。陈春梅这个可怜的少女，伊即阵彷徨无依，伊毋知要安怎样才好。伊返去厝里，一个入门名，伊的妈妈手提学校退学的通知单，非常的受气，真大声就问讲：“你到底是走去叨位？你看，你已经予学校退学啊！”陈春梅伊听到已经予学校退学啊，伊连关心一个都拢无，伊无爱讲话，伊嘛无爱看伊的妈妈，伊的妈妈。这个时阵，风火发起来啊！出手有那真大个，就对陈春梅甲扒落，一声害啊！陈春梅伊正在心灵上受到创伤的时阵，伊无法度得到妈妈的援手甲安慰，搁去让妈妈甲伊拍。陈春梅伊失去理智，伊有那大声讲：“你干那会晓跋筊尔？你心目中敢那搁有我这个查某囝？”陈春梅伊就安尼离家来出走，不知去向。陈春梅伊心乱如麻，伊怨恨吴正雄，伊嘛气伊的妈妈。伊即阵唔知要去哪位，伊哪流目屎哪行，伊行到脚酸啊，伊来坐伫公园边的椅仔林在哭。正拄好有一阵青年男女行过来，就问陈春梅讲：“是啥物人欺负你？你甲我讲，我替恁出力。”陈春梅伊掠这阵青年男女看一下，然后摇头。一群人，你一句，我一句，在甲陈春梅安慰。陈春梅伊正在进无路、退无步的情形下，对着这群的朋友煞发生好感。自安尼，陈春梅伊煞变成不良少年的一分子。这个人拢是家庭袂歹，但是拢是家庭有问题、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出去外面做农动主，上界现实的代志，都是爱食饭。爱收费，因无头路，无职业，钱要对倒位来？查甫的就想办法，偷人、抢人、恐吓人。查某的花招嘛真多，做老师啦、伴游，有时去大饭店客串一下，造成种种的社会问题。有一天，陈春梅伊一队人伫路林在行，伊看到吴正雄，佮带一个小女在佚佗。陈春梅伊看到安尼是真受气。伊就甲因共判讲，当时欺骗我的人，就是迄个人。一群人无同齐，都在疏远啊，卖讲是同齐。规群人饲我去，对吴正雄就拍，一个比一个较残忍。 有的刀仔拿起来，对吴正雄就甲堵，就甲抬。伫要走的时阵，一群人对吴正雄讲：“你专门伫诱拐查某囡仔，有某骗人无某，今仔日小可甲你教训一下。”这个专门伫诱拐少女，有某骗人无某的感情骗子，伊今仔日有若啉着苦汤啊！一群人一个走了后，吴正雄伊予人送到病院，好佳哉伊无死，干那半条命尔。肩头啊断三支，鼻骨有若断去，腹部骨缝堵一空，面上阁刣三刀。脑洞警方出来要抓凶犯，可是这群人是凶凶走出来，毋知是啥物人。啊，吴正雄伊本身嘛做出心思，伊一个交过一个。嘛，唔知影是啥物人叫人来杀伊的。这件案件算是对吴正雄的一件教训。看伊后日啊，敢阁乌白彩花无？陈春梅的妈妈，伫陈春梅离家出走了后，因妈妈有若真后悔，伊一世界在找找陈春梅，可是找真久拢找无。空中的好朋友，这个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发生伫台北的代志。一个好好的家庭。做妈妈的人为着丁梅博囝，无法度照顾查某囝，和查某囝产生歹印象，引起心灵上的不平衡。到尾啊，查某囝煞落入人的圈套来失身。陈春梅的妈妈处理代志有若伤过激动，陈春梅伊到尾啊，才会离家出走，煞变成老实啦。那是伫当时，陈春梅的妈妈那会大声将代志甲问我清楚了后。一方面大声检讨家己，决心无爱去跋筊啊，然后才安慰家己的查某囝，做事后的补偿工课，进一步对法院甲提出控告，控告吴正雄诱拐，因为陈春梅才十八岁尔，啊吴正雄是有夫之夫，安尼会当让吴正雄受到法律的制裁，参像吴正雄这款的彩花棒，即阵社会是真济。我一只希望所有的少女，目睭爱闭合金，感情千万唔通轻易的付出。伫还未结婚的进程，爱防守该防守的防线。伫情差方面、态度方面，爱较端庄咧，唔通过头浪漫。有时一时着，真正是成千古恨。吃亏的时阵，才来得后悔，都来不及啊！尤其是心灵上的创伤。是真歹弥补的，唔是弥补袂起来，是时间比较爱较久，爱有快刀斩乱麻的决心。其他的代志，医学上拢有法度解决。跋筊真正会害死人，跋筊会予人意志消沉，跋筊会使人倾家荡产，翁某来失和，美满的家庭会来破裂。我一只希望大家小心为业。也是认真做事业，有较赢。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那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咱中医在看病开药啊，爱分一个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是排伫第一甲第二，可见阴阳学理的重要性是胜过一切。但是即阵有真侪人，甚至有真侪中医师，无法度悟出阴阳的真理甲伊的奥妙。干那知影寒性的病是属阴，爱落阳性的药啊；热性的病是属阳，爱用阴性的药啊来去中和。可是对着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拢无去重视，所以就有真侪病症，甲人医袂好。医袂好的原因是伫叨位，就是无法度落药啊，互咱的身体达到阴阳平和，达到地中和的地步。一般的人甚至一般的医师，敢若知影寒性、凉性的药啊是偏于阴，热性甲温性的药啊是偏于阳。对着四时八节节气的阴阳变化，身体五脏六腑的阴阳变化，拢无去重视，所以治病用药就无法度达到求速求精的地步。阴阳的变化，阴阳的真理是非常的奥妙。是安怎样手去甲提冰，还是寒天去洗冷水，手会来反烧，身躯会反热？是安怎样查甫人若感觉得热，啊查某人就会感觉寒？查某人伊感觉热，查甫人却是感觉会畏寒。这原因伫叨位？这就是阴阳的奥妙，也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阴实生内寒，阳实生外热的道理，伊的变化是万千，有时无一定的公式甲秘诀。所以咱中医中药在治病用药是非常的灵活，是超科学的。有时那是要用科学固定的原理来分辨落药啊，就失去伊变化甲活用的原则啊。都参像一个人去互人掠脚掠手、拔脚拔手同款，有真侪无了解中医中药的西医师，因讲中医中药无科学。事实上，若是了解有特，中医中药是超科学，是未来世界医学。世界医学若是要进步，要搁进一阶段，都要运用中医中药的医理甲病理，安尼就会当达到求精。求速的地步，即阵的西药治标的效果是真紧，是非常的好。可惜伊的药期一个过，病就阁发作。这就是有法度控制暂时的阴阳变化，无法度发挥永久的阴阳原则，只是消炎杀菌而已。那是去遇到假炎性的病，还是去遇到无细菌性的病，就束手无及啊。即阵的人，有诶对着健康是非常的重视，可是有真侪人平常时满身是病，但是去检查起来讲无病，即应该作何解释呢？就是伫五脏六腑甲大自然诶阴阳变化无平衡所产生诶病症。你甲看有人暗时病倒来发作，若是见到日头，身体就加真轻松。嘛有人日时安尼神叨叨，一个到暗时就精神真好，困袂去。嘛有人是真忝、真神，阁困袂去。这都是大自然的阴阳，甲咱体内阴阳无平衡。要如何用药物控制大自然甲身体阴阳，互伊中和？这是一门超科学的大学问，是伫变化中求变化的大原则。可惜即阵伫运用阴阳治病落药医生，拢运用伫浅的一方面，较深的，因为爱用脑，爱用着时间，所以拢无进一阶段去深思研究一下。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咱讲应用的重要性，即嘛咱阁以上界浅的理论来论应用，安尼就会当了解应用对着治病的重要性。大家拢知影，日时是属阳，暗时是属阴，五脏是属阴，六腑是属阳，道病是偏于阳，正病是偏于阴，气是属阳，血是属阴。咱人的正面北部的所在，这是属阴；后壁面脚趾片的所在，这是属阳。伫中昼十二点为正阳，暗时十二点为正阴。伫中昼十二点过到暗时啊十二点，这个中间都一直偏于阳中有阴。伫暗时啊十二点了后，一直到中昼十二点，都一直偏于阴中有阳。另外，佮加上四时节气、春夏秋冬、佮温差的变化，这拢是重视阴阳的大原则。尤其咱人五脏属阴，六腑是属阳。五脏就是肝、心、脾、脾、心；六腑就是胆、小肠、大肠、胃、膀胱、三焦。肝虽然是属阴，但是有若爱分肝阴甲肝阳；心有若爱分心阴甲心阳，袂使因为讲肝炎就一直落消炎药啊。咱人五脏六腑拢爱详细来分析，安尼治病用药就万无一失。咱人个斗座是一台正精密的机械，比一台飞机较精密。若是有一撮仔出问题，就会出代志。有时是因为一撮仔小毛病，就出大代志。所以修理飞机的机械师，爱时时提高警觉。咱人嘛是同款，修理人的医师嘛唔通有一撮仔马虎。不过修理机械机械师是真好做。因为是死骨的路线，修理人的医术无死骨的路线，因为人是活的，是有生命、有灵性的，所以治病用药不但要了解大自然的阴阳、身体的阴阳，有哪要了解药啊的阴阳。一个老的医术，唔是靠着死骨的方法在给人医病，是要用着活骨的方法。大自然的阴阳、身体的阴阳，拢要研究、要了解。然后才来研究药性的阴阳，不是单纯靠着寒凉的药啊是属阴，温热的药啊是属阳，以阴制阳，以阳制阴，安尼就会使。那干那固执这个原则，无爱阁进一步的研究，这只不过是三脚鸟的功夫而已。有人讲伊的药啊偌好用，拄偌好用，那真正真好用，这功德是无量。上界基本的就是落药啊，阴阳的基本原则，那是贴会出，安尼上起码就会当治疗某一项病症啊。参像肝病来讲，要如何降低 SGOT、SGPT、JTT、甲 TTT， 要如何压制肝所产生的 HB， 这拢要相当的研究。是安怎样 SGOT、SGPT 它会升高，是安怎样它会产生？JTT 甲 TTT 内无稳定，这个原因敢拢是属炎性的。就是属炎性来讲，是阴极来产生炎性，还是阳极来产生炎性，还是阴阳各有偏差来发生炎性？咱的肝是属足发阴，那是来发炎，就变成阴中有阳，唔是阳中有阳。所以要治疗肝病，爱考虑到六大原则，唔是单纯的一罐肝药啊所办会到的。再佫讲，药物嘛有分顺阳之体、顺阴之体，嘛有阳性阴热、阴性阳热的药性。阴阳的研究、阴阳的运用是非常的奥妙。我即阵所讲的，只是提一出啊较浅的，互人听有诶理论来论而已。我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对着中医中药，搁再进一步认识，安尼才袂去开冤枉钱。

0: 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诶体力、咱诶气力拢会加真好。都、就是六十岁以上诶老人，也未互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个宝。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代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德山西阿溪的第二故事。这段故事在60-70年前是轰动德山，是真实的故事。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大约在60-70年前，德山有一个孝子，伊姓林，人拢叫伊林孝子。林孝子伊5岁就无老爸啊，伊个老母含辛茹苦，一手甲伊栽培大汉。林孝子伊自细汉开始，都那真会晓体谅是大人的心，因为家庭真善恰，伊无法度上学堂读书。德山这个所在，敢若听名就知影是出山竹啊，竹笋有那真济，龟山大部分拢是竹啊。林孝子伊自细汉开始，就对伊个老母种竹笋、乌竹笋，因有那有一块山坡地，竹啊是种真济。林孝子是伫即款个环境下大汉个，两母仔靠着种竹笋勤俭起家，虽然无介好个来讲，生活有那会得过。林孝子伊伫22岁时阵就结婚啦，两翁仔某有那真好好。人讲后生那是友好，新妇会阁比囝较友好。伊个老母自少年就酒馆，酒馆了是真有目的。有一天林孝子伊伫山内竹仔园在做工课，伊听到两个人在讲话，一个讲明明这块地理穴正正都是西仔穴。可是我找真久，拢找无狮子开嘴的所在。另外一个人就讲，敢一定爱种伫狮子开嘴的所在，种伫狮子鼻，还是种伫狮子头，敢袂使？迄个人讲，狮子开嘴，声震山林，才会大富大贵。狮子若无开嘴，就变成困狮，地理要太得会着。林孝子伊听到迄两个人讲这话，伊知影伊的竹较远是狮子穴。爱听候狮子开嘴，才落庄，地理才得会着。可是狮子穴什么时阵狮子才会开嘴？是要安怎样开嘴？这伊唔知影。这件代志伊无讲起。有若真少人知影，伊的病哪是狮子穴。有一年，林孝子的老母来破病啊。较早的人讲是长脑筋、长细条的。这款病若是遇到时势无耐心照顾，就害啊。这款病有时连大小便都难爱人换裤，病人伊本身是控制袂调， 上界亲情的，有若爱一骹一手。较早因为生活无介好，若是当着这款病，大部分拢是有医，敢若无医的，一日是爱拖过一日，望天斗保庇，看下好运通好起来无？讲起来，较早的人是真可怜。临好做两翁某起头，有若只尽着做囝甲做新妇的责任，轮流在照顾伊的阿娘。有一天林浩主伊早便当去山内德顺园伫乌德顺，伊伫中昼便当食完的时阵，伊就找一个较好势的所在困一个啊中昼。听候伊困醒的时阵，伊感觉真奇怪，拄只伊要困的时阵，涂骹是顶空空，即阵一个醒起来了后，涂骹煞变真松，好亲像用猪头只卧过，搁将涂脚甲降甲真有共款。林浩主伊心中在想，莫非这就是狮仔穴，狮仔在开嘴啊！伊赶紧甲撮一支竹啊，真小心将竹啊甲伊倒插，插伫狮仔开嘴的中心点。林浩主伊用走的，走转去甲伊某讲，讲狮仔今仔日开嘴啊！伊将发生的代志一五一十讲予伊的某听，两翁仔某是真欢喜，拢想讲这是天要赐予因的好地利。后日啊，因会大富大贵。林孝子自细汉到娶某了后，拢还阁真友好。可惜咱人拢有一个真大的缺点，真破格的所在，就是贪甲财迷心窍。人讲贪是贫字壳，贪甲贫这两字用要同款。若想贪，就会变贫。林孝子伊心内拢想讲，狮仔穴爱狮仔开嘴的时阵。壮类才会发，才会大富大贵。伊即阵财迷心窍啊，伊想贪啊。伊看到伊的老母昏迷不醒，煞未去甲伊关心。伊煞一直在注意伊的老母看断开袂。本来伊是林孝子，即阵煞变成林不孝子。林不孝子伊的某讲，阿娘已经昏迷遐尼久啊，咱赶紧叫医生来看好无？林不孝子伊讲，啊，这太多看。阿娘破病已经这么久啊，若是会好早就好啊。伊心内干那在想，狮仔穴都爱狮仔开嘴的时阵撞落，才会大发，才会大富大贵。即阵的狮仔穴，狮仔已经开嘴啊，若是无赶紧撞落，狮仔嘴若佫去合挂来，地里就得袂着啊。林不孝子伊赶紧去找四底布房啊，家己就用铁钉啊钉钉咧，就叫伊的某斗三工。要将伊个老母甲囥落布房啊，定个棺材里。伊个某讲阿娘都还未过气咧。林不孝子伊讲啊，紧过气甲慢过气拢同款。若是无较紧嘞，狮仔迄个狮仔嘴，若去要合我来，迄块地里咱就得袂着啊。自安尼就将伊个阿娘都要甲扛起葬啊，真夭寿骨。人都还未过气咧，为着要得好地里，想贪财迷心窍。亲像安尼，敢真正会当得到好地理？人讲额头三尺是有心灵，地理是受到天理在支配。两翁仔某一个来到竹仔园的时阵，奇怪的代志发生啊！一大片的竹仔园，拢插真济倒插的竹仔。林不孝子看一个拢人去啊！明明伊都用竹仔倒插插一几年，起码他会遐尼济倒插的竹仔。林不孝子。伊要找土生的所在，但是伊先找，有若找拢无啊？即声大害啊！为着要得好地理，老母也未过气，就甲掠落去棺材底。即阵阁找无狮仔开嘴的所在，林不孝子伊想讲，伊困中昼的所在，大约是伫啥物所在？伊就将伊的老母甲撞落。本来即块地理是伊爱得的，因为伊起头是真友好，伊是孝子，狮仔开嘴才会去予看到。后来，伊的做法是大不孝，所以天将地理穴改化无去。地理是忠臣孝子，有德行的人才得会到。即马，咱过来讲林不孝子，伊将伊老母撞好了后，奇怪的代志有人发生啊！明仔是起大风的时阵，竹仔园拢有因老母的哭声，风一个吹来，好亲像伊的老母哪哭哪讲，呜呜。阿雄啊，你真不老哦！呼 林不孝子，伊个名叫做阿雄啊。规庄个人，并来去山顶错竹个时阵，也是乌竹笋个人，拢有听到即款个声音。林不孝子，伊即阵知影伊唔对啊，伊安尼做是逆天个行为。好地利要太得会到，伊跪伫老母个墓前，放声大哭。伊跪伫老母个墓前，伊声声悔不息。伊跪伫墓前，哭甲真凄惨。但是伊愈哭，风是愈头愈大，呜呜，阿雄啊，你真不孝哦！伊个老母袂当原谅伊即款大不孝的行为，林不孝子，伊到尾啊精神失常啊，伊煞气笑，这是逆天不孝的下场。后人为着要得好地利，老母都还未过气咧，就甲关起葬。伊当时那是顺天意，对士大人继续关心，继续对老母友好，唔管伊个老母会当活偌久，尽力量叫医生来看，尽量做着做囝应当爱做的工课，就是半暝啊，翁阿母较艰苦咧，有若爱轮流照顾，六西六尿，饲饭、游身躯、换衫裤、换床巾。这款工作敢真正有参像当年伊的老母，当时生伊、饲伊、养伊，平常时家六西六尿，惊伊无好食，惊伊食无饱，惊伊寒，惊伊枵着。老母饲一个囝，所付出的心血是遐尼济。老母一个食老啊，伊的回报都是安尼。这款的不孝行为是要得什么好地利？空中的好朋友，唔免想要得什么好地利。那平常时友好是大人，后日一定是个大发，一定是个大富大贵。

俗语讲父母在，不可言咯。有个人才四五十岁尔，就时常讲伊老啊。较早山东省有一个老来子，老来子伊是二十四孝其中的一个。伊六七十岁啊，伊唔敢讲伊老，因为伊的老爸老母已经是九十几岁啊。老来子迄个时阵，伊也已经做阿公啊。伊为着要乡亲快乐，要四大人，未记得因的年龄是九十几岁啊。伊时常叫伊某把做囡仔衫。手提玲珑啊，头壳搁绑两支头毛尾啊，伊就伫老爸老母的面头前唱囡仔歌、车巴林，甚至伊的假生奶，讲阿爹，甲我抱抱，也是阿爹，人要尿尿，有时就甲伊的老母生奶讲阿娘，甲我抱抱，阿娘，人要黏呢。伊的老爸老母是拢互人家呢真快乐，拢未记得因老啊，老来自伊的孝心，做到这款的程度。当时伊个子孙啊，拢悟未出伊个苦心，就是老来子神经有问题。后来子孙啊，才知影老来子是为着要友好四大人，互四大人快乐，互四大人心情轻松。因为心情若轻松，就无病痛，无病痛就会长岁寿。俗语讲：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老来子。伊就是友好是大人，到尾啊，伊个子孙啊，有若对伊真友好。

0: 放广告。
1: 小哥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裂，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当同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尖甲七代当同人参灵芝精，有当同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同参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家说满吃满不吃，食吃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说参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同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喉咙的参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就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来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名，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五注意这味药啊，对春秋战国的时阵，都一直流传到现代。当时这味药啊，是干那宝贝的。五注意这味药啊，本来是叫做五鱼，后来才改改名叫做五注意。这有一段故事，即马大声来讲这段故事，再来讲伊的药性甲用法。伫春秋战国的时阵，五鱼这味药啊。是五国的国宝，所以才改号名叫做五鱼。五鱼会当治疗旧年歹医的老塞腹肚痛。在当时的五国是真实的小国，小国都要向大国进贡，安尼才袂予大国的欺负。有一年五国派大使，炸真侪贡品，要去向楚国进贡。贡品的中间都有五鱼这味药啊。当时的吴王是一番的好意，因为伊知影楚国的国王时常在闹腮腹肚痛，谁知影吴国的大使来到楚国，献了贡品了后，楚国的国王看了后是非常的受气。楚王认为吴王真不洁、真破格，希望伊破病同款，珍珠、玛瑙、价值连城的物件无爱加上一撮啦，送吴鱼这味药啊，是要创啥？楚王就命人将贡品改退掉。当时的五国大赛满面是安尼全豆花，真无面子。伊好心煞予雷惊。人讲教驾如同兵，唔捌好人心，就是安尼。五国大赛伫要走的时阵，楚国的朱大夫伊就甲五国大赛安慰讲：我知影五王是一番的好意，即阵楚王伊唔捌报，明日啊伊就用会着。一定会去跟吴王回信的，你这阵唔通受气，将吴鱼这味药啊留落来，后日啊楚王就会知影是报，就会知影吴王的好意甲苦心。主要呢，吴国的大使将吴鱼这味药啊留予楚国的朱大夫，朱大夫伊就将吴鱼这味药啊甲种伫厝后面。经过三年了后，吴鱼生团生真济啊。迄一年，楚王旧病搁再发作啊，闹腮腹肚痛是痛甲真艰苦。朱大夫伊只用五鱼这味药啊，过节了后甲转互楚国国王食，确实有够好用诶，药到病除。楚王伊就问朱大夫讲：啊，这是啥物药啊？它会遐尼有效，遐尼好用？朱大夫伊讲是五鱼，伫三年前吴国所送诶五鱼。这个时阵，楚国国王伊才知影，伊伫三年前，甲吴国个大使糟蹋伊唔对啊。人吴王是一片的好意，将国宝送人，啊咱甲人误会，看吴鱼这味药啊无去，讲是破格。原来吴鱼这味药啊是比珍珠、玛瑙较价值。后来楚国国王伊才亲身炸真济礼物去吴国回不是，为着要纪念朱大夫。当年会晓将这味药啊，甲伊留落来，所以才将朱大夫的姓，甲加伫吴鱼的中间，变成吴朱鱼。因为是药啊，所以佫加草啊头。即马吴朱鱼这味药啊，大部分拢讲吴朱。吴朱鱼这味药啊，是治疗胃寒真好，佫真特效的药啊。但是吴朱鱼这味药啊，是真强、真新热的药啊。那是用了过量，用了不当，有时会产生反效果。空中的好朋友，你那是不相信，你将一两正山地的五珠甲转转咧，然后滚滚的时阵，甲破伫三分高的下皮，下皮会随时劈开。过去有人用五珠仪，无过济，干那青用尔，肠啊煞来扯断去。药啊是会救人，啊有来害人。我只希望大家爱小心为要，药药爱注意，唔通乌白用。不过那是会晓用，这都不要紧，都会治病，都会顾身体。参像吴茱萸这味药啊，那是要用来治疗胃肠病，一定爱用黄连水，改浸七暝七日。黄连会当解吴茱萸的心热，解吴茱萸强烈的药性，可以变成温和，来得治胃寒是真有功效。咱医生张仲景又发明一个药方，叫做吴茱萸汤。吴茱萸汤不但会当治疗胃寒，佫会当治疗胃寒所引起的头壳晕佮头壳痛。
伊个药效是非常个迅速，非常个奥妙。我第一次用这味药个时阵，是伫二十几年前。起头我伫用五注意这味药个时阵，会惊，所以药量拢唔敢用伤重，拢用轻轻啊开一支名。虽然只用一支名，药力已经有够啊。大约伫二十几年前，我个厝边伊是山东人，伊姓马，我拢叫伊马先生。因某我拢叫伊马太太。马先生伊伫银行在上班，有一天马先生伊半暝啊起来小解，唔知是安怎样，煞来昏去。马太太听到有人跋倒的声音，起来一个看，原来是马先生来昏去。马太太伊正着急，就赶紧敲电话叫救护车，将马先生送到病院。检查的结果讲是急性的胃出血，为着要止血，病院大声灌冰水来止血。足足伫病院待半个外月，胃出血是医好去啊。医生嘛讲这无问题啊，会使出院啊。可是出院转去厝里一个外月啊，也无法度去银行上班。伊行路会偏，行路未知会安尼背背，伊感觉头壳戆戆、重重、痛痛，胃阁小块胀胀，有时会感觉马吐马吐，脚尾、手尾是安尼黏滋滋，脉扎落是安尼沉无力。这款病症正当是五煮鱼汤的症头，伊起头是胃出血，为着急救灌冰水，这些药啊拢是消炎药啊，煞变成胃寒、胃气来失去，胃的温度煞无够。我心中在想，这款病症都要开五煮鱼汤，可是迄个时阵我唔敢开，太唔敢开，因为俗语讲金苗是欺神，那是药啊开出去食有效，这是不要紧。但是若食无效的时阵，煞变成有功无相，弄破都要家己赔。再佫讲马先生伊是山东人，佫住伫银行，对中药唔知有信心无？我当时考虑真久，考虑几日工，一直拢无报伊食中药，归去拢互病院去处理就好啊。可是马先生的病症好亲像好袂起来同款，马先生甲马太太因着急啊，食头路人。请假若请伤过久，到时煞互人死透咯。因为是厝边，有一天我将伊个病因甲病理甲讲互因听，然后甲开五煮鱼汤，叫伊提起互我个大师兄参考。因为当时我还阁遐尼少年，甲人讲会晓开药啊，人嘛无啥要相信，一定会半信半疑。讲偌奥妙就偌奥妙，迄贴药啊是真细贴。五煮鱼汤内中干那四味药啊，尔都是五煮鱼、苏冬笋、青姜、红枣。五煮、青姜、红枣这三味药啊，拢用一钱尔。苏冬笋我开三钱，好亲像是囡仔药啊同款，用碗盘的水来转七分。迄碟药啊，一个啉了后，马先生伊感觉腹肚内小块烧烧，感觉真爽快，胃袂阁胀啊。伊连续食三工尔。伊会骑铁马去上班啊！伊惊咯，袂过安尼骗啊，脚袂感觉安尼背背啊，头壳嘛袂戆，阮也袂疼。人讲治病用药，对症是上大要紧。咱中药有真侪药啊，效果拢真好用，但是爱会晓用。参像五煮鱼这味药啊，要用的时阵爱过节，爱用黄泥水浸七暝七日，千万唔通轻用。过去阮老师时常讲，做医生爱大胆宣传，爱小心用药。若是对药性无正内行，千万唔通乌白用。药啊会救人，啊有来害人。食下落是乌未出来。若是要使用人的验方，有来爱去请教医师，看有对症无，看药量会伤过强、伤过重无。为着咱的健康，咱一定是要安尼做。

事业若是要成功，就是爱以诚待人，尤其是公家做头路，有互相连带关系的头路，千万唔通存有私心，千万唔通有占便宜的心理，也是行为。有真侪人以卖弄小聪明，认为占便宜人唔知影。俗语讲，鸡卵脚巴都脑有胖。再佫讲，即卖人大家拢真聪明，是要隔穿佮唔隔穿的问题而已。是个人的涵养甲度量的问题，那是当面揭穿，这大家拢无好看；那是知影对方的行为，佮佮伊忍起来，这是予对方有面子，佮伊留面子。占人的便宜，就是损失家己。伊无形中已经损失一个真好的朋友啊！有时占十万块的便宜，伊无形中已经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利益啊！咱人的脑底。大部分拢差无偌济，只是转甲无转而已。一个人事业要成功、要成名，朋友是真重要。那认为是有好无歹的朋友，一定爱珍惜，爱珍惜这个友谊。好朋友唔是轻易会当得到的，千万唔通为你来予朋友失望，来予朋友伤心，甚至来拍歹感情。你即阵予人一分，予人好感。等于你赚十分啊，后日来成就成功是无可限量的。爱骗人，爱占小便宜，伊的成就是有限公司，所得到的是臭名万世。空中的好朋友，我只希望大家珍惜友谊。天下间是无戆人，千万唔通予人歹印象、歹观念。事业会成功甲未成功，只是差一丁毛啊尔。以诚待人，诚实。破失，这是事业成功的要诀。咱即阵出三分力，只希望一分的回报，安尼事业一定是会成功。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2: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你妈妈自你出事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你妈妈煞来对着乞丐，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忙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 0800-088-066 哦。
0: 这个阿仔啊吼，最爱饮酒的。
1: 嗯，
0: 大刚回来吼，一定爱饮一下才会爽快。
1: 啊，是一个啦。
0: 啊，那饮落去吼，有个人不要在里头。阿仔妹妹，饮落一定爱饮到醉茫茫安尼啦。
1: 嗯，
0: 饮到拢戆去啊吼，伊感觉在人在快活咧对啊，因为某挡袂掉里头。对面来讲阿仔，无你去看一下医生啊，无我感觉你这应该吼已经有着人讲着酒毒啊啦。
1: 嗯嗯，
0: 看医生我拢安尼解解决无吼。
1: 对，
0: 叫医这个阿仔认为讲阿嘛是好啊，无吼你逐工饮酒嘛唔是办法啦。
1: 是啊。
0: 结果这个阿仔去看医生，回来了呢，嚯，足奇怪，即马回来了哦，哎，拢招伊后生啊，四个后生伫哪？四个后生怎？讲吼来饮酒，咱招伊四个后生做伊饮酒啦，四个儿子。
1: 嗯。
0: 做伊饮酒，即、这个阿仔因某就问讲阿仔奇怪呢，啊叫你去看一个医生，等下是讲要叫你卖饮酒啊，阿啥？你即马饮酒，爱阁叫四个儿子来帮忙来做伊饮酒，结果阿仔讲无啊，即、这个医生讲的啊，我白讲，医生后讲叫你饮酒，阁叫你四个后生四个儿子，
1: 嗯嗯，
0: 一起来喝酒，
1: 嘿。
0: 有啦，那医生就讲叫我喝酒要适可而止啊，他的四个儿子没有错，
1: 四个儿子变四个儿子，加厉害，
0: 嚯、哦，
1: 加高。
0: 人讲适可而止的意思，讲吼，饮酒要斟酌的
1: 啊。斟酌的嘿啦。
0: 基本阿仔是咪？
1: 你多喝就喝啦。
0: 阿仔，
1: 四个儿子，
0: 四个儿子一起来喝酒。但是咧，后背
1: 是啊。
0: 哦，这样、啊，我饮酒吼，我有当时咧甲人家爸母讲吼。饮酒其实不是歹代志，因为酒会当代谢，你知影？
1: 嗯。
0: 但是饮酒吼、哦，嘛是爱吼少控制一下。
1: 当然。
0: 唔好讲有个人饮酒吼，酒啉咧，哇就开始啊，哦，吐啦，吐
1: 个。不要过量了，卖过量。
0: 啊，无就是哦，要跟人冤家相怕咧，拢不行。
1: 嗯。
0: 你那朋友酒糟，朋友吼、哦，那饮酒啉咧，话个大细声。
1: 小酌啦，小酌 OK 啦。
0: 诶，话个要大细声啦。
1: 嘿。
0: 啊，是讲要跟人呛声咧，我讲你尽量我讲。唔好吼，唔好甲种朋友做伙。
1: 嗯，
0: 哦，迄样阵有一个像，迄、那个郭金发，郭金发就是唱歌迄个嘛，吼。
1: 对对对。
0: 伊个朋友就是去用饮酒当中，甲人去食酒嘛，吼。甲人大细只落去用刀啊毒死嘛。
1: 是哦。
0: 伊个写一首歌，迄首歌歌名我老实讲我向袂记哩吼，就是因为伊个朋友甲人冤家，去用当场用刀毒死。
1: 嗯。
0: 你看哦，就敢那大家要为着要趣味，大家其实去，比如讲海产店食物件，
1: 对，
0: 就是要放松心情啊，联络感情。
1: 是
0: 啊，结果你来为着这个饮酒，敢那大细声，结果嗯，安尼发生意外那。
1: 啊，因为饮酒拢饮到忘记啊，
0: 所以我们要讲、
1: 啊、那个意思拢无足清楚的啊。
0: 所以我们要讲吼，常常你来讲吼，酒造这种朋友的这种吼，哇，神不可思议，干嘛酒你不敢大细声哦？
1: 嗯，
0: 这种尽量莫开聚会。万不利诶，伊甲人呛声叫都叫都是是你，衰小啊，搞这个啊，真的很衰哈、哦，爱、
1: 嗯、
0: 注意啦哈、哦。好啦，现场我电话，那呢0800-288-066 0800-288-066，继续先过来安排着咱听众所点播的歌哈、哦。这个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首《南国外夜》，来邀请大家，可能是。英雄，感谢，
1: 谢谢，
0: 谢谢。

0: 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
1: 我想要跟你讲你们的口腔健啊。
2: 口腔健、啊。
0: 口腔健呢？
1: 那不只是固牙齿而已耶。
0: 不然呢？还你觉得哪里还有差？差在哪里？
1: 差在很多、哦。
0: 对，你干嘛都有差？
1: 就是我儿子啊。
0: 你儿子嘿？
1: 哎呀，他。伊就是喉咙有敢卡卡卡痰，对不对？
0: 喉咙卡痰嘿。
1: 哎、欸，我就摕回家啊。
0: 嗯。
1: 直接叫个野痰就自然吐出来了。
0: 哎呦，吐也出来就对啊了哈。
1: 我儿子说：“哎、欸，这不是刚割出去呢？”我讲：“唔知，无你试看嘛。
2: 嗯”
1: 哎，还把他的痰全部都卡出来。
0: 因为咱的口腔镜本身内底就是有咧杀菌用的呀、
1: 啊。哎、欸，对啊。哎、
0: 欸、呀、啊。
1: 所以我就想讲，嗯，啊你。你那卡卡啊，无食看卖吧？
0: 对，啊，食者感觉袂歹就对啊。
1: 袂歹，结果伊个痰，结果有抽出来。
0: 吐也出来哈。
1: 伊则讲，哎，足好哦。
0: 真好用。
1: 你讲割喙齿尔。
0: 嗯。
2: 啊，你喙齿
1: 减二高啊，这嘛受效啊。
2: 啊，你喙齿感觉伤呢？食咱的口腔健感觉
1: 是哎、啊，就觉得吃东西就不会安尼，
0: 特别生嫩，
1: 酸痛啦，
0: 特别生嫩。了解，
1: 生冷痛啊！
0: 了解，哦、因为你无力，你夹物件就会生冷啦。
1: 对啊。
0: 啊，即马夹食物件较有力啦，包物件
1: 较定力啦。
0: 喙齿就较袂生冷安尼啊。
1: 对啊，所以我甲你讲，口腔这唔敢是。
0: 真好用。
1: 牙齿啊，反正如果感觉你脑消化无啥爽快，也可以吃啊。
0: 杀菌，真好用。
1: 好东西
0: ，
1: 对，一举两得啊。
2: 没错。
0: 哈。
1: 哎呀，所以爱敢讲，
2: 爱敢讲，对，
1: 爱记
2: 爱敢讲，
1: 这爱会记得。
2: 对，
1: 系啊。
0: 我嘛特敢讲的啦。
1: 对啊，所以我感觉袂歹，阮囝甲我讲，哎，袂歹哦。
0: 真好哈。
1: 我唔是甲我割出去尔，我
0: 讲，
1: 唔知无你甲试看卖。哎呦，我的痰已经出来了，查出来了，
0: 真欢喜哈，
1: 给他爽快，
0: 真爽快，
1: 哎呀，给他爽快啊，
0: 好啦，
1: 吃啊爽快，爱甲恁的听友广告，
0: 好啦，
1: 好买啦，爱记得，
2: 爱吃啦，
1: 这种好处，
0: 嗯，
1: 对啊，这种嘛袂歹，
0: 好，谢谢你啦哈，
2: 谢谢，
0: 好，拜拜。哦，咱哎，咱的口腔健康俄罗斯
2: 哦。我今天你冇见到一个阿姨吼，伊倒假嘴齿，伊本来假嘴齿就是倒一段时间了，伊假嘴齿袂麻，伊食物件会痛、会点、无爽快，然后他们都会去买那个假牙的粘着剂，就去倒了去清，拔出来去清洗嘛。但是伊自从食咱的口腔健了后啊。我来讲，伊伫食物件，伊就好舒服哦。
0: 真正
2: 食一段时间，无几工啊，尔伊感觉讲，迄假嘴齿倒入去时阵呢，伊食物件伊感觉好舒服。
0: 伊麻麻啦。
2: 对，伊讲伊家己搁甲讲，伊感觉伊迄个嘴齿肉有生出来，甲伊个嘴齿有倒肉，夹物件感觉食物件足舒服的啦。
0: 足在啦。
2: 对，所以口腔健你有买的人。逐工一定爱食，
0: 厝内有口腔健的吼，逐工从最高甘一粒，
2: 对，
0: 甘的等于可咱的嘴的细菌哦消灭一粒啊，
2: 对，
0: 吼咱嘴的细菌卖互伊一直愈生愈侪嘛，
2: 对，互你嘴齿里排落去，
0: 你的细菌无个消灭掉，我讲你的嘴巴就去互伊的细菌里夹，
2: 一直夹，
0: 哎，细菌
2: 嘞，
0: 迄细菌走你那鼻腔哦，
2: 嗯，
0: 走你那血管哦，
2: 心脏
0: 哦，
2: 拢会走去哦，
0: 细胞，
2: 对，
0: 哦，咱的咧嘴的迄个细菌就恐怖的哦，
2: 是啊，
0: 所以吼咱家保护厝内
2: 有病的人一定爱食。
0: 有空间，一定要感觉哈。
2: 对，
0: 来，哇，这是叫娱乐了，真欢喜。来，听歌啦，听歌来，这个都爱歌《南国月夜》啦哈。

0: 我咱这宋经理讲就讲吼，即卖方法会当来解决掉咱这爸爸妈妈安尼巴肚汤啊大坑啦、啊，啊去便所放排便困难啦、啊，甚至两工三工才排便一次，啊无就是有诶放出电壳壳，敢若羊屎这啊。来来来，赶紧！这样好的有啥物好的方法要来帮咱爸爸妈妈来解决这便秘的问题？
1: 其实吼，最近大家应该拢听过叫做青霉酵素，有听过不？
0: 青霉酵素哦，就是霉啊艺术嘛。
1: 霉啊艺术，医生会甲你讲，蔬菜水果加加一挂，嘿，蔬菜水果内底要加啥物？加伊的酵素，加伊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咧，内底咧就是有真济真济嘿霉啊吼，以上所有的这类膳食纤维加酵素第一名的就是滴在这个霉啊内底。
0: 啊，当然嘛，咱讲其实酵素就是要来帮助咱肠啊来蠕动啦，啊帮助咱肠啊内底食物件吼，帮伊做下分解啦，
1: 分解、代谢、排除，这是这类酵素同介重要诶。啊，咱吼起码就是干。发现讲吼，在咱种的这个水果叫做梅子嘛，吼。
0: 梅子哦，啊、梅子刚好足特别的吗？
1: 梅子屋内这嘛是以前中药材的一种，呵呵中药。人有讲望梅止渴，好不好？同无你看到梅啊，你就袂脆哒啊。梅啊，同介重要是伊内底吼有足侪足侪膳食纤维加酵素，伊是所有的这个水果甲植物内底、植物内底的第一名，所以即马最近这几年吼，大家吼拢有滴想，我一个上介简单的这个解释，甲台湾解释一下，刚刚这个大哥大姐好讲一下，咱日本是不是梅子之都？梅子使用的最多。
0: 干梅啊！
1: 因便当内底一定有一个梅啊。
0: 便当，我想看卖便当哦。有咧，我看因的卡通啊，什么小叮当啦、啊，
1: hey,
0: 不管多一个卡通，日本卡通，因的便当哦，因便当足侪种的啊，
1: 是，
0: 因的每一个便当内底能放一点梅啊，就是你讲的这青梅哦，
1: 对哦，就是青梅，就咱来讲吼，为什么青梅才重要？伊便当内底放济，唔是食好食，唔
0: 是
1: 吃透面啊，哦，
0: 唔是好看咧啊，
1: 唔是吃透面啊，迄是有真重要的这个帮助，迄就是日本吼有食青梅食。一千年的历史
0: 啊，一千年啊、哦，
1: 坑便当已经坑几千年啊，一千年
0: 哦，已经把便当里面坑梅啊，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啊、哦。
1: 是，所以吼，主要就是讲吼，这量梅子里头吼，伊来的多啊，我讲着嘛，伊的酵素就管，伊的膳食纤维就管，啊，故吼青梅伊本身就帮助咱的消化代谢，啊，故排便。另外就是讲吼，伊会使让咱的体质改变，因为是碱性食物。好，那你不爱这些，咱的身体吼，为什么也破病？为什么也生癌症？就是咱发炎就是讲咱的酸性体质，
0: 上过关，
1: 嘿，咱体质都是酸的，所以这酶吼是很强碱，所以也在中和，和咱体酸碱平衡，哦、就较袂破病。
0: 好、哦，咱讲的 pH 值啦，
1: 哎对啦 ，pH 值。
0: 哦，所以就我即摆你安尼讲，真正有印象哦。你看日本有啥物新干线呐、啊，啥物东干线呐、啊，啥物快车干线，啥物哦，因的便当每一个便当一定有放一粒梅啊，就是让你食饭的时候拿甘蔗梅啊，搁食者，搁甘蔗，搁食者，搁甘蔗，马上让你食入去的饭，让你食入去的菜，让你食入去肉，帮你做一个分解。做些代谢啦，
1: 对哦，伊针对讲吼，咱的五大要素吼，咱的什么鱼肉蛋奶，鱼肉蛋奶植物，马乳品吼，伊这五的这些重要，伊拢有分解酵素，所以讲你刷落来你食的这些物件，伊的精进吼，得甲你分解代谢，你才话都排出去，好帮助咱肠胃的蠕动。好、哦，所以讲这梅啊真重要诶，是安怎伊一千年来每一个便当内底，这啊内底用一定爱啃这个啊梅啊，啊而且吼你不能是长寿果、
0: 啊、
1: 养生果，
0: 啊梅啊吼，所以拢是食这个梅啊，你只要饭啦，食这梅啊吼。帮助咱代谢，你就腹肚袂愈积愈济，啊，你就去排便的时阵，垃圾就袂囤积在咱体内嘛。啊，你安尼讲起来是食这个食一个梅安尼就好啊吗？
1: 哎，当然，那是食一个啊，是意思意思啦，在我看来是安慰剂，
0: 所以还加着别项啊。
1: 所以讲这几年吼，大家拢知影吼，你若有这个便秘的问题，吼，会胃堵、歹消化。胃肠脉的这个问题吼，大部分人都爱讲咱的青梅酵素。
0: 哦，青梅酵素啦，
1: 哎呀，啊，青梅啊，这真重要，就是讲咱梅啊吼是一年一采一收，好，咱是吼建议讲大家吼会使去看吼用萃取的啦， 低温萃取吼，去提炼的上盖好，因为你知影一个人吼，一天应该爱食超过100粒的梅啊，你才有法度帮助你是这个胃肠的这个消化吸收加
0: 蠕动，
1: 蠕动哦，才有法度顺便排出便便。
0: 是刚刚食个100粒不？
1: 100粒，所以你多多爱吃一粒，我就讲安尼就安慰剂啊。
0: 啊，所以要经过用萃取的方式。啊！伊叫我都讲吼，一粒内底就等于食到100粒意思安尼
1: 啊。嘿啦嘿啦，要食到100粒，你才有法度搞。啊，那你如果便秘习惯性的人吼，像咱这老大人六七十岁吼，困难，够较困难的人，我可能爱建议哦，一天爱食到200粒。
0: 啊，食到200粒。
1: 啊，你食800。
0: 要食200粒，要食到吐哟。啊嘛，食到来吼，嘴拢酸起啦吼。
1: 对、哦啊。
0: 所以吼、哦，其实吼、哦，要食有，即马其实科技足厉害吼、哦。你唔免讲一个食100、200，其实人即马用萃取的方式，一天一粒。吼、哦，伊就内底有100粒的效果伫内底
1: 啊啦。对、哦，啊，因为青梅内底吼，伊同个饮用诶，都多咱讲着嘛，有酵素啊，有这个消化酶啊，分解代谢啊，而且伊的营养素都高达150种以上，以上以上。
0: 嘿、啊，安尼真好呢。诶、
1: 欸，啊，咱拢爱家己食入去，所以一般市面上吼，像咱讲啥物青梅啊、酵素啊，伊拢大部分都是高温杀菌，吼、哦，经过30几点钟吼、哦，去家熬煮。变成下面青梅膏啦、青梅精啦、青梅糖啦等等。而且吼，我就是要提醒大家，高温熬煮无问题。不过高温吼会把青梅内底活性加伊的营养素抬了了，
0: 对，
1: 抬了了。
0: 等于就刚刚讲的迄、那个人讲的益生菌同款，益生菌你若高温就破坏去啊。所以这青梅酵素嘛是要用低温来去萃取的。
1: 对，建议赶快爱用低温，哈，低温你若熬煮时间长，营养素嘛是流失，维他命、维生素拢会流失。建议讲是多啊，咱阿员工有个，即马科技吼足发达诶，伊会使买那个足贵足贵的机械吼，会使用足短的时间甲伊萃取出来，100粒直接萃取成一粒，咱的这个青梅酵素，啊，你就唔免食100粒。啊，咱有艰苦的这个便秘问题的，就唔免食200粒。啊，主要就是讲青梅精来底吼，伊是对我们讲的碱性食物嘛，啊，有杀菌排毒，啊，而且吼会使消除疲劳，改善咱的体质，吼、哦、酸碱中和，而且里来底吼有足侪足侪的营养分，包括咱吼中药常常用的一个这个。中药材叫做望江南。
0: 哦，望江南。
1: 哦，伊滴中药内底吼，伊也使对咱的肝足好诶，清肝解毒，吼、哦、啊明目，而且吼骨也使那水肿吼，伊嘛使消水肿。
0: 人讲利水的功能啊。
1: 哎呐，阿姨你俩常常吼头晕目眩，咱大哥大姐常常头晕目眩，吹无着。毛病可能就是咱无正常排便
0: 哦，所以你若讲你若汗水的啦，也是讲吼，他较脑，人讲头昏脑胀啦，头壳胀胀疼疼安尼啦，
1: 嗯，
0: 哦，甚至你感觉你精神无好，然后疲劳的人哦，这个青梅酵素甲这个望江南拢有这个当帮助咱安尼养肝养目的。伊的功能啊，
1: 对哦，要望江南地中药来的，伊就是一个天然的，会使治疗多少咱讲到这个症状的这个物件。所以讲哈，除了这以外哈，咱这个市面上大家咱怎样哦，下面青梅酵素来的，故其他的叫做荷叶萃取物。
0: 荷叶萃取哦，
1: 荷叶萃取大概应该跟侬应该有听过嘛，也在去油解腻。
0: 哦，帮助咱小姐要减肥的啦，按一挂大腹肚汤啊，做大坑的奇怪，你去做足侪健身运动，开足侪健身费用哦。哎，今嘛咱等就流行健身的嘛，健身房啊去运动，你有发现讲你的奇怪，你腹肚汤啊嘛可能未消无，你有发现讲你的肥油可能掉在内底哦，所以这个
1: 荷叶萃取物哈、哦，这总概。在这个文献记载是在明朝的几位皇帝哦，刚才嘉庆君啊，以后也爱四处游览啊，结果后以遭到这个南部的哈、哦，这个中国大陆南部的这个省份的时阵，以换一个诶，江南很富庶嘛，叫你讲哦。

0: 所以这个可以让帮助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敢发现讲你较大苦的人，奇怪你运动嘛拢瘦袂落的人，伊会当帮你把你的身躯遐油、遐肥油、遐垃圾油帮你代谢掉。
1: 对，啊，佮有促进伊的肠仔胃吼，这个蠕动佮较紧，啊，排毒。百度这部分，所以后来哈、哦，就为明朝在这个皇帝了后，大家都开始上类一定爱送荷叶茶，爱根本一定爱啉荷叶茶。
0: 啊、其实嘛知啦吼，去皇帝嘛拢了解啊，
1: 是，伊就开始推崇了啦。
0: 没讲皇帝啊，其实应该咱这爸爸大家拢了解讲，咱人只要若卖大苦啊，
1: 是，
0: 其实你辛苦要带病机会就少。
1: 啊！
0: 你那大块人阿万给你保证吼、哦，三高绝对对立，不是三高哦，
1: 嗯、
0: 四高五高拢来追你哦。哦，
1: 啊，咱卖大块吼，过来检视的一点就是讲，咱的巴肚卖大坑。
0: 嘿啦，你巴肚大坑的时阵，
1: 伊迄来都拢藏唔好的物件。
0: 嘿啦，
1: 哎，唔是来对巴肚来的黄金呢，就贼就贼。所以讲吼，咱要注意就是讲，千万千万，嗯，未使讲便秘。好，千万千万，咱不管咱哪吼，放松轻松吼，咱逐工拢爱去便所。
0: 对啦，这是重点，哦、一定逐工爱便所啊。像人医生讲，一工两届啦吼。
1: 哎喏，啊，过、啊、来嘞，市面上嘛，有这个山楂果是开胃嘛，啊，有真侪人吼，你愈无便所吼，愈家己愈食袂落。
0: 啊对啊，
1: 食着什么土，食着什么土，啊，就骨卡无营养。
0: 啊，其实咱人是袂再无食的呢。
1: 是。
0: 啊，你会食人，人讲吼，人吃就是福啊。
1: 系啦。
0: 食物件唔是无好哦，食物件足好哦，因为食物件，你看你来人讲哦，我要来食烧烤，咱就来食烧烤。我今日想要食烧，就来食烧。我今日想要啉饮料，就啉饮料。这是一种口福呢。
1: 啊，人生最快乐的代志，第一就是食的好。
0: 对啊。
1: 哦、吸收就好。白掉、哦，这个是人生最快乐。
0: 最快乐是这件事，但是从主要是讲，你吃进去物件，我都让你真正吸收无。过、
1: 欸、
0: 来，我都把你吃进去遐废物帮你排掉无。
1: 哎喏，
0: 你若排未掉，就是人讲的这个巴肚里底，那以后就是大肠癌嘛，啊，就大块
1: 啊
0: 嘛。
1: 系呀、啊，啊，所以讲市面这几年吼、哦，故流行一个叫做诺丽果，大家唔知道知不？
0: 哇，这人讲外机，人讲水果之王啦、
1: 啊。水果之王啊，啊，这日本吼、哦、叫做天赐之果，老天爷赏给大家的雄厚为这个天赐之果。
0: 啊，有、啊、这个名号咧，才有天赐之果的，讲天公被啊恩赐的物件。
1: 哎、欸，呀，你不能叫这个八级天鼠的女王，就是讲吼，这翻过来叫做水果女王。水果女王就是咱的这个诺丽果啊，这诺丽果来对吼，就有真侪真侪这个丰富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啊，佮有酵素跟抗氧化，这咱唔免记无紧，这就是吼会使互咱排便快一点，营养吸收紧一个啊，而且吼嘛会使帮助咱困眠吼啊、代谢吼体质改变，所以个诺丽果吼这几年吼嘛是若有便秘的人一定会吃的。
0: 啊，这几年啊吼，其实足济平台啦，网络啦。电视啦，吼，包括一寡明星哦，拢咧讲这诺丽果吼，安尼帮助因排便，有的人甚至干那嗑诺丽果哦，啊，就来减肥的，吼，足济啦，
1: 嗯、
0: 哦，所以不怪人个水果女王就是安尼啦。
1: 哎、嗯、呐、嗯，啊，另外就是讲吼，嘛有一款就是一定爱注意，特别一定爱有诶叫做综合消化的分解酵素。我拄好讲着，咱食物内底咱一定要五大营养素嘛，包括咱的这个淀粉、脂肪、乳糖嘛。鱼肉蛋奶豆类吼，拢总五种，啊，你一定爱有，同无爱三种脂肪豆类，脂肪豆类，加咱的这个肉类这三种的这个分解酵素，啊，不过吼，统概后就是有六种全方位的蛋白质诶。木瓜的、淀粉的、脂肪的、乳糖的，这六种啊，佮有纤维分解酵素，所以讲不管你吃什么东西，伊都随个使把你分解掉。
0: 了解，你讲的我有听到，我听到一个，
1: 我刚才也样讲国语也拍死。
0: 华庆，我听到你讲的重点，伊用咱吼会帮助你分解，就是讲咱你都讲的肉啦，
1: 系啦，
0: 吼、哦，也一寡吼，咱吃入去用肉啦菜遐有哦、喔，来帮你做代谢。有讲哦、喔，你讲安尼，其实只有三项尔，从好是啊六种，就是意思讲，你不管吃啥物入去，伊拢哦，你吃啥物任何物件，伊拢有法度帮你做分解动作啦。
1: 对，你巴肚内底拢爱有这款的酵素，这款酵素拢大部分拢是水果内底植物里头有滴内底吸收，那当然你嘛会使家食落去。所以讲吼，医生会特别甲大家讲过就是讲，你有便秘。

0: 比阿喜公你排便不顺，好困难呢。阿喜公吼排便不干净的，拢爱综合酵素来补充一下安尼。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多阿兰讲蔬果酵素嘛，爱滴蔬果酵素吼，伊有会使增加你的这个酵素去生长，所以伊跟消化分解酵素是并存的。
1: 嗯，所以简单来讲吼，咱这爸爸妈妈讲到这来，其实大肠癌你若讲无想要丢掉的啦吼，第一个你就是排便爱顺啦。但是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捌食过外口足济啥物人讲的酵素啊好啦，益生菌啊好啦，你若食到好的，我阁甲你哦拍手恭喜。但是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目前为止你要真真正正食到一个会当你排便的顺畅的哦。啊，而且你排便袂困难呢，唔免用力的，互你正正当当、正正常常，对当起啊，一个扑通，
0: 真顺呢，
1: 一个扑通，就是咱今日讲的这个青霉酵素啦。
0: 青霉酵素去归当吼，全球拢伫疯传，因为吼、哦，真正便秘的困扰的人就侪，那是这个老人家哦，有当下咱的少年家吼、哦，年轻小朋友吼、哦，伊消化道还没有好。因为阿伯一个心中讲足好诶，啊，因为逐工食遐尼侪物件落去吼，肠仔胃拢会积攒袂掉。
1: 对啦，
0: 嘿，阿个咱的青少年，咱的中年人喜欢吃烧烤、配烧酒，伊迄种是歹诶、唔好诶物件。啊，咱的巴肚内底吼，无遐尼侪个酵素吼，遐尼侪个膳食纤维，根本咱的这个无怪医生讲吼，咱的巴肚汤内底拢有3到5公斤的
1: 宿便呐、
0: 啊，宿便在内底。
1: 啊，其实咧宿便那个排干净吼，咱人诶。你的毛病就较少嘛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其实即马重大的问题就是，咱年岁大的爸爸妈妈蠕动变慢，
0: 对、
1: 哦，蠕动慢嘛，
0: 肠胃蠕动慢，
1: 啊，结果去便所有诶有啦，去阿环有啦，我定去便所，但是你有发现讲你去便所拢放一丝丝啊，你无？
0: 我
1: 过你要想啊，你食诶物件食较济，但是你放一丝丝啊，
0: 羊便便，
1: 你绝对唔对的啦，
0: 嘿，啊是讲吼，即我刚出。全部出吃奶的力量弄出去了，就一粒尔，凹凹一粒小石头。
1: 我阿元吼，我真正无甲啊，咱咧爸爸妈妈阿伯讲哦，真正曾经嘛有人发生去便所垫甲中风的哦。
0: 哦，
1: 真的哦，这是很多哦。所以人家话你有发现讲吼，奇怪，你排便拢变少。哦，这要注意哦，来排便变一粒一粒，刚刚放一颗一颗的，表示你等下。你若水分嘛无够啊，吼啊蠕动嘛无够啊，吼啊你若讲一只一只咧，哎你嘛爱说伊，也是讲你排便吼，定定垫甲安尼，垫甲安尼拢垫甲吼，已经拢出血啊，迄嘛爱拢爱足注意，甚至有一种人从可怜啦，就是讲吼，伊去便所的时阵吼，安怎放，拢感觉讲一直放袂清气，
0: 哎对哦，
1: 一直放哦，奇怪，伊就感觉讲伊尻川有物件，有讲吼，伊吼，无就是放袂出来，伊就是垫袂出来。伊就是感觉尻川够足侪物件，迄就是啦，咱的肠啊蠕动无够啦。
0: 嘿，哦，哎、欸，嘛有一款哦，像我家己有当下嘛有迄阵吼，拿蔬菜水果食伤少吼，我的时阵吼，会感觉我内该夹断，内该夹断。
1: 哇，你就真麻烦。
0: 啊，你后边敢那有足侪古滴
1: 滴滴
0: 来滴，古滴来滴啊！哎、
1: 欸，你古滴来滴是真艰苦吼、哦，你知影腹肚有物件，尻川有物件，都是你放未出来。哎、欸，你人真正心情拢压杂起来。哦，做歹呀！
0: 所以讲，人讲吼，透早起来上盖欢喜、上盖轻松的，就是讲吼，去耍，哇，迄规工拢精神很好。
1: 其实吼，从欢喜啊，爸爸妈妈，你若讲青梅酵素来甲食落去吼，互你马桶爆炸，你知你欢喜无？
0: 哎，有啊，欢喜。
1: 哎、欸，啊对啊，你这个宋姐，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安尼讲起来，你想拄仔讲的，即卖最流行的青梅酵素啦，哦，你讲的望江南啦。吼、哦，阿、啊、你讲即个消化酵素
0: 啦，荷叶
1: 加，即个物件暗着该用做胶囊来食，安尼一天食几粒的胶囊。
0: 这个这个100粒的青梅有糖比啊呢？
1: 有糖比啊？
0: 因为哈，我给大家报告，因为哈，你一定要浓缩到多少？咱个讲究100粒，100颗的青梅萃取出来，一天一粒啊。多啊吼，可以顺利的排便。哦、你哪讲无法度顺利排便，同无就爱食个能量
1: 哦。一天只要食一粒的意思啊。
0: 哎，
1: 所以你家做，唔是胶囊诶。
0: 你哪做胶囊口令吼？以我来看，至少爱食十粒，
1: 爱食十粒，
0: 十公粒。
1: 啊无即马是食多一种型诶。
0: 食欢喜诶，吼！你食这 同某食天然的，同钙天然的上好，所以伊就是会造成吼，这个咱即马吼足巧足巧的科技，改造成咱的青梅去萃取，啊伊就是青梅酵素糖，跟咱软糖那样子，咱唔够袂低，伊唔是糖啊哦，伊是青梅的浓缩萃取。
1: 哦，所以你说你来做做，敢那梅啊型安尼啦，
0: 梅啊型。
1: 啊，你就等于敢那食这个梅啊，啊，甲放喺嘴安尼，食，啊，水甲啉落去，安尼就会使啊。
0: 哦，
1: 啵啵啊，吞落安尼就 OK 啊。
0: 啊，是你干的嘛会使？
1: 啊，干的嘛会使啊？啊，一天只要食一粒就好啊啦。
0: 一天食一粒，啊，不过好，你有排便困难，三天无。
1: 哇，
0: 你就食两粒。
1: 食两粒，啊，是两粒是做一只，是分开食。
0: 看你。
1: 拢无要紧，
0: 早暗食你是慢慢啊，顺顺啊出来。
1: 哦，啊那一盖食较紧啊
0: 咧，就煲一个，就是炸咱的这个马桶
1: 了。咱讲炸锅意思啦，哦，了解。啊，所以一天只食一只，你只要排便困难的人，要是讲你皮肤粗的人啊，面的生条啊的人啦、啊，奇怪，人我都基本在贵院呢，像我皮肤较歹，跟那老伙仔人，迄个啥啦，以你腹肚内底垃圾伤过侪，毒素伤过侪，啊，皮肤会生人生晒人。这嘛是拢兼顾吼，咱的腹肚内底吼，迄、那个粪扫伤过侪，你也想办法给代谢出来，就是爱靠咱即嘛从钙锌、从钙好用的咱的青梅酵素啦吼、
0: 哦。
1: 啊，一天吃一粒，俺就 OK 啊啦吼。
0: 好嘞，
1: 啊嘞，感谢咱今日宋经理给咱带来的吼，这么好的资讯吼，咱家的爸爸妈妈哦，咱若无想要钓到一挂有诶无诶歹物啊，包括咱的肝脏要好的人，咱的肝脏要好要健康的人，其实你就是排便啊，甲排啊顺啦。
0: 大家一定要排便，一盖到两盖。
1: 不等下这那大便愈少，咱人绝对健康的。
0: 马路少年啊，
1: 马路少年哦，是安尼哈啊，所以感谢咱宋经理哦。
0: 谢谢阿弯，谢谢咱的听友，
1: 谢谢。

0: 阿姨，我问你吼，你食咱的迄个青梅精棒啊？你食咧安怎？
1: 食起来本地我是真歹放，食起来是有较好放。阿姨的口味阁真好食。
0: 啊，敢咪伤甜？
1: 没
0: 伤甜嘛，刚刚好吼。你是安怎歹放法？
1: 因为我拢较会自觉。
0: 几工放一届？
1: 我是有当时拢逐工会放啊，但是哦，其实拢放一水啊，一水啦安尼。
0: 哦，放无清气。啊，食咱的青梅，有闲啊是。安怎好法？
1: 较好放，
0: 较好放了。
1: 啊，佫腹肚佫袂假。
0: 爱老无？
1: 袂。
0: 伊予你是自然而然想要去排便的感觉，去便所
1: 了。
0: 啊，你食几工有这种感觉嘞？还是食一粒你就感觉？
1: 头一工吃就有感觉啦，我头一工吃啊，但是茶爱啉较侪，茶啊啉较侪就效果较好啦。自然就想要去便所安尼。
0: 自然而然的嘛。
1: 啊，嘛袂疼啦，
0: 袂疼。
1: 啊，嘛袂疼安尼啊。
0: 啊，你无食过顶工会放无？
1: 嘛是会啊。
0: 嘛是会嘛吼。
1: 较慢安尼尔，袂讲照迄个时间安尼啦。
0: 啊，但是也是排得出来就是了。
1: 嘿。
0: 哦，了解，好。
2: 来讲下咱这青梅酵素吼，哦，食个呢，讲咧放真好放吼。我讲真放，咱这爸母，我相信足济人吼，你放有拢有啦，啊，还有啦，我咧放，但是吼，你莫讲话咧吼，安尼放一堆安尼，放到你家己惊着讲，哦，哎呀，啊，安尼话，安尼是安那奈，我已经放出侪啊，奈阁有安尼啦？为什么？因咱吼垃圾拢积个咱肠内底积太侪啊？因咱的肠有高公尺长嘛？啊，你高公尺长，足侪人拢是干那放着头前过尔。
0: 对。
2: 其实你想讲高公尺长的这肠啊？
0: 嗯。差不多你的身高为你的头球到你的脚这样
2: 高公尺
0: 你的肠子就是这么长
2: 高公尺是900公分那不是只有一个人而已我们一个人才100给你87公分啦你的肠子可以900公分你看我管得了足长的
0: 对
2: 哦所以我们这个保护、哦啊、再加上肠子里面有很多口径
0: 对啦
2: 我们看看就跟他说吼咱这个跟他洗衫机不是有一个排水管
0: 嗯
2: 排水管是不是弄呢跟他敲弄中医弄有的敲敲
0: 敲敲
2: 啊你个想啊你个等你个那个排水管吼改一直凹一直凹起来是不是弯起啊呢
0: 对那边很容易藏污纳垢
2: 啊你也藏物件嘛
0: 对
2: 啊藏物件时阵
0: 啊很多嘛是洗肉嘛是为遐开始生出来啊呢因为你卡太侪垃圾伫内底啊
2: 过来加上吼咱这爸母因为咱以为咱奶奶打大了吼其实这每只拢同款哦咱的肠啊
0: 愈来愈烂
2: 过来
0: 弹性无
2: 力
0: 对
2: 足侪人呢吼你用力咯过去吼那少年时阵你便所用力就
0: 不通就出来啊！
2: 不通哦，出来啊！
0: 嗯，
2: 即摆唔是呢，力用未出来，
0: 对啊，
2: 是力用未出来哦。为什么？伊咧肠仔迄个蠕动的能力变歹啊！
0: 嗯
2: 啊，拄啊，咧肠仔内底迄个功能嘛变歹啊！
0: 没错。
2: 哦，所以咱即摆啥，爱想办法，互咱内底遐肠仔内底遐垃圾拿来，互伊变嫩。变嫩的时候，咱咧用来上，伊就较轻松啊！
0: 对。
2: 较袂讲哇，你即摆唔是足侪人啥啦？伊互你硬放放有哦。头啊，足电的，有诶，甚至放个，放个卡针康咯吼，见血。
0: 对。
2: 为啥伊无互你内底遐垃圾变嫩嘛？
0: 嗯。
2: 那那互内底物件。那
0: 蠕动啊较紧的啦。
2: 变嫩。
0: 卖你肠子内底停留太久，你水分被吸收完的时候，你就变顶晒。
2: 嘿。啊，你变嫩的时候就好放啊嘛。
0: 嗯。哦。
2: 啊，咱即款吼，你也想看卖，即个梅啊内底哦。
0: 咱一粒梅啊，青梅酵素一粒啊，就100粒梅啊伫内底哦。
2: 100粒的梅啊，
0: 100粒，
2: 迄个加数伫内底哦。
0: 没错，所以一工一粒就好啊。
2: 有人讲阿凡，啊这青梅，你食梅啊，唔着足酸诶，你放心，未酸。
0: 未酸。
2: 啊，足甜诶，啊，不咧叫糖。
0: 嗯。
2: 青梅酵素糖。
0: 对。
2: 啊，唔着足甜诶。
0: 未。
2: 伊嘛未足甜诶。
0: 对哦。
2: 你放心，有糖分。
0: 阿姨足方便诶，阿姨哥足好变瘦。
2: 有糖分的人拢会使食。
0: 拢会使食，拢会使食。
2: 啊，梅啊，你若无甲用一丝仔糖吼。
0: 嗯。
2: 你吃袂累了，我这也较酸，
0: 太酸了啦，
2: 伤酸。
0: 对。
2: 啊，但是咱这吼
0: 弄。啊，我们没有防腐剂，所以一点点糖就是最天然的防腐剂。
2: 糖就是防腐剂啦。
0: 对。
2: 哦，过去
0: 但是你食这几粒袂造成你的血糖升高，不会、哦。
2: 什么血糖标杆绝对拢
0: 袂。不会、
2: 哦，完全不会。
0: 你放心。
2: 啊，主要是吼、哦，暗时你暗时个吃吼。
0: 对。
2: 啊、哦、一杯温开水个啉落去了。
0: 再去开。
2: 再去开。
0: 一杯温开水。
2: 搁一杯温开水落去了。哦，你发现讲哦，想要来去变瘦、
0: 啊。你就会有变异了。
2: 啊，你莫个动作讲啊，这个青梅酵素糖哦，动作刚才下药睡觉，随便变瘦呢。
0: 嗯。
2: 你也想看吗？
0: 还有一段时间呢、啊。
2: 咱有当下，咱已经闭个足久个啊啦。
0: 对。
2: 变闭足久个、
0: 啊。比如讲，你已经三天无放啊， 啊，你来吃一粒青霉酵素，你要给他一点点时间，甚至要给他一天的时间，还有一天的时间。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你的肛门口那里已经都变顶塞了，你要给他排出来后，你隔两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你的便所很轻松的，
2: 很轻松的。
0: 你这个便所的感觉是自然，你少年的时候，比如说啊，我早起起来，我吃一点东西，我想去坐厕所，我想要去坐马桶，那种感觉就熟人的啦，
2: 所以咱这爸母吼，有即马有看一寡人较歹在啥人啦？哦，我随食随要便便所，你也想看麦？
0: 他不是泻药，
2: 你偌久无便所啊？你要一盖就好便所吼？
0: 嗯，对
2: 哦。哦，咱唔敢讲，
0: 咱这不是泻药啊，
2: 咱未使跟你讲大声话啊。你总好有时间嘛？
0: 那一定要时间。
2: 你食感冒药要退烧嘛？要药嘛？要
0: 休几点钟？
2: 卖好惊，还
0: 尤其惊气呀，
2: 尤其是爱惊气嘛？
0: 是啊，
2: 对不对哦？啊！你也讲要，让你随食随放的哦，你
0: 那个就是泻药，
2: 那就泻药啊。
0: 泻药啊，无嘛无一定随食随放，
2: 嘛不一定哦。
0: 除非你用软肠啊。
2: 哎、欸，你有的人吼、哦，我讲啥？你未放哦，你可以食泻药啊，食个久了，伊嘛是未放的。
0: 因为蹲起啊。
2: 未放哦。
0: 系啊。啊，他的肠道里面的有效的酵素已经都没了，好菌也没了。
2: 我捌听过吼、哦，讲有人食泻药啊吼，食落去哦，放哦，叫我想要放哦，
0: 放不济，
2: 叫变作变掉。
0: 放
2: 一束束啊，你啊，
0: 迄
2: 种已经吼，食甲已经肠啊，已经内底已经拢已经无力烂去啊啦。
0: 嗯嗯嗯。
2: 下当是讲已经拢已经习惯是迄个药啊先去啊。
0: 对，没错。
2: 啊，有诶是可能甲无多吼，爱去灌肠诶。
0: 是。
2: 去便宜灌肠用药诶嘛有啦。
0: 啥物拢嘛有。
2: 啊，足侪人即摆是。
0: 因为你变无路啊，你就想要甲伊放出来啊。
2: 诶，即摆足侪吼，便所迄种人讲咧叫啥免治马桶。
0: 免治马桶嘿。
2: 为人吼为要便所你也放袂出来啊，啊，就免治马桶侪有吼。
0: 嗯。
2: 啊，用咧水冲哦，冲你尻川内底哩啦。
0: 对对对。
2: 啊，但是咧冲嘛是同款啊，咧冲落去嘛是干那头啊。
0: 对啦。
2: 你放嘛放袂济啦，我讲真个，因为我问过太济人啊，伊讲有啦阿凡，迄用咧免治马桶，甲你水冲咧去尻川坑内底有无吼？有啦，有想要变数哦，但是扑通，细细弯一弯尔。
0: 对啦。
2: 哎呀，啊你若灌肠是伊灌肠是甘油、哦嗯，你像迄种人讲灌肠剂的有无？
0: 灌肠，
2: 嘿，那是咧啥？那是甘油哦，迄、
0: 嗯、
2: 是油入去，啊，比如你肠啊
0: 较
2: 骨溜啦，但是你嘛是放头啊尔。迄嘛是无多个内底，无多个你内底遐本身底下内底遐肠啊，遐钉的啦、垃圾，改啊啦，改变嫩，可以排出来安尼。
0: 对
2: 哦。哦，所以唔该讲，人即马科技进步，甲即马你看用食梅啊糖哦，啊用甘的啊，你甘啊，佫最好食。
0: 对哦。
2: 迄食起吼，
0: 刚一粒就好。
2: 刚才食糖啊，赶快你知道？啊甘的，敢那麦芽糖安尼吼，啊一粒嘛大大粒嘛吼，嘛袂讲做大粒的啦。
0: 它有点像曼陀珠啦。
2: 嘿，你着猛甘猛甘。
0: 这种大小啊呢。
2: 猛甘猛甘过当啥？哎、欸，第一个哦。诶，过当帮助咱肠啊消化了，过当帮助杀菌，你知哦？
0: 是啊。
2: 哦，啊，肠胃啊内底过当吼，会当吼帮助咱吼，迄个补充酵素。
0: 对。
2: 咱人所需的酵素，所以会当讲。
0: 啊，你食咱的青梅酵素绝对不会有依赖性。
2: 绝对袂。
0: 你比如讲，你今日无放，然后你隔天刚再去食，食完差不多四到八小时，你就会有变异了，
2: 对
0: 你就想要变瘦啊。
2: 嗯。
0: 这是正常人来讲。啊，你比如讲，你若讲三天、四天、五天，甚至一礼拜拢无放，你就爱有更加长一点啊时间，因为毕竟伊要把你头要放出来，需要就是蠕动较紧个挤出来安尼。但是你若讲你食青梅酵素，基本上一天一粒就好啊，真的是一天一颗就好了，水多喝一点，排更加侪，甚至也再排个两遍至三遍。那有的人就是讲伊本身是躺在床上的，有无？躺在床上的话，伊嘛是很适合精细下来讲咱的青梅酵素软糖安尼。
2: 对啦吼，这青梅酵素你得猛食猛减吼。
0: 对。
2: 啊吼，主要拔母，咱这个吼，你屎若无甲放个清气啦，
0: 嗯，
2: 迄种晦气，
0: 晦气，
2: 迄种是毒素。
0: 你想看卖迄种盆烫？你把你的大肠、小肠啊，你把想象成盆烫就好啊。你物件拢干啦？就是在里面都已经发臭了，
2: 发夹去啊！
0: 对哦，所以有什么生歹物啊，伫个内底，你就个想做，你拢无排出来，你就想做喷烫就好。外恐怖，你是不是爱想尽办法该排出来？
2: 啊，你
0: 排出来，咱身体该会轻松呐。
2: 你那吼，大家拢咧排吼，啊排排棒棒棒棒棒棒棒吼，我讲真哦。你吼、哦，徛起你崩啊，面顶真正无同款。阿王来讲正个，啊，你人你也感觉讲人足清爽的哦。
0: 啊啊、
2: 你感觉人哦足轻松的，伊哩，你也感觉讲，
0: 你感觉你大刚应该做的代志你完成啊。
2: 你也感觉讲，你无，就算你无徛起你崩啊面顶啊，你也感觉讲你人变足轻呢。
0: 嘿啦，你别感觉不做丢丢。 胀胀的啦，
2: 你感觉不多消气嘛吼，啊你感觉人足足爽快呢
0: 呀，是啊，
2: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明仔吼你听咱的节目，
0: 嗯，
2: 哦你明仔听咱的节目吼，明仔咱邀请咱这宋经理来
0: 做优待，
2: 来做一个优待，
0: 不要错过了。
2: 啊，咱这吼，咱的八旁已经把介绍过，你知道？
0: 是啊，
2: 啊欢迎，做好做好，
0: 反应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2: 做好的啦。
0: 对哦，
2: 明仔你来讲有听咱节目吼，那有食过咱有食过这青霉酵素的吼。那么欢迎你来分享一下，
0: 是啊，
2: 分享，好、
0: 啊，
2: 咱哦没吃过，然后你来分享，好、啊，让你听看买一下
0: 哈。
2: 好啦，爸爸，明仔爱听咱节目，一定爱听，袂当无听，好，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嗯，
2: 百变的顺，哦，卖为着变数放晒这个问题，吼、哦，安尼顶个艰苦一个挂，
0: 是，
2: 那唔对啦哈、哦。爸爸，明仔爱听，一定爱听啊、嗯
0: 哦。
2: 好嘞，听这个说点播的歌哈，咱这点分盘啦，邀请大家共同唱，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君啊，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为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哦，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1-0801。
1: 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爱卡。两届开通哦。